无药品广告二号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二号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七十，礼拜三，华南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29度。古历是4月25，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计川、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昨讲呢有一个工地主任，啊，咧马泰安溪家呢，连车带人啊，叫最冲起安尼是哈，这是咧华莲的光复乡，哎，主要呢叫一个工程，一座是防沙工程，啊，这工地主任呢姓邓，啊，邓主任，伊是咧昨日的下晡叫最冲走去，啊，经过16点钟呢。哦，真正是一个福大命大，哈、哦，真奇迹。咧，代志发生的所在，往下面行呢，这水路差不多是9公里的所在呢。啊，咱发现甲救起来的时候，目前来讲，当然有一寡受伤，伊脑部呢有一点啊出血。啊，即马咧住这病院啊，咧观察当中，因为花莲呢雨水，你这两天你甲看嘛。这种雨水哈，所以呢，昨日呢，马太安溪啊，溪水嘛涨悬起来，哦，而且主任呢，伊是咧下晡一点外开到伊个吉普车，但是啊，佮有水呢，规个哦冲起来的时候，伊用无线电，无线电赶紧呼叫，哦，救命啊！但是呢，后来就失去联络啊。哦，当然，你工程界有一挂好朋友，哦，赶紧的就，甚至开了怪手啊，哦，咧河边啊，咧搜查，啊，暗时啊呢，嘛带着义消，沿着这河边啊，啊，开始找安尼是吼，当然嘛是靠着咱这部落，这些少年呢，啊，用暗时啊，朋友咧凤林镇长桥里，就是华林溪北花街。哎，刚刚有人听到讲，有人咧喊救命就对了哈，所以因这部落的少年咧开始集结，啊，联络到呢较有经验的一挂朋友，通报消防的，哈，整体出动就对哈。然后呢，咱这个光复消防方队嘛出动无人机哦，无人机啊，会当安怎咧敲，好，会当热显像，哎，他刚刚一个人形。哦，热现象哈，结果是咧暗时10点外，发觉着讲，干那呢有人形，吼，伊个机啊顶面有红色的现象着对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邓先生、邓主任嘛，干那听到空中啊有声音嘛，哦，实在是无声啦啦啦，但是嘛，佮发声一个。哦，化声呢，好代志啊！大家知影讲应该是伫遐，所以有4名咱部落的少年呢，就用这种啊，伊这是皮艇啦，差不多30公尺宽，这水路哦，吓到这手啊！啊，参与呢救援呢，这部落的少年呢，有一个叫林志军，伊咧讲啊，哦，真正呢，硬到这环境呢，比陆战队的天堂路呢，搁较困难哦。这行一步一步都差不多1分钟了。哦，所以这体力真好啦。啊，今晚呢，这主林是边爱朋友拢我来啊啦，我来哈、哦。啊，差不多来到天要光啊，4点外。哦，这搜救人员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主林的身躯边。哦，迄个时候呢，这主林差不多啊无啥反应啊。甲救，才有地讲呢。哦，第一句话就讲啊，赶紧甲我救起来的时候，哎呀，他讲呢，我咧一块真大地茶壳顶面啦，哎呀，身体呢是咧暗门土地，哦，伊敢那讲我那呢，给穿开一个，可能敢那要特别沉落去啊，哦，所以搜救人员是咧判断啦，吼，迄个时阵当然人夹落去啊嘛，夹落去了呢，伊就摸到一支啊茶壳。哦，啊，然后水安尼冲啊，真正是啊，很不容易，奇迹生还呐，哈、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哈。啊，即马讲诶，咱讲无人机来救人，其实呢，无人机会当做真侪代志嘛。哦，咱台湾呢有真好诶条件，会当来发展无人机，所以总统呢，昨昏来到咱台中诶汉翔公司，哦，伊来出席诶就是台湾呢即无人机海外成立诶一个联盟大会。啊，就催生了咱无人机的产业。总统表示讲啊，推动这个产业是国家真重大的政策。咱台湾
就是要打造一个亚洲哦无人机的产业中心，这是咱的目标啦。哦，结合到咱的产官学，哦，要成立无人机啊，咱的国家队，希望讲啊推动，哦嘛设定六年442亿啊，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计划。哦，当然有一挂咱这个啊法律上啊，一挂规定啦，一挂什么啦，啊尽量咧做一挂修正，卖咧白加白手啊，啊会当咧好好落去发挥。哦，因为这活动呢。咱台湾航空啦、啊，包括无人机相关的业者，拢来出席。这当然是咱呢真好的一个安怎讲呢？袂当讲机会，啊，咱也有这个基础。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希望达成两个目标。头一点呢，无人机，即马无人机太重要吧？你甲看呢？啊，即下战争遐冲突，战场顶面的主角，无人机绝对是主角之一。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当强化咱的国防啊，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啊。第二点呢，整个咱产业会当升级，经济当转型啊。不止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咱嘛希望别种的产业会当咧赶紧咧个发挥起来嘛。啊，咱台湾钢骨基啊咧真强啊，啊，你这基础顶面，咱的通信真强，咱的电子零件真强，咱的半导体真强，咱甚至复合的材料拢真强嘛。哦，安尼是配合起來，啊，一定是当相当的发挥啦。过来，总统也表示讲呢，咱为三大方向来推动嘛。啊，经济部这边，哦，组织一个咱的啊，这联、個、盟嘛，啊，整合起來，是咪啊？第二个行政院嘛协定啊，咱这无人载具啊发展的计划，而且呢，起码预算要列442亿啊，全力支持。第三点呢，推动法令的修订，制度一个建立。啊，这是由行政院副院长规个统筹安尼是哈，其实呢已经有相当的讨论啊啦哈，开会嘛有相当的开会啊。另外咱来讲啊，这雨水，哎呀，这雨水真高哦，产生一挂问题，饮水等等哈。但是无雨水呢，咱真正会头壳疼。尤其咱台湾，即卖发展经济发展呢，这欠水是绝对不用的。哦，所以这波是梅雨、梅雨啊，各地呢大雨水。六天的时间，全台湾的水库呢，来到超2.5亿，就是2.5亿哦，这水。其中呢，曾文水库啊，乌山头水库呢，一里加涨，这是真重要的水库、哦。好了，一里加涨下波，有一个2537万吨，啊，已经来到呢15%的蓄水率啊，但是也还是不够哈、哦，差不多要挖20%尔。哦，曾文水库到乌山头这边哈，啊，副书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那是安尼先是，50%较有够啦，较安心啦。哦，安尼20%也不行，所以讲啊，这礼拜五要过来开会，要来检讨，哈、哦，检讨这水这边呢，当然。

好啊。哦，过来就是讲梅雨来了，水库的状况呢？增温水库、乌山头水库呢？入小差不多是2000多万吨嘛。哦，啊，咱这个水利署嘛，点名就咱嘉义啦。咱的南潭、仁义潭水库，伊讲这有改善的空间啦，因为咱这水库这两座吼，较水，规模比较小，啊，最近累积的降雨量相对较有限。啊，这个就要注意啊，后续啊，这个发展啊的信号啊，因为呢，明仔日方便呢出海去巴蜀海峡，中南部呢嘛是一个局部的大雨，但是对咱这个地区来讲，下一波的梅雨呢，来进行的最后的空档啊。啊，那礼拜五呢，滞留方面呢，一个呢往北，加上呢西南风，所以迄阵啊呢，那是山区、东部山区啦、西半区啊，这个。局部雨安尼先，啊，第二波的梅雨呢，应该是后礼拜一，哦，才会稍缓啊呢，哈，啊，这段时间的雨水啊，拢会较多，啊，出外啦，各方面啊，开车，嘛，请大家特别个注意，哈，啊，过来是针对到咱军公教，这嘛影响到要将近200,000人有哦，哈，因为这李焕英啊，去年底有三头通过。本来军公教呢，伊即年金方面，咱有所啊有所调整嘛。啊，即马就是讲先划停安尼是啦，哈，这是安尼吼。军教人员的年金改革，咧1807年7月初开始。啊，我即马退休啊，退休了呢，我会当领我的退休金啊。啊，所以这年金的改革就是讲。在所得的替代率方面，哦，什么叫所得的替代率呢？我上班的时候领10万，我退休啊，哦，领50%，哦，这50%就是替代率，哦，这比例就对了哈。所以，假使讲一个人，伊年资呢满15年的这种的，伊所得的替代率呢是45%，啊，哦，但是啊，感觉讲应该下降，哦，这分10年呢。要降位啊，30%来安尼是。啊，我的年资那是35年的呢，安尼我所得的替代率是75%哦。但是嘛，要分10年呢，甲你降落来60%安尼是。哦，啊，当然一般反应就是讲，我本来当领呢，你起码甲我减少去，当然我心内那可能真欢喜的，无可能嘛，对不对？我本来当领偌济，你要甲我减，我当然无欢喜哈。啊，所以咧，在亚当呢啊，支持之下呢。去年12月12日，啊，完成了这方面的一个修正嘛，啊，就是讲停止呢，本来是啊，一年减嘛，哈，哎，划停，啊，划停，哈，诶，安尼是袂当阁继续减落去，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即马讲的重点，就是咧接，啊，然后就是讲啊，等到112年迄一年的标准，啊，来做标准。啊，那呢有甲加扣掉一寡呢，保护你嘛。啊，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是19万名已经退休的公教人员。在这方面呢，要重新阁算一下。哦，安怎讲呢？因为即马今年已经115年呢，115年啊。啊，咱即马是以啊112年迄一年啊，一个标准来算。哦，所以113、114来讲，等于讲有甲加扣落来啊。好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来个省都登记，省都登记呢，全序部呢也系统调整了呢，那个车牌车告陆续的发出公文，将退休的公教人员呢，以及每个月退休金啊，照新的标准呢，结论啊来发放。我然后呢，到咧114年12月28日，甲115年7月31日，就甲今年啦哈，7月底会来补发。一来补发啊，因为呢，迄阵啊修法完成了，行政院加考试院是拢表示讲反对。哦，行政院表示讲，你欢迎增加政府这种等于长期财政的支出呢，对不对？你讲爱付这条钱，哦啊，但是呢，钱位倒来，哦，你无同时处理啊，钱位倒来问题啊。啊，考试院这边是表示讲，你安尼修法呢？会缩短啊，咱这个抚恤基金的寿命，等于讲你爱加纳出去嘛，啊，这增加阮基金债务的压力。

卖造成安怎呢？就这是一笔钱的钱啊，这基金。哦，你啊退休的人加领，啊你即卖人呢，爱加难嘛。哦，爱是讲以后呢，伊就是减领嘛。哦，所以等于讲会造成敢那，这代啊退休的，甲即卖呢目前的公告人员呢，好亲像呢，就一种啊世代的差距嘛，是不是啊？好，而且呢，全序部的报告当中有讲到。因为你安尼四年也无继续修正落来，讲政府呢必须要阁发出呢6970亿片面咱的退抚基金来破产，等于讲偌侪钱入去，才当呢这个基金咪到稳定安尼先就对了哈。当然当初时呢修正了，议长呢嘛是有复数，好、哦，但总统呢咧去年12月2日啊正式呢公布，好、哦，但同时呢嘛支持相关的单位呢。啊，申请实现，包括呢暂时处分等，哦，这种有在叮当啊，但是你有在做这个动作，不过已经是公布的，你就要照起工行落去做。啊，今麦状况就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那适用所有的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来讲，他都阿咱有讲嘛，吼，人数差不多是19万人，19万人。哦，所以全序部有初步拨列去，这一年啊。中央甲地方需要增加差不多是60亿安尼是啊，啊，这应该是经过甲目前为止，是会确定安尼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0: 清气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4: 哎、欸，我是想讲吼，
0: 哎、
4: 欸，我有甲红星订好了啦，啊，不过想着讲拄电话吼，都拍通，哦，恁得力的产品吼，现在真好啦，
0: 谢谢你，
4: 啊，是讲要甲你分享一下，
0: 是，请讲啊，
4: 哎呦，食的雪利旺啊吼，
0: 是，
4: 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
0: 是，
4: 啊，今嘛吼，
0: 哎，
4: 去头毛店洗头哦，是啦，头家娘甲我讲。欸、你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
0: 嗯，
4: 讲叫我干染头毛啦。
0: 是。
4: 啊，过年乌的，我讲安尼袂使哩啊。伊讲啊，无你安半乌半白，足歹看的。
0: 是。
4: 哦，是，奇怪，恁咧有掺什么？无血里往那会阁发乌头毛？
0: 无，迄就是讲咱的脑部提供头毛营养分，所以你以前拢白嘛，对不对？
4: 即
0: 马伫渐渐发乌回来。
4: 嘿。
0: 对啊。
4: 哦，安尼哦，我在想讲奇怪，唔知道掺啥啊，无那会拢。会阁发乌头毛，因大家拢甲我问讲，啊，你是拢食啥？有食什么？黑芝麻，还是食什么啥？我无啊，我就食雪利旺。我介绍过来的朋友。
0: 啊，欸、啊谢谢。
4: 也阁一种哦，原来是唔是食迄两种？我是唔知影啦。
0: 是。
4: 我是阁甲你请教的。我有迄个板机子啊。
0: 哦，是。
4: 啊，板机子哦，啊，我是唔知道要食啥物，我嘛唔知道。
0: 是。
4: 啊，这个吼弯翘，哦，足疼的呢。啊，真疼。因为我是无法多谈滴啦吼，
0: 是，
4: 我拢有咧甲你用恁的产品吼，
0: 是
4: 讲三焦钙好吼，加迄个瓦骨啦吼，唔知是毋是食这個，我唔知啊，不知不觉吼，差不多年瓜吼，会拢好起啊呢。
0: 你食这两项有对症啊？
4: 哦，有对症哦。
0: 对啊。
4: 哦，啊，我完了吼，我得完后那两做义工啦吼，啊义工啊朋友真侪，大概嘛是讲有诶手骨拢会安尼啦，啊
0: 嘛
4: 佮介绍。哎、欸，伊嘛是食食的吼，我那讲，哎、欸，那无讲真紧啦，
0: 系，迄嘛无阿多紧呢。
4: 但是我奇怪，唔知是唔是食这两项，啊，无我也无过食虾米啊。
0: 啊，这两项针对你的问题是百分之百对症啊。
4: 安尼哦，哇，安尼有影啊，感谢哦，嘿啊，感谢安
0: 尼。真好，
4: 我是讲无卡只电话，甲拢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谢谢你，
4: 嘿，
0: 身体健康。
4: 啊，谢谢啦，
0: 有闲就打电话来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
5: 我请教你哈。
0: 哦，
5: 啊，熊熊拜老师会飞蚊哇。
0: 飞蚊症啊，
5: 系，类似有诶乌点啊，都啊做熊熊症安尼了。
0: 是，
5: 啊，迄
0: 是咱目睭退化的过程。一般来讲啦，吼，咱飞蚊症呢，你即马呢，医生看伊嘛是互你蛋白有水啦。哦，有些人会补充一些类似叶绿素、叶黄素、丁丁，那个也 OK 啦。
5: 嗯，
0: 但我建议的讲，咱呢，上好是目睭吼，能够让它滋养啦。
5: 嗯，
0: 哦，滋养的眼睛也不会干呐，哈，啊，比较退化没那么快。哦，你若有咧食雪利旺，这样就 OK 了啦。
5: 有，我即摆才阁开始食。
0: 哦好哦。
5: 我是咧问你讲是毋是爱食啥物
0: 吼？可以。雪利旺，好唔好？
5: 啊。啊，阁一种就是迄外咽喉吼，有当时啊拢会袂衰。这样咧唱歌会卡掉，袂衰要咳，不是咳嗽，可是就是会卡掉的迄种的迄。
0: 咱的脑是咱声音的出路啊，啊，甲咱的细胞是连带关系。哦，所以你这個问题呢，你的脑啊问题爱食诺诺才对。
5: 哦，我有食，我是讲
0: 安
5: 对啦
0: 哈。你诺诺较早起讲，雪利旺即卖开始过来啉，安尼 OK 啊啦。
5: 好，
0: 拜拜。
5: 啊，迄、那个，
0: 是
5: 像遐个苹果精 钙迄三拢蓝蓝做一只拢无要紧啦。
0: 无要紧，袂冲突。
5: 含肝肝迄拢蓝蓝落去食无要紧啦。
0: 对，啊雪莉。
5: 啊诺诺袂使吼。
0: 诶，诺诺半开半点钟。
5: 啊雪莉旺拢无，雪莉旺甲迄个苹果精遐拢无要紧。
0: 啊 ，OK OK， 到点食哈。
5: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拜拜，再见，再见。
6: 他甲讲，我食雪莉旺感觉好足济啦。
7: 雪莉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8: 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8: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1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3: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莉旺呢，一罐内底啊，一盒内底有两罐哦，哦，一盒内底有两小罐，啊，咱三顿来啉。啊，若讲啊无时间泡呢，咱就呢出门上班上课进前，雪莉旺呢一大凹，哦，内底的凹啊啦吼，然后一凹两凹，无要紧，啊，你甲泡咧咱的保特瓶的，还是保温瓶的，上课的早起啉。当作滚水啉，上班的早起啉，当作滚水啉，这样也很好，没有问题哈。啊，雪莉旺呢，咱也是一盒是两千块。啊，即马大家拢叫阿亮啊，甲你找迄个大组的，大组的派车啊啦，哈，派车啊啦哈。啊，咱都要等个后个月啊，后个月七月靠我七月底时呢，叫大组的。哦，啊，你啊固定甲多一间药房买，你甲问看麦。哦，啊，今麦个找我，我问起来呢，真正哈，拢无大作业啦，较歹势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新竹这家属爆炸啊，真恐怖嘞！哈，这是咧新竹东区高翠路这便当店啊，昨昏发生了严重的气爆，砰一声是哈，家属啊瓦斯外泄，咧半暝3:49呢，引起了爆炸，非常之大，因为几啊家属烫啊。瞬间哈，迄表面呐哈，包括隔壁这面包店二楼一对呢，吴先生吴太太，去后呢，这表面怎啊个跌掉，爆炸嘛，啊，帮佮跌掉哈，结果呢，这两位啊，全亡身，代志发生造成两位亡身，两位受伤，有57号主体呢毁损，哦，18人呢，即嘛是有家归不得啦。所以新竹市长呢，昨有讲到这状况哈，伊讲啊，气爆爆炸进前5分钟，就呢人报案啦。哎呀，加速尾，这高安的时候，消防局就马上先派人来啊，来到要来这所在嘛。啊，无偌久就砰一下爆炸。啊，即马初步了解就是店内加速呢，是加速呢外泄了呢，敢那是运转当中的这个冷气机啊。哦，有黑漆嘛，黑漆砰一下就那规个爆炸起来。啊，即马王先生是吴先生65岁，因太太啊两位啊，你先后都是要被啊呐，吼崩落来嘛，伊个巴肚啦、胸部啦，叫你当当的物件规个挤压下来，造成了呢创伤性的脑血失血，啊人亡去，啊然后王先生，啊其中两个是便当店楼顶呢有一个33岁员工。有受伤啦，啊，隔壁呢60岁就位小先生，嘛就受伤，好、啊，即卖呢调查了，嘛通知便当店的头家啊，是谢老板啊来做笔录。啊，现场看起来呢，应该就是安尼哈，因为有这录影的画面呐，哦、啊，爆炸的时候呢，一团红色的黑球呢，为便当店呢砰就出来嘛。哦，然后短短3-4秒时间呐，安尼闪电爆炸10几遍，整个钢啦、玻璃啦，那是哈，确实威力真大哈。有一只吼停在便当店头前的汽车，爆炸了，那台车喷入对街，啊，车变形。哦，这只是真强，威力很大了哈。啊，这便当店是去年10月啊新开幕的。啊，头家无住喺内面。啊，店内呢，伊讲店内就是加速烫伊个便当店嘛。啊，加速烫几啊烫白豆丁哈，讲拢总有4趟，啊，4趟白豆丁啊，所以砰者，威力就非常大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啊，咱即马毒驾，加多开车啦，主要拢是电子烟，啊，伊托米子这种的毒品。所以咱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啊，调动到检察、调查、警察、海巡、宪兵、海关，哈、啊，6大呢，一旦讲是掠毒的系统，执行今年头一波，叫做安居弃毒专案。啊，这专案特别将啊，依托米子这毒品列为是重点。啊，你制作也好，贩卖也好，运送也好，哈、啊，安尼是啊，拢总掠。结果掠呢，嫌犯有547人。啊，某一寡呢工厂，哦，就是咧分装的啦，咧制作的，这种工厂咧100几位啊，好厉害啊！过来呢，宝山总队有查到一批，这是混入来，招数入来，100公斤的伊托米子，为印度来。啊，这边这位抓到2个，哦，啊、所以伊咧讲啊，卡叔讲哈，那无就抓到这原料啦。一旦你来到市面上，这差不多会当做100万粒，哦，是烟弹嘛，哈，而且价小超过20亿，真好赚你讲。所以你安怎哩啊？嘛抓未完，就是安尼先吼。今、哦、晚呢，当然那么真注重就是学校啦，读书囡仔呢，哦，啊那呢毒品啊呢，先咧团别带当，哦嘛不积功啊，这种电子烟、伊托米子啦、海笋素哈。哦今年初，嘛抓到屏东一个船啊，叫做“深成财三号”，伊在招收毒品，但是唔是伊托米子，伊是 K 他命。
吼、哦、1.8公吨。所以讲呢，那这批吼、哦，这价值咧超过30亿，不得了！哦，查到是1695包啊，这个 K 他命，干那去当啊吼，当咧超过1800几公斤。哦，那市价呢超过30亿，这当我是海顺数吼。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渔船啊，走私的，安尼先。啊，你真正一遍都要好去啊！计达咧30亿个呢，伊讲这那毒品呐、啊、来到市面上，差不多会当有750万处啊，而且吸食啊，这量呢真正。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啊、除了毒品以外呢，咱台湾另外一个大问题啊，就是诈骗嘛。啊，诈骗呢，伊要甲你啊骗钱，然后你钱呢，伊就去啊邮局领啦、银行领啦，这嘛是领钱的方式，当然有面对面来甲你领钱的这也有啊。因为诈骗集团呢，安尼是啊，这尼啊呢横行啊，所以咱呢中华邮政嘛配合着政府，即嘛呢针对啊伊这种啊。提款机邮局啦，邮局你去领钱有无提款机哈？啊，即马要加强这方面呢，就是自动化服务的安全。你全台湾车手呢，来到邮局的提款卡、提款机啊，领钱较侪的这个店，啊，先来试办，试办就是讲你面呢，你挂嘴安，哦，你个戴安全帽，哦，戴帽啊，等等这呢，你咧操作领钱的时阵。伊会提出一个警告哈，啊，你若操作无点么120秒钟来，将你的嘴暗啦、乌目镜啦、安全帽啊啦，哦，点么这呐无摕落来吃，咱这台机啊，就开始有声音，啊，发出呢警示的声音，啊，叫你的面的这物件爱拔落来，爱摕落来安尼是哈，嗯，啊那安尼伊那继续念呢。嘛是互伊念，安尼是要创啥？好啦，总是讲啊，对方会惊喜嘛，会紧张嘛，吼。好啦，因为这个 ATM 的车手来念也真多。一般来讲，你要做歹代志嘛，你挂嘴烟啦、安全帽啦、是乌目镜啦，啊，互人咧未注意，看不清楚嘛。啊，咱即嘛就是讲邮局这边咧，报局，啊，报局入去，啊，当然全邮局全台湾咧，这个提款机有3000几台啦。即嘛挑选46台先做，哦，所以你啊，确实讲一般人嘛，同款吼，你若戴安全帽啊啦，挂嘴烟啦，挂呢乌目镜啦，安尼是啊，你咪咧持机啊顺，哦，即、這个页面呢就出现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你120秒钟来啊、哦，你什么嘴烟啦，什么哈爱提掉，啊，你那是啊无限时来完成这款的动作者 ，ATM 就开始出声。开始出现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真好的功能啦哈。啊，不过后来佫写着讲，啊，伊那是嘴烟袂摕落来，乌目镜袂摕落来，哦，安尼过去是毋是个法庭？用袂啦，我不是爱学伊呢，哦，因为这是啊客户的权利安尼是吼，敢那做一半年迄种感觉。好，但是呢，有人佮吐槽，安怎讲呢？银行。啊，银行讲，阮早就做啊。哦，所以银行的主管当中呢，阮银行早就安尼做啊。哦，所以你这邮局这种的做法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啊，譬如讲，全台湾呢提款机啊上多是中国信托，中国信托咧旧年底呢就已经啊 ATM 有这种啊防诈功能。哦，一个啊，对个就讲伊个镜头嘛，看到你。嗯，啊，那你挂嘴烟啦，挂乌目镜啦，挂什么哈？伊就跳出来相关的警示啊，安尼是哈。根据咱法务部的统计哈，超过80%，你诈骗集团，你这车手，哦，你领钱的时候，伊讲啊有超过80%，当然的挑工啊，挂嘴烟啦，什么乌目镜等等安尼是，就是合理呢，认伊袂出来嘛。所以呢，咱金管会的去年。透过到银行工会评估到每一间银行的 ATM， 然后就是夹入去啊，面呢遮蔽示警功能的可能性。哦，甚至考虑安怎呢？好，已经甲你讲，你袂当挂嘴啊，袂当安怎的是？你偌久时间来赶快安尼按掉咧，袂让你领钱。
即马咧考虑安尼，买回领去。即马合理啊。安尼那会当迄块我会权利啊，啊无啊多啊，啊为着讲啊，惊你的钱叫骗去啊，是不是？好，全台湾的 ATM 呢，超过7000台，从中国信托。伊讲啊，伊2019年就甲警政署合作啊，哦，结合着咱的图像，哦，开放资料呢，训练机械啊，去做一个辨识，辨识什么呢？这个人哪讲电话，哪咧转校？哎，有问题哦。哦啊，所以呢，那开始讲哈，那 ATM 伊只毛镜头嘛，既然哪讲电话哪咧转校时呢？一定要用警示的信号，哦，提醒你啊，留心交易，而且呢，报上那个防诈的影片，因为可能对方跟你讲，你电话不能挂哦，哦，你即马呢去甲提款机啊，我跟你教，你安怎试安怎试，哎呦，咱电话唔敢挂嘛，手机啊佫提条的，然后来你才试，哦，我镜头呢摄到你啊，本身安尼咧做，我就赶紧报上那个影片。给你提醒，给你提醒，给你提醒，报上个声音，给你提醒。安尼先吼，不过这效果唔知，唔知有啊无？我感觉加减有啦，加减有啦吼。所以这方面呢，会加强，我感觉是有必要。哈，过来咱来讲的做哄的哈，咱讲啊，这个名牌包啦，吼，名牌表啦，哈，啊，拢有人做哄的，这嘛是人的心态问题啦。人的皮包啊，哦，120000。我来买一个啊呢，啊10000块啊，但是看起来拢同款呢。你这是什么心态呢？你感觉讲啊，你排解迄种同款，你就感觉较高人一等，哦，较高贵吗？啊，这我当然每种心态咱无法度理解啦哈。不过即马是金嘛，金嘛呢，伊即马买搭做一挂造型嘛。哦，我这金嘛，而且金嘛是 LV 的哦。哦，金属饰品就对啊，吼、哦，是酷奇的哦，香奈儿哦，安尼顶哈，但是结果不是人原牌原品牌，啊，是不是真正金嘛？是啦，是真正金嘛？但是袂当仿到别人的品牌啊，哦，这样是不可以的哈、哦。所以刑事局这边呢查到，全台湾真侪金嘛店啊，咱讲的银楼啦哈，你无摕到人的这商标的权利，你无得到授权嘛？结果你咧卖车，啊，所以来到全台湾16间的金马店所在，当场呢，啊，就这种的，是真正金马啦，啊，只是讲你做甲人同款迄个型，哦，安尼先咧卖，安先咧卖，哦，啊，其实呢，金马就是看迄个重量，敢毋是？哦，当然四斤呢，介绍有一寡无同啦，哈，啊，但是你就袂当用别人的品牌嘛，啊，就我业者呢，业者讲，哎呦。啊，阮金嘛是以金嘛活动来做计算的呢。哦，啊，这造型什么的，哦，但这袂当安尼讲，哦，你违反了商标法，哦，商标法，哈、哦，啊，都有的是确实计算嘛差真多啊。哦，仿的这方面呢，哦，因为这伊的手法嘛，讲阮金嘛呢，和你做手链啊，做破链啊，做什么，哈、哦，人伊品牌做出来，迄手工啊，感觉上啊，哦，都加真幼咯。哦，啊！你敢那仿人品牌迄个型，但是你做的迄种手路真粗呢。啊，过来呢，保证卡，这保证卡呢真要紧呐。哦，保证卡代表是正牌，啊，介绍就是无同啊。所以当然你买的时候呢，哎，没有保证卡，你都要思考一下。其实有的呢，本官就跟你讲正的，这仿的哦，大较俗。啊，你要买这吗？有的人嘛讲啊，这较俗好啊。还冇这种可能性啊！不过呢，介绍呢，介绍你那是正牌，甲仿的介绍讲差真多。伊讲啊，像上贵的啊，凡克雅宝典雅凡克雅宝经典的五花手链，哦，讲这个起价呢，爱60000。好、哦，啊那是仿的这业者讲呢，这十万，哦，啊60000个十万，我、哦、这天差个地了。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罐哦，一顿就来做阿鼻涕哦，三招钙我骨头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病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4: 也用
5: 贵
4: 说
5: 吼，
4: 三
5: 招
4: 较好，
5: 用
4: 得
5: 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人筋骨的问题，当然骨头爱硬，关节呢爱柔软，让你撑久才会轻松。但是唔通袂记呢，咱要做一个动作呢，是咱的大脑命令了咱的神经，将这个想法传入咱的手啦、脚啦。可以做一个动作嘛？所以神经咧走呢嘛都要顺。一旦神经咧一扎一扎咧团的时候，那袂顺的时候呢，你就起起啊，然后呢，你就丢筋咯，有无？这撑球当中呢，咱的软骨啊、软组织，伊个撑球性嘛真要紧，啊，无你嘛是起起。所以咱即马讲，哎呦，我这镜头的扳机子呢，有无？这筋骨的问题。哎呀，那吃三椒吃瓦骨，怎啊好起啊呢？因为迄就是咧处理这嘛。好起，那有啥物通奇怪？只是讲无可能呢，还敢那现吃很好起。伊是豆豆啊，佮你过多转来。所以你经过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嘛。就是安尼先来完成哈。所以呢，咱有倒是安尼哈，咱是较劳动啦，较做啦，较做哈。所以较伤筋骨。所以上好呢，那么固定三椒瓦骨。安尼食咧食咧，将筋骨甲高去头前，安尼上理想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刚上等来讲了出口呢，成绩什么款？出口什么款？出口呢，好像是不错哈。另外，咱嘛要讲到就是讲啊，即卖咧欠学生啊，欠学生呢有一挂学校诶，老师啊、教授啊，你要去找学生哦。找学生哦，甚至简单来讲，好亲像咧网络顶面咧考学生，也是抢学生安尼先哈。所以有教授讲啊，真正吼、做这种的教授嘛真忝。阿良有同学就是这款的教授啊，连咪讲，待会见。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5: 啊，这么严重哦？
1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出口进口的数字哈，当然是真好啦。哦，即马咱呢，这电子方面呢，生意拢非常的好嘛哈。出口呢，火力全开。财政部长公布的详细的数字，咱五月份出口呢784亿8000万美金，这是也当讲是这侪年来呢，单一个月第二悬呐，比顶一个月增加超过16%。哦，那是年增啊，比顶一年呢增加51%的呢，嘛是连续31个月的成长。你甲想看卖30几个月，要甲3年啊呢？吼，这样吼、哦，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哈、啊。所以这当讲是真了不起的数字啦。吼，啊那一五个月，头前这五个月加起来啊，加起来的出口的3418.3亿美金。这当我是这多年来，那是以正月至五月来讲，哦，而且新冠的记录，比顶一年呢增加48%以上。哦，所以咧，伊咧掠，然后六月份的数字好啊歹呢？六月份的出口呢，大约应该毛7590亿至7950亿这当中，因为还有半年嘛，哈 啊，所以呢，那是安尼几个掠起。六月份的出口呢，这可能增加要40几%，啊，要到哇50%呢先哈。哦，所以这呢是一共，那是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哦，这种呢，单一季的出口呢，超过2000亿美金，这种啊新的纪录。所以呢，安尼现在到九月呢，可能会改写到咱出口呢最长连红的纪录，就是一直成长就对了。哦，啊，这真正是当然是好消息的哈。五月份进口呢，咱头头讲的是物件销出去，但是那是物件咱买入来进口的呢，是655亿7000万美金，这嘛是新冠呢，这嘛新冠。哦，头一边突破了600亿美金的大关卡呢是哈，所以呢出口咱赚钱嘛，啊进口呢咱来拿钱给人嘛。啊，所以呢，按来扯去呢，按呢前五个月，咱整个国家是出超是赚钱852亿，安尼先哈。咱来对美国来讲呢，咱出超呢达到865亿美金啊、哦，所以美国呢可能呢把周围国呢紧紧看哈，咱来赚你的钱呀啊，伊就真欢乐哈。后来财政部的统计处的处长呢，蔡处长，伊咧讲啊，咱的出口为什么生意国家好呢？三大原因。头一点就是全球 AI 这基础的设施啊，各方面咧落去建地嘛，啊，你爱啊买机器啦，你爱买厂房啦，你爱买原料啦，你爱买什么拢爱嘛。好啊，过来就是讲科技产品呢，你爱宽料嘛，啊，这供应链，包括呢原料起价啊，带动出口的计小等等哈，所以咱就哦计小计较好嘛。好、哦，你看，哦，金牙拢惊死人的关哈啊！过来对着 AI 呢，起码是当讲是全世界啊，力不破嘛。好、哦，所以出口呢啊，当然好哈啊。一般来讲啊，咱的传统产业呢啊，都真歹吗？起码渐渐连传统产业嘛带动起来哦。好、哦，传统产业呢出口呢，起码呢平均嘛增加14.7%咯。哦，一年代四周围一寡物件，小年代愈来愈多嘛，安尼是哈。后来咱消毒伊较侪，连续九个月出口拢增加呢，对东南亚出口的规模啊，增加一年增加90.8%呢。东南亚哦，哦啊，对美国、对欧洲呢嘛增加，对美国增加47%嘛，对欧洲增加40%。
对中国对香港嘛增加，哦，差不多30几%。啊，对日本呢，毛32%安尼是，哦，等于讲呢，拢需要咱的物件哈，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奇怪啦，因都需要这些物件的是嘛哈。后来咱我透过咱国内问题哈，咱国内呢，即马呢外送，即马叫外送呢，真明显减少。嗯，啊，即马是安话，大家拢要出外什么，其实叫的嘛，阁是真多啦哈，只是无以前迄种叫外送的比例遐尼多。安怎讲呢？袂好啊！哦，我去店的家己来提，我家己来买，当然会较麻烦啦哈。我即马叫外送，计真方便，那计小路修路管呐。哦，过来就是讲啦，天气较歹，甚至风台天呢，一过去都卖出门啊，叫外送，这不可以哦。风台天你嘛袂当叫外送你走哦。哦，还是讲风台天，还是落雨天啦、啊，雨水较高呢，你都要等遮久遮久物件才要上来。哦，这东西啊，因素之一啦，你先哈。好啦，即卖一间啊，东南亚会当是叫车甲外送的大公司，叫做呢 Grab。这 Grab 呢，3月宣布。用6亿美金，要来将咱台湾这富邦达，这外商资金呢，甲接起。哦，啊，本身呢，这当时总经理叫做余伟腾，啊，这嘛无介做戏呢嘛，少年的哈。有一旦呢，阮呐一旦入去台湾啦哈，充分遵守呢在地一挂法律的规定，啊，嘛是当我3+3在地承诺。哎呀，要期待呢。会当进入台湾的市场，安尼是吼，而且伊也表示啦吼，因为大家拢讲啊，你继续欧白化啊，哦，你要起偌济起偌济，共收钱，你也起较贵，共店家迄边你嘛要共啊抽个35%，吼，像个Uber有无？Uber一直涨就讲啊，我要抽个35%，你过去去抢较紧啊，哦，安尼讲啊，歹势，哎，但你也合理嘛，所以伊这位啊。余伟腾啊，这位当时总经理是讲呢，我们提供一旦负担的介绍，大家呢负担是 OK， 一旦负担的介绍安尼先哈。咱台湾外商都两间嘛 ，Uber Eats 搞富邦达嘛，两间嘛，哦啊，其他有一寡税金的，还一点点嘛，迄种安尼是。但你外商，你即马介绍较贵，外商费用愈来愈贵，外商人员的收入该愈来愈少。照你讲，你加收钱、加赚钱，而辛苦桥都把你外面送的嘛，应该加收你才对，无嘛？你搁要用扣减嘛？哦，所以真侪消费者就不爱叫啊，不爱叫啊，这数字的讲话啊，确实是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这个咱资策会 MIC 呢，今日有公布一个调查，伊讲啊，减少差不多

你消费者的是嘛，所以消费者就减少去安尼是哈。因为今年外商市场咧有两大改变，头一点就是讲啊，富邦达加 Uber Eats 哦，常用比率的差距呢，开始有这个有所改变。本来是富邦达较侪人叫啦，啊 Uber Eats 较少啦，伊讲即卖咧较哇。哦，靠话对咱有啥物应用吗？恁的服务嘛，赶快安尼是两年干先哈。好啦，所以这国内不想讲要买这个富邦达，要来建立呢咱台湾的市场。公平会是讲，伊这阿个咧啊保件啦，哦保件了后，咱就要正式来审查啦哈。因为问题咧多呢，哼，这个 Uber， 好、哦，咱台湾本来有一间 Uber 嘛哈 ，Uber 呢有他多讲的这间公司13%的股权。啊，就是讲 Uber 呢是这间 Grab 上大的股东，啊，唔同款意思，你设置人位叫这个来买，啊嘛是要将富邦达买去吃去啊，吃去你后头拢领导位啊，敢是呢？哦，所以这呢可能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啊，应该呢有所哦有所什么严格要求啦哈。过来来讲，诶，教授呢在网络顶面啊，啊那边。啊，找学生啊，哦，还是讲啊，表达了我这个学校，还是讲阮这个科系，还是讲我这个教授，哦，阮的特色啦，哦，啊，很幽默啦，会安怎啦，啊，来增加呢学生囡仔，这招生化，招生化呢，真正吼，真侪学校到尾也无学生啊，啊是一挂科系，到尾也招无学生，啊，其实嘛，不止招生化应用啦。现在来台湾都是读科技的嘛、哦、所以你有一些科技、哦、那种啊读出来就找不到路的那也是会招学生 啊现在呢大专大学如果是要招生呢、哦、就像战争一样、哦、所以一些私立大学的教授在网络上面呢、哦、就像在那里巡啊还在巡啊甚至呢像在吹啊一些网站平台上面呢也会留言哦哦，介绍自己的科，这个专长啦，哦，阮的科系啦，阮的学校啦，安尼是，哦，希望讲会当啊，找到好学生嘛。啊，真侪大学的老师咧讲吼，用哎呀，行到这步啦，哦，阮是教授，大学个咧聘请阮去教书，哦，这高高在上啦，讲实在，哦，读书人呢，即卖呢都要去啊，哦，好像拜托人来读。伊讲迄个心理因素呢，你也过一关哦，过一关哦，哦，那即卖无安尼袂用呢，啊，不可以坐以待毙，不甲咩啊，你无学生啊，哦，啊，甲咩啊呢，甲咩啊，你免啥物教授啊，哦，即卖呢就是咧网络顶面讲海巡呐，哈，安尼啊，四鬼去找就对哈，比如像讲最近社群平台即个翠顶面，啊，用的这两字叫做海巡，啊，真侪。大学的教授啊，就参加这波呢抢学生的海巡啊，当然也真侪内容咧顶面安尼先啦哈啊，亲身呢啊咧顶面呢跟你沟通啦啊，介绍啦吼等等安尼先啊，无你找无学生呢啊，其实私立大学啊嘛不止安尼先吼，教授方面的压力呢真正非常之大啊，像同学啦吼啊，两个同班同学。啊嘛是咧私立大学咧教书，啊我就讲同学会啊，啊大家等于同学会啊，哦啊伊啊先丢啦先丢啦哈，我讲同学啊你奈拢安尼，看起来敢那心情哦郁郁不乐安尼是啦，哦因这是安怎呢？哦因这大学嘅老师啊，学校嘅聘请你无唔对，啊有嘅学校是安怎呢？一年一聘。哦，今年来聘书邀请你啊，教授啊来教书，但是明年无一定有聘书给你呢。啊，各位看你咧学校学生伊那对你的感觉，我也压力真大。刚才以前咧教补习班，哦，以前咧阿娘啊有咧补习班教书哦，哈、哦，你啊学生伊那喜欢你哦，所以你啊定来讲笑话，和学生伊那想这个以外未度过什么样的先。哦，啊，这个以前补习班的头家看，哎呀，这个、老师啊，未歹，学生囡仔爱上伊的课，各位介绍别的同学来，伊哦会甲你扭条条。啊，这个、老师呢虽然真严格，但学生囡仔听伊的课呢不喜欢，
哦，哎，学生来流失咯。安尼，这个真老师，哎，真认真的教书的老师，不一定会当教。啊，这样想袂到。哦，你私立大学的老师，伊也嘛都爱看。哦，这个学校会看讲，哎，这真是有学生囡仔同意的，啊，不，肯定的，喜欢的，也继续甲你聘请。啊，那无你聘书就无去啊。啊，这是咧学校内面的。啊，即卖呢，咧学校外面呢。哦，你也去网络顶面啦，去海巡啦，好去找学生啦，好听听安尼先啊。所以这确实嘞，很不一样哈、哦。甚至今日有一条新闻讲呢，有私立的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来讲，伊讲有大学的教授为了帮助高中的招生，伊甚至也去高中上课，去高中上课，然后讲多一间高中赞好。将学生囡仔呢，跟他讲呢，做一寡这方面的沟通跟介绍，安尼先。甚至呢，即马大学之间，大学呢无讲的科，讲一间大学哦，无讲的科系呢，卖抢学生。哦，所以比如说，什么人一旦呢将学生呢抓来呢，什么人啊就是好老师，安尼先哈。相对咱来讲，学生、青少年学生，这是一个各中各秀。因这同学，伊咧学习，伊个生活啊，咱来个做一个了解。结果有47%的中小学的学生呢，感觉家己压力真大。有43%的同学呢，啊，不喜欢上学。啊，其实读书囡仔不爱上学，应该嘛不是即嘛，过去咱嘛是同款啦。透早起床，对不对？真爱困，啊，真不喜欢上学，对不对？哈、啊。好，啊，即摆你不喜欢上学，有43%，哦，各一点，甲咱以前无共，啊，以前有一挂什么问题啊，就甲同学啦，哦，伊去开讲会讲到，有当会甲爸爸妈妈讲，有当会甲老师反映。即摆呢，即摆同学心情若歹的时候呢，安怎找电脑，找 AI， 竟然有60%的同学呢，心情无好的时候呢，会来问 AI。尤其是国中的查某囡仔，有73%心情歹哦，有烦恼的时候是问电脑、问 AI 哦。这个比例是一切老师的2.8倍哦。所以讲，总共三个人会问电脑啦，干那其中一个人会问老师，安尼是念念哈。这嘛是目前啊，这种电脑世界啊、哦，真肃雄啊。哦，伊唔敢甲老师讲啊，啊，各种诶年纪更加袂甲爸爸妈妈讲呢，啊，拄多有一个电脑，啊，一个 AI， 啊，你甲讲，伊会分析真侪互你听，哦，但是伊分析诶是对啊，唔对，咱唔知影，这电脑当分析出来，你无一定啊，干唔是安尼？哦，啊，电脑呢，伊无感情诶嘛，伊袂咧思考着讲啊，哦，这个家庭诶背景啦、啊，爸爸妈妈诶背景啊，来甲你建议买呢。哦、所以招生的可能性，当然有可能会较多嘛，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金，得你雪梨瓦，得你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
6: 哎，我要问讲，
0: 系
6: 面吼，
0: 系
6: 啊，全乌斑啦。
0: 全乌斑哦。嘿
6: 啊，要食啥？
0: 啊，有逐工安尼咧晒日头是哦。
6: 无啊。
0: 无是哦。
6: 对啊，
0: 面拢做乌斑，我建议你吼，买咱的雪梨旺，买咱的维他干来吃。
6: 哦，维他干我无食过咧。
0: 维他干吼，一顿甲吃一粒。啊，你若雪梨旺哦，两项夹要吃。
6: 啊，你啊。
0: 嗯，吃好咱皮肤哦，幼咪咪。
6: 对啊，最好个。
0: 啊，较无乌斑。
6: 哦啊，是那个维他干咧。哦，食瓜就对啊。
0: 对对对，哈。
6: 哎，一罐啊，这。
0: 维他干呢，一罐2800块，内底呢有200粒。
6: 不要，太少。
0: 对。
6: 买只登记的。
0: 哎，啊，你就是一顿加吃一粒，三顿吃好吗？
6: 啊，三顿吃。
0: 嗯，啊，你厝内有雪梨旺无？
6: 有嘞。
0: 好，安尼拄啊好，两行斗阵吃哈。
6: 哦，哎，雪梨旺啊，那是讲吃了，吃了。休困无食，搁食呢。
0: 雪梨旺搁买来食，真好啊。
6: 好，搁买来食、哦，
0: 好不好？
6: 好啊。
0: 好，阿姨拜拜。
6: 好，拜拜。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7: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好啊。
7: 我早时吼，
0: 嗨，
7: 那起床啊，咧倒脚的迄条小腿吼，
0: 是，
7: 靠多年拢会安尼抽疼，是安喏。
0: 哦，迄个本身啊，循环歹啊，欠钙啊，你有咧食零果精啊，三蕉啊？
7: 有啊，我食啊。
0: 即马吼天气较变化吼，咱拢三顿食好吗？
7: 哇、
0: 啊，好，
7: 三顿食得对。
0: 嗯，啊，有日头花啊，赶快出去活动哦。安尼，
7: 有啊，我那去安尼路边村家哦，要行拢，哦，听个拢。
0: 啊，活骨有咧食无？
7: 无呢。
0: 哦，要来食。安
7: 尼哦。
0: 上少爱食早两粒两粒，好冇？
7: 安尼，哎，这到底是什么
0: 原因？啊，就关节咧退化。
7: 咧退化。
0: 嘿。瓦骨来吃哈、
7: 哦，小腿哦，不是大腿哦。
0: 哎，砍，嘿，砍，哈、哦，
7: 哎，砍，
0: 脚头砍落去的哈、
7: 哦。我要行呢，安尼听。
0: 嘿，瓦骨要来吃，夹你吃哈、哦。
7: 好，谢谢，安尼我叫健安提来。
0: 好啊，好 ，OK， 哈、哦。
7: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喂，你好。
8: 哎，
0: 你好。
8: 你好。
0: 嗨。
8: 我要问你讲那瓦骨啦哈。
0: 嗨。
8: 你吃。卡头
0: 退化，嘿，
8: 后边一条筋啦，
0: 丢，嘿
8: ，S 疼呢，
0: 嘿，一筋硬呐，一疼，哎，胃苦啊，胃气啊，
8: 大腿头的嘛酸疼，
0: 哎，丢，
8: 还有好，
0: 嗯，都是吃瓦骨咯，哈，
8: 吃瓦骨啊，哎，
0: 阿妈你几岁啊？
8: 我要八十啦，
0: 哦，八十岁阿妈哈，
8: 嗯，
0: 啊，今嘛苦的老背啊。
8: 阿婆都安安听听
0: 下啦，对，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8: 安尼吓，
0: 嘿，啊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8: 啊食饱食下呀，
0: 康心就会当食，
8: 康心会用你
0: 啊，嘿，会用的吼，
8: 安尼
0: 用，嘿，好冇，
8: 冇紧
0: 吼，
8: 好，
0: 阿妈再见，拜拜。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9: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10: 正常毛脚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11: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12: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5: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瓦骨甲三椒两项呢，斗阵食，哈，斗阵食哈。食饭前那无得食任何的西药哈，咱就食饭前15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呢，斗阵食。阿公阿妈靠年纪啊，啊，所以咱三椒呢，希望你啊，拢总是三顿拢食。好啊，瓦骨呢，瓦骨就看讲啊，咱这退化情形。你若爬楼梯、落楼梯呢，脚头是会疼的。哦，安尼是三顿食。哦，我若爬楼梯、落楼梯呢，还好。哦，我就是脚头按按，哔哔哔哔，洗洗涮涮啊，这都是第一级、第二级的退化呢。安尼瓦骨会当食斩两粒、两粒，安尼先就可以啊。哦，不过三椒甲瓦骨呢，咱建议一定爱斗阵食，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安尼先，好了较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目前呢，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美国总统川普拢讲啊，买啊，连咪买功夫啊，你是哈啊，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代志哈，美国的 CNN 啊，这媒体呢，甲吐槽啊，讲啊，要达成啊吗？你安尼讲呢？阮算算啊，你已经讲37遍啊呢。啊，如果讲呢啊买啊呢是哈，我那所以谈判呢，即马是最凶呢。进行到什么程度，无人知影哈。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就是咧礼拜二表示，用协议啊，真紧啊，两三天就签啦，两三天啊哈。啊，即马就是最后的阶段。啊，而且呢，这内容，伊朗呢都袂当有一个核子武器啊，这海峡。啊，霍姆斯海峡呢，真紧卖开放啊！啊，但这进程呢，川普则讲啊，嘛是讲呢，两礼拜内呢，啊，要宣布对伊朗战争那是全面的胜利啊！哦，就是拢伊咧讲就对了吼、哦，所以呢，美国的 CNN， 就一旦讲是个泼冷水啦。用啊，川普总统，你过去个即马已经啊，上少讲过37遍，讲紧啊要达成啊呢。但即马呢，即马看。目前的状况，看啊，无一种情况呢？是不是你总统你有幻想，或者是讲呢，你家己想呢一份的协议，哦，家己想的啊，意思讲，系你家己编的，家己想安尼先哈。我啦，川普总统你去看 NBA 比赛哦，去看篮球比赛哦，哦，表示呢心情未歹哦啊，其实呢，川普总统我即马感觉伊头壳内面呢。这个战争不是那么要紧啊，两战代志上要紧，头一战呢要选举啊，啊，那选输呢，这人讲政治人物啦，哦，那是选输啊，就败卡呢。第二点呢，美国的债务，美国的债务呢，遐尼高，啊，负债累累，啊，这嘛是川普总统呢真头壳疼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即马呢，看 NBA 比赛看煞。啊！一然后伊就甲记者讲，因为即卖一份呢非常非常好的协议呢，来到最后的这谈判阶段啊，然后呢，真紧就要来签署咯。哦，真紧两三天啦，两三天安尼先吼。所以到底是两三礼拜、两三天还是两三年呢？即卖已经啊，拢真歹讲啊。啊，即个大国家呢，你甲看吼，即卖大国家上惊呢啊，这战争甲加掉的。你看到俄罗斯迄个款嘛？啊，看到俄罗斯迄个款呢？其实川普总统心内也知影，千万唔能叫这里安尼加掉因。但是有一件代志呢，造成伊啊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就是讲迄阵啊，伊啊针对委内瑞拉的时阵，快速处理，快速出兵，然后就马上将委内瑞拉迄个以前的总统抓起来嘛。抓起来了，委内瑞拉呢，迄油遐尼多，起码你要卖油，要买油。哦，顶顶的这主权也好，包括美国大公司嘛，入去啊呢，等于讲会当赚真侪钱。哎呦，啊，一个安尼行动落去了，这么好。哦，啊，伊朗呢相对的嘛，伊朗嘛是加侪油呢。哦，所以呢，安尼先个出手落去呢，哦，真正呀，唔知要偌好哈、哦。但是呢，知伊这拄到伊朗的时候呢，去加调的。其实一开始啊，嘛是真顺呐，一开始嘛真顺。哦，怕伊朗呢，真正美国这么强啊！但是呢，只要伊朗买啊，这招真正引起了真大的困扰，就是讲将海峡炸起来，将海峡炸起来了，这一招，第二招就是讲我怕袂赢，我怕你怕美国我怕袂赢，我怕边啊这国家，边啊这国家有你的美国军基地，我就怕，安尼是哦，所以造成呢真大的一个困扰，啊，个有啊，本身伊朗呢。咱是唔知影特地原因啦吼，伊个飞弹甲无人机那遐多，是过去就做遮多蹲掉的吗？啊！你战争开落去，用落去了，后续个一直陆续一直有，啊，钱倒伊来，啊，你倒伊生产呢？听讲拢唱一家，唱一家，唱一家，真侪所在安尼是吼，所以等于讲啊，美国咧只嘛准准啊假掉的呢。啊，准备加掉哈，所以呢，最近啊，一挂风声啦哈，啊，就是讲，川普加中国习近平啊见面啊嘛，啊见面啊，当然啊见面呢，大家啊生意要做啊，
哦啊，颠倒呢，台湾即马太重要诶，啊，台湾呢一个有虾米款的风波呢，全世界拢会受影响嘛，啊，这可能因心内有所，佮加上呢，俄罗斯去乌克兰干掉诶，美国买单讲去伊朗呢丢掉诶，所以呢，伊即马中国大陆习近平习大大，你即马家己内部呢经济遐尼歹，甲美国同款啊，美国是负债累累啊。哦，中国是经济安尼歹啊！哦，房地产嘿，哦，啊，少年人无头咯，啊，老人化嘛真严重啊！啊，所以安尼死哦，你若要出兵啊，是要安怎是？万一若被夹掉的，你是国家主席无通做呢？哦，所以这啊，拢是啊，全世界啊，连带影响到啦哈！所以到底呢，即马已经谈到什么情形，咱是唔知影哈。我咱另外关心全世界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讲啊，即马大家拢无生囡啦，出生率下降啊，出生率下降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哈，要安怎呢来改变啊，来改进啊，哈。不过有人开始来探讨，为什么即马呢，大家拢无结婚啦，无生囡啦，哈，这个原因。哦，伊讲啊，这社会富裕的社会特别无生啊。哦，愈是先进的国家啦，富裕的社会啦，哦，家己生活呢，伊就无生囡啦，无结婚呢较侪。啊，是安尼吗？哦，所以这俩大家啊，落去啊做研究，即嘛嘛唔是讲富裕的社会，即嘛不爱生囡仔呢，当是全世界一个现象。所以呢，有一挂学者、研究者要来找找这個原因。啊好，即嘛原因找出来啊。为什么大家拢不爱生囡仔？伊讲诶，这《纽约时报》写哦，伊讲啊，找出到这凶手啊，就是手机啊出来了以后呢。出生率一直下降，智慧型手机，即马这个手机啊，敢是卡电话？你捌用你的手机啊卡电话吗？真少吧？哦，就算我要卡电话嘛，用赖啊。所以这个手机啊，一个会当摄影，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报纸啊，一个是什么什么？这手机啊，大行东西嘛，一个是计算机，伊嘛是罗盘。啊，伊嘛是虾米哈？所以呢，这手机啊出现了呢，专家咧认为讲，就是这支手机啊，造成全世界呢出生率下降。伊讲啊，出生率下降是2007年开始的，嘛都都啊是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迄年，当时有真侪大代志发生无唔对，包括全世界金融危机啦。哦啊、所以呢，有一个美国这边的经济学家咧讲，伊啊分析咧手机啊对生囡仔的影响，伊发觉就讲啊，苹果公司 iPhone 对2007年一直到2011年当中，这个生囡仔的比例下降，造成了50%影响，一半左右影响，上界明显的年纪。就是15岁至24岁迄个少年的，哦，手机啊出来，当然一开始是应用在少年辈嘛，迄手机啊太好用了嘛，大行拢会当咧手机来对完成嘛，哦，所以问题来啊，少年人开始用手机啊交朋友、开讲、赖来赖去，哇、哦，啊就是讲 email， 迄阵啊是Skype 什么安尼先，所以因的社交呢，过去是你跟我见面嘛。即嘛唔免嘛，拢手机啊咧甲你见面嘛，所以因社交的机会频率减少去啊，无面对面的互动，哦，无面对面的互动嘛，无接受，无接受就无咧斗阵嘛，无斗阵免来大巴肚呢。好、哦、啊，所以减少了性的行为，当然嘛减少了大巴肚的可能性啊，就较唔免见到面嘛。啊，过来手机啊内面。哦，你买当看一挂色情的呀、啊，水姑娘啊，无穿衫无穿裤的呀、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可能呢，本来我要去找一个女朋友，还是我来找一个男朋友。哦，但是手机内都有真侪替代性的画面，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替代了过去啊。咱要去找一个异性朋友嘛，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嘛，你只嘛找一台手机啊嘛。啊，所以呢，少年人。会当利用手机啊，哦，用太侪功能的啊，所以
所以手机也是一半用手安尼是啦哈。好像有点道理哦，好像有点道理哈。伊讲啊，分析了128国家，这种啊智慧型手机也普遍率，然后这个国家少年的啊这个、生育率，发觉就讲啊，像咧伊朗、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智利、墨西哥、土耳其。哦，即个就是讲，因即个国家呢，互相之间的这种风俗啦，哦，国家的这种啊特色啦，什么是无同的哦，是完全无同的。但是有一点同款，就是开始这个智慧型手机出现了，因即个国家虽然呢，每一个国家有伊家己的特色，但是拢发生了呢，青少年呢，不是囡仔生少的速度呢，开始的加速。安尼是，尤其是网络愈普遍的国家，哦，这囡仔呢生了少的情形呢，就愈快速安尼是。等于讲呢，伊就是逐工啊，啊，甲电脑咧斗阵嘛。伊照你讲，你爱甲女朋友斗阵才丢，哦，你拢甲电脑斗阵。啊，这无形中很多宅男宅女哦，啊，真正伊的生活就是甲电脑斗阵，甲网络斗阵。唔是甲男朋友，唔是甲女朋友斗阵吼，啊那安尼生变奈，变奈可能会当生囡仔呢？搞啥呢？啊，这个因素我感觉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好，不然现在讲就讲啊，即马美国甲伊朗要谈判嘛，哈，谈判呢，即马呢，好亲像伊朗甲以色列之间呐，这代志袂算呢。以色列咧查到，如果空心呢，黎巴嫩南部遮。啊，本来呢已经啊，停火啊，停火后来个拍落去嘛。啊，即马美国总统讲袂当拍，有无？啊，个停落来，停落来，伊嘛就嘛个拍呢。哇！啊，美国总统有出面啊，所以以色列甲伊朗呢，切八哦，结束了两天互相你搞我拍飞弹，我给你拍飞弹啊。但即马以色列呢，伊无咧插你啊，伊朗警告，啊是讲美国总统呢？出手讲什么话哈？伊赶快出手。所以呢，阿联西呢，伊朗甲美国的协议啊，更加困难，更加困难。你讲以色列为什么连美国总统甲讲伊也无要听吗？哦，这有呢外在因素甲内部因素啦。哦，安怎讲呢？因为呢，以色列这个所在，这边会当讲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从美国拖下来，哦，到底呢怕这伊朗，哦，而且嘛怕个是相当啊，敢不是呢？哦，这个时阵，那无一鼓作气，以后要找这机会真困难呢。啊，够哈，伊朗一旦伊的核子弹，那会有啊啊啊，这些海啊，无机会啊。哦，所以伊朗的核子弹要未做出来进程，哦，你绝对要泡倒啦。这头一点，第二点，即马呢，以色列带头的是即个总理啊，纳坦雅胡嘛，对不对？伊一定要继续战争，伊若无继续战争，然后得到相当的胜利啊，伊有卡到官司呢，伊总统要甲关呢，总统要甲关呢，川普替伊讲话啊，哦，希望以色列总统会当下面得下，即纳坦雅胡呢。哦啊，但是人无讲话啊，无讲好啊，啊嘛无法度诶，有啥物讲报警啊？啊，所以即马咧战争还继续落去，一旦战争来停啊，停歇啊，就开始有时间来处理你咯。安尼你啊，可能会去掠去关啊。哦，所以种种的国外甲国内因素之下呢，以色列这边无可能叫川普要求伊诶停落来，哦，停落来伊就害啊，伊就出代志啊。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尽得你为他干，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大家要知影两个数字啊，哈，啊，就是讲咱肝来去做检查，啊，做检查了呢，一些指数呢，卖超过四十，有 GOT、GPT， 啊，你超过四十，就表示什么？表示肝出代志啊嘛，发炎啊嘛，哦啊，所以呢，超过呢，你家己啊，生活啦、困眠啦、饮食啦。啊、哦，家己爱先注意一下，尤其困眠，尤其困眠哈。啊，那安尼先呢，表示你检查是红绿的咯。维他干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早起刚食，尤其唔通无眠安尼先。好、哦、啊，但是你超过，有的是五十，有的六十，有的是八十，有的百二的这种啊，数字出来。哦，那是安尼先呢，愈高愈害嘛，当然愈高愈害啊。啊、哦，你若顶杯以上，标准四十，顶杯就是八十以上咯。八十以上能够拖久拖过六个月，啊，啊，代志就开始歹啊。哦，所以早早呢，赶紧呢，啊，爱来个对付哈。维他干呢，三顿食，爱一顿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这两三天呢天气啊开始不太理想。哦、所以出外、哦、出外呢，开车呢，骑车呢，拢要注意安全，较慢的就对了，注意安全哈、哦。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宝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哦，来哟、哦、来哟、哦，好来哈、哦，今天是星期三哦，嘿，星期三。还是下雨的天气啦哈、哦，所以大家还是出门要小心啦哈、哦，哎，出门哈、哦，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还是是走路的啊、哦，这个，你看咱的中华地区有人咧，哦，嘛是安尼，直接的车都搁到直接拖拉库都搁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哈，搁人内底什么冰箱啦、有诶无诶啦，吼、哦，拢弄个密密麻麻，吼、哦，啊问伊讲啊是安怎啦，安尼伊就讲啊天雨路滑，哦，啊就这样子哈、哦，啊昨天呢这个下雨天呢也发生了好几宗都跟天雨路滑。视线不良、视线不良有关系的车祸，吼。

0: 这个吼、哦、感冒的人吼足侪感冒啦吼啊，感冒的酷酷少，今年吼、哦、今年特别多，就是感冒酷酷少，吼、嗯哦、这种的情形吼、嗯、啊，结果呢吼，哎、欸，这听众朋友爱注意，有时候感冒吼，这个家己不管是去看医生，还是讲家己买感冒药啊，家己处理吼、哦，好、嗯嗯哦、都要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吼、嗯哦。少人能讲医生吼、哦，这个惊地少啦吼啊，少有当时我感觉讲。看医生看哪里看嘞吼，嘛是吼，无的确就是讲有咧食药啊，迄阵啊小夸卡迄落，但是你药啊那停落来了后，哦那个咳嗽呢，好像也是好、哦、一样啦吼、哦，有的人啊一烧那无一个月以上都是好不了吼。咱、哦、今仔讲一个吼。65岁哈，65岁的一个黄太太，一平胸肌哈，个性真稳重哦。啊，伊就是哈，前一阵子呢，因为感冒哦，啊咳嗽，嗯嗯嗯啊咳嗽呢吼，啊那都看医生看拢袂好，落尾伊家己呢转去迄、那个哈，转咧服用的迄、那个金素的药。他在服用诊所的药物之后，伊感觉讲好个悠闲呐，好，就是讲有去诊所看，啊，伫诊所提药啊，啊，当来食，感觉迄个少嘛，无差偌济吼，所以落尾伊转咧吼，去迄个药局去买一种止咳药水，嗯，要加强伊即个对少诶即个好个的着。无想到讲吼，食这种止咳药水，短短两天哦，两天就为黄太太65岁哈，黄太太个性大改变呐，个性食感冒，食迄个止咳药水了两天哦，个性大改变哈，变安怎？
1: 变成怎？变怎么样？
0: 变敢那美术体的身躯内底个装电池啦呢啦吼！
1: 哎、欸，安怎讲？
0: 哦，规天拢一直发电呐，规天拢一直发电吼，连续三天吼，拢免困，拢免困，精神拢足好嘿。
1: 想啊，为什么这么样 ？What happened？
0: 对，这所以等一下吼，咱个听众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吼。伊讲哦，规暝拢未困的啦，吼，困未起啊，精神足好个哟，吼，精神很好哦、喔，啊吼，所以讲规暝未困的，伊就转来起来规。面拢一起起来底下吼，就涂骹啦，哦，变扫啦吼，啊，就反正都哦，大行拢改清清的出来，对，大位拢狂打扫的掉啦吼，然后还疯狂的吼，因为精神就好，疯狂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聊天，哎，哦，然后呢，啊，的话讲伊家己吼，起码充满正能量，准备创业，哦，因到惊掉嘞，因到讲温不完奈安尼，两工短短两工来变安尼，敢那袂输中邪了。哦，转你紧改吼，带去看医生哦，母啊怪怪安尼吼。后来哦，这个罗贝呢，这个看好像去看身心科啦，因为这个他的家人认为哈，妈妈这个最近这个个性跟举动真的是很异常哈，就异常的安尼的掉啊，去看身心科哈，啊，伊去开身心科的门诊哈，伊这个妈妈哈精神还是很亢奋哈，一样很亢奋，而且是异常亢奋啊，讲话的速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很快哈，后来啊，引导人讲我妈妈本来不是安尼，那罗贝啊。医生转咧，甲了解，甲问讲啊，你即阵嘛，安怎？结果呢？哎，好，问到重点嘛，伊讲啊，最近阿德吼，安尼感冒酷酷少啦，啊去吼诊所看，摕诊所药啊，当个食无啥，我就感觉讲啊，可能无啥有效，所以我有过去迄个药房去家己去买迄个止咳药水吼、哦。医生问讲啊，你迄个止咳药水吼、哦，这是啥对一种的吼、哦？来，阿姨就讲对一种吼，好、哦、来啊，摕来看麦呀吼，医生讲摕来看麦呀，
1: 对，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
0: 对。啊，重点来，问题就是出的这罐止咳药水哈、嗯哦。这个医生讲，这种止咳药水里面呢，有一种成分是很常见的哈、哦嗯，常见的成显问叫做右美沙酚，叫做右美沙酚哈、哦。啊，因为重叠用药。 哦，他重叠用药物，加经受医生下药啊，然后他又用自己又再加上这个止咳药水，重叠用药，所以导致呢剂量超标哈、哦，再加上有身心科家族病史哦，哎，本身的他所以体质敏感，体质个敏感哈、哦，所以意外呢诱发几种叫做药物性的轻躁症，哎，嗯，嘿，药物性的轻躁。轻躁症哈，好来，所以讲病症讲伊的是这个右眉沙分哈，的症一般来讲右眉沙分的正常的剂量之下呢是安全性很高，但是如果你那个的自行盲目加量。好、哦，安尼，或者是你有特别个特定的抗忧郁啊的药并用，嗯，啊，这位太太伊可能伊本身的是可能也有本来我那我咧假身性科药啊，嗯，所以就诶变作安尼会干扰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哈、哦，啊，所以呢，这种高剂量的这种药诶，透过三种的基转诶影响到你的大脑，第一的是血清素的风险哈、哦，第二的是几种叫做好、哦、拮抗哈、哦、M 啊，这个 A NMDA 的受体，第三就是讲有高度的哈，西马万的这个受体亲和力哈，所以两者会产生抗忧郁跟过度的心好快感安尼的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吃了这个药之后，因为她本身来可能有吃这种原本的有些话在讲这个药抗忧郁的药，搁再加上以感冒药啊在加，啊搁再个止咳药水搁加下去，啪。规个人跟他存咧抓袂掉地安尼吼，
1: 很难讲啦。
0: 毒品呢、
1: 啊？那个就是有点
0: 有毒品，
1: 叫那右美沙芬嘛。
0: 哎，右美沙芬。
1: 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就英译翻译过来。那我当下哈，那阵要给吸毒的人去有改善那个戒断的症的时候、嗯，他们会吃一个什么美沙酮？嗯，那其实那个药，你还原一块的药名的话，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的东西哦、喔嗯。其实右美沙芬哈、喔，在各外国家上、喔，包括韩国，属于管制药品哦、喔。嗯，哦，我们是讲你没有处方间，你没有处方间，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买得到嘛。因为大如果服用过量哦、喔，右美沙芬如果服用过量，会产生什么兴奋、嗜睡、头晕哈，跟幻觉等神经的副作用，甚至增加什么抑制呼吸道的风险。刚刚讲了，伊的家，伊感冒药啊，加其他药加都来吃吼，
0: 太强啊啦，
1: 哎，就变作
0: 对啊，
1: 类似毒品的，
0: 太强
1: 啊，对啊，
0: 吼，
1: 中毒啊啦。
0: 所以这医生吼，医生拢特别提醒吼，伊讲吼，一般呐，民众伫咧食这感冒药的时阵吼，还是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啊详细，你要看伊成分的标示啦吼，唔好家己哦随便加量啊。有的人可能讲，哎、欸、哦，吼、要较紧的，要较紧好的。吼，安尼吼，扫甲要踹球，踹扫甲巴肚肠啊，要拍甲球吼。所以哦，很多药这种感冒药，有足侪人服用之后，好，那过度量会出现什么？过度有活力，或者睡眠需求明显下降，啊，无就是讲话停不下来。哦，所以就都只能讲这个太太，伊就是这三种情形拢有。药量过量了啦，好就过量，啊个重叠用药啦，哎、嗯，哎、欸嗯，所以重叠用药这个啊注意哈，它特感冒药哈，啊止咳药水这个都是啦哈，哎、欸，
1: 所以人吼，唔知伊去买只感冒药，唔知搞处方签的，那我
0: 伊感冒药是金寿药啊。
1: 就是那就是有处方签的嘛，哈，
0: 就金寿有帮啊，都是应该是底是金寿体，
1: 嘿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伊都感觉讲啊，跟那安尼少个无啥好啊，所以伊才家己个买止咳药水，
1: 这个就是没有依照医嘱嘛，哦，然后也啊，也书人开药单好哩的，然后一早晚各吃一次啊，是讲安喏，那个其实就是有用的啊，因为有给咱点来讲嘛。药啊，哈，三分药七分毒嘛，你都使用过量，药品就变成哦，类似
0: 毒的精神啊，那很亢奋啊，那
1: 哈，因为是化合的东西。

0: 真的很会刷啦，真的很
1: 刷什么刷卡呢呀？
0: 咱台湾人哈，今年哈一到四月了哈，四个月份哈，总共哈刷了1.66兆新台币
1: 哈，刷卡
0: 刷卡，刚才入卡哈，入卡去保温1.66兆，
1: 一月到四月呢，
0: 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1.66兆新台币哈，这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的新高了哈，安尼变滚车哦，咱打勾诶哈，1.66兆的话，一个月都3000多亿呢，3-4千亿台币呢，吓死，
1: 吓死人哦，
0: 3-4千亿台币好了，那我们平均到一天呢？一天我们台湾人路卡都超过100亿、尤其是南宫这个那个金管会统计嘛，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刷卡记录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三月份，WBC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台湾40万多人哈、攻占的整个东京巨蛋啊，你去日本去得嘛，包括路卡啦，啊大啦，啊不，包括家啦、大啦、看球啦，你个个 shopping 哈、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创下了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接下来齁、每个月的这个金额都大幅的成长齁、因为咱台湾人国人的消费跟购买力成长齁、加上齁、这个大家就说诶路卡有回馈嘛齁、所以并这大概就嘛大笔的消费金额几乎啦，我看哦，都几乎都是算刷卡，而且那你嘛电子行动支付加方便嘛，啊来的很多都是绑定信用卡，哦，包括不能很快，我绑定信用卡，所以整天从早到晚，诶、我花到实体的哈、这类钞票或者是零钱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对，当用路卡的用路卡、不管你叫 Uber 啦，坐 Uber 啦，吼、还是讲
1: 叫 Uber 的吃饭的啦，坐计程车叫 Uber 啦。
0: 超商啦，店的那个支付全部都是绑定刷卡，哎，懂掉吗？那懂吗？太，真的是很会花，很敢花，也很有钱，花花花，
1: 哎，这个有钱花不错啊。啊，来，另外吼，暑假要搞啊，吼，暑假要搞啊，暑假搞就是旅游的旺季啦，旅游潮又到了吼，大排长龙，你看去迄、那个啊，做啥？咱的这个外交部来办护照的地方吼，哇，你那最近去看吼，诶、换护照的，要换护照的人一大堆，办护照换护照的人真的大排长龙啦，真的是吓死人了，无护照要。

0: 有过一次叫做有条件式的线上身换护照，
1: 嗯，
0: 哦，的线上的是网络的对啦，哈，网络也当申请啊个换护照，申请护照这种的便民测试，
1: 嗯，
0: 哦，结果呢，哈，就他大概去年啊，这个试办的经营有11万人使用，11万人使用，广受好评，但是呢，只有试用半年，只有半年，哈，啊这是迄阵那是。针对什么？针对讲你的护照有效期的，跟他存半年一种诶，哈，一种诶，一种诶人客。那今年为了进一步被落实落实的咱的数位便民，所以咱的领务局宣布，为今年7月7日开始，好，7月7日上午10点开始，要第二度松绑放宽，好，这个线上哈，这个身换护照的条件要放宽，凡是未来。未来凡是你的护照的有效期不足一年，好，到你出国的时候不足一年的，好，诶，这类的人吼，你也当直接，你免去搞迄个啊，这啥，咱去换护照诶，啥外交部诶，啥咪所在啊，免去遐办吼，你直接上完就可以申办，好，标准诶，但是办的标准呢，全面都比照吼，你临柜办理的条件赶快吼，但是你都唔免走去遐去排队
1: 啊，但是哪咧？
0: 啊，拿的时候哈，来我，哦，这个拿我再来看看，然后七月放宽，哦，去年
1: 申请就是本来跑，要跑两次这样吗？
0: 去年哈，去年七月都放宽了啊，但是迄阵那跟他好一个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能适用，所以基本是哈，哎，真啊更放宽的是一年，列护照有效期啊，这个就是剩一年的话，你都可以啊申请线上申换哈，啊你的免排队啊。可以当享受高效率线上换照的体验哈，好，但是要同时符合三大关键基本门槛。第一，你必须要是伫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现持护照已经对你即卖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有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哦，没有遗失的哦，哈。第三就是讲护照的资料，好，资料压，哈，而且记载的事项，这一边拢无发生变更。譬如说你的外文的别名还是侨居身份，这些都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以上三个条件这样才符合线上申换。那么线上申办要注意的是每一本护照的基本费是1300，千三，啊，那新查无过无退费哦，新查无过无退费哦，哈，啊，那符合条件的国民呢，只要你准备好自然人凭证跟读卡机，那你就可以登入领务局领务局的官网专区去办理。不过民众申办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讲根据系统的资讯，申请护照的规费本来每一本都是1300，啊，工作的工数是10天，哈，啊，离岛地区是14天，啊，不接受的速件速。行的申请哦，哈，如果你上网没有接受速件的哈，那么为着要核对的人别，最后领发新护照的时阵，必须要本人亲身到领务局去领照哈。所以咱都要讲，办申办是可以上网，但是你那要去啊，这个护照办好啊，你也是要本人。哎，不能去领啊！你都去本，
1: 我就最麻烦的，倒也不是什么本人去领，或是什么，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呐、啊。那就你那无，你都还可以办，你个还可以办自然人凭证啊？读卡机，妈妈就拜拜。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公家机关都要用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我问听众朋友，你一百个人来对，你有几个人有自然人凭证？
0: 啊、
1: 你都要招这样的东西吼，大不如啊，卡等我啊，路人下班我开间200块、300块能谈，一个帮你念，一个帮你念，对吧？你们因为。
0: 你
1: 而且可以挂机件。
0: 露营社你那不一定要参加露营社的团呐、啊，你那家己。
1: 无啦，伊本来就有种业务，你拿的钱给到位，就他就帮你处理啦。
0: 如果你刚好就参加旅行团、旅行社的哈，这个行程，
1: 有啦，旅行社本来就有这个代办的服务啦。嗯、
0: 啊，不，你有一挂钱用谈呐，
1: 不然这些
0: 啊，真的哈，真的很多人呐、啊，哈。哦，咱那阵啊，疫情过后，疫情过后开始大家出国，哇，那阵吓死人。 啊，现在听说还是也是很多人、啊、
1: 用新台币啦、嗯。啊不，我、嗯、光是你要用这个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这个不给你不行、啊欸、自然人凭证申请足麻烦呢、欸欸。啊，读卡机的起码就买读卡机很难买，他、啊、可能读卡机的接头的跟你的电脑接头又不符、欸，而且还有作业系统的问题。欸、你哪讲你的电脑是这个啥？Mac， 哎、欸，红个、欸，你就不能用读卡机哦、喔欸，因为咱政府设计网页东西，那个都在 Windows 的架构下。呼呼来讲啊，算了啦，家己
0: 那那家己有时间呢吼，对了，
1: 各开钱各路用咱们办班的啦。
0: 那、是真正有无时间啦、啊，上班啦、啊，阿哥吼、喔，哦，你讲啊，要特别个请假去办这吼、個，就、
1: 但是你嘛是要本人去念啊、嗯，而且念而且而且而且不能够挂急件，这个干麻烦？你哪讲？
0: 你也可能较紧啦，嘿。哎呀，你也较紧啦！
1: 哎，对，莹莹啊，无代志的出嘞，那个对，啊，莹莹，你得赶紧办。对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自然人凭证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嗯，不然你也当耳上，其实我觉得南京嘛的报税哈，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报税真的弄很方便，因为你报税来对哈，自然人凭证也有，可是现在很多什么手机报税嘛，手机报税来对哦，一不用认自然人凭证，很简单，一的双重认证，哪个双重认证？就是你本身哦，你家己哈本人的电话号码，你要报税这两个电话号码，已经跟各大公司的这个电信公司有申请过这个电话号码跟身份证照输入进去之后认证啊，就你这次现在在用的门号就是你本人，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啥？你也敢报卡？啊，这两个东西有的话，认证过的话，你就可以报税了。而其实我刚刚申请护照也是可以这样、啊，因为自然人凭认证是国外讲啊，办的这类人是你本人，叫报税嘛是赶快嘛，报税其要符合你本人要报税。哎、欸，所以我那咱领务局其实可以跟那个咱的国税局可以学习一下、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用的没有那么多啦，你别各一个花钱去建置系统哦，公家机关，没加轻的啦，你也是来很丢班啦。
0: 因为你这物件是不是你买当去夹提别人的迄落来办
1: 啊？报税也是一样啊，没一样啊。
0: 不是啊，你要请我是讲申请护照这啊，就怕有人哎。哦，去讲提一本迄落、
1: 啊，旅行社都可以代办的啦、
0: 我是说，如果要线上申请的话啦，啊，所以为什么领要还是要本人去领，也对一下啊，对不对？你看哦，
1: 妈，可是代办不用本人去领吧？
0: 对
1: 了，我的意思说，你既然
0: 公线上哎，
1: 我说你既然有被怕被盗领或者是领用的问题，那其实就对
0: 盗、办。
1: 盗
0: 办，怕是被盗办，你知道？这个咱护照哈，盗办哈。好嘞，进攻个
1: 啦。
0: 来，
1: 你讲。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大家 support 阿个护理严肃广告。

0: 真正咧吼，再去咱一个听众朋友讲，小军啊，真正咧吼，是要甲你吼安尼斗一个啦吼。伊讲伊再去咧吼，啊，都落雨天哦，啊，几日刚无去买菜呀，拿一支雨伞吼，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到赶紧九点外，紧嘞紧嘞，要紧赶倒来十点吼，一定。伊讲吼，我那听，大刚啊听你的节目，阮朋友拢知啦，阮朋友拢知啦，嘛，你了拜一个拜啦，再时啊十点吼，即个进前啊个啊都甲十二点即个时间哦，拢卖卡电的话啦。好，我们朋友拢知，伊讲我们朋友拢知，这个时间买来甲搅搅都对。哦，这得买菜，十点进前买菜回来，啊，然后就一边底下咧款菜，啊，一边的哦，头啊，甲走落去听咱的节目。伊讲，哦，这是伊特工的生活足足重要的一点吼。啊，再去吼，可能啊，赶快啊，天雨路滑啦，吼，啊，个赶物件，赶个大盘细盘吼，啊，个一个赶紧的吼，安尼，骨一个拔一刀啦。哎呦，摔一个吼，够大的一支雨伞拢飞去了。啊是啊是啊，伊讲伊阵脑海中一个迄个想法观念，就讲啊是啊是啊是啊，啊我即声唔知背起来，背未起来，迄阵吼阿未背起来，就家己底下想啊。骨力起的时候啊，是啊是啊，啊，我看到背起来无，唔知背起来背未起来，啊边啊个足济人诶，对无？啊边啊都有人啊，足好心诶，讲哎呦，啊你有要紧无？爱甲你牵一下无？吼，安尼样。伊讲小蛋嘞，小蛋嘞，恁大家小蛋嘞，我先感受一下吼。伊讲摔者嘛足疼的吼。伊讲小蛋小蛋嘞吼，惊伊唔知倒位啊，已经摔断去啊，恁向阳安尼搞蛋起来吼。哎、欸，一款吼，你又感觉讲哎，好像还好嘞，还好。伊讲摔起也袂死呢。哦，老妹讲啊，拜托一下吼，啊，遐人家有人家牵起来安尼，牵起来了啊，有要紧无？大家佫家关心有要紧无？哎呦！哦，家己安尼摇摇晃晃的吼，酸酸的讲，嗯，听听咧，敢那无啥要紧啦。哎呦，足感谢啦！哎呦，安尼哦，哦哟，你生个遐大个，安尼个哦，未歹哦，安尼你身体健康哦，边啊一寡呀，哦，婆婆妈妈大家都安尼讲的，讲哦，我拢有咧顾，有咧食咧吼，等下赶紧卡电来甲我讲。哦，伊讲哦，真正有咧食恁的钙粉钙油吼，生个下吼，真正我用要现当场，就要先煞甲大家做广告。伊讲要甲遐人做广告，讲恁爱食恁骨头的。高骨头爱食钙粉，爱食钙油。
1: 对啊，你受伤吼，无法度叮当，真正真严重吼。
0: 嗯，
1: 我这两天天气，大家在怎样讲都比较潮湿吼。啊，我咧这个拍羽球啊，这个手脚有的地方有这个受伤的所在嘛。哦，我来讲脏，我的脚无叮当，我感觉我跪的这个吼手肘，
0: 嗯，
1: 啊加手指头的吼，拢足酸足。就麻，甚至有一点点痛。
0: 嗯，
1: 啊，张这类的这部料，我得去健身房去好好的做伸展。啊，给他再去提成，所以好好做伸展。哎、欸，我这么秀，我的干妈讲，我 OK 是没问题哦。你看，给他其实的歌用听听嘛，真的很潮湿。
0: 嗯，
1: 我一直被讲了讲，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
0: 嗯，
1: 讲讲你哪讲有受伤过的所在，你不呵呵啊，个叮当，好，这类血液流过流通的话，
0: 嗯，
1: 我讲。天气一变，然后咔嚓了，刚刚讲啊，天气变哦，身体的灾，哦，我长的体会的啊，讲受伤地方，因为受伤比较深，
0: 没错，
1: 深层的地方啊。
0: 我前两天我拄到一个朋友，我拄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几年前车祸，不离啊严重的，不离啊严重的车祸哈。好啊，但现在就已经啊、就恢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上班。我拄到的时阵，我甲伊问讲，哎、欸，啊，你迄个脚有较好无？哈，伊讲。哦，足疼诶，足疼！我讲，嗯啊，进前毋是听你讲较好啊？伊讲，迄是平常时啊。伊讲，从最近逐工咧落雨，伊讲会疼噶，伊讲会疼噶，我拢爱食止疼药啊。你毋知影迄是疼噶咧吼，无食止疼药根本无法度。从最近落雨，吼、哦，伊讲迄骨诶，
1: 足、
0: 奇怪咧，真正咧，过迄种有受过伤诶，即种天气吼、哦，潮湿下雨的天气，人讲，人莫怪人古早人老一辈人都讲啊，讲哦，迄啥。好、哦，那要落雨，拢是问这老伯吼，啊，你骨头咧疼无？问都知要落雨啊，天气要变啊。哦，伊讲哦，像最近的天气，他每天都要吃止痛药，
1: 对啊，
0: 要不然太痛了。
1: 嘿、啊，
0: 虽然是好，伊这贵啊年啊咧，也恰好贵啊年
1: 咧。看到听到没有嘛？讲咱的钙粉准哦，也欢迎。
0: 嗯，
1: 可能有喝，但是喝无完全。
0: 嗯
1: 啊，佮加上哦，伊、可能他受伤鬼所在，
0: 嗯，
1: 他唔敢叮当。我真的会这样子哦，受伤过。你就 不敢不敢不不叮当不叮当，那囊五年级不叮当，嗯，很容易筋膜就会粘黏，
0: 嗯，
1: 筋膜粘黏的是肌吧，看脱脱水，嗯，你肌肉脱水的时候，你哪去叮当会很痛，
0: 嗯，
1: 但是人讲痛还是要动啊，嗯，因为你叮当，你得把这个活动开好，你得这个血液流过，然后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说，别滚水田爱练，水要喝，要动，即便痛也要动，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就怕说啊，你怕痛，没叮当我讲，
0: 千万不要长期都在靠那个止痛药啦，这很重要
1: 的。你若说这样哦，痛怕痛痛不敢叮当，就像这样，时间的本你都要吃这个止痛药啦。
0: 好，
1: 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啦，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不管你是较早受伤，你就讲啊，已经一针较好啊。我本来就是受伤了吼，你治疗的时阵还治疗，你一定爱钙粉、钙油爱吃，还是讲你有开刀过吼，你的骨头关节有开刀过啊？不是讲啊，开刀过就好啊吼，你也是得爱长期来讲保健你的骨头、保健你的关节，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吼、嗯，安尼落来你才唔免讲哇，安尼就是拢定了一个病母底下吼，一个病母底下天气哪咧变化的时阵、嗯，又搁咧吃止痛药啊？伊讲啊，无变哦，痛。不然叫我买脚，我是变暖吼。所以你本来你受伤或者是你开刀吼之后，钙粉、钙油、骨头关节一定要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登记来个保健吼、嗯。这样你就不用嗲嗲的吃止痛药，拜托大家知影止痛药，唔免我去给讲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长期保健骨头关节，身体健康。谢谢。
1: 以上广告。

特地家吼，特别啊，这个吼有相关的人跟相关的单位吼，拢在咧讲。咱最近，咱台湾人去韩国旅游也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韩国呢，基本因的地方选举呢，吼爆发了这个选举的吼，吼这种啊瑕疵吼，所以讲现在在韩国呢，每天都有抗议的吼，抗议的这个活动吼。人讲韩国人咧抗议吼，这有足侪人吼。这经过媒体的报道，甚至有人亲身体验，伊讲韩国人的抗议吼，咱比咱台湾人哦惊死人吼，这韩国人真正会较猛呢吼，真的很可怕呢。伊讲哦，光是那个喊在那边喊叫的声音哦，都会让你吼好不寒而栗呐呢吼。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咱台湾人最近要去韩国旅行，可以吗？哦，当然这些韩国方面伊甲咱讲的讲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因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合法的地点啊，用合法的哈这个方式啊呢。但是有当时的是讲抗议的人群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哈，不赶快的声音。好，这一次现在目前在抗议哈诶人，好足追，都是对这一次的选举哈这种这种什么啊，竟然没票吼人等吼，这个反正太多了哈，太多的这个哦，这啊嗯，伫今嘛伫韩国吼，几乎大概100多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弄出来。几间诶吼啊，除了年轻人以外，也有他一共年龄大概介于差不多也20岁到40-50岁，差不多伫这年轻的中壮年吼，年轻人跟壮年人安尼啊。所以如果你今晚来去韩国旅游的时阵，你记得因公吼，你不要去看到人家游行，你个人入边底下咧吼，对人底下咧迄落，不要你不要加入，不要加入游行的队伍，但是你可以拍，你可以把拍到的影片分享出去，好，这韩国人公，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哈，好，感谢你把说啊，韩国人在抗议什么，他们在现在是在好是在不爽什么哈，这些活动是在干什么，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拍那个画面啊，分享出去，因为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忙，但是不要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哈。这些韩国人特别在呼吁咱台湾的朋友哈，不要去参加抗议哈。长吼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这个媒体哈，好，他们这一次也是哈特别去韩国去采访哈，目前韩国的这个好游行示威抗议哈的，就是这个选举啊，这个有舞弊啊，且公选举的哈这个弊端诶这些的事情，这个媒体哈啊，以你伫现场伫咧游行抗议人群当中，伊咧报道的时阵，因为讲中文，结果哦，边遐抗议的人听到吼，吼、哦、一顶二三十个哇来的吼，甲开咧甲炮，团团围住，伊就讲你是中国的吼，哦，因为一听伊咧讲中文嘛，讲你是中国的吼，当然是用韩语讲啦吼，哇，咱遐记者吼，咱台湾这个记者伊紧张一下吼，伊讲迄个时阵他身上又没有带任何，比如讲台湾的国旗啦，阿是啥吼都没有吼，所以讲就很紧张，还好刚好旁边就有稍微会中文的韩国人出来哈，就出来就改这了解门，就怎讲哦，一些台湾的哈，好，不是因为已经嘛韩国人哦，现在就那些游行的人当中有很多，其实是他们现在是很反中的哈，对中共很反感，甚至已经嘛啊被呼吁韩国要取消对中国的观光免签哦，他们现在都还也在呼吁这一件事情，因为因干嘛讲在抗议的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弊端，好，这个多少有中国的啊这个影子在，好，所以说啊有一点反感啊，就是对中国现在对中国很反感的对啊，所以说听到咱的记者咧报道是讲中文委外哈，就问讲你是中国的哈，哦，那你那中国的可能伊要赶走啊呢，啊还好后来有
有人稍微懂中文的哈，来个猛料猛料讲啊，没有，他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的台湾的，吼啊，然后这个哦，这现场哦，大家的吼鼓掌一片掌声，讲啊，欢迎台湾吼，那台湾的欢迎啦，中国他们就不欢迎，吼，甚至现场各人底下话台湾万岁，韩国人话哦，不是咱话哦，哦，但是听众朋友，你还是真的哦，吼，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去韩国旅游的话，你可以拍他们的这个游行的状况哈，抗议的活动的现场，但是你绝对不要加入，好不好？好。

0: 所以这个6月6号齁，这个马斯克的公司齁，台湾公司 SpaceX 齁，以 IPO 嘛，首次公开上市齁，一本来有以公齁被募集750亿美元齁，这个金额目标750亿美元，这个目标齁，我想讲一下，就没有说750亿元的目标，这个 IPO 首次公开发行，这一定是齁所有美国股市顶管最高最高最高的 IPO 的这个金额。那今嘛过去的记录是偌济呢？就是2014年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那一次阿里巴巴的这个 IPO 的金额哦，创下了美股史上史上新高，是偌济呢？250亿美金。所以基本的马斯克吼、哦、要抵美股 IPO 的金额是阿里巴巴的三倍目标啦，三倍吼、哦，750亿美金，结果。跟他集合嘛、哦嗯、IPO 6月6号开始，今天金额公布了，没简单的说要募资750亿啦，结果今天公布、哦、马斯克募到多少钱，给他死人了，
1: 1000亿了，破千亿了，
0: 2500亿、
1: 啊、全球嘛，
0: 全球 啊，没有，我要讲重点，就是说、嗯、他这一次的 IPO 哈、哦、募到了2500亿美金，嗯，本来750亿就超募三倍以上，
1: 大家要跟随马斯克发大财安的。
0: 阿狗姐懂点吗？嗯，基本呢这个 IPO 哈、哦，马斯克基本的 IPO 哈、哦，美国的政府哈、哦、明定哈、哦，中国跟香港的投资者。禁止参与这一次 SPACs 的，
1: 中国跟谁？
0: 香港啊，哦哦哦、中资跟港资的不行啊，
1: 不行，
0: 中国跟香港，
1: 全世界都在排斥哈、哦，嘿，
0: 没没，所以我的意思讲，嗯，基本2500亿的资金来的，完全无中国、无香港哈、哦，可能新加坡有啦，但是中资跟港资没有，他能够募到2500亿。给他吸狼了，不用靠中国齁，不用靠中国的钱，不用靠香港钱齁 ,SpaceX 齁，你就会成为全世界齁资金追捧的这个标的物。而且有个条件没有共哦，这个齁想到中国跟港资不行，因为齁大家知道讲 SpaceX 未来要跟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一连串齁，比如说上月球齁啊，就美国太空总署要之后要建立月球基地，对地球跟月球这一段的火箭啊，它就要靠这个所谓的那个 SpaceX 的新建啊，过来一要被对这个月球一直到火星这一段哦，当然也是要靠 SpaceX 的这个火箭嘛，所以基本的 IPO 哦，扎扎实实哈，哦，募超募四倍，顶一摆哈，就是在这赛之前哦，这个 Vigo 的这个 IPO 的记录是多少？本来哈，人家是说哈。202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阿里嘛是阿里巴巴的公司叫蚂蚁金服，他就没有不知道记不记得哈、嗯？
1: 这马云
0: 的蚂蚁金服的是这金流嘛哈？就阿里巴巴就是中国人的金流。迄阵那已被上第一美股哈上市 IPO 去准哦，人讲预估啦哦，他也会破纪录。那个时候的破纪录才多少钱？700多亿美金。所以马斯克真的好强，但是你知道阿里巴巴那个蚂蚁金服的 IPO 哈，最后那一瞬间被谁搞掉了？习近平，你讲白哦，你都不要蚂蚁，你不要去美国 IPO， 这是蚂蚁金服还是中国公司，你不要去美国，结果就被拦下来。所以，但是前一次的记录还是马云的公司了，但是现在被美国人、被马斯克、被全世界非中资的钱跌破了2500亿美金啊，加西人了。这不是股，这个不是股，股价呢？这是实打
1: 扎扎实实实的，
0: 这是现金，
1: 现金呐、啊，
0: 全世界捧着2500亿的现金，
1: 美金哦，
0: 美金哦，去拜托哦，马斯公，拜托钱给你，请坐火箭。我干嘛？这真的好夸张，2500亿，
1: 大家要跟着马斯克像火箭般发大财啊！
0: 你讲啊，黄仁勋他现在身价，人家说黄仁勋他身价什么1700-1800亿美金嘛，黑起身价，一定要拿起黄仁勋，你哪敢也股份全部卖掉的话，他股份就最一定敢挥打股价给打下来，所以公实际上。1700亿的身价是不是能够拿到1700亿美金的现金？打个问号。是 SpaceX 四天时间，摕到2500亿现金，我感觉
1: 大家看好了。
0: 而且这是一间苏联的公司哦，不是美债，而且这间公司是什么？还没有开始赚钱，还没有开始赚钱，我刚刚真的好扯，就有点说拜托我钱给你啊，你帮我圆梦。其实一个 IPO 其实我想要买，我不想买多，可以买个几万块台币哦，讲未来啦哈，我买这股票不是讲买真正买哦，买赚钱要赚一倍。我想说，哎，真正老有一天，咱人类会当对啊去这个火星殖民，哎，我这个3-5万块也有参与的哦，这个人类那个伟。伟大的这个事迹哈，
1: 好好，所以说
0: 就恐怖了，你看还是美国还是最强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中国其实他现在有点在锁国了哦，中国人没塞出去哦，已经嘛哈，这习近平哦，现在不给中国人哦出去哦，所以尤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哈，你往北当出去，钱嘛北当出去。钱也不能出去，人也不能出去，也产业整个都跟他成就那锁国啊，那封闭啊，没有啊，封闭自己关起门来哈，啊呢哈，闭门造机哈，都、就是
0: 啊
1: 呢，
0: 对啊，
1: 这是所以人嘛没当出去，钱嘛没当出去，哈，他们的中国的钱再也不出去了。
0: 对，你看2018年之后，这里美中的对这川普第一阵对抗确立之后，慢慢的啦，看到现在哈，其实真的美共。不需要中国啊，美国真的不需要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包括可能你的一些供应链，在这快将近10年的时间齁，美国已经齁去中化，阿兰迪这10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就选对边了，我们跟对人选对边，所以才有咱台湾齁1月份到4月份会当陆卡
1: 台湾人
0: 陆齁1.6兆新台币，
1: 哎呦，真正是台湾极阴卡吧，
0: 这1.6兆新台币嘛是赶快了，这是实打实花出去的钱。
1: 对，
0: 因为路卡你得按好人进的嘛。
1: 四个月的台湾人路卡入1.6兆啊，
0: 一兆六千多亿，简单讲就。大哥我那么细腔一个钱
1: 哈，哎呀哈，台湾人好钱，啊，咱台湾的股市今嘛伫全球哈，这样排第几？第五哦，今嘛第五呢？哎，
0: 对啊，吓死人，
1: 吓死人！
0: 印度，十几亿人口，咱因安尼大家因咧足辛苦咧，好做啥物件，产业有诶无诶，加起来因的股票起达，无咱台湾2300万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吓死人！
1: 啊，今嘛印度甲英国呢？两个在拼就对了，那第六名啊，轮哎，咱第五啊，啊第六就是呀，印度跟英国啊，前几天本来是印度嘛，啊，后尾个英国个追赶上来，啊，这两天又被英国又跌下来，又变成印度领先，所以印度啊。印度人笑哦，又哦，就是这样的。印度跟英国两个在拼哈，啊，咱台湾，你看台湾呢哈，所以啊，听众朋友真的哈，咱爱哈，呵呵啊，重视哈。
0: 来，咱看全球市值排名了哈，就第一名嘛，还实打实还是美国在那边讲啊，美国74条 B 金的这个市值哦，第二名的中国哈，全球第二大市场，就。少很多呢，只有差不多15兆美金呐、啊，15兆美。第三名哈、就是所谓的日本
1: 哦，
0: 其实日本嘛市值还是很大。然后第四名就是欧洲泛欧啦，欧洲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假死啦，
1: 台湾的话，
0: 台湾
1: 一粒番薯，一粒番薯，
0: 头前几个国家，不是大国。阿伯的是老牌的经济的这个强国、或者像整个区域嘛，欧盟嘛，
1: 欧盟，
0: 你欧盟叫做国家，
1: 整个欧盟啊嘞，嘿啊，
0: 阿兰台湾，
1: 那台湾哈，哦，真的，
0: 大刚来讲什么啊？这边，这边这个汽车、机车看起来景观有点像东南亚，这个全球，这个我们台湾要加强，
1: 这一点要改进，好好改进，
0: 要加强了，加强。
1: 哦，那你那个啊，这啥建筑哦，房子啦，这真正要改进款，那无人跟你想讲，哇，你们还是个科技大国呢，安尼啊，真正厝拢安尼看起来有点，
0: 有一次我就
1: 皮都擦啊，
0: 有一次。我去脚底按摩，刚刚那个师傅他是这越南人，嫁来台湾很久了，阿姨把他修指甲时你的工吼，伊我男朋友吼来台湾，阿公越南话嘛，阿姨啊，伊的工啊，一听我嘛，伊不是讲国语讲啊。 他能有国人兵来台湾讲，台湾不是个股市市值第全球第五吗？嗯，啊，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越南的哦，这个建筑物看起来比我们的落后，还没有我们那么豪华或那么新。
1: 然后每个人都骑着摩托车啊，那吼。
0: 这个倒是还好，他不是讲摩托车干的，伊讲建筑
1: 就是建筑物啦，那些房子啦。
0: 对台湾对台北开始算来讲，台湾不是世界科技大国吗？哦，科技岛吗？啊，股票好，结果。我们还这个部分呢，哈，人文软硬体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1: 所以哈，房子方面真的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多跟啊，快点啊，不用算的那么
1: 硬体哦，真正要去到一个哈，好来。
0: 来进广告。
1: 好，公告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颜色。
0: 来，嚼来分享哦。
1: 来哦！
2: 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海胆干会倒头栽呢。
1: 真的哦！
2: 胆干我会爬车恁嘞。
1: 有保养有差。
2: 你着爬十外年拢无药困的嘞。
3: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着试看好，我嘛真认真食。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会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
3: ，阿公，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1: 所以哦，那医生拢有感觉到啊、哦，
0: 咱这个大哥、哦，伊讲下其实哦，我干嘛？拢无重要，重要是一点。以这个笑，我讲人的笑，这个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这个是文字可以假装，但是情绪没有吗？
1: 哎呦，特别那个你用个机器，你得哟，一直叫一直叫啊！这本来啦嘛，啊，卫生啊，都钙粉啊，等于伊讲听人讲啊，吃钙粉、甘钙粉啊。啊，都真的啊！
0: 就我力努力健身很久，然后突然讲你可以拿起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我进步啊！我跟过去不一样，
1: 举200斤啊！你
0: 哎，对，那这就很直觉的反应，这个假不了哦，真的太欢喜啦！
1: 所以
0: 感受得到他的进步跟愉悦哈。
1: 没错，而且咱进前不是一个咱有一个听众，伊不是讲迄个伊是安怎伊去骨科对不？
0: 啊对啊对啊，
1: 啊讲医生拢敢问对不？
0: 对，你食啥？
1: 你食啥？啊，医生你讲叫伊摕互伊看，医生拢去买，报去药房买，结果咱迄阵啊都在精神活动咧，五月底要结束，伊讲药房甲伊讲拢无买了了，拢你报来医生甲护士来买去。千真万确，咱唔是落尾一个听众听到了，伊唔信，伊佫敲电话去间药房问咧。哦，各自什么大作拢搬了了，一个卡去已经有帮忙啊，有帮解讲对啊，确实啦，哦，好、嗯，咱的听众伊无乌白讲，伊真正是，哦，伊讲医生看伊讲奈好，遐尼好恢复个真好，好、哦，他太厉害，啊，伊就讲医生讲我食啥，医生讲提来看，医生也去买，护士嘛去买，哦。太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嗯，对，钙粉加钙油啊。
1: 啊，那喙齿你得钙粉就对啊，钙粉你吃，啊，佮钙抹啊吼。麦克问讲安怎抹啦，好不好？你得有办法甲钙粉搞咧，你的喙齿安怎搞是实在你啦。哦，你得甲卡落，无你得同时安尼卡两时啊，甲卡咧，吼啊，看你对卡需要加强的，你个卡落啊，剁甲卡咧，哦，你的迄个喙齿啊，啊，你小块若无嚼，你得用你的喙齿小块甲挠嚼安尼得着，甲泡泡的用喙。拿拿泡泡的安尼，啊甘嘞吼，啊甘嘞，你免个配地，你都迄嘴有嘴软，就会变作，迄咱的钙粉卡，入去到咱的嘴内底，就会变疙疙啊，安尼对不对？
0: 对啊，
1: 哦，啊你莫可以配水，你就会无去啊，骨节都扬起啊，都吞落去啊吼，你就甘较久，甘半点钟啊，甘一点钟啊嘛好，加减好，啊那要困倒啊，是暗时要困的时甘嘞，都冻个较久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咱加关节嘞吼，救关节嘞酸，哎这个钙油，得力钙油。你过去脑开刀手术，还是有骨头关节受伤过吼？天气哪里变化的？爱餐餐的这种的吼。即马开始，马上开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爱保健登记保健，谢谢。
0: 介绍那些2500块，可以致电晚会，电话叫上那个0800-775599，问看嘛药房哦，刚刚有大组的哈。
1: 即马去买拢会当跟问讲，有大组无？有大组，我要提大组。
0: 我们有开嘴，有机会。
1: 哎，对，现在还有机会。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哎呦，一个好消息咯！ 即嘛稀土唔是迄落嘛，中国控制点诶，全世界稀土大概八成拢伫中国嘛吼。啊，即嘛吼，中国吼，你看像日本啊，日本的进境来讲哦，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啊，中国就不爽啊吼。啊，即嘛就稀土就讲哦，我得买美丽稀土，哎、欸，看你面怎嘿？好、哦、啊，但好、哦、这啥日本呢？他也没办法吼啊，伊就即嘛都为其他的国家去买吼，从其他的国家买啊，但是当然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哈、哦。啊，咱今天要讲。好消息是，那其实日本他现在一直在找替代的能源，或者是替代的这个可以买稀土的替代的地方啊，那个对。今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咱台湾成功开发稀土提炼技术。所以咱听众朋友啊，真正咱哦啊，较紧甲咱台湾请吼作用。咱的无人机，咱的稀土吼，咱的无人机也免讲哦，咱的无人机的技术真正吼，这那真正有啥物费用的对啊？这个医生经费哦，滴滴换你爱跟通过哈。咱台湾即嘛已经先讲，我都开发的稀土提炼的技术啊哈，这是咱的啊中华经济研究院哈啊，就是工啊这个台湾工研院的对啦哈。即马已经咧开发稀土提炼技术，但是咱即马希望讲会当甲较侪国家来合作，建立一个非中，就是咱讲的非红供应链的对啦，就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好，大家拿中共啊，这个你不想要甲中国买，或者是讲啊不想要跟中国这种不阿白哈，来，那这样大家这些国家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供应链哈。啊，那当共同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哈，啊，那当然呢，这个也就是要啊结合技术啊、资金啊、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来共同建立一个替代供应体系，安尼的对哈。今嘛，咱台湾工研院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提炼技术，美国方面嘛了解哈，了解咱台湾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进展哈，所以目前呢哈啊，伊原地。在单台更加在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开展具体，大家一起合作啊！哎，真的，就是包括的是咱都讲一起合作的是什么？包括技术、哈、资金、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呢啊，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排除中国的非中供应链哈。搞啦，咱台湾哈，真的是哈啊，
0: 对啦，你看夹缝中求生存哈、嗯，那个也当哈，那个也当呢哈，不用靠中国，因为咱台湾家股市4万多点嘛，其实我们那上次股市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咱跟中国绑最深的时候，因为就咱台湾三甲嘛，拢被都到中国去了，大型的制造业全部去，结果那些制造业现在呢？你看，嘛是离开中国嘛，然后人能卡钱细卡，中国今嘛这个环境卡起牛，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哦，他绑住了这些人。我相信啊，就一堆中国人就是很讨厌。啊，习近平你因为你安内弄把外资赶出去，然后那中国啊今嘛少年郎只能去毕业了之后，然后去跑外卖，啊对不对？啊念了3年4年书，可能念到硕士，还去跑外卖。
1: 啊，等一下，哎呀，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中国人哦，这个好，基本这类什么郑丽文嘛，以及美国哈，啊他在美国哈，这也碰到一种情况哦，真的实在是哈，在是很讽刺的对哈，好来。那目前当然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中国哈，啊，今嘛都是足侪大家哈要脱中哈，啊，排除非啊这个啊红非红供应链的是非红的是排除中国，没有中国叫非红供应链。啊，这个稀土呢哈，稀土我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呢？就电动车啊，电子产品。好，啊，各红设备、各高科技的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原料哈。所以，好，这中国这几年哈，伊就是安尼。哦，已经嘛，你什么人呢？安怎你无听我的啊？我讲台湾是我的，你哪不成呢？啊，你不没有帮我说说好话，还是讲你要什么？哦，台湾有事就是什么哪里有事？好，那这样，第一嘞，我得给你进稀土哈。我就进稀土啊，稀土啊，全世界几乎你都不是其他的所在无，但是中国它是量比较大啊，价格可能也比较便宜哈。好，你讲讲电动车、电子产品、各红色比啊个各科技的产业都需要稀土啊。今嘛，咱台湾有研发出来咱这个稀土的提炼技术啊。今嘛，世界各国大家哪个来合作啊？你出技术啊，我出资源啊，我出资金啊，啥啊这样哈，好就可以组成一个非红供应链的稀土供应哈。
0: 对啊，所以哦，脱 脱中去中哦，这个其实已经是趋势了啦。
1: 全球，而且现在是全球。
0: 啊，贵几种讲讲脱中去中，讲讲哇，是不是失去中国的这个不足，包括那空有稀土嘛，或者是市场哦，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结果弄一弄发现。有差吗？好像也没有差嘛，对不对？
1: 就刚刚我们讲的马斯克募资，
0: 对啊，两千五百有个被恁中国挤，对不？哦，吓死人！好，休息一下。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鹿，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来接电话0800-775-99。
0: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Hello， 喂，
2: 主持人好，
0: 哎嘿，
2: 我昨一两礼拜前
0: 啊、来哦，算较好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哎，
2: 请问哈，
0: 嘿，
2: 哎，关我有要吃三五钙粉
0: 啊，是，嘿，
2: 什么早晚各两瓶子啊，
0: 嗯，
2: 嘿，啊，我了这个加强钙会使，
0: 诶，是送咧食诶，嘿，
2: 我咧食，
0: 啊，早晚两瓶子，各两瓶子的对啦，哈，
2: 对对对，啊，我就是讲哪种个加强，
0: 可以呀、啊，可以，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哈，嘿，
2: 无限伊诶，
0: 嗯，对对对，你搁加强加食一盖，袂 OK 的啊 ，OK 可以。
2: 再多加两次也可以。
0: 你较一时啊，较尖的较一时啊，买晒。吼，咱的平时，有的人从我扁担，我的扁担两时啊，我拢较一时啊，尖安尼吼。
2: 我
0: 得
2: 做一
0: 届。哎，做一
2: 届。尖尖的。
0: 对对对对，也可以。嘿，对对，也可以。
2: 你
0: 这
2: 没讲什么多食无益啊？
0: 不会啊，不会，它会吸收，它的吸收率是算是很好啊。如果没有吸收的，它也不会供囤积在咱的体内，不会哈。这就是三五钙的优点，
2: 嘿，
0: 对对对对，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啦，好不好？
2: 我跟我那吃一钙跟吃两钙好个，
0: 有得有差，
2: 嘿，
0: 有差，有差啊！所以你今麦想要搁加一钙就对啦，
2: 嘿嘿，
0: 要较紧，搁有愈感觉愈好，愈紧，那嘞愈好的对哈。
2: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 ，OK， 好，加油，谢谢，对对对对，嘿，谢谢，一雄公哥哈，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喂，
0: 嘿，哎是嘿。
3: 哎、欸，我是要请问你算卡好无？
0: 好，算卡来一线吼，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llo，
4: 喂，小扑你好。
0: 小军扑给来嘿，嘿嘿。
4: 我要问你讲吼，来癌症的哪个来？

0: 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口音电话，你有话要讲的，啊产品要问的，不了解的，啊定讲主文的，啊是食产品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嘞，这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已经嘛，不是去的美国嘛？啊，这昨天还是这两天呐、啊、哈，他在一个场合哈，跟他一个啊，一个啊室内的场厅啊，的跟他的座谈安尼哈，啊，结果就有一位观众哈、啊，来，我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哎，你好，哎，那个接那个线下，
0: 线下哈，好二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吼，有诶要讲诶，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诶吼，好来好，谢谢，多谢。
2: Return
0: to 哎，你好 ，Hello， 你好，嘿。
1: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
0: 嘿，
1: 地震了，可以
0: 更改。什么？什么？
3: 你哎。

0: 咱讲吼，这个啊，这郑丽文嘛，伊伫美国爱一个，干那一个室内的一个讲厅安尼吼，啊，伫座谈安尼，啊，其中都有一个啊，观众伊都压手吼，啊，可能就是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样，这人压手吼，查甫的少年的，伊就起来讲，伊讲我是中国人。好，那个男生伊就讲我是中国人，我是来自中国，好大陆的哈。伊讲啊，你说什么？什么台湾跟中国啊，什么要什么和平统一哈？啊，你知道中国是独裁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独裁吗？这个我们都不要的独裁哈。好，你还要什么把台湾送给这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哈？哦，这少年呢，他很激动，诶，是中国人哦，他是中国人哦，好，啊，讲话就听得出浓浓的中国那个这个国啊，这个华语的口音哈，结果你知道吗？一堆人敢骂，好，在现场，好，那当然那些支持者哈，包括我有人骂个足多，现在用英文讲 shame on you 哈，他讲你足羞耻诶，你足更小诶，安尼，意思讲你怎么不觉得哈自己很羞耻这样子？他这样子讲有什么不对呢？竟然在那个现场里面，而且发出这种声音的，竟然我看后来啊，后来有标示工哦，就是随团好的一个郑丽文这位企业这啊里面的啊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人哈，就这样子哈，还骂人家是哈不知羞耻哈，好啊，然后最后的硬是哈强势把这个把这个再把这些中国人就把他架出去哈，你给压出去安内的就歪个回个小工哈。好来好。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为什么咱都要提的工哦，现在全球很多产业为什么都在好这个组成那个飞鸿供应链哦，好，就是排除中国哦，排除中国的供应哦，而且工排除依赖中国的哦，这样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啊呢哦啊，所以工大家都在好
1: 基本哦这里
0: 脱中啦，大家都在脱中啦，
1: 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哦，这个他们说被迫高规格接待，我相信美国真的就是说，因为那台湾金马就是法案都卡在所谓的在野党嘛，那当然他是接待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多在野的多数党的这个党主席，当然是高规格接待啊，可能我相信基本是郑丽文，美国也会真的会对他还蛮礼遇的，但是你大概。不要把美国看错，太小看。我跟你讲，我们先
0: 有高规格吗？
1: 没，我们先不讲这高规。我那是美国东道主，我也会高规格接待他。为什么？因为希望基于这类底这国回来的法案不要再阻挡，再要过嘛。该对台湾好，然后对这个军购的法案你不要再挡。但是如果伊拿公狼一根先礼了，你回来还是没有还是再继续做贵体赶快那些，
0: 你得灾，
1: 我那美国人真的搞你很多步啦，很多步啦，我还讲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说有身家在美国的啊，不然美国 CIA 要搞人的呢，CIA 他们要策反，然后调资料，用黑资料来攻击你，或是南台两共嘛，把取消哈，然后美国更狠，他就直接也不跟你玩阴的，直接跟你玩明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家人的哈，这个把他驱逐出境或者取消他们的绿卡。我靠，这个美国要，除非哈，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财产。家人在美国工作或念书，好不？你看，你拿 Migo 用中国去交来敢对付你，我跟你讲，美国人狠起来哦，是很狠的。The Tavern，
0: 比较有技术的啦，
1: 而且他可以全球啦，他可以做全球。中国另外要制裁一个卢比欧，对吧？卢比欧让退一该秒。中国的红线是随着然后红线画在哪里是根据什么？你强或弱？一个强者像美国这么强，我要给你来，我好好给你接待，我给你拜托，这个胡萝卜给你了。那你不要棒子就来了，我跟 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子。
0: 我们
1: 尤其是川普现在、哦嗯、你看现在国务卿是卢比奥，他最痛恨的就是共产主义，嗯、因为细汉的就看因这个阿公，小时候他阿公是古、嗯、他是古巴裔嘛、嗯，他阿公是在古巴被迫害，然后才举家迁来美国，所以你这个卢比奥哈伊西迪这个迈阿密出生，但是伊细汉的时阵弄听阿公的讲，迄阵啊共产党乱看啊乱可怕的代志，所以你看他是坚定反共到现在。那今天他是在国务卿的这个角色，他如果对亲共的人，他会怎么处理跟对付？看着办吧，我是这样觉得啦。
0: 好，川普哦，昨天又在他的社群媒体公哦啊，跟伊朗的谈判呢哈、哦，大概就这两三天哈、哦，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哈、哦、这个协谈的进展啊呢。好、哦，结果这个美国的这个左派媒体的公啊，你这股公37遍啦，好拢甲算亏遍啦哈。哦，在几天在什么时候就会有结果了哦啊呢啊，所以昨天又讲这一句话的时阵，哦，左派媒体的该公啊，这股为你公37遍啦。啊来，不过昨天呢、哦、有一件事情，伊朗打美国哦，伊朗打美国的伊啊啊，这里、个、有一架那个那个叫什么飞机啊？阿帕奇嘿，阿帕奇飞机啊，用飞弹机那个弹掉哈啊，但是啊，里面阿帕奇有两个飞行员哦，啊，他们就有逃生哈，逃生后来也被救了，就人啊，飞行员是无安怎，但是飞机可能就是被打的哈、哦。啊来啊，川普公哦、啊，这必须要有回复哈、啊，必须要有回应的对了哈、啊。美国对这一件事，因美国进前川普的讲嘛，那虽然今大家在谈的当中大家是真的不想要底下个底下咧拍来拍去哈，就是会比较缓和哦，甚至于讲归刚一个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你为什么要再去打？你为什么要再去打那个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哈？啊，真主党的是伊朗的，嘛是港湾的伊朗的旁支的丢啦哦，你为什么去打？你干嘛打？你怎么不听我话？现在是我说了算啊！你纳坦雅胡算什么？如果不是我，你老早就被抓起来关了哦，安尼哦，马嘎呢哦，好来，结果呢啊，川普共，但是如果这个伊朗伊那刚怕的美国人，他只要打到美国人的话，美国一定会报复，一定会有回复。那昨天这架飞机拍来，虽然飞行员是无代志啊，但是川普共哦，一定美国会有回应啊。结果呢，后来是真的有轰炸啦，哈、哦，有轰炸伊朗啊，但是轰炸啊，安诺，就哦，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哦。他的轰炸大概都是对一些设施啦哈、哦，但是拿以色列咱昨天不是讲嘛，以色列就是这两天齁、哦、川普公共的妹妹改妹妹掉一齁、哦、他又打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以色列打是有理由的，是怎样，因为是伊朗先给打的。好、哦，就是讲，川普美这个纳坦雅胡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你为什么还要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哈、哦，好啊，结果呢，好、哦，这隔一天了后呢，哈、哦，好，意思川普是要做好伊朗看，要做好大家看，讲，哎、欸，我有咧，好、哦，伊朗，哎、以色列我有咧甲控制啊，我都甲你讲，今嘛要谈，大家就最到最后阶段的协谈，好、哦，这个谈判就不要再打，好、哦，所以你看哦，你们都有看到，我真的，我都而且哦骂他哦，哈，我还骂得很。凶哦，结果呢？隔不到两天，伊朗就打以色列，而且打哦，飞弹打足侪，后来加在以色列全部拦截哈、哦，全部拦截，全部拢拦截，只有一颗呢哈，他自己打歪掉，呵呵，也没有命中目标哈，这飞弹的点哈。那当然啦、啊，你伊朗打我以色列哈，一口气他好像打了二十几颗飞弹呢 啊，还有无人机啊哈，所以呢，隔天呢就以色列就好哇，以色列。就好回应一下哈，好，爱给你回应一下，你打我，川普骂我，我也应该为我自己以色列守护啊，守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哈。欸、以色列前天吧，大概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哈，他又回应伊朗，他打回去，基本哦。 战功彪炳，所以我讲吼，对以色列我要 respect 的，这是安内哦，每打都必有战绩，而且这种战绩都很惊人的辉煌哈。好了，基本咱卖讲一怕足侪伊的什么，包括他的军工啊、军工设备，伊的军工，伊朗的军工设备，包括他的无人机制造厂，哈，整个都被他打掉了以外呢，甚至呢还端掉，当然端掉两个很重要的人哈，啊，当然不是总共才端掉两个啦哈，主要伊还是打他的军事哈、军事工业的设备。哦啊，但是呢，也有人哈、哦，就在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回击这个伊朗对他们的攻击，诶，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哈、哦，他端掉两个人，这两个人很重要，一个就是因今嘛目前哈、哦，你看一点要谈判拢哈，哦，要谈今嘛美国讲哦，谈的差不多了，伊朗的哥出来讲没有，就是这样，好、哦，就是他们主要就是比强硬派的这些哈、哦、啊革命卫

官哈瓦西迪被打死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还有一个是谁呢？就是伊朗哈的中东第一代多开始美以开始攻打伊朗的时阵，在第一时间有没有一群伊朗的毛拉政权呢？哈，因为政府的领导高层呢，一口气就被端掉几十个，有没有？其中就是包括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就是宗教领导人，就是这个阿里哈米尼，哈，就是伊朗的，好，这真正的领导人阿里哈米尼。好，就是在第一时间呢，西尊就被打死了。但其中后来他们推出另外一个，一个就是叫的，也是就是说继任的领导者。但是人说那个就是哈米尼，阿里哈米尼因囝，叫杰穆塔巴哈米尼。但是人说啊，都没露面，没有露脸，没有出声音都没有啊。但是他们说哦，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领导人哈，什么都要问这个领导人啊。但是有情报。说这个阿里哈米尼因囝哈，现在爸爸的死去啊，他就变成他来继任为领导者。但是人就讲，伊嘛是伫港那边的轰炸，第一时间第一次的轰炸当中受重伤，有没有？咱节目嘛讲，我讲有人讲伊面破伤去啊，然后肚子破掉，好像腿也断掉，有没有？这有人讲可能死掉，但是后来又说好像还没死，搁伫咧个医治当中医治。当中，但是因为伤势太严重，所以一直没有露脸、露声音都没有，都没有办法。但是伊朗每次都说：“哦，我们还是遵循我们的领导以领导的这个意志为意志啊，意己为意己啊呢。”这个就是杰穆塔巴，杰穆塔巴，这个叫做也是哈米尼哦，在这一次。以色列这两天的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当中也被炸死了。哦，这个已经是最新证实的消息。所以你看哦，以色列是精准的，真的是啊，没有，真的是精准的哈。啊，你搁底下底下伊，你卡拢断个，巴肚鼻孔会用挺起来，卡断起来，无要紧，截肢个有一支卡。啊，面哦，面个听讲也好，伤势严重，脸可能有部分的就是变成这个脸残、伤残啦呢哈。好，但是人还是在，命还是在的，对啦。啊，在治疗当中，没有想到，起先大家不相信，以为说他可能真的死掉了啦。即使你伊朗都不承认啦，拢讲哦，这么什么领导，我们的好领导这个继任就是。哈米尼的阿里哈米尼的儿子杰穆塔巴哈米尼，但是一直没有露脸，大家就有点怀疑啊。但是后来又有消息，慢慢慢慢慢慢各地的情报收集来的，说哎，他可能真的还在，伤势严重，还在治疗当中，所以不方便露脸，连讲话可能都有困难。可能就是透过一种接近亲近的人传达一些旨意安内娘娘齁，那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轰炸当中他也被炸死了，再被炸一次死掉了齁，就死掉了。你看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还有呢齁，现在也就是阿里哈米尼死掉之后，他的儿子齁继任的最高领导齁杰穆塔巴哈米尼也死掉了齁，就在这一次的以色列这个反攻当中啊齁，证实了齁，已经进行的对吧。

0: Black and white， 男人可用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99。
1: 但是的确哈，伊朗这个国家非常难缠哈，非常难缠哦，可能跟他们的长期因为这个信仰哈，这个信用有关系哈。纵然这样子哈，你看哇，昨天哦，昨天你看伊朗都还在要轰啊，去轰炸美国的啊，这个飞机哈，这个阿帕奇哈，这个飞机，所以讲。所以有人说什么时候可以谈判那个对吧，协谈谈判成功啊，谈判就一定哦，你说你有签约签你啊，那感觉真的就会有准。我在看伊朗的那个网红的一对翁仔某伊离婚的，伊翁伊朗的查甫人就是你看乱没乱没帅哦，真的。所以我就联想说啊，难怪那个伊朗

0: 现在怎么就是一直这样子齁齁，各种方法都齁该折都折啊，他就是还是不断的要这样攻击齁。来第二，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第二。
2: 我要吃 Pocket 啊。
0: 你讲功德齁，好线下齁，好线下。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齁。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哇，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好，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哈，一种打龙斩眼，哈，其实一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氏症，哈。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哈，也是因为失智症，哈，已经是很多年了，哈，很多年，哈，啊，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哎、欸，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哈，都过世了哈、嗯，所以你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哈、嗯，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哈，哎、欸。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一个资讯的分享哈。南公你那边哈，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听咱的节目就对了啦，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哦，当然你不一定听咱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哈。好啦，是为什么呢？定义的是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吼。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的补脑药啊，搁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哈，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啊！啊，然后呢？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哈，去游车河，结果呢？哈，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哈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哈那一首歌一唱起来。哦，歌词一字不漏哦，唱歌欢喜噶，
1: 欢喜啊，
0: 对吧？哦，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呐？哦，好，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年呢，好像有一点哦，有一点中度诶，那个竟然唱到伊较早伊会响诶，伊家也歌，歌词拢无一句拢无记袂记咧，好开心的哦，一路哼到家，唱到家哦。好来，其实咱讲为什么听歌可以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好来，这个听众朋友讲哈，比你吃补脑药啊、吃鬼毒啊，搁较好哈。这是澳洲蒙纳许大学哈，因有针对11000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去改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降低差不多39%哈。啊，鲁哥，你那刚好哦，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哪怕你是业余诶，只是初学还是业余诶，拢无要紧哈。哦，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哦，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再乐器再拿起来，哦，安尼好弹一弹，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哦，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哈、哦，哎呀，都这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好、哦、啊，大脑的这个哪会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哈、哦，为什么听歌那么神呢，哈、哦？紧听紧听哈，听众朋友赶快听歌哈。为什么听歌对我们的大脑失智哈？
1: 对啊，为什么哈？
0: 医学家专家的那个解释，伊讲，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哈，例如你20岁时阵最爱听的校园民歌， 或者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或者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约会谈恋爱那时候流行的歌。哎呦，这个齁，听这些歌你的大脑记忆跟情感中心呢齁就会被强烈的启动齁。好、哦，这跟他产生给逐渐生锈，一点渐渐的生生的脑神经呢，个改伊吼添油啊呢，哦，好、哦，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1: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丢哈。哦嗯

0: 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等于就是你帮你家己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就对啊，吼。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洪灾那要紧啊！对啊，啊，用那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用那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就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吼。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笑脸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会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也要唱这条歌，啊个歌词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你那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假焦虑的药啊，等于当降低啊，哦，这种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空 pocket。
3: 哎，小空 pocket。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分享一下。我迄阵啊，少年买七十二，三月十号买，做侪黑胶的唱片，都保留很好。啊，但是的，今嘛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迄个。
0: 少了啦，少了哈，好，好色，少了啦，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挑黑胶唱片了啦，哎呀，今麦黑胶唱片，你得爱购买唱片机啊。今麦你随手哈，虽然讲你随手哦，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哈，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啊，或手机，好，手机走到哪里哈，把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好，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哈，真的可以降低失智风险。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4: 好，线下。
0: 好，线下。

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哦，这个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早起哈，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哈、哦，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问一个同事听了我在唱这条歌，是不是应该的哈？静安静的走开。我同事哈，竟然甲讲，哎、欸，我老公，哎、欸，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啊，我老公的歌。啊，我心内想讲，哦，尾后我想讲，哎、欸，我那同事啊个少年，啊，因老公是几岁，怎么也会听这一首歌？这首歌我拄啊个查，1991年的呢，1991年，咱今嘛几年呀？30几年啊，三十多多年啊，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同事啊，少年，伊那甲讲，我老，哎，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啊，我就转咧，甲问讲，哎，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甲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来唱这条，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不是讲个你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影无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艺人明星的讲，查某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对不对？哈啊，老婆呢？女艺人查某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个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中来。
1: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2: 没有了，
1: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现在还在四大天王。
0: 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1: 莫怪哦，不过这个华语市场嘛，这华人这边咱台湾东西，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2: 这嘛都韩，这嘛都是那种韩星啊，
1: 对，都那么一代一代都还有
2: 韩语、啊，
1: 哎呀，那这嘛这嘛个款嘛是
2: 韩剧、啊，
1: 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还是蔡依林，不、哎，黑东西两千年的那华语黄金时期的，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无法度去有这个新的这家这个韩团哦，其实日本嘛是同款嘛。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啦，
2: 整个亚洲流行音乐市场都是韩，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1: 对啊，对啊，
2: 大家都就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呀，太突出了，所以讲哈。
1: 对，难怪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说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啊，拢只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哦，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就三万人五万人，现在开三万五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两千年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要挂球啊。

来听郭富城，你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的。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一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哈，听众朋友哈，所以咱都要讲哈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哈的啊歌曲音乐哈，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啦哈。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哈啊，吉他啦，啊是讲那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哈、啊、吹吹萨克斯风啦，哈、啊，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啊、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哈、啊。好，谢谢，多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啊、好歌啦、哦、来了，嘿 ，Hello，
1: 来你好，小公婆，
2: 我已经45岁
1: 了哈，
2: 啊，昨天听到你们播些英文老歌
0: 哈，哦，也
2: 是让我年轻起来。
0: 启动了你的多巴胺呐、
2: 啊，对啊，
0: 大脑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了，真的会哦，哎，啊，
2: 我台湾妈海国家的，因为我自己有常常在播这个歌嘛，
0: 哎嘿，
2: 啊，我常常播广播老歌，
0: 嗯哼，好，谢谢，好，谢谢，
2: 还有你们的节目是我的功课，我每天都听，谢谢，
0: 好，谢谢，哈。哦，那老听众讲啊，讲每天听我们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就说啊，听恁的节目啊，今仔唔知，因为咱播歌是无一定的啊，我们也不接受点歌，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今天就突然听到你们节目中播的哪一首歌好好听，伊讲哇，真的是中大奖了，哦，就像开盲盒中大奖啊，那哈啊，超喜欢哈、哦，谢谢。

0: 都讲的不是说以色列前两天哦，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对他的攻击啊，所以说轰炸哈这个伊朗，结果呢哈，除了轰炸因足侪这个军工哈，就军事诶这个工业用地啊，个厂区哈，伊瓜啊，包括他们的这革命卫队的现在的最高指挥官，还有好前领导人哈哈米尼的儿子，也就是他们伊朗所说的现在的最高领导哈穆吉塔巴哈米尼，也一口气这两个很大咖超大咖的人也被端掉了哈。好来，结果呢哈啊，真的是吓死了哈，吓死人了哈，吓死谁呢？吓死了俄罗斯的普丁啦哈，来了。
1: 教官啊，
0: 哎
1: ，OK，
2: 来你好。
1: 我今天去多和阿君恁来多亲密爱人。

惊吓死了呢，惊死嘞！哎呀，这么重要的人啊，以色列话怕的无法都给人端掉。好、哦，根据了解哦，以色列基本是用 AI 猎杀哦。AI 猎杀，你看 AI 嘞哈哦，所以讲哦，迄、那个普丁哦，假使讲较紧哦，转安怎呢哈，赶快关闭哈、哦，因为监控系统哈、哦，哦，这监、個、控系统啊，哦，尤其他常常跟啊，因为一挂这类相关的高层哈、哦，有足侪阿个有伊这类、個、这個、有一挂这個、哦，虽然呢、啊，伊讲哈啊，普丁他们他自己也有另外的独立的监控。莫斯科市民的那些监控系统，还有他相关的重要的干部，哈，好，这个哈，这个另外有一个独立的监控系统，一共关掉，关掉，全部关掉，关掉，关掉，哇，吓死人，吓死人，哈，以色列哈，伊我都 AI 用透过 AI 监控的，把你炸掉，无以前哪会无法都，你看，迄个穆吉塔巴已经吼唱偌久啊，安尼竟然还过去啊，知影伫对个断掉，吼。要真正的就恐怖诶、欸，以色列真的实在，所以哦，普丁赶快哦，哦，光关掉那个监控系统，通通关掉，关掉，关掉，哦，嗯，他真的他很怕哦，所以哦，啊、不是，伊个惊以色列呢？以色列跟那这伊今嘛是咧跟乌克兰战争呢？乌克兰今嘛吼，整个俄乌战场今嘛变作是好、哦，这扭转啦，今嘛是。主导吼，主导权已经伫乌克兰嘞，吼，即嘛，哦，即嘛是安尼啊，吼，诶，即变作乌克兰即嘛愈怕吼愈顺吼，所以泽伦斯基刚讲话，普丁讲来啦，来谈啦。哦，那我们来谈啦，谈一谈啦，哦，好，大家就停战啦，吼、哦，今嘛玩的哇，哦，啊，听说普丁私底下马西来行宫，是这个战争是，好、哦，足侪伊的周边的一挂在啊，这个精英分子拢改讲赢不了的战争呐、啊，就是没有办法赢的，你过去无偌侪兵来拢无法度啦，吼、哦，好、哦，一个月都死三万人，你是有法度，你外头个要无偌侪兵，今嘛兵。啊！你看看，还前线红诶，诶，乌克兰哦，有监视到的、拍到的那个影片啊，投降俄军的战场，投降一大堆诶哦！啊，你个木瓜仔哈，然后诶，我前两天听一份那个报告，伊讲哦，俄罗斯的军人哈，因今嘛木来有足侪拢安怎训练一二十天哦，都上战场啊哦，你有诶拢个什么啊学生啊是啥啊是迄落哦，都无经验诶，啊是讲跟他小花有蒙过迄落有个迄落一挂武器。安尼俩，甲你训练超一二十天俩，顶多的是一二十天，然后就叫你上战场。结果上战场，正式上战场了，偌久？哎，有统计呢，一共平均呐、啊、哈，平均45分钟的狙击啊，45分钟的狙击啊，就平均有的人动较久，有的人可能啊杀都出去都叫啊，这安尼改中平均起来，伊讲那些新兵啦、啊、吼，都、就是45分钟哦，就拜拜了安尼。啊，你普丁还硬要再打，硬要牺牲那么多命吼、哦，那么多这宝贵的年轻生命，真的实在这人哦，这跟你讲哦，这独裁者都是安尼，真正哦，讲未听呢吼。哦

你讲以色列哈，为什么呢 ？AI 大飞跃哈，竟然能透过 AI 技术。啊，用 AI 然后锁定哈、啊，锁定的那个功能哈，现在哈，哦，现在是超级的进化哈。也是以色列因的情报官哈，因利用 AI 技术啊，然后去绘制出哈，可以画出那个德黑兰的伊朗德黑兰的因的因的这个复杂很复杂的地理格局。好，地理环境，地理好，地理的哈，这个的这个格局的对。然后发现高阶伊朗的高阶官员的随扈、甲维安人员的行为模式，都被 AI 这样子哈，把它计算出来的对啦哈，好有效的把它绘出来哈，然后有效率的筛选长达哦数百万个小时的影片哦。人家是累积那么多几百万个小时的影片之后，然后这个总结资料跟其他的情报来源比对，然后成功掌握目标对象的行踪，然后呢精准打击，就这样。好，透过 AI 影像辨识能力，哈，好，即2023年前后，这个以色列就只有在2023年前后，整个 AI 的，好，这个能力呢大跃进，哈，真的是大跃进。所以基本你看，连呢目前塔巴的根本的受伤足严重，唔知藏伫倒位啊咧，迄治疗的东西最高机密，好，冇这结果，你看这一次也被以色列端掉了。还是贵啊，收集贵啊，八点前贵的监控系统的监控影片，然后透过 AI 数据啊，那个等等等，好，还有包括他本人以外，还有他们的啊、哦、这个重要官员，还有随扈人员，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不怪一个普丁给我关掉，把所有的那个哈监视系统全部给我关掉。哪天我被以色列把我端掉，不是乌克兰把我端掉，是以色列怕干哈行有余力哦，够给出来困难哈。帮乌克兰打也不是不可能。

0: 无人机跟 AI 哦，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这个战场。嗯，过去拢是大枪大，这枪炮嘛，但是今嘛枪炮，你看像这边的这个美国消耗战啊，兵兵兵兵落去，其实嘛强如美国跟以色列嘛动袂掉咧，因为这。就牵出去，拢几啊百万、几啊千万美金的这个费用。但是你看，这一次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就是以小打大，很聪明灵活的战术嘛，透过无人机，透过战术，透过这类地形，因为乌克兰比较大嘛，拖住了整个这个俄军。更加上吼，这类后来就 AI 的兴起 ，AI 的辨识度更加上无人机的技术的精进。哇哦，伫网络上顶管经常看出乌克兰哦，因乌克兰的这类出头真济啦。你人讲哎，起码伊在搞战争这类物件吼，当然战争本身是不好，可是他可以玩出这么高这个花样齁，比如说啊用无人机去打无人机齁，然后用无人机去攻击齁这他们的阵地齁，去搜索，然后把这米家齁收集到的影片素材剪成这个精华上传到这网络上齁，去嘲笑这些俄军齁，这个诶当齁这里齁心理战也打到了齁，然后那个物理战也打到了齁，啊但是你看诶当他俄罗斯这大国拖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大家两方50-50不分上下，
1: 所以今嘛你看，乌克兰泽伦斯基刚刚普丁话讲，来了哈，咱来公共的啦哈，来听证啦，听证哈。嗯，其实今嘛是主导权第一家，所以你看，我会觉得说，都不是他求停战的吗？那以前呢，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局势反转了哈，而且呢，南攻乌克兰，他们现在自己研发成功，好那个飞弹，而且那个飞弹哦，其实伊跟你话，伊就讲。你嘛知影，你家己即马情势安怎吼？啊，国内因国内一挂精英分子嘛，一直咧甲普丁讲赢不了啦，吼，好该结束还是结束，安尼就对。只是普丁啊个硬底下咧啊，不断个咧，吼，家己年轻的生命一直往战场送，吼，真的是让人不生唏嘘。所以泽伦斯基讲。话叫你来谈，就是大家都真的就我战争就该结束就结束了啊！你卖个想要讲讲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吼？哎呀，就打到这样，你起码精神啊，不是你坑你边的吼。如果你还是一直要这样的话，其实嘛，棒下工，我们现在乌克兰有自己研发的飞弹哦，那我就考虑直接就打莫斯科了啊。哦直接打莫斯科，搞不好呢，以色列个笑话，哦，激斗起来哦，麦克以色列帮伊出手啦，好像有一点哦，就激斗起来哦，搞不好。所以，
0: 咱台湾现在需要这种吼，现代战争的这种，因为咱台湾的纵深很短啊，南北的400公里，东西的200公里，那么像乌克兰这么长的国土，可以去推拖住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咱变成咱在发展那个领角，当然。美国的武器爱买，就讲很实在啦。跟美国买武器就是跟他交保护费。麦公，这下回的招条啦，讲本来你头跟老大在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贡献出什么，贡献出金钱嘛。啊，跟美国买武器交保护费之外，咱台湾家己发展咱的国产的无人机真的很重要哦。尤其这个俄乌战场上看到无人机，真的是太
1: 战功彪炳啊！你哈，
0: 太重要了啦，而且成本比较没有那么高。
2: 嘿，你好，
0: 你好，
2: 我欢迎你好不好？
0: 嘿，是，你好，
2: 我评价上好，
0: 感谢你。
2: 今麦在讲乌俄战争吼，我顶两天有听到讲，俄罗斯70几粒飞弹，拍伊的迄个基辅，拍甲像人工真正听到足震，这是事实啊，万我唔知啊，乌克兰用60几粒的迄个给拦塞，啊有的哪有少，有的哪无少，啊不知唔知安怎，战争实在是惊惨。好，谢谢。
1: 所以啊，你看那这川普一上任的被改伊吼，为了结束这个俄乌战争啊，但是那俄罗斯你是发动的人，你是发动这一场战争的人哦，已经怕干呢，阿姨硬要就说要拿条件吼，伊就是讲爱提国土，乌克兰你要拿国土来吼来交换啊，那的丢他要哪里啊，真的是要求太多，都要留一大地去啊，那当然。 然乌克兰也就不同意啊，哦，啊，听讲哦，最近呢，乌克兰其实不断在收回失土哦，哦哦，就去哦，这几年去哦，俄罗斯占去的领土，这今嘛吼，有当时啊，达礼拜拢有收回一部分哦，所以讲就是安尼，泽伦斯基在干吼，这样的昂香讲来啦，来谈啦，听真啦，吼，哦啊，不谈的话吼，我就打莫斯科哈，哎，你敢当哎之前那个前几天你打那个乌克兰的基辅，那个是还鬼咩呢？刚才讲也有飞弹啦，无人机都鬼咩啊呢呢？而且他不是人家战争打的，是说我有针对你军事的军事的，伊唔是啊，你平民的大楼啊，啥物拢我白甲你炸呢？就对啊，鬼安尼鬼咩鬼咩安尼咻咻 咻, 咻哦，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笑嘞哈，这真好，普丁哦，我来讲，叫以色列给处理起来好啊。呵呵呵

0: 来广告。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好来，那呢吼，这五大产品吼，听众朋友。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北部、中部、南部哈，500大指定药房啊，你电话叫上买晒，好，咱电话叫上，你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对哈，啊是咱听众朋友今晚啊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优先讲有大组，你搁买大组的安尼哈，啊没有就没有啊，有当然就是有是最好啦哈，谢谢哈，德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
1: 哎，拢去这两版本，等会叫上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这部是由德力公司德力的酸乌钙粉、
1: 酸乌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Yes， 小三，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伴你每一天。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落雨天，落雨天哈啊！祝大家行车平安，天雨路滑，是山无好。要出门的朋友，我们这班的同学，小心哦，注意哦。

好，来哈，记者这个交通意外哈啊，讲予咱听。平常时啊，哈啊，路的都一些呢，哈，这个交通意外，但落雨天呢，哈，发生特别侪，哇！今天看到新闻哈，所以一开始啊，咱就提醒到呢，出入哈啊，来我。啊，咱要做工课，要出门诶，吼、哦！啊，大家拢爱细里细里细里无事本，好，砰一声，吼、哦！一台小旅车啊，伫站内吼，站样暗，经过着彰化市东民路，有一个吼、哦、非常有名。好，彰化什么有名啊？就是那八卦山啦，好，八卦山，这已经有62年，好，62年，诶，这个八卦山败老啊，好，总啊，砰这里，哈，甲钻落去，因为落雨天，哈，啊，路面呢比较较骨啦，间隔失控的，哈，弄这里，哈，连那败老的条啊，哈。哦，都变鬼啊！你啦，哦，这种声音，惊一个吼，边啊的人，用路人惊一个，哇，开这大声，好个在，好个在，就是好事，好个在呢，驾驶只有受着轻伤，娘娘啊，不送去病院啦。整个肇事的原因呢，哈、啊，也是爱警方了解一下。不过呢，八卦山白楼已经是非常悠久的历史，有民众反而讲嘞，好吧，啊，这安尼弄来呢吼，白楼一条啊，敢扛未起，啊，有受损无？吼、哦，但嘛有人咧讲吼，哦，啊，这条啊吼，有哪真用嘞？经过着几落十冬。啊，会使讲咧吼，迄落阿公级的啊，阿公级的建筑物，哎，阿个吼，这台车弄来咧吼，安尼，哎，真正是咧吼，无简单啦吼，无简单啦，还可以咧吼，底下，哎，当然有损伤啦吼，阿个会当保留着，安尼真正是无简单，来根据着了解哈。这个交通部，哦，交通部，因为网络顶端的数据哦，也就是呢，2019年来，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加着孔明路啊，东明街连续5年是位居着彰化县十大肇事路口之首。哦，在哪里？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孔门路、东明街，哈、哦，这已经是5年啊。每一年的车祸案件，在这个28件到加41件不等，受伤的人数嘞是36个到加48个不等。有一些路口，哈、哦，有点啊，有一挂路口呢，哈、哦，就是。路的到底是设计怎么样哈？啊，这拢是古早路啦，啊，有的呢吼是人的面体啊，底下吼啊是讲交通较复杂小块啊，大家呢吼就是抢快啦吼，迄、那个对，有影真的有诶吼，迄路啊吼，哦，真正做复杂的呢，咱开来吼，一车红灯啊咧一堆，啊，到底是要看对一个车红灯，诶、欸，真正唔知影，我冇强调这个款的代志。后台车停伫遐，会使弯啦，未使弯啦，会使行，未使行啦，吼，后边甲咱叭，吼吼叭，就是会使行，赶紧行。好啦，吼，哎，落雨天啦，细里细里细里哈。好来，那高雄市，吼，高雄市呢发生了车祸意外，吼，那不幸骑奥多麦的技术上。去到病院不敌，这是昨下晡5:30，高雄市一名39岁姓江的女子，开汽车啊，要我驾病，驾到呢吼，偏偏甲伊共方向，51岁姓朱的男子吼、发生了碰撞，姓朱这名男子吼，倒落涂骹，当场。
就无生命的迹象啊，送去到病院急救呢，宣告不治。警方依照着过失致死罪，甲这个39岁姓江的女子呢，移送到法办，并且吊销哈驾照，因为警方呢哈来甲伊进行着酒测，这个姓江的女子呢是无饮酒哈，酒测值为零呐、啊，但呢哈因为姓朱的这个男子他伤势呢非常非常的严重哈，阿伯都进行着酒测，这是。警方初步调查，姓江的这名女子开车，吼啊，姓朱的男子这是骑倒摆，啊，但呢，姓江的这个女子开车要正滑的时阵，无让着直行车先行，吼啊，就安尼滑过，啊，可能速度，吼、哦、速度也是有一点快啦，吼、哦。这是呢，吼、哦、啊，来自着高雄啊，过来，就是。在台中吼南屯家，这个有点扯嘞。车祸了后吼，佮走去买便当。假使吼车祸无赶紧处理，佮去买便当，啊买便当来20分钟回来进行着酒测啊，吼、哦、啊来，这是台中吼南屯呐、啊，在漳中岛发生了呢一个追撞的车祸，一台小货车。诶，驾驶姓蔡诶男子，疑似呢吼，伫迄个南山路吼啊买豆饼吼啊，滑过，驾着一只诶，这个小旅车呢发生了擦撞，货车驾驶呢落车吼啊，就讲啊，我买了买便当，哎呦！哎，车祸落来是赶紧的吼，啊，迄个备案吼，啊，靠好警察吼，结果伊落来讲啊，爱买便当嘞，啊，就吼讲这三句呢，买便当吼，要去买便当啊，我要去买便当，啊，就呢离开就现场啊，说出来男主呢，伊10分钟了后吼，才回来到现场。那警方来就测，未达到公共危险罪的标准。警方来调查吼，这是怎啊啊？中昼差不多12点左右，这名42岁姓蔡的男子开着小货车，甲着后边73岁姓林吼的女子，伊开的这个小旅车呢吼来。kiss 掉，吼，擦撞，发生事故了后呢，双方吼伫现场咧等着警方来处理，想袂到呢吼，这个姓蔡的男子伊就讲，啊，伊要先去买便当，就绕跑啊呢，一到甲警方呢吼来到现场，要来处理着车祸，这名男子吼，哦，姓蔡的男子还没有回来呀、啊。还没有回来啊，吼！警方伫遐等，啊，咱做事的人毋是爱踮遐等警方嘛？结果呢，吼，伊去买便当，买一个，吼，20分钟了才阁回来。那这个呢，吼，啊，民众呢，吼，就甲伊抛去伫网络顶管，吼，人就吼伫顶诶，这个网络上面留言呐，啊，到底是对一间便当吼是真好食吼，嘛甲阮讲这个，我拿来买。有人讲吼，啊，这个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啦，先买饭，吼。诶，食饭放底大，中昼12点啊！我要买便当啊！我肚子饿了，吼、哦，先食，吼、哦，先买，吼、哦，等下再过来做笔录。啊，有的人呢，吼、哦，都对遐地缘关系比较清楚的讲，嗯，哎，附近根本都无便当店啊，吼、哦，冇人咧怀疑啦，是不是毒价还是酒价？吼、哦，叫做买便当之名，吼、哦，赶紧逃跑。哦，这是网友讲的哈啊，警方还是看实际，好实际的证据。好，来啊，那另外哈、哦，这个是去年呢，去年阿哥会记得未？哈、哦，一个呢93岁的阿嬷，哎，判给你哦。为什么会丢掉呢？为什么会不见呢？好、哦，来讲给咱听。
新北市淡水区93岁姓王的老妇人，人去年8月份无缘无故失联，伊的早间来紧急报案。好，去哩网络顶管拜托大家到处找，一直到今日20天后了后，民众伫淡水河红树拿吼，诶，这个啊进滩的时阵，发现讲呢吼，有呢这个遗骸呀，经过着比对确认，就是呢判决。失踪的姓王，哈，93岁老妇人人，警方搁在呢进一步过滤监视器，竟然惊一条，发现讲呢，哈，姓王的妇人人拄啊好入门的时阵，哈，啊，这个娶一个新妇是呢，哈，中国籍的姓殷，哈，中国籍的这个新妇，啊，伊呢，哈。在那个姓王的妇人人失踪2天了后啊，吼，就伊个查某囝咧找无妈妈去呢吼，拜托阿叔讲啊，伊个老母93岁，唔知走去倒去啊。但咧吼，伊个这个新妇哦，2天了后拖着行李出现伫捷运淡水站后边的这个迄、那个河边啊，警方通知伊到案，伊咧吼。讲来讲啊，因为呢吼，伊个大家啊，伊就甲叫啊，叫袂精神啊，啊，伊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哦，啊，伊个大家叫袂精神，唔知要安怎处理，伊将啊归去吼，甲装伫迄个行李箱，啊，一直甲拖去到呢吼，迄个河边吼，总啊等伫个河边啊。姓王的妇人人家属来提出着告诉，警方去年9月18日，依照着遗弃尸体来移送

正常啊，但是吼，伊确实伫咧八月初六的时阵，就甲伊的大家呢吼，装入去行李箱内底，哇，夭寿哦，搁坐捷运呢，吼，吼坐捷运去到关渡站，吼，哎，啊，搁坐去到淡水站，哎，啊，再用行到咧河边，吼，将着因大家的尸体，总啊，等伫迄个淡水河做伊呢，吼，哎，登去，啊，再搁拖掉呢。吼，这个空的，这个行李箱来登去，怎么会这样子？吼，啊哟，听起来呢，吼，好像有一点问题呢。啊，但是呢，吼，咱听起来有问题，这嘛是呢，吼，爱呢，这个警方那边呢，吼，去找出着问题点伫个地，你甲想哈，正常的人应该啦，吼，没有这种的举动。到底呢，也大家吼，在往生之前，甲着新妇，因为两个大聚会尔嘛，啊，所以呢，吼，大家新妇是发生什么代志？吼，往生的人不会讲话，哈啊，挖掉的人有可能讲白话，对不对？好，来我讲到这啊，落雨天，哈，落雨天，大家要出门，哈，卖讲出门啦，特别呢，哈，出去到门口口，希望讲呢，大家拢总细意注意，哈，细意注意，因为呢，昨有一位呢，哈，咱的同学卡电话咧，何才真，哈，讲啊呐，讲伊跋倒，哈，跋倒。我讲有要紧无啦，有去病院吼检查无啦？伊讲有啦，吼啊，好佳哉啦，骨头无断去啊，但是呢骨头有鼻气。爱点问讲，财政啊，这两项吼，二十二加零下油加一下价，可以吃，可以吃哈啊，绝对可以吃的哦。帮助到伊修好，补卵、补阴、补弹性，好啊，你食好食好困，佮兼好放，脚行手行。个用心命，吼、哦，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好来，春风得意，要找财真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老大。
0: 你好。
1: 我要回咱高雅。
0: 好、哦，高雅哈。对，恁约个时间哈，应该拢未定打啦。
1: 未啦。
0: 好啊，就安尼。吃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1: 有啊。
0: 有哈。
1: 我在，我一日甲大刀一刀都各食两罐去啊。
0: 好，各食两罐啦哈。
1: 无，我一日就是。去同伊啊！阮早起后多摆来载，啊，阮免落来就安尼靠脚去交流，所以咱坐一个遐有收哈。
0: 哦，
1: 我拢啊结三粒。
0: 对啊，好啊，
1: 嘿。
0: 啊，你即马安尼吼，结三粒安尼吼，你讲诶，伊又骑着后多摆安尼，啊，你只迄落速度有较紧哦，吼。
1: 哎呀，啊，拢结三粒，啊，有啊，伊只三。吃了一礼拜，也有受卡侪，别个大腿疼干呢。啊，我拢啊隔三粒安尼落去吃。
0: 嘿，反应得足紧得过啊，对不对？
1: 有啦，即马是有较迄落，啊有小夸。
0: 小夸一定会啦吼，咱有会啊你吼，对不？吼，爱讲哦，好个仔，哦好个仔呢吼，我有熟悉彩针，啊有这两下赶紧来甲催落。
1: 我昨天就伫讲这些。讲诶，爱来红矿，我讲免啦，我讲免啦，我有早面，阮阿早孙弟等咧要参加，啊，甲车头又倒摆也去载，啊，我免落来坐，咧靠脚去，穿一双鞋，靠脚去交流迄落，啊，坐下倒咧坐咧，坐拢是，
0: 好平安不要紧吼，过一个运安尼啦哈。
1: 对啦，听嘛过运啦。
0: 对，好，谢谢。
1: 我系啊，教伊甲你讲一下。
0: 好，谢谢妈妈哈。好，再见，祝你健康，再见。好，谢谢，感谢哈。好个仔呢，哈，你也看哈，无去。老骨头啊呢，老骨头哈，真正袂堪紧呢。有当时吼，拍一个脚掌骨头都。总啊吼断去嘞，有诶呢，一个衫裤嘞吼，你一个皮带揪起哩嘞吼，哎呦，变啊骨头断骨啦肌嘞，那会看即块，甲会看即石就好啊。来，平常时啊，吼，平常时啊，这两项会记哩吼，安尼两粒输落去，像咱都只吼，伊人妈妈，哎呦，袂要紧啦吼。钱呢，可以听，咱人轻松就好啊。三粒甲结落哦。喂，彩珍你好。嗨，雪梅姐，
2: 还是广告拍的。我讲哦，我请教一下哈。我先生讲以为一下呀吼，就那边的那种叶吧那啦吼。
0: 嘿，
2: 以前讲是迄个瘤啦。
0: 嘿，瘤。
2: 伊总该挂开吼。刚刚去处理个只。
0: 挂开，伊有甲天无？
2: 无天啊，小挂一坑尔。
0: 一坑啊，迄不要紧，迄个只，迄两行拢个只。不要紧，嘿。好，我讲吼，今嘛吼，你也看人名有够多，但迄个父子，迄个父子纯有无吼？哦，最近伊伫咧讲吼血癌的事情，所以呢吼，咱咧讲诶，都伊若发现吼，咱就甲挂开，挂开医生会去化验。
2: 哦，
0: 嘿，伊虽然吼，说个了有那个去化验吼，解剖好开啊，看内底是呢，咱的分流啦吼，还是呢吼，什么会安尼吼，他就我们就比较放心啦。
2: 对啊，因为我讲的说，伊讲二十几天拢无讲啊，一讲迄天讲到我讲，我要先食物件咧。我讲你人无爱讲啊。咱就发觉讲，那真个
0: 食
2: 大粒啊。
0: 哦。
2: 到尾只个医生讲，哇，现在无够用过，迄人流未出来。
0: 啊，那伊可能分流的款。
2: 啊，再讲个咧，分流啊。
0: 那应该分流啦，伊应该是有一点软，有一点硬吼。
2: 可能
0: 是
2: 那
0: 个
2: 有
0: 诶，
2: 那
0: 是热巴头安尼
2: 啦。
0: 嘿，安尼应该是分流，迄用出来就好啊。迄拿分流，迄伊就无多化验。
2: 嗯，
0: 嘿，对，嘿，迄安心会当食哦，哈。
2: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有人咧吼，新同学咧问讲，这个朱启林啊，吼，我叫彩珍呐、啊，我叫彩珍呐、啊，你讲吼，听节目呢吼，听有一段时间啦，吼，太大家咧讲拢讲遐尼啊好，伊讲吼，这到底是咧食安怎样，就食吼好困啦，吼，食下落啦。 阿放会出来啦，阿困会起啦，阿来脚架手架用心命啦，吼，阿会当来顾健康啦，有三个的啦。啊，有呢吼，一些呢吼，你长期咧食着慢纤的人，食到精气神呢比较开始弱的，这拢会当来食，吼，这拢会当来食，唔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哦，啊，就讲，那讲吼，脚架手架用心命，人吼一定爱会行会走只有福气呢，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呢，吼，啊，佮爱呢找着啊物件好，产品好，有效，啊，介绍。介绍呢吼，真正爱好大家食会起啦，爱好大家食会起啦。你食袂起呢吼，嘛是无效，对不？食堂吼，加着呢 GMP 药厂这边吼，咱研发，咱去找着遮尼啊好的产品，是爱好手面趁食的。咱一挂老大人退休诶，也是讲呢吼，咱的这个家庭吼，也不像人讲吼，遐尼啊富裕。啊！大家拢食会起，安尼唔正会当达到着救人的目的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才真来进广告哦。华姐，
1: 嘿，哦，我介绍我那家有个荣江哦，嘿，八十三岁，哎呦，那惊，我那惊伊要去咯，唱卡拉 OK 啊，吼，嗯，伊就爱休四届啦，吼，坐四届啦，起码吃两礼拜尔吼，嘿，唔要啦，一届使行到位啊。
0: 我讲吼，华姐就是讲你伫迄个荣江遐要行到唱卡拉 OK， 本来你介绍迄个爱休四届，起码来一困头会当行到头啊，对吧？
1: 对，吃两礼拜尔咧，
0: 未开着我拢钱啦，
1: 哎呀，所以。那即届我甲讲，阮一人先订三组，系，啊，迄个月底甲阁看卖哈。
0: 好啊，我知影，啊，总共六组，我该写好啊，哈。
1: 写好啊，
0: 嘿，好，谢谢华姐讲
1: 的。有发乌头毛咧，对，哦，头毛发出来，乌尾咧，我讲，因为我今两礼拜前我去阮姐遐啦，甲带花手啦。啊，即届哦，即届转来，我讲，哦，气色做好，伊甲我讲，哦，我即摆免歇困啊咧，我即届会使行到位啊咧。
0: 赞赞赞吼，嘿，约到约。到啊！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
3: 我阿未食，未惊，也未啥惊。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食了无？啊，会当惊出去行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吼、哦，好棒！
3: 我会当行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去行。
0: 好、哦，你即
3: 晚打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嘿，啊，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诶，伫参观咧。
0: 哦，安尼哦。
3: 啊，我真正出来无？嗯，啊，拢行半点钟，吼、哦，拢行头甲八点才转。
0: 嘿，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阿无啥会惊。即马食安尼吼，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财政咧介绍、
3: 啊？
0: 你有感觉财政介绍海王精清汤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3: 是啊，未歹啊。
0: 你吼、哦、海王精清汤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嗯，我食较麻痹的啦，即马较袂啊啦，
0: 较袂啊吼，
4: 较有动力啦。
0: 哦，较有迄个人的精气神较好啊，较有较有迄个元气，较有动力的对哇。
4: 哦，我咧捡回收的是乌毛上呢，我二九年住的呢，就是、有一点累了。
0: 对我讲，小姐妈妈，我讲你咧捡回收足辛苦，
4: 但是辛苦呢，赚无呢。
0: 对我讲，就是因为趁钱足辛苦的。买买顾身体，你定爱买着。你若买了唔着，就开着冤枉钱。
4: 对啊。
0: 啊，海王精清汤袂，互恁开着冤枉钱。
4: 我已经即马敢若第三所、第四所袂记哩啦。
0: 袂要紧，加油！啊，你甲食吼，食愈久身体愈健康，比别人较勇健哈。
4: 哎呀 ，OK， 谢谢你。
0: 咱北屯的小琴，
5: 我的脚吼差不多有二十年啊！
0: 吼、哦，你阿未只，你阿未只正常是你的脚安怎样诶？
5: 拢安尼，我迄小腿遐安尼缩缩缩啊，白条的脚吼，就是足重足艰苦诶！啊，拢当作是腰椎歹去的水肿啊，根本唔是，拢去做检查，拢腰椎无安怎啊？啊，过迄脚到后边拢安尼一撮安尼咧，安尼干硬血，啊，都看医生，伊拢甲我讲啊，你迄个血气未通，啊，伊都会晓讲啊，都袂晓。
0: 好安尼哟，啊！你讲这安尼安尼二十档啊？
5: 嗯，啊，我买啊吼，听到你的节目安尼，哎呀，那个买来吃，哎，吃一道来都有感觉，有感觉。 早讲脚较轻啊，
0: 嘿，阿佮较灵
5: 吼。啊，我即个都食头路啊，六七个月啊，脚完全拢好起啊。
0: 恭喜你！
5: 阿哥吼，膝盖本来嘛会酸痛，即个拢袂要紧啦，即个爬山嘛无问题。
0: 哦，真的哦，好开心开心。
5: 我的脚真正吼，哦，天黑拢消去，拢变白白啊啦，拢哦，真真真。较早安尼艰苦足久的，
0: 嘿，阿你过去吼，像这你你讲的吼二十担啊，吼你的脚倒啦吼，你的膝关节。这啊，你捌去食其他的保健食品无？
5: 有啊，食根本就无效，我拢白食的。
0: 我拢白食的，嘿。
5: 哎呀，
0: 还用健康通白开掉万拢钱的，对不？
5: 没啦，真正我这个都遐其他我拢不爱买啦。
0: 嘿，
5: 拢我跟他专心食你的呀。
0: 嘿嘿，
5: 吃定你的啦。
0: 吃定我的，好，那我就让你吃定吧。我问你哈，你除了讲哈，你的脚一部分啊，你迄个精气神有感觉继续好无？
5: 有啊，人较袂安尼闲安尼忝啊。
0: 哦，人较袂疲劳，较袂忝。对呀，
5: 人家就好用的啦，
0: 好、啊，就、哦、好用哈、哦。好，谢谢小晴，功德无量哦。谢谢，感谢。假贺到小宝，假贺到公哥。啊，记得，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上山跟咱做一个嘴暖功德。恁一通电话，讲恁的啊，假海洋晶清通改善的情形，哈、哦，阿、啊、你的阿未吃清净是安怎？阿今麦吃吃是安怎？哦、把那个使用前、使用后讲给大家听，这里做好功德嘞。因为呢，就从我的那个啊，秀琴、秀琴姐，哎呦，啊，这个看了以前呢，我都看足侪医生啊，吼、哦，啊，这个保健呢，保健食品、健康食品嘛，买足侪来吃，啊，都拢无效呢。啊，吃到咱的海洋精清通，你看二十几档嘞，该做一个改善，气血一定爱通。精气神一定爱有，哈、哦，阴阳一定爱调和。像我来秋千妈妈，哎呦，啊，我呢吼二十九年出的，我那呢吼要八九十岁啊呢，要搁咧捡回收，哎，这吼、哦、就是袂使去买了唔对去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海洋精清通两项对，但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好食会落，安尼吼。啊，困下去，啊，放下出来，啊，个会当卡起手机用心名，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咱的海洋精清通，好汤头等那个头，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地段的边来跟咱做服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谢谢，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这首歌、哦、可能呢，这侪人唔捌听过，好好。

好，有没有人知道这一首歌哈？诶，歌名诶，哦，即马吼，真正哈，咱进入到呢，这个电脑化哈，很棒很棒。我记得呢哈，我二三十年前哈。二三十年前咧吼，咧做节目嘅时阵，以前拢播 CD， 迄 CD 咧，那有可能有我多年吼收集这么多吼，诶，这个歌曲啊，诶，我吼以前吼找 CD 吼很辛苦咧吼，哦，我安尼吼，我买滴落三坑 CD， 诶，迄个播音室边啊吼，拢咧坑 CD， 坑一堆吼，啊，你爱做节目。哦，啊，搁刷落去呢，吼，人啊点歌啊是啥物哦？你啊，赶紧的装装装，吼，啊去吹吹吹，吼，啊，赶紧的客串啊，搁来坐咧啊！你都看到吼，以前做节目，我咧播歌的时阵吼，哎，播音室内底吼，看到好像一只猴子一样，可是这刚才就一只狗啦，即马只讲话讲讲的吼，播歌的时阵，因为吼，咱做节目吼，爱有足侪资料嘛，吼。啊，可能吼，得存歌即马安尼，我会咧准备一挂歌曲，啊，人可以点歌，啊，点歌呢吼，你就是呢吼爱总啊，啊，分做台语的，分做国语的，吼，啊，就是呢吼，底下哎一堆 CD 内底拢十首十几首歌嘛，啊，所以呢吼，点的拢爱一首，吼，咱就安尼装来装过去，啊，播音室内底吼，敢那就看到一只狗同款吼，你就看伊吼，安尼坐咧背开，坐咧背开吼，哎，真的吼，以前咧播歌吼是很辛苦呢，吼，即马电脑吼，啊，就坐咧吼，电脑点，有诶吼，咱就吹，而且呢吼，题库里面什么歌拢总有，咱坦白讲吼，这首歌曲呢吼。我完全唔捌背过，吼啊！那我今日今年吼，我都会提早足早吼来到播音室，我就开始吹吼，吹一挂呢吼，这就是好听的啦吼啊！还是讲呢吼，真正迄个仓库内底啊吼，哼，改学一挂呢，真正是呢吼经典好听，而且呢吼啊，罕得听到的歌，伫咱节目播上，互大家欣赏。就跟咱参详吼，恁咧食我介绍的产品同款啦吼。节目来听，有个人讲吼，哦，我那咧吼，节目听过了十档啊吼，啊，我咧顾身体呢吼，健康食品已经食过了十档啊，啊，但就是缘分，你看咯，哈，就是安尼听。哦，安尼来食，啊食到尾安尼吼，哎呦，才真嘞吼，你介绍的这个二十页甲林下油嘞吼，都是嘞吼不一样的啦，就是不一样的，纯这首歌就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林淑荣的歌声，这首歌可能叫做《绿的旋律》哦。卖讲吼恁吼，我呢工课呢吼，每一天接触吼，这个歌有够多，我嘛是第一届播哈，第一届播真的好听呐哈。好，来，那呢哈，咱都只刷卡哈，我们的淑柔姐，淑柔姐呢哈，真秀歌，阿妈真听歌，啊支持歌，淑柔姐呢哈，都只。咱嘞有其他吼，电商品参照郭大哥啦吼，啊，佮有参照咱嘞迄个李妈妈吼，啊，苏罗姐伊卡电嘞讲，蔡珍，我甲你买一组啊，啦啦哩啦啦，刚好，好，靠，伊都唔好个嘞，啊，你一千块有买送吗？买啦，一千块买送啦，一千块开唔送嘞，吼，哦，你甲我呢，赞助着八团的公菜，我欢喜都袂赴啊，靠，伊都唔送个嘞，吼，来，咱嘞吼，蔡珍伫节目内底呢，吼，伫甲咱推广，推广着呢健康，推广着养生，只要脑力讲个。哦，咱无论讲咧，鸡人头到甲乡村尾，吼，安尼吼，咱咧台湾咧，西部到甲东部，通通有在配送，嘛免阁加运金。有个人讲啊，恁伫对咧做节目，我伫高雄，啊，我在高雄做节目，啊，我带你鸡人咧，恁敢要送有啦，吼，啊，高雄到鸡人咧，迄、那个。路程咧吼，比较远，啊有加运金无？没有，
吼啊，我伫节目内底讲偌济，啊，就是偌济，黄金拢总是由着公司来吸收，吼，无分迄、那个路途的长短，吼，无分呢庄卡都市，无论无分吼山顶海边，咱就是呢，甲咱服务到富商。你要订咧吼啊，二十米的啦，鸡啊油啦，吼，啦啦哩啦啦，拢总同款，拢总同款，吼，一样一样的，吼啊，服务。啊，一样的品质，一样的价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都是安尼吼，咱小陈姐咧讲讲吼，二十几冬啊，迄个脚拢病病吼，啊拢咧吼会乌青，去用看咧吼，讲迄叫做啥？叫做咧吼气血未通啊，气滞血瘀吼啊，要安怎甲伊咧吼做着这个治疗处理咧吼，一定爱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吼，活血化瘀。才有法度斩病根呐。中医在讲的叫做养血通络，哈，通什么络？通经络。天气呐，湿气重，饮食习惯。现在的人气滞血瘀的人足多呢。以前哈、哦，你要食伤过油，要食伤过好，哈、哦，佮无呢？以前哦，迄啰。抬一只鸡啊，打一粒筋尔，啊，就讲啊，啊，囡仔人袂使食筋，因为迄粒筋咧，大人要食。啊，一家伙啊，吼，大大细细，啊，几十个一粒筋尔，啊，迄粒筋哪有哪食甲胆固醇伤高安？无啦，吼，一年三大节才有哪食肉尔。靠迄个他食甲吼，讲咧血压高也无啊，是无？所以咧，古早人吼，即马会不明白，几乎通通。未是讲未使讲通通没有啦，几乎呢吼得到咱即卖文明白人就少诶，但即卖咱哦这里、個、气候吼气候湿气重，这无多改变，饮食确实改变，食着咧吼高糖，以前要搁食一个甜，要食一个糖仔饼，嘛出饿诶呢。我做囡仔诶时阵吼，也无甜通食呢，啊过呢吼去。就爱拜拜呢吼，我最爱食迄个麻捞吼，细汉最爱食麻捞啦。即马咧唔敢食，一年啦，啊，迄用钱诶，啊，佮刷落去呢吼，用糖吼，安尼各家呢吼，甜甜甜，那个人吼，拢总是呢高热量、高糖诶物件。我是吼细汉最爱食麻捞诶吼，但即马咧吼，只用欣赏的，唔敢食。一年吼食落，我感觉吼罪恶感很重。吃吃就有罪恶感的呢，吼！来高糖啦、油啦、糖咸啦，吼！这拢总是呢，身体代谢袂掉的废物，会引起着变成身体的一种湿气。如果你无及时和咱的身体做着除湿，厝内底咱拢会用着除湿机，但呢吼，咱的身体内底总袂使咧装一个插座，啊，装一粒除湿机，对不对？所以呢，吼，爱用掉，吼，这个寒风诶，热气呢，将着咱体内诶湿气呢，加以运化掉，风寒湿，吼，一定爱运化掉，风寒湿，吼，这气那不加运化掉，就是叫做邪气，吼，邪气，这样呢，吼。身体，咱的体内湿气那当，诶，呢累积，变成是黏落诶痰污，吼，唔是这个。痰呢，就是呢吼，咱体内有一寡呢吼气啦、血啦，拢有掉的。这个度数就愈累积、愈囤积、愈多，那血管呢吼就会愈来愈黏。这就是呢，中医咧讲的叫做血瘀。血瘀，唔是你的血哈，是呢，迄个淤血哈，就是乌青，唔是迄、那个你的血呢乌青，是因为你的毒素累积上过侪。啊，血管啊变了呢吼，较脆，啊，过来血呢吼比较较黏，这叫做血瘀吼。其实呢吼，血瘀整个呢中医的意思就是讲啊呐啊血吼咧老未顺呐，爱去塌掉的啦。所以呢吼，这个瘀就是呢该由着体诶，按咧来咱的这个体内呢吼排出掉。
体外吼，啊，你那无多白停留伫咱的身体内底，就叫做血瘀瘀血哈。好来，这个瘀血呢吼，未乎咱的通道呢吼会通，伊就是会塌伫个遐。他伫个遐咧，你的气、你的血都无法度运行。那咧吼，咱对遮咧讲诶，湿气那当伊会产生着血瘀，血瘀吼，你的遮个呢粪扫吼，遮个呢废气要无甲排出去咧，你的气血运行都无好，而就会产生着气虚吼，气虚吼，毋是单迄个气尔，你就是呢吼，要把一环一环扣一环，安尼来做一个调整。那这呢吼，就是啊、你咧食着二十味的 MSM 二型睾丸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酮啊，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好了，就叫黄芪甘草传给我做枸杞枸杞玉桂，那你讲的哈，活血化瘀。吼，佮刷入去提升叫精气神，好咱呢吼，达到着呢吼，通则不痛，吼通则不痛，脚架手架啊会当来养心命吼，配合着林下有两行家家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哦吼，爱买回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卡即通电话就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什么呢？安子说哈，这首呢客家歌哈，就是有一个青楼奶葵哈，客家歌听起来就是这样子的舒畅舒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财政进攻格哦。
1: 我阿未食你的，但是我是去年吼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正常想食面食做侪，像我阿妈公鸡拢食了，食迄落青麦鱼油啦，做茶米豆面衣啦，阿尾拢食了辣多啥，我拢食做侪。尾后我想想，我你讲开哪个，我就买你个来食。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做侪。迄阵啊，放烟火啊，我想先买啥做，我食看卖啊。哎，食了未歹，那我少开七十多嘛。
0: 嘿，
1: 到阿了阿了，今年去年这你了咧放烟。我都给你买十一桌啊！
0: 系十一桌，
1: 食到吃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行吼，我行到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效。
0: 嗯，
1: 啊，我食你也食食了，含迄个大腿迄个髋骨呀，拢唔免打药包，我即马药包买拢各一处，拢无打，拢真好用。啊，我想我今日知啊，我即马嘛是加10000+啊。
0: 嘿，
1: 啊，即马。行得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0: 吼，
1: 啊，拢唔免，即马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去啊。
0: 你相信财政吼，无开着我拢钱。
1: 对啊，你这产品打得真正好。
0: 海洋健康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2: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看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阿无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人性吼。啊，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听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2: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当当就是要佫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哈、
2: 哦，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哈，来刮夹崩，
2: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2: 哎，咱安尼卡倒舞吼，一个刚刚讲到爱听，
0: 好，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2: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
2: 不要
0: 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2: 然后鱼我。
0: 好，好啦，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大家联合上山，跟咱做翠华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咱希望的就是讲啊啦，少年的劳苦不要紧，吃老一定爱有老好运哈，阿要老好运。咱呢吼爱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做一挂功德哈。啊，卖去欺骗人，吼！啊，成就这，啊，有影产品就遮好，咱就上山来，甲咱讲两句啊，分享两句啊，吼！恁趁功德，啊，财政来趁业绩，买，咱来买上好诶，买食，咱来食上好诶，啊，一定爱呢吼，七宿三分饭，七分药，好好啊，来甲身体顾好，勇敢，卖去拖累着今日啊是事，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来以上广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诶，电话甲敲，0800-77-66-99。以上广告，交予电台工商，谢谢。
3: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系啊，别紧，啊，你就安尼个食，系我拢钓三顿三顿，一定爱食三顿哈。哎，你若像讲囡仔，我都无建议。哦，有个人多好咧，食顿请十几岁，我拢会讲叫因食两顿安尼啊量哈，都无像咱咧食安尼。对哇，啊误会啊，三唔当误会，都是误会，唔只叫你食三顿。你家老好真欢迎，你家哥卡等来等来哈，生猛一个不了解卡等来等来啊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又给一个新同学，好，出温的，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啊，新同学老朋友哈，因为呢，有人家呢，学姐学长，好，你都使用产品，有人讲哦，我吃有够久的啊哈，因为你来吃。有上山做吹暖工掉，相对的啊，咱这班的同学愈来愈侪，有新同学哦，爱因都阿未接到，因心内吼、哦、心内都一个暗算，心内都一个怕算，才了解啊，我拢在听节目啦，吼、哦，我知影啦，吼、哦，好，安尼是上介好诶，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咱等下阁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 BBSU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新同学、老朋友，哈、哦，赶快，你吃多久啊？一样，哦，吃呢一当过，吃两当过，吃三当四当五当过，哈、哦、啊，一样啦，就是两粒两粒啦，一行两粒，两行就是四粒，拢加照三顿吃，拢加照三顿吃。不后悔，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呢，身体不比少年啊。囡仔是呢吼，你看伊咧大，大家有看，啊呢年纪那济，你老，有那老家和你有感觉有看到，有个人吼，但这里呢，迄落一礼拜还是一个月无看到呢啊，哇，身体来歹遐济类啊！啊，开老卡这类啊，所以呢，吼，甲囡仔同款，吼，这就是呢，咱的大自然，吼，大自然，你看，就是呢，吼，囡仔会大了较紧，咱老人啊，嘛是会老了较紧呢，速度拢总同款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甲卡回通，身体健康，顾身体，看也得顾机会啊！杜家呢，吼，刷卡，我们这班的同学，我太爱你们了。爱你们哦，吼、哦，真正啊，对这呢，咱在转场的时阵，彩珍，我敢会当甲你叫迄个啦啦哩啦啦，哎呀，吼、哦，开袂使，还是讲吼、哦，咱话袂使安尼讲尔啦，哦，话袂使安尼讲，为什么袂使安尼讲？虽然呢，吼、哦，恁拢了解到我的心思。因为呢，我讲过啊，大家介绍啦啦哩啦啦，哈，作者优秀的主持人来介绍，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哈，支持的一个主持人，或者是讲有的人，哈，就搞讲啊，在这我就想要跟你买，啊，你搞加油局，哪要加油局呢？哈，咱油局，哈，只要是咱咪比亚球公布网指定油榜，因都遐有那有啦啦哩啦啦，啊，加油局呢？哈，油局，哈，这边伊就会跟你。甲你处理，因为迄邮局的业证吼，他们那边啊，你来要互财政做业证，都是由着公司来配送，好配送到府上。你像就讲啊，咱那个财王哥啊，吼，白开爱我干美两句啊，迄个财王哥啊，财王哥啊呢吼，伊二十米的李家勇，伊拢寄去邮局，哎嘛是呢吼，讲要搞财政支持，哎伊那啦啦哩啦啦，拢由着公司这边配送，由着公司这边配送嘞吼。财政才有业绩，啊恁那边邮局客，当然啦，我嘛做支持的呀，因为呐，咱。这班呢，吼，就是健康加油站，为了健康来加油，阿妈爱买着，阿妈爱食着，阿妈爱用着，对不对？哈，过来，就是呢，哈，我讲的哈，人啊，人拢有自私的心呐、啊，每一个人都是有啦。我嘛是人啊，我唔是圣人啊，哈，对不？财神，我敢会当家你买啦啦哩啦啦，哎呦，我都嫌袂得，恁大家拢来搞我买咧。真的吼，这是咱人的真话啦，哦，这才是真话啦，是不是？啊，但是咱就是袂使安尼讲真， 咱袂使安尼讲啊，吼啊，心内想的，吼，有当下讲出来，吼，我们不能这样子讲。我都只讲一句话，就是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嘞，吼，支持的主持人，啊，恁甲恁支持的主持人买，吼，拢袂要紧。但嘞，吼，我甲咱讲，化学的盐味素真正减南瓜，尤其是呢年纪较侪。尤其是呢，吼，咱的油脂功能较无好诶，尤其是咱的代谢比较较无好诶，尤其是老大人，吼，伫食真正咧，吼，爱慎选，一定爱选会对。麦哥呢，吼，因为这个食钠含量，输掉呢，吼，你的血压升高还是虾米会，所以呢，我也一直吼在推广，推广，推广，推广，吼，迄个啦啦哩啦啦。用到白红豆天然发芽，这无蓝豆丰富剂，减一寡化学的物件，啊，就减一点啊，身体的伤害，减一点啊，身体的伤害，咱的健康就是加一点啊，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0800-77-66-99，啊，搁有都食呢吼，咱就是大姐吼，在咧问，啊，甲我讲，哎呦，蔡真真正呢，迄二十米的磷虾油足好诶呢，吼，伊就是讲啊呐，去奥多麦地钓，奥多麦地钓了后，吼，伊就是呢，这两项吼，安尼足骨力，吼，甲攻落攻落攻落，油门甲吹落吹落吹落，伊个讲即马拢好啊，恭喜啦，吼，恭喜，未药如未着食药可相信啊。咱呢吼，那有想买买，有想买食，和财政甲咱讲，你千万唔好呢吼，安尼三只四休困，啊是讲呢吼，啊哟，第一吼讲要赶紧咯吼，什么货啊？咱都年纪遐尼啊济啊，吼，机械拢退化，哎，慢慢啊来啦，唔要紧吼。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你好。
0: 哎，桂兰姐。
1: 你好，你好。
0: 好，拉拉你拉拉哈，好，
1: 你
0: 啊，你啊信号无好呢，你要给找一个所在信号较好，跟我讲。
1: 好，
0: 嘿，你讲你讲拉拉你拉拉，明仔载啊安怎？
1: 我暂时无要紧啦，不过我现在明仔载买在下晡时啊哦。
0: 好，改下下晡时啊哦哈。
1: 暂时我无伫厝诶。
0: 好，好，安尼我著改下下晡时啊哈。
1: 哦，明仔呀。
0: 系明仔晡。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桂兰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

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欢喜哦，哈哈。好，来哈，爬山的朋友，再个甲咱订卡。这无对的，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哦！这无对的，财政甲咱讲对不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哦！中医咧讲的气血，气血哈，等于血。哈、哦，那未通透的时阵，咱身体的循环代谢都会未顺，所以呢叫做顺畅顺畅。当你血行不通畅，你的循环代谢都未顺哈啊，会出现了呢哈。迄、那个陈就讲老大人，有无老大人？透早那边个，哦，老大人那熬拢会高一堆痰伫个遐。有无？哈，年纪那较侪，咱的代谢不好，会引起着啥？肥胖的问题、三高的问题、血栓，哈、哦，血压啊，血栓呢，足危险的呢，心肌梗塞啊，哈、哦，他伫呢，他可叫做脑中风啊，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过来。新陈代谢若无好，比较较搞引起着脂肪肝。昨日吼就是啊，咱的听众朋友，财政吼啊，这个三酸甘油脂那伤过关，较爱食啥吼？迄、那个甜的物件，包括着吼，全国会甜哦。

0: 开偌济钱，我拢感觉讲咧吼，当然啦，人讲咧钱唔是万能嘅，无钱万万不能啦。开偌济钱，迄拢总是咧放伫后壁，是重点，你爱买着吼，是爱买着。尤其是咧吼，财政咧甲咱讲诶，你去吼，你若有咧保健诶，你就知道，即卖咧吼，物件逐项都起啦。物件大项都起啦，咱无起，佮刷落去呢吼。你加着一般保健食品来比的话，咱的计数已经比别人俗足侪啊，俗足侪啊，啊毋是俗就无好呢。甲人无同款的所在是安那，计数比别人较便宜，成分的比别人吼，伊还佫较观看，成分的比别人还佫较齐全，所以呢吼，你爱。投资一点啊，伫咱的身体，多多少少投资投资伫身体，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嘿，那真正呢吼啊，生病住院，嘿，唔是讲呢吼几千块的开会开呢，唔是几千块的开会开呢，开落开倒落几落十万，吼、哦，住院期间，囡仔事事无材料甲咱顾，我坦白讲。即马吼，咱的心肌病足侪长辈时代，拢总是啥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两个老大人住做伙，囡仔是谁呢？无在调甲咱讲。啊，你若一旦有一个人辛苦白疼，住伫病院，拢一定爱请看护。看护即马一工吼，都二十四小时安尼，差不多3000块啦。3000块，你若像。啊，大台北地区可能好像是3200，好、哦，我其实我知影啊，到底呢，即马行情价有个跌无，我唔知影。咱就改呢，算这头3000就好啊。你住一天，卖讲医疗的费用哦，打看护费，好、哦，都爱开个偌济钱，十天都爱3万嘞，对无？啊，若住吼，有个人住嘞吼、哦，一个月打请人个看护费，都爱开个9万块。所以讲呢，吼，平常时啊，咱呢吼，摕一点点啊，咱拢知影。人讲吼，未雨绸缪啦，未雨先着凉啦。啊，咱咧保养着身体，嘛是咧预防啊，预防先过着治疗。我讲安尼对吧？0800-77-66-99-0800-77-66-99。好，先来听歌哈。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你呢吼是有血瘀血瘀的体质吗？吼，要按对看到，咱的主角症状、自觉症状，你就会当了解你是不是有血瘀吼的体质。后来先听歌，先听歌吼，稍等你再个回来哟、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1: 你是彩珍好？
0: 哎、我彩珍，
1: 哎，我要跟你讲。我坐遐尼久吼，啊，就嘛有当时啊，会骨骨叫较紧呢。
0: 袂啊紧呐，嘿吼，伊若袂痛的时阵，伊就甲家己喘
1: 者。啊，我即马吼，食三顿吼，啊，有当时心跳时就够食，食遐久啊，我食几啊年啊，你。
0: 嗯。
1: 啊，我有当时够加个食，啊，我即马拢食两粒，因呐会使啦吼。
0: 无啦。
1: 两粒四粒啦。
0: 好，那对，安尼会使
1: 食。三顿有食，啊，有当时我就。有想到的时候，
0: 搁加食加强嘞，
1: 加搁加食两粒安尼，
0: 会使，
1: 我见
0: 可以嘿。
1: 啊，我有吼，在下我有食迄个姜黄，你知道？
0: 嗯，
1: 姜黄我
0: 姜黄，我问你，姜黄你是食饭前食，食饭后食？
1: 食饱食啦。
0: 哦，对，哈，姜黄你唔好食饭前食，食饭前吼较伤胃，啊，而且食饭前伊嘛袂吸收。
1: 哦，
0: 那有咧食姜黄的人一定爱食饭后食。
1: 姜黄，我。吃下去，我早时啊拢泡迄落食吼，食啊，我就算咧，再因为一汤匙啊咧吼，汤匙大汤匙，滚水甲拉拉全啉落就好啦。嗯，
0: 迄袂要紧，但是吼，姜黄吼，你就是爱食饭后，
1: 因为我食饭后啦，食饭。
0: 嘿，因为姜黄食饭前吼，从我讲诶。
1: 不要紧，
0: 嘿，姜黄，你老在吃，有吃习惯，个吃嘛不要紧，嘿。
1: 哦，我特工有，安在小那想到是，我拢去个泡啊，一吹就好啊，个焗落去都。
0: 对，哈，我讲诶，一些吼，咱的保健食品，有的人是吼，有的物件是啊那爱吃饭后，未使吃饭前，你像叶黄素吼，叶黄素有在吃的人，嘛是爱吃饭后，吃饭前是。
1: 较无。
0: 嗯。 对，嘿，较袂吸收啦，系啊，对啦。
1: 啊，即有当时我吼，你这产品我无当时嘛食，有当想到的是，我顶到时有当时较晚早食，有当时较晚食，
0: 无要紧，无要紧，咱这吼清水清油，就是讲你饭前饭前啊，饭后来食拢会使的。哦，什么时阵食拢可以哦。
1: 啊，我拢食三摆安尼啦，
0: 是吗？好。好，安尼加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我收回这。
2: 哎，落去啊！哥，咁我加落加一组五千诶。
0: 好，佮加一组五千诶哈！阿明仔载好你哦。
2: 明明仔载你。
0: 系啊，明仔载好啦。
2: 好啦，明仔载好啦。
0: 好。
2: 好啦，我今仔拄好领。
0: 然后就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安排哈，女人的骄傲，彩珍线卡来接电话，0800776699。

0: 谢谢。刷卡强强棍，刷卡强强棍哈啊！今仔日呢哈，都安尼五千个嘛有啦哈啊！这里啦啦哩啦啦，好刷卡平刷嘞，刷卡平刷嘞哈！恭喜恭喜大家哈，会用选择到呢，我们养生过生活，养生。就是在养身体，养身体就是呢，吼，较袂破病。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喂，
1: 要不跟你讲一个歹势啦？
0: 哈，
1: 我你刚刚寄迄个试管的情
0: 况，有啊，你们家寄过啊吗？
1: 有啦，啊我在地无方便人收。都尽量收，
0: 啊，搁退倒转来啊！
1: 嘿嘿嘿，对，要甲你讲一个歹势。哦，
0: 好，不要紧，啊，我讲吼，
1: 我有订一座放烟火，好，啊，我有改小姐讲，叫伊甲我提早寄来。
0: 好，不要紧，一年啊，存安尼吼，以后你就是准备有诶时阵吼，啊，再甲我讲安尼，好，不要紧，我讲哦，等小弟回来吼，从我讲啊，啊，你着后摆准备好，啊，甲我讲个，搁改寄过安尼。
1: 好，安尼吼，
0: 好，好不？好，无安尼一来一往吼，有当时啊，公司这边吼，啊，黄金足贵呢，吼。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唔是家己咧讲好，好，我做人偌好都偌好诶呢，吼，我吼安怎有安怎样，有阵时呢吼，人后壁批评诶，你唔知影啦。哦，对不？哦，我先做偌水的，有人是自恋的哈，啊，水个歹呢哈，是呢个人的眼光问题啦。啊，呢吼产品嘛唔是呢，啊，家己讲好就是好，爱听爱听，听人呢吼，嫁过人安怎讲？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迄天阁有一个甲我讲，吼，财政我听你的节目听有够久诶，啊，你真正有够清诶，我讲谢谢啦，感谢大家支持啦。吼，你诶叫做做嘴软功德诶人有够侪呢，我甲听吼，拢无共人，无毋对吼。啊，这就是呢，产品食好，大家上山做嘴软功德哦，来进广告。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嘴软功德哈？
2: 哎，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跌咧门床卡，哦，闪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正疼，哎，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得起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哎，腰上好起安尼，
0: 好容易容易，
2: 系啊，所以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嘛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予大家知诶。
2: 诶，海王金金通啊，而且又系这两条在吃呢吼，而且食得吼未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2: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加透困啦，透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2: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条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吃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这边啊吼，吃扭力啊，
0: 嘿，脚也手健用心命。
2: 个苦病所，我不讲，我拢苦嘞，拢爱拉打扫对不？啊，今麦吼万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镇痛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的啊。
0: 嗯嗯，
2: 去食咧保养安尼，真未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多。
0: 嘿，好的产品绝对未使放，对不对？
2: 嘿，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
3: 假好，
0: 嘿，安怎好？
3: 好，假是个规身躯拢超好诶，
0: 好，规身躯足好诶
3: 啊，
0: 嘿，
3: 系啊，
0: 工课咧做吼，足吓怕吼，
3: 系啊，诶，啊，不过食迄医生开药啊吼，爱困的药啊吼。我爬不起来嘞！
0: 啊，医生药啊，迄爱困的药啊，一困开吼，人个愈忝个愈虚。啊，但是呢吼，你若讲这两行在吃吼，让你呢睡眠品质好，深沉。虽然困的时间无遐长，不过你困开精神是大，你的精神是足的。安尼，你做工课要开车要冲啊，拢总好。那精气神好的话吼，无论讲要换机械、要开车、要做工课，大行都好。嘿，医生药啊，医生药啊，来当念就甲念哈。
3: 我只话。
0: 那條暗時也要黏，愛睡的藥比較傷神經，會當黏就黏，一般你若慢性處方籤，你要問醫生看是會當黏無，如果愛睡的那個，咱家己就我都做主了，會當黏就黏，會當改就改，
3: 會啊，我現在就是把它改起來。
4: 我就讲，我即马食有较好啊啦，伊都食五天，伊又搁食起疼啊。我讲继续搁食啊，我有滴滴浸迄落温泉啦吼，啊，搁有运动啦吼，啊，我有搁继续食啊，我是感觉这个啦，伊都末梢神经，末梢神经它伊都
0: 不那有甲你改善哈。
4: 如果是讲啊，继续搁食这疗程，
0: 嘿，对，
4: 我再甲你叫。
0: 好好，紧啊！我叫助理给你抄单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好，像咱都只妈妈，你也看，无讲介少岁，年纪有较侪小块，但是呢，观念足好，买药如买得，食药可相信。我都食呢吼，主题筋膜炎症妈妈，哎呦，爱食这个疗程呐、啊，爱食这个呢吼过程啦、啊，你爱回调啊，对不对？什么拢爱时间呐、啊？白嘛是用时间来吼啊，愈大愈深吼啊，病也是呢吼，时间的累积呀、啊。啊，你呢要改调养而好，你嘛是爱时间好伊。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要爱咱的海洋精，要清通好汤头。隆重卡起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哈，谢谢。来，咱来安排一首歌哈，一生只有你听歌。阿财真山卡继续来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主门，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门点讲的电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生只有你，莫等甲无喘气的时阵啊！我若早知吼，我就呢吼安怎样吼？我若知影吼，伊只早就会离开吼，安怎样？迄个时阵后悔，拢已经想过万啦。甲咱人同款啊，吼啊！顶几工啊，财政都阿咧讲，咱来吼。那个呢？生命啊，生命也个会使啦，生命也个会使。你个我都决定什么回的时阵，啊，你烦恼的一大堆呢。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烦恼小姐要娶是无眠床哦。今嘛不咧烦恼小姑小姐啊，烦恼一大堆，烦恼人吼家己的代志。烦恼别人的代志，烦恼囝，烦恼新妇，烦恼孙，烦恼囡仔孙，烦恼的一大堆哈、哦、啊！人呐失去了健康，倒伫白衣门诊手术台，剩烦恼一项，剩烦恼一项尔，叫做健康呐，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阮小兰姐，
1: 你好，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请问吼，我有讲。6月10号
0: 啊，
1: 二十号，今
0: 仔唔在打。哎，你别紧，我讲小兰姐，因为我不用先吼，无电脑通啊好查。你差不多8:10遐，啊，你敲电话来客服遐，伊会甲你查，好不？
1: 好。
0: 哎，你甲问讲，你看你今仔日会到会无？安尼。
1: 好。
0: 嘿，伊啊电脑查就知影哦，嘿。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拍谁拍谁哈？不是不爱搞烂头，不是因为播音室没有电脑可以查哈啊，整个送货的流程哈，上回的流程，贵公司点点 AA 只有呢客服部哈，有加鸵鸟的连线，有加咱啊出货部连线哈，因这叫做呢哈黄金三角。客服部遐吼爱处理的代志足侪，又着来出货包包货包包的吼送去乌鸟的遐，所以呢吼他们吼啊、电脑拢总是连的吼有连线。虽然讲乌鸟的唔是呢咱公司体制来，但是呢乌鸟的吼啊、因为咱微微笑广播网吼这边诶这个量。太多哎，所以呢，乌鸟的公司吼，直接来改呢电脑，加咱的客服部，只有这个部门哦，吼，加客服部，因的电脑是连线，吼，是有连线的。要查货，要查单，是不是会到货无？要改，吼，要改日期，咱拢利用着彩珍录节目了后，赶快卡接线电话，吼，接线0800-77-66-99，安尼较袂浪费掉恁的时间，啊无恁卡电话开呢吼，财政又没有办法及时有答案给我们吼，诶、给你们呐、啊、吼，给你们没有办法有答案给你们呢，安尼就足歹势啊。来来，甲咱讲掉呢吼，这个会务的问题，我即马咧讲吼，注意听吼，先甲手边的工课呢放落来。先把手边的工课放落来，我今嘛要讲诶，吼，例如咧吼，肩胛头、阿妈棍，安尼腰酸背痛，啊有安尼规身躯吼，敢那亲像讲骨头顶壳壳，啊筋络未能乱无，有没有？吼、哦，有，你着爱心来讲吼，来写一，你有够闪着腰无？有的人做高闪着腰呢，吼，你就写二，然后两行你就写两行，吼，来，你洗身躯洗完，有的人洗身躯洗完吼，敢那参像迄个遮天大圣吼，同款，敢那参像猴子同款吼，只摇遐摇遐遐白遐白，有无？洗身躯洗完嘞，你的皮肤会痒无？那 A 吼，你就是呢三行，看你几行啊，你就写几行，包括着呢吼半暝吼天气那里冷的时阵。比较呢吼，较搞纠结无，有这种情形无？阁有你的皮肤会出现着呢，较搞乌青，还是讲你有血丝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还是要写下来哦，看你吼几项哈。有呢吼，迄种熊猫炎无，乌目眶的呀、啊， 黑眼圈的呀，哈啊！你呢？哈，记忆无好，虽讲虽未记得，紧讲讲过去，哈啊，杂杂念啊，念过个再念，念过个再念，哈、啊，有这种健忘的人没有？你的心会作烦的无？心哈，哎、啊，你哈，安尼作杂的无？作恶杂的无？啊，过来，就是呢，吼，你的皮肤会做个比例无，吼，还有我都只讲几项，吼，腰酸背痛、筋络、吼，斑暗暗，啊，这一项，闪到腰个一项，辛苦洗洗呢，皮肤会上个一项，半暝啊呢，吼，也是天气冷的时阵搞旧筋，系这嘛一项，皮肤呢，吼，这个乌青，这个一项，乌目眶上猫眼呢，吼，这嘛一项，啊，健忘的这个是一样，过来就是呢，吼，心情起毛子乌。花蕊呢？嘿，这有哪一项？啊，搁有皮肤做个别的，你有这种情形无？你中了几样？哎呦，彩珍，你跟我讲的这吼，几多项呢？恭喜你呢！恭喜你呢！你今仔去了解呀？你就是呢，血物的体质，因为呢，血物的体质呢，归身躯，你的这个呢，经脉，你的这个呢，经络，都比较较差，通通未过，行。怕不过容易发生到呢血脉不带阻塞气血运行就不协调血物的体质常常就是呢比较怕寒比较落头毛熬生白头毛女性朋友不是迄个月事吼啊，无月事了后吼，都无代志啊。其实呢，女人有这个女人的暗伤病，会伴随我们一生，到家呢，回去那一天。所以呢，吼，有这种呢，这个内分泌失调，那有月事的人，伊就呢，较熬有经痛，啊，会个比较较济。哦，这个就是呢血瘀的体质，为什么要给人恐惧？给人给的财政公告再清楚，你就怎样？哈、哦，你有没有呢？血瘀的一个情形啊？那有哈？那、哦、有财政给人讲，二十米的磷虾油一定要吃，二十米的磷虾油一定要吃。MSM 二型睾丸两倍，那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尿尿碘、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喉咙、多种叫黄芪、甘蔗、川芎、乌蔗、高。枸杞、桂枝、玉桂，有呢，古早盐亨、韩亨、茶罗，有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配合做伙，好、哦、黄金比例啊、，GMP 药厂来降价，这不是咱一般去药房、好、哦、中药房来买就买有，不是呢，吼、哦、去药局买一罐呢，吼、哦、科技的诶保健食品，你得吃会当有这个效果，包括着呢，吼、哦。最高顶规吼，而这个磷虾油能含加加做回家吼，化灰化物啦吼，会当来和咱的灰清气上品质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咯，叫做一夜夫妻别世恩恩哈，有人讲恩，有人讲恩。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对，早班的，互你好好好，无问题哦，哈，好，好好，安尼对，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嘿，一班一班，对对，哈，好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肝主筋有志，主骨皮，主肌肉，哈，肝开窍一脉，哈，会当养气兼理气。对着你哈，辛苦上有阵时呢，哈，和你以上未搞的效果很神奇，来进攻个呢。你说你海王精清通你吃的哈是还没吃之前怎样，现在吃这个怎样
1: 啊，做什么病都好，不用说是你做什么病，没病我吃了我就感觉都没了，
0: 说整个身体都没病，
1: 对啊，就这样，这样那疼那疼四个疼呢，
0: 哦，四个疼啊，就那个我说的啦，四个疼啦，啊，找不完因三不长啊，又吃西又又吃不好，这样就是什么人啊，前面是那个大粒的鼠妹因孙有没有，那过敏多严重的呢，
1: 我如果摇起来那个小顶一直拍到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顶个物件，食着顶个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你阁继续甲食就对
1: 啦。我袂放弃啦，我是讲哦，阿爹刚刚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1: 诶，我知啦。
0: 好好。
2: 无目睭啦，目睭若无就食，敢那有效安尼啦。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要来穿一个好食，我足鸡皮甲足气气呢。
0: 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回来，唔是开刀回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回来，为人阁开两。
2: 你甲伊讲哦，啊，真鸡皮，啊，卖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地贴地买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提起的迄个听会到呢。李芬姐，你讲海王精清通，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3: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3: 哦，膝盖本身退化，食骨骨骨一点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变未起来。
0: 系。
3: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食到哦晚上未丢啊未听。啊目睭也较未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哪就雾遐？
3: 嘿，雾做成诶，嘿，无啥只食吼，啊最主要是膝盖食足好诶。哦，骨头骨也未听，
0: 不软不硬不弹性，对不？
3: 嘿，哦，一蹲下去背得起来，拢当下出得上台，你那家伙都闷啊，个咧背来背去都不要紧。
0: 脚夹手夹用心命。
3: 嘿，啊无大家鼓励吼，拢扶个东西才爬得起来，无大家跪咧跪咧这个背起来呢。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3: 蛮好用的啦。
0: 哦，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
3: 嘿啦，因为我食得久个啊，伊讲嘿啊，你食无副作用，真好。
0: 嗯嗯，嘿，我就问你哈，你要袂食？就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食过其他的物件？
3: 有，我捌煮过玻尿酸粿啊，拢无效啊，煮都一段时间都过，什么吃什么都没有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一两年前食你这哦，佮食今麦都很好。
0: 哎，你看哦，海王精清通吼，比你咧煮玻尿酸两个较赞哦。
3: 哦，还磨酸磨煮两三盖无效，啊，这样食的这哦，两年前我都可以食你这啊，我食哦蛮好用的，
0: 哎，
3: 补了背。
0: 哎，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3: 有感觉在下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呐、啊。
0: 哦，对哈、哦，
3: 好，
0: 来，大行好，大行好，哈，大行拢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打架子做
0: 好，
4: 加用中青通
0: 哦，好，商品服务加五千啦，哈，
4: 哎，好，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祝你健康。OK， 来以上广告，谢谢。啊，咱呢吼，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啊，那要送门高官叫回作文。伊完呢吼，卡计算，计算电话24小时，拢总会当卡，拢有人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都有得保产品，这个片5000万，再见。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质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欢迎来坐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落家要生菇啊吼，嘿，一问到真正生菇，我落去张绣球花吼，啊，我改搁个顶盘吼，搁个顶盘起来，啊，我用这用灰盆啊，我本来是个种个土卡面嘞，尾个烤起来吼，啊，个种嘞，啊又挖起来，因为伊绣啊无嫩呢。一村几蕊叶啊，尔无咧呢，但伊边啊吼，怎发两根黄色的吼？我头推推，啊一根长长安尼话，啊黄啊细长啊细长，差不多三公分尔，啊五公分才五公分啊，哦，有够高做生菇，安尼菇唔通去乌白买，会当食个食，袂当食唔通乌白食吼，吼，即个全台湾足济所在水真济。我六姑是乐祥姐，啊，中华庙里也不遑多让吼。出门出啊爱注意啊，细意哦嘿。今日新闻是讲乐祥姐是这个啊六姑啦吼，六姑的山区才乐祥姐，啊，都落雨也好啦吼，啊，有的爱好啦吼，有的农作物爱好，比如芋啊就爱好啊，芋啊吼啊笋啊，哦，即马笋啊咧大出吼，哎，今日买两支，吼，够好食，迄笋啊又甲无完人。啊，即马佮改佮改，阮就排骨嘛吼，吼空足大开，足大开买两支嘞吼，空足大开，爱排骨差不多十公分，走十公分，吼、哦，爱排骨十公分，我叫麦甲剁得啊，搞完规支吼，迄天天暗时下班下课等来吼，伊听我夹规支来称，安尼食，好汤瓜蒸，你哋一定爱买一个啊，迄落白米落去煮，吼、哦，迄汤好食，爱用好汤得啊，唔免佮淋沙。用好汤煮起来吼，汤就足好食，足清甜的吼。吼，安尼有享受无？足享受呀！种笋啊吼，拢咧大出吼。啊，那菇啊，拢咧大生哇！迄只爱水的只，吼，拢咧大生。啊，水果会惊嘛？所以讲啊，落雨天哦，啊，买到这四种水果爱注意哈。讲啊，去买咧啊，结果就是水伤济啦吼。台湾盛产水果的所在。哦，啊，民众买水果以外吧，考量这個季节以外吼，落雨啦，落雨吧是这主要的环节啦吼。然后这真青啊，真青翠吼，哎，这個水果店的头家，伊就讲吼，四种的水果容易出现了水伤啦，还有水伤吼，啊，就歹去啊。所以呢，我主要来讲啊，咧报备风台前吼，紧采收，吼，长啊吧是啊，西瓜更加是啊，西瓜你无法度啊，这两间玉珍。迄、那个山野爱文开放，互你去买，一个人门票300，啊，你两个摕两斤走安尼，吼、哦，因为无讲他买，一个放开放去买嘞，大细来乌白穿，啊，来无法度啊，哦，开放去买啦吼，啊有诶水箱嘛吼，啊，所以讲买爱注意细意吼，你买着爱紧甲食，啊，即、這个水果行伊就咧讲吼，落雨天上界无适合买水果，当中第一就是瓜果类啦，吼、哦，瓜啊类的水果吼，西瓜啊，西瓜呐落雨了容易出现着水伤，啊，但是你外表看袂出来哦，你外表看袂出来有水伤无水伤吼，哦，啊呐往个切来破去，你个知哇内底烂呀，内底瓜一石变啊深，水伤还是你等着。当掉起来又色变较深，对不对哈？啊，水箱嘛是讲较破的哦，本来是红的，白变乌都红的，迄、那个色都就无同款。虽然不是歹去，嘛爱紧啊食完。通常迄我唔爱食，嘿，水箱迄我唔爱食吼。啊，真、這、嘞、個，过来就是往来，往来吼都容易哦吸水啦。吼、哦，你都有水嘛，雨水来就吸水嘛，所以容易啊变成了非常的色。啊，个日头晒的话吼，哎、啊、也发酵啊，因往来这物啊也发酵啊吼。那也作用吸水吸水啦，所以因此容易哦变啊非常的色安尼，所以建议哦切开冬瓜马上啊食完，啊无容易发酵的喷气哦，伊本身就会发酵嘛，哦往来加数嘛吼，安尼。第三种的作惊水的水果就木瓜啦，木瓜的外皮哦，只要拄着吸着水，伊就会开始生菇，一耐生菇，有无？啊，就做拥有伤过色的过程当中就歹呀，安尼。赶快喏，啊，你最后是赶快做惊水的哈密瓜。嗯，好，哈密瓜做水。咱台湾哈密瓜不输日本，做水水哦，哈密瓜。啊，这落雨了后，会对地头啊吼，啊无到这个底部开始吼烂。啊，你买定冬干无代志哦，但是你甲藏的吼，等啊两三天过了就出代志啊。来破破内底烂的袂食，就我敢臭去吼。所以伊建议民众落雨天撇免
买这四种的水果啦吼，会当等下雨过两三天正常甲买，嗯，啊你落雨过你两三天甲买，啊不是甲阮落雨天去办的呢，唔敢管吼。因为虽然落雨，水果会带着水箱，但是无好处呢。安那讲哦，这个、水果店的头家讲，这个时水果吼会变较俗，那爱食水果哦，像爱文这嘛不俗干呢，俗嘿嘿吼，爱文啊吼。爱食水果的民族，当趁这时捡便宜，啊！你糖分的嘛，不要食伤济啊！吼，只要紧吼，爱紧食吼，买爱紧食安尼吼，啊，不容易歹去安尼啦！吼、哦，最上我讲，恁啊，恁也是买啊，那孙啊，吼，孙啊都爱水啊！哦，那孙啊吼，这孙啊拿水来吼，就安落雨哦，孙啊你生足紧的紧，对不对？系啊，咱台湾几种孙啊，你敢知？台湾有八种孙啊，八种的哦，嘿，八种的孙啊，哦，啊，有诶猪粮孙的吼，这孙啊，那热天就是得孙哦，诶，盛产期哦，这时上大春嘛吼，唔管是较清甜做凉拌的，哦，还是这个蛋芽吼，或者孙啊汤诶，哦，做这猪孙啊汤诶，拢会当吼，和你煮着一个做好食，做好食吼，啊，那或是绿豆啊孙，绿豆啊孙食凉拌的，对不对？嘿耶，吼、哦，来，咱有八种笋哦，就绿的啊笋，来满的笋，哦啊来九哥笋，九哥就是因在新娘哦，新娘的礼车无新娘车，你们都插的笋啦，唔是，会插的笛啊，迄就九哥啦，九哥九吼，九哥笋吼，迄就是迄这种呀，就这种笋啦，即个新娘车顶完插的笛啊，迄无哇，迄叫九哥笋啦，吼、哦，迄啦吼、哦，啊个贵的啊笋啦。贵的笋吼，啊来乌壳的绿的啊笋，啊有甜凉笋，啊有咸笋吼，啊有梦中笋，你甲看偌济，吼、哦，笋啊都济，这八种笋啊吼，哎、欸，无讲讲，咱台湾这济笋啊吼，绿的笋都五月甲九月啊，啊那乌壳的绿的笋哦，三月甲十月啊，啊那满的笋哦，四月甲十月，哦啊那贵的啊笋呢，三月甲五月，哦啊那这个甜凉笋呢吼，四月甲十月。啊，这九哥顺哦，四月到六月哦，这阿里山呢，九哥顺哦是阿里山的限定品种哦，哦，一个称为这个九顺呐，哦，啊不九哥顺呐，哦，啊不就这个顺壳哦，伊的顺壳哦有带了小啊叫我写的这个斑纹哦，啊伊肉足高诶，啊香味足嫩诶，好啊，这好食，唔嘛讲哦，咱人爱食，诶，这个好食诶，面含大熊猫都想爱食，九哥顺啊吼。诶、欸，大猫熊都爱食吼，啊那咸笋吼，所以咸笋咱那去那条海山打诶炒菜诶，拢无啥物味吼，系啊，因为炒豆浆啊无，肉丝炒豆浆啊有啊吼，咸笋无，咪拢安尼吼。台湾是台湾原生种哦，四雄都伫对花莲、阳明山，诶、欸，迄条短小精干吼，啊这产季较短，对春天就当开始抢先吃一波吼，口感搁脆搁油。啊，拢是炒，拢是炒，啊，无规几落行安尼，所有料理桌顶拢看到吼，就啊梦中笋就是笋幼吼，伫个啦，热天出头啦吼，冬天伊是一枝独秀吼，即、這个市场讲得冬笋啦，吼梦中笋来讲冬笋啦，啊无讲春笋啦吼，讲的拢是伊啦，春笋、冬笋拢是梦中笋，因为伊是十一月才开始才过正冬的四月。吼，伊个外壳安尼毛毛金毛金毛的毛毛安尼喎，佮加上热天山寒人产量无济，所以伊身价足悬的，菜佮甜啦吼，哎呀，啊要煮卤肉好，控卤肉好，拢好啦。就即马咱台湾吼有八种的笋啊糖好食，嘿啦，啊那水果你呐卖惊叫有迄个水箱的啥物烦，嘿，得讲啊，买着水箱等来吼，紧食安尼就好。落雨叫山吼，叫山。腰酸，做一人唔知好酸哦。你啊，规矩个蛋，上盖管罚六千哦。嘿，五管钱哦，分类哦，一定爱做哦，对哦嘿。有诶啊，好酸开好酸火呀，好酸骨断一支呀，就无爱有啊吼，无爱。啊，这袂当乌白蛋哦吼。即阵啊，咱台湾受到即个强风吼，啊个落大雨，所以腰酸好开好酸火，啊骨头断个拢有吼。台湾摇雨伞，啊，雨伞报销伊。那么呢，等同你手这支派去雨伞，你也等了垃圾桶，可能已经处罚。这个环保单位甲环保团体的提醒，雨伞是属于啥物？
复合材质的废弃物，袂当哦随手规只蛋雕，爱先处理过。哦，安那讲，你像我蛋雨伞，我就是把迄个雨伞布拢套起来啊。干那即个骨，你雨伞布套起来，雨伞布蛋粪扫车啊，骨爱回收呢，还是爱安尼呢？我伫厝就是安尼蛋啊吼，安尼吼。啊，而且即个环保咧讲哦，伊即复合式要蛋规只蛋，啊，你若是无按照规定蛋哦。会面临着青衣，相续青衣，青衣来买一支足水雨伞，讲吼，青衣即6000的罚款，啊，即、這个复合材质的陷阱啊，即、這个线骨啦，吼，线布啦，吼，啊即、這個、啊个即握把，吼，回收无同款咯。即、這個、根据环保团体哦，因咧讲吼，来会诊，一支雨伞至少爱由3个吼，无同款材质的部分组成起来，或者回收分类足复杂的啦，线骨啦。主要的材质铝啦、阿鲁米啦、然后铝啦，啊不铁啊，伊属于金属的。这都是属于资源回收、废气的废铁安尼。啊那纱布哦，材质尼龙的嘛，哦啊聚酯纤维嘛，这都一般的粪扫，这袂当回收的。啊那手咧掂握把咧，这得塑胶无？伊的材质是塑胶的材料，依照材料分类，通常是一般垃圾哦，啊不得塑胶回收，我当作垃圾。我你回收，你规件回收，所以你拔布爱拔掉倒来，你剩规件摇回收，所以就一直摇安尼啦。我高雄是安尼，我唔知保养过安尼，我都唔知吼。即、這个环保单位咧讲哦，你若无境外个拆拆咧，哦布无个拔起来拆拆，你规件蛋粪扫车，即唔系造成焚化炉吼，还是回收机器歹去哦。即更加降低着吼资源回收的效率安尼啦。哦，咱即开火山火爱注意吼。雨伞，这个雨伞布爱个贴贴起来，哦，安尼，啊，高雄市就是强调哦，爱自行拆除，我家贴。我讲你若唔捌哩吼，你像我行李箱，我就有问个回收啊，行李箱是回收的单粪扫车，单粪扫车，所以行李箱归卡单粪扫车。我一摆去对讲，嗯，哦，去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迄卡是新的，唔捌用过，结果一落一落尔吼，迄个人。我收到时已经。

哎，就是或者是这回收的作用，你那是无啊处理或者上俗的清衣哦，伊该发咯，上俗的清衣哦，哎，伊那去掉吼毒气哦，该你发落6000哦，哈哈哦，因为咱家你这当买落雨哦，压雨伞出门，我拢做坐垫垫，吼，咱家这方面注意一下哈。那需要服务的当电话卡，卡0800-333-5599，阿会乌鸟走去对，拢卡电话，拢个卡电话，未记哩，你那问问的吼，好朋友。未记哩，你那问问的吼，你就一条爱个拗一个起来啦。嘿，做记号你个只啊，马上今日要来。嘿，啊，通常好朋友，你那是定五月初二的，农历五月初二，吼，伊那有可能伊那无够，伊卡电话讲啊，你个会歹势，会伤者，我马仔个给你送，马仔我给你收。我呢个跟你讲吼，所以啊，定五月初二好朋友，赶紧注意者，你那五月初二无够，伊就五月初三够。那么乌鸟伊那五月初一爱搞一回，伊无搞也卡电，也主动卡电，甲伊讲啊，歹势某咪人，你一回我今日送袂赴，我明仔一定好你，吼、哦，就是安尼得吼，吼、哦，那初三都我恁上爱，我都要我五月初五，我了个，啊五月初五都好后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嗯，安尼卖袂歹吼，哎，要问会要插会，啊，咱的肉掌完数再就谢谢大家嘿，啊，拢好咱一个安尼快快乐乐吼，安尼一个口感来享受。哦，用的时间来享受，哦，卖个咧撸偌间在咧北啊，庄稼无偌济，庄开无白无比你家看咧吼，较济啦，安尼好不哈？好，啊，再次谢谢咱王叔了哈，谢谢大家，啊，明年再过来哈，啊，那爱服务卡这款，哦，要找王鸟走一对，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我在你心里。

0: 来听郭威廷医师分享营养素，营养素对咱身体重要性足重要。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单氨酸嘛，吼，
1: 啊，再
0: 不形成溃疡素啊，这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就较惊人诶，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就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诶亚肾吼，人诶疲劳，人诶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吼，搁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你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爱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吼、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啥物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诶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会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啊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哈、你身体的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提起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后边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度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个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这中年了怎变瘦？
0: 哇！
1: 迄、莫名原因的变。好、哦，迄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
0: 是
1: 啊，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哦，是哦，
1: 是。流感你可以使开刀，
0: 对，
1: 可以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哦，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的，哦，一规堆的。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哈，即嘛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高利空，或者加叮当啊，有啊，路边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斑大穿溃，就是伊穿溃嘛，是咱的肉爱春秋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啦，伊连穿溃都出问题，所以呢，咱的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性。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那边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搁较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无没有知觉，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震荡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0: 对，
1: 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袂完，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胃怪可以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吼，这 B 跟 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来对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呐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就生吧，
0: 哦，
1: 那你管理上就先。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哦，你看，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来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 L 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
0: 嗯，
1: 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好，哦，把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黑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赶快，
1: 哎未堪要跋呢，
0: 真
1: 的，你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侪。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的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佮无过。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 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为什么？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吊癌、若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煞，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敢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伤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系啊，就是啊无病本啊，对不对？所以，我等下讲哦，营养素，营养素，我有的开刀单像郭婷医师讲，有人开刀单哦。啊，做勇敢呢，好啊，复原做好呢。啊，有人开刀回来吼，有诶无几个就回来呢，对不对？那你别看你开刀，你无病本啊，无本钱啊。所以营养素足重要，你们还要补啥？要补啥？爱有血啦，有血呐，血充足吼，你的心脏才会勇敢啦。你都无血，啊，要心脏勇敢，安怎哪有可能？因为心脏唯一的功能就咧拍血啊。啊！你爱好有血，伊较袂伤过过了。啥物叫过了？啊！伊都无会他拍硬拍硬拍，拍个白怎肥大就点名，哟！啊！咱人无血就无咩嘛，所以来大家做会到吼。啊！那安尼休困起啦，哦！啊！你身体若勇敢的人，会当伫个关怀的范围内底，我拢希望大家去关怀，血足重要。你无拄着，毋知血重要，但你身体这血是宝贝呢，是当救人性命宝贝呢。好朋友，咱来听讲。你唔知你身体哦，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拢是宝贝。迄无的人，咧等的人，迄偌心善你呢？爱顾勇敢，人家做心善你，伊要换官，伊家财万贯，伊就等无官，所以中国换嘛。迄无迄个医生用起诉，伊小概五个过，五个拢死啊，三个较紧死，两个较慢死，拢死。哎，他要冒这险，伊要活，因那台湾无法度去等着肝啊，对哦，心脏阁更加恶，迄心脏是你脑死，你心脏咧跳，甲开刀起来去倒你个呢，无要对，对哦，定个心脏哪有效，无效啊吼、哦，心肝脾肺肾眼角膜吼、哦、肉哦，这皮肤哦骨髓哦等等拢是人爱，血嘛是啊，血你活是你要经验管，去会当管血甲管血，迄拢是宝地地，迄那人伫个肺炎先上介绍着血。洗油脂也洗三温暖的吼，洗个头晕目暗，洗个无成人，瘦个未徛未行未食，足艰苦艰苦，爱坐轮用塞个无，哎，脚无肉无汤啊，瘦你脚无肉无汤，哦，啊，那脚倒硬啊，软软行行都断，未行啊，你叫伊徛了，脚皮皮刷皮皮刷，而且过来，你的脚倒硬爱有肉，你的心脏才会勇敢。是安讲，咱的脚倒硬是咱第二粒心脏啊。咱血哦，拍来个卡底，要走倒起来，靠咱卡，这卡倒硬个揪揪揪揪，个竖我起来，竖我起来，竖我出去，揪我起来呢。所以你卡倒硬了，把你揪我起来，你心脏先做快活，伊你个倒走啊，对吧？所以肉足重要，吼、哦。医生就讲啊，你要生肉，你还先有血啊，啊，无你敢要食生肉，安那要食生肉，你无血要食生肉吼。哦，足大勇敢，真。那观念啦，正确，生命为了都价值，因为你无血吼，所以按其定来讲啊，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鸡巴在订单，特别卡到硬软软吼，直接给你生血、生肉、生骨上这上介好，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唔免去点，免点免抓免行，伫咱上岸，啊你这西药剂先能够过来化疗，你个话你六六糖去点哦。你有两台砖哦，啊点个砖嘛没雾气啊，对不对？即马嘛怎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哦，咱来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甲食来补充嘞，生血、生肉、生骨髓。包括拢食素食的人吼，长期啊连续食素食的人，营养欠缺吼，啊这营养素都是营养素。那古早是讲哦，入口无分车啦，但是这都唔是车呀，吼、哦，这那素食的人无问题吼，老舒服啊，拢在食嘞吼，营养的营养素爱健康对，爱酸对，一定爱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就会哪来哪样行。你俩拢无食吼，无肉无汤，安袂卡面，好不好？祝你勇敢哈，来摘星。

0: 摘星。来，安吉伯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一阵仔才当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怎么得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食恁咧准。我这卡这工具拢忙，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份都咁大，咁啲卡哦，啲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埋哦，啊！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面尔，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加好啲罐吼。
1: 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只了，我个食，你今天来食，我爱讲啥 ？Q and
0: B， 嘿 ，Q and B， 哦，这样讲爱吼。
1: 对啊，个个乖，我六只拢管得食。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这样讲一来啊。
1: 系啦
0: 系啦。啊 ，Q and B 照顾到无？
1: 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1: 系啦系啦。
0: 啊！开
1: 药去开药去，按手看这插针头买这吼，稳定。五级夹住我呀，点解要上
0: 桥？哦，啊，五级夹住我，咁冇足听啊！
1: 哦，未使要，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运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大姐，你做伙你家己顾我，走你做信任的啊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只，一直吹只。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公包个。
0: 好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嘛都爱行呢，太公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说，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甜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甲食看卖，哎，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七年
0: 啊，听是真艰苦。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先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
2: 了
0: 喂。
2: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顶个买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震，安尼。好听，几啊十分啊！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呢，坦白甲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贺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祝。
2: 好，
0: 刘慧，
2: 好，
0: 谢谢，谢谢。
3: 你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暂时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棍啊真阁拢灵，伊是高精配生真型安尼写啦。
0: 做好以后，大条人高精色条条真型。
4: 就配衫来配人高精啊，我拢倒一包落啊，绿绿的。我迄无甜个啦，吼、哦，迄用高精我食偌久啊恁，我食本来冻啊呢，用高精我唔捌咧冻个啊。
0: 最好物件不较好喝。
4: 恁那用高精我食四十几年啊呢。
0: 安尼吼。
4: 我无别讲话呢。
0: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有较好，
4: 有
0: 较好吼。
4: 高精你也无算咧感
0: 觉。对对。
5: 我已经食几啊冻啊呢，我嘛听恁节目听几啊冻啊呢。
0: 有够啊，我听几啊冻啊，健康几啊冻啊呢。
5: 嘿嘿嘿。啊，我就是讲哦，看也无够，啊，食了就对，酒啦，真冷啦，啊，血液旺啦，啊个。有高精啊，我拢安尼食咧。
0: 嗯，安尼食拢勇行行吼，哟。所以讲，咱这道理进行着咱长哦，咱的医生甲咱分享有无讲啊？言行爱食哦，咱的进行着言行，但咱大家有如何食治疗效果？哦，要进行进行国家许可，这有进行何必？这别当我白讲哦，这有进行何必？咱进行啊。咱的经验有使用前后尾，你食咧四条血路酸无过重啊，所以因个酸抽疼麻痹、妄心丢丢断，咱感觉是安尼尔吼。医生感觉唔是安尼呢，这酸无唔是干那酸抽疼、妄心丢丢断，讲只有可能塌的呀，塌的人塌正病咧，倒病未叮当， 啊啦，他点他价平嘞，哦，他豆饼变价平袂叮当，他价平豆饼袂叮当，那已经快较食了呢，慢起来嘞，哇，没有休息，对不对？嘿，就是安尼，所以真爱食。咱愈来愈侪岁吼，咱的外少加减出问题，因为咱有慢性病，咱愈侪岁伊会萎缩啊。咱的世代会变萎缩呢？嗯，啊，到底怎安尼袂怪个萎缩啊？对啊，对啊，所以爱食真型啊。卡袂愈麻愈酸愈疼愈戆愈晕啦！这卡当个两刀啊，无得这警察背压我哦，甲你慢做等，好疼死哦，有够疼！哎呀，疼过了，你食消炎的食止疼，无你食真型，真型是治疗效果。食看卖了，怎哎呦错过真型啊！这食好物件无爱食，只要轻松疗灵，食好一气啊，通百病都无。真假真，杏仁的杏，得力真型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九十了2000元，伊无分饭前卡，也是饭包，哦，康包也是带包，马紧安那讲，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非常温和。啊，无那一感冒，一感冒就艰苦啊，感冒就无对等啊，伊毋是无，伊是无对这细条血栓丸咧拍，所以细条血栓无过，爱甲拍好过，才会轻松疗灵，祝大家勇敢。300多斤急救棒听我讲讲，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嘞电话6666。0236666023

0: 咱台湾人足爱投资的吼，伊都但是都唔知讲要投资家己的健康啊，系啊，迄身体里里啦啦，伊嘛是要投资呢吼。啊，咱拢咧比哦，比讲哦，对劲对劲哦，迄个啊一瞬尔，迄个做火锅的有无？迄做火锅无捐款偌济，五十几亿吼，系啊，迄个是五十几亿。哦，啊那即个吼，这些我这些想拢无呢。在台中哦，诶，商业银行内神通外贵，哦，哎，这是内贵。四个分行哦，诶，经理，四间分行的经理拢串通起来呢，勾结到诈骗集团洗钱偌济，36亿。你来看，你这车贵提有单？哦，我伫银行内底人啊，你来领，我互你走，我拢互你用。36亿呢？你也看这歹人，你使鬼有钱，使鬼下下无无，迄个甲伊阿婆啊同款，迄阿婆吼买假钱，假足侪钱的。啊，这个内底的银行吼，会护理的问讲阿婆，啊你遮济岁那遮个趁钱吼，假遐侪钱啊行，讲嘿啊，我足够趁钱的啊，我吼我着凊彩着安那，我若讲者啥其实啥物代志吼，我着有钱趁，我真啊假真的啊。伊讲伊个人讲哦，我甲伊讲，你哦马仔哦，你呐我请律师来吼，我请律师来甲你修书啦吼，修书，咪修书一个啥物，好，我迄爱个锤告诉出来我，爱护你讲啊，可能真的啊，你呐，伊讲那像你好蒙着你 LP 啦吼，安尼吼，伊即马就甲起来律师讲。就是你也爱来做证件，我妈在吼，我去银行，我凊彩在望迄个副总的 LP， 有哪可能啊？真的啦，有可能安尼话吼，好，安尼我你偌济吼，佮钱佮比副总较济钱，知影就隔两工就来啊，好无？我等下讲一点，我讲较完整的好啊，吼吼。然后要搞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当一龙所唱的酒大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一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说来做分享，但我对阿伯我找到啊，我甲讲讲的啊。而且阿伊讲是阿伯啊吼，阿伊要去银行诶总行去欠钱啊，因为金额足大，我伊要欠1亿哦。哈、啊，假是一个要提起，嘿，安尼，啊，怎引起哦？这间总行的总裁注意，亲自来接待。这个、总裁当然做好很呢。问阿伯，你钱是安哪来的？对不对？对，像咱即摆去借钱，伊就问你钱是安哪来吼？安尼，伊就问这个老太太啊，女士啊，啊，我做惊讶呢，我惊吓呢，你是阿带这侪现金用车塞的哈？啊，这钱你是安那赚的啦？迄、那个阿伯啊，老先生，哦，我拢个人小输的啊，个人小输，嗯，啊是安那小输哪赚那侪钱啊？阿伯啊讲吼，嗯，啊唔够简单，啊我记者咧，啊无咱来查，咱来小输，咱来小输500万。我讲总裁，你的蛋蛋哦是四角的，你你俩花开，哦，哎，总裁那一笑一笑，哦，这是有够戆有够戆哦，哎，小输啦。这种小输你永远都袂赢啦！哎呦，你也知我蛋蛋是四角的，那有可能啦？安尼，哎，老太太老神在在讲，啊，无你敢你敢敢教我小输啊？敢唔敢？我讲你的蛋蛋是四角的啦！这总裁无怀疑，马上讲好，无问题，要差500万好来差500，我的蛋蛋绝对唔是四角的啦！哦。我逐天咧看，我煞唔知哦。哟，伊讲伊蛋蛋是四角的。这个老太太讲哦，哦，这是一笔大赌注呢，500万呢，这真爱做一个见证人啦。啊，无你到时看我坐位，人家傲伊咧吼。总裁啊，明仔载啊10点，我会带一个律师哦来做公证人，当场做见证，安尼哈。这个总裁哦，当然自信满满哦。好，无问题，500万我甲你收输哦。当天暗时啊，这个总裁哦，哭疼起来，伫个镜头前唔是东东海，啊无咧，伊检查家己个蛋蛋，正甲看这粒正平的这粒，倒平的这粒甲看，吼、哦，前看后看，啊咧看，徛咧看，倒咧看，啊那甲看，都绝对无可能是四角的啦。哦，第二天下早啊10点，这个老太太跟律师都按照约束来个总裁办公室。这个老太太就介绍伊律师跟总裁熟识，而且重复因的赌注哦，阮小叔哦，律师你做见证人哦，录起来蛮好哈，录影起来蛮好，500万，我们的小叔总裁单单是四角的。这个总裁再次同意，哦，对啦，伊讲我的蛋蛋是四角的，要来收书啦。好，啊，这个啊是要收书，这个老太太伊就要求总裁甲裤脱起来。啊，你无脱裤边啊，无搞用变个歹看嘛吼，脱下得嘛吼安尼。啊，这个总裁就叫着，这个老太太吼、哦，就惊啊惊啊，收嘛收嘛，输啊输啊吼。目睭一直甲看两粒蛋蛋，而且讲哦，我爱望看，嘛确定看是毋是哦四角的，还是圆的，还是扁的，安尼吼，伊要望我嘛要确定一下吼。啊，这个、总裁虽然做为难，哎呦，我的蛋蛋啊，互你望，我已经拿总裁了，但是为着500万，伊嘛是爱答应啊。有钱使几多下无，何况讲望望蛋蛋尔，对不对？吼啦。好啊，这是一笔哦大钱，啊！你当然你会想要完全会确认嘛吼，好。到底这个吼老太太手去摸哦，这个总裁淡淡的时阵啊吼，这个总裁怎仰头看到阿婆啊，的律师规身躯变青光，这个头壳吼一直弄变，一直弄变，一直弄变。是安怎？那发生这代志，不可能，不可能啦！哦，安尼哦，
啊，这个总裁就问阿伯，讲阿伯，你的律师是安怎？他读个一龙表面，安五空了了做一空是安那？伊在浙江口是安怎啦？阿伯阿公哦，无啥物啦，我都甲我的律师哦，收出3000万啦。今日下早10点，银行总裁谈谈，会发蒙算的啦。安尼哦，你也看，现赚2500万，对不？系啊，哦，无怪这个，无怪这个，这个律师啊，吼、哦、好。哎、欸，一栋表，一栋表，安尼属于输3800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一间哦，堂堂银行的总裁，一直单单输在你懵，好朋友懵伊无，有懵伊啊啦，但是赚500万啦、啊，哦，就是安尼，好啦，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啦，需要服务，赶忙看咱这方电话吼，要找乌鸟的问乌鸟的，0800-33-55-99，0800-33-55-99。

今日这篇哦，这班段花香啦，这个班段花香哦，叫做阿雄啊啦，吼、哦，兴食班段粥，食饭哦像桃花过度安尼，啊那做事闪腮风安尼啦，人讲食饭食碗公啦，啊做事闪腮风啦，得这阿雄啊花香啦，吼、哦，做阿分家贵个哦，一支嘴啊好累累，吼、哦、会样哭腰伤毛呢，啊骗食骗啉呢。啊，这个梁东家的老爷过往去了后，因家哦，这个西边的这间厝哦，不时的传出了鬼啊的哭的声，咻咻叫，哭个足凄惨的啦。这庄阿头哦，巫婆啦、巫师啦、西公啦、道头啦，拢转告，无好就无好啦。紧嘞，紧嘞，紧嘞，寺庙，请这阿雄啊回乡来啦。这在民国年间哦，这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发生在安徽哦黄山脚下哦，而且青莲寺、青莲寺呀、啊，好、哦、啊，这个寺庙无介大间，但是有十几名的和尚啦，其中就这个叫阿雄哎吼、哦，年纪差不多三十出头岁，生了呢白泡泡又密密，但是呢天生呢。动小骨，佮兼着你死大你阿伯，伫咧寺内底吼，是出了有名哦，混吃生啦、啊，就咱只混吃混喝尔啦，嘿啦吼、哦，就来这边混的而已啦。阿、啊、麦看这阿雄啊吼，伊穿这僧袍呢，阿伊个规矩呢，却半点不沾哦。阿哪讲无规矩的啦，人若下早起来吼，爱做早课，伊爬袂起来。伊讲：“哎呦，我福慈悲啊！哇，佛祖怜悯啊，来体谅我啊！因为我昨暝吼打坐哦，伤过暗啊啦，哟，我静坐哦，伤过暗啊，下早要做早课爬袂起来啦。啊，那要打水要扫地哦，比较远远去啦。内面就哎呦，我的腰闪着出无力啦！哎呦，我的脚都爱转筋转筋，我都去打水啦，出头够济啦。”啊！那其他的和尚咧念佛上经的时阵吼，这个班大上啊和尚诶，伊就眯伫个房间内底吼，吼困啊咕咕叫安尼啦。啊！那醒起来吼，哦，就忙又唱饼哦，伫一个僧袍内底摕出来，搭乞甲寺庙安尼乞安尼食安尼食啦。这个寺庙内底吼，而且住持啊，甲苦劝做一解，讲上啊。啊！你来家是要出家呢？嗯，啊！你下早也无坐禅，也无做早课，啊！打水扫地你也拢唔，啊！你用板单扇西风，安尼袂使啦。主持嘛拢在甲讲呢。啊！那对这板单上啊咧，伊总是吼正耳出来，倒耳出去啦，当作马逆东风啦。后来吼，这几顿花香嘛翘起来后。拢闭伊，因为怎拢闭咧嘛，啊，都唔叫伊出来食饭。该食饭的时阵拢唔敢叫，吼、哦，该做工过打水、炒茶、扫地时，嘛拢唔敢叫。本来想讲哦，伊变无咧闹，对不对？但是咧，无法度啊。食饭人我起来先，日头晒到脚床啊，人饭桌拢收了啊，无他食，安尼啦。啊，照这相啊，伊就照呐。每天哦，都爱走出外口吐巴啦，走出外口吐巴哦，啊混口饭吃啊，啊这本来就想讲，哎呀，伊就啊那有一个门道嘛，你要去吐巴化缘，你有一个门道啊，来眉角啊，化缘有一个眉角呢，真卡人啊，散的拢散啊，啊好你就啊粗粮啦，啊无就生的咸菜尔啦。哎，不能食生啊！好啊，卡食到这，啊，都真卡善良人，套鱼肉汤去食无啦？啊，卡食到这咸菜安尼啊，想要食生啊啦！啊，这个班段上啊，伊就咧想讲哦，嘿，我爱找一个出路呢，啊，无我呢，嘛未生活钱呢，伊就想出一个捷径，一个四界去奔风呢，去四界怎啊头奔风呢？讲好，伊家己啊，早就伫灵温寺哦，
恶鬼啊，毒妖除魔，而且法术啦，会抓鬼啦，会辟邪啦，会消灾啦，啊，咱就知影。这庄下人吼，啊，本来就较迷信啊啦，迄一听讲这山顶的啊，阿熊啊吼，有花香，有这本事吼，吼，就安尼啦，就团结归乡里啦。只要因兜啦，鸡啊八国鸡啦，鸡啊唔食米的食啦吼，阿弟唔食喷的吼。有一挂哭的、哭的怪代志嘞，好，就紧嘞，下要来催伊啦。啊，这个班段上啊，回想，伊就想讲好哦，我就爱安尼做嘛。啊，因就加减嘛，花一挂钱，花物件，花食嘛，爱请去做饭嘛，对不对？嘿啊！啊，伊咧想哦，伊咧做代志嘛，无含糊呢。哎，伊会开壶啊，怎呢？哎，开壶灵呢？伊每一摆拢摕一张黄纸吼。啊，一支毛笔在头顶，我咧画画几啊道符灵呢？啊，嘴灵咧念啊念念念念念啥话？念啥话？伊万唔知念啥话啊？伊就一支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伊家己拢听无，唔系咧讲啥话呢？安尼含糊大过呢？啊，伊就捞一点好处，啊就走啊嘛。伊就人就说：哦，啊，阮兜无平啊，你来甲我用创？伊就来甲你降妖除魔嘛，画符啊，纸画画念这经念念安尼，念啥伊嘛唔知影啦，念咧俗句落句伊嘛唔知影啦，晓啦，安尼呢？啊，这个今年哦，这几人啊来甲这个像冬天食啦，因这山口牛家牛家川呐、啊，都出了一件怪代志。这个牛家川的这个怪代志啊，哈，就是讲啊。迄、那个牛家哦，梁东家哦，即、這个梁家村这边哦，迄、那个梁东家的老爷，伊拄啊过旺去呢，拄啊过旺去无甲半个月，因到了开始有鬼啊啦，嘿，大细神拢有啦，每一工日头啦就落洗洗啦吼，是落去，即、這个山西边的这间茶厝吼，伊就会穿。

咻咻叫的鬼哭神嚎啊，那听到真正的起鸡毛皮啦。啊，这个梁东家，哦，一家伙啊，好惊到真正会惊。大汉后生暗时唔敢困，一定爱叫老母陪伊困啦。啊，那细汉查某囝吼，好家己愈惊啦。迄那伫因头入之卡吼，都听鬼啊声，好哭甲咩咩叫，紧冲入厝内底安尼啦。啊，因就先找着砖啊来吼，即新婆啦，对哦。啊，找当机啦，啊，找倒头啦，啊，找红头的呀，啊，找西公啦。阿爸画足济金纸呢，好、哦，舞一巴脸糖，迄、那个哭声感觉哭甲足凄惨的，哭甲足悲哀的啦。啊，这个巫师也来啦，拢无好念咒语啦，哦，阿得这吸阳米啦，但是甲暗时，这哭声嘛是准时来报道呢。后来有出边隔壁。就甲这个梁东青甲讲啊吼，讲哎呦，这个青莲寺啊，迄有一个阿雄啊，和尚吼，迄听讲哦，降妖除魔足厉害呢，啊无你不如去请伊来行一撮看卖啊啦，啊这个、梁东家呢，伊嘛想无报啊嘛，哦西公红头倒头拢吹来，感觉无好啦，只有钱呐，死要当作活要伊啊啦，好看咩派大汉后生。去青莲寺，请这阿雄啊回乡啦。啊，这阿雄啊，本来搁伫房间内底哦，咧食伊头肠哦，诶，腊肉呢？吼、哦，回乡食腊肉，你甲看你阿哩吼，安尼啦。啊，一听到这个梁东家要请伊去驱妖啦，伊本来讲哈，就想讲啊，哈啥？是要去掠妖哦？啊，伊都惊着，啊，伊都假的咁骗的啊。应该伊骗的吼。拢是一挂鸡毛蒜皮的小代志呢，比如讲囡仔吼，安尼兔年穿青衫半暝骂骂好啊，弄个去惊到无吼，哟，啊这一个乌白甲回两个虎啊，乌白甲微微，啊个有效呢，但是将来都捌拄过吼，真正有动静呢，这个鬼哭的声呢，要搭这回食得了，万一那是真正有鬼，安尼我要安怎样啊？但是吼、哦，伊个个想倒转来，这个梁东家是怎啊台好雅人，怎啊来有钱啦、啊，有粮食啦，啊，我那个骗会行哦，我起码吧，这半个月有通食嘛吼，安尼，啊，就算讲真正有鬼，我就装模作样假鬼假怪吼，啊，我来画鬼符，这个符啊吼，安尼符灵啦。啊，就摕一点仔物件，我就选安尼就好啊啦。我就加个洋洋济济吼，啊，画几百个符灵，安尼我物件摕我就选啊啦。啊，伊嘛袂当甲我安怎，对不对？哟，啊，这个贪念啊，这都压起来，怎压过伊惊吓？本来伊惊鬼嘛，嘿啦。啊，这个阿雄啊吼，伊就邓兴康嘛，甲这个梁东家的大后生讲，放心，有我伫咧。什么妖魔鬼怪都唔敢假鬼假怪，哦安尼啦。啊，所以明明无什么本事呢，啊，为什么伊敢讲话要去甲拄花梅啊呢？对不对？吼，啊，想要知伊去这梁东家是安怎糊涂，是安那糊弄的啦？要来看吼、哦，这个和尚啊，假和尚哦，这是真和尚啦吼。这个阿雄啊，和尚，伊今嘛来个梁东家的时。伊是安那乌白母的哈，母即出的吼，是又搁安怎发现着闹鬼的真相啦？明仔再过来讲啊。

好，谢谢，那么再过来讲吼，咱来听歌，笑谈人生。啊，那现场电话咱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鸡龟鸡怪哈，哎，鸡龟鸡怪要掠鬼啊哈。好来，啊，这时阵安吉弟弟哈，改进一个广告哦哈，进行。
1: 来吃好，那拢叫拢袂听呢。
0: 吃真能吃好个吼。
1: 嗯，给我吃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1: 嘿，
0: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吃啥物药啊？乌白吃吃啥？
1: 哦，阮爸啊，听打囝，
0: 我
1: 去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吃哪，啊叫我就是吃啊，泡啥都冰果梨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担啊，伊。
0: 啊，买啊，食真灵好用吼。
1: 哦，嘿，你开始咧，我开始食。
0: 我开始买，你开始食。
1: 嘿，真正啊，无感情。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1: 好艰苦，又要哭出。
0: 你啊，真灵两千块，你啊才好用。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哦？我嘛讲讲讲好，迄真灵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1: 哎呀，我较听。照顾诶，未来你也先，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1: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1: 哎呀，做功课诶，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咧，我嘛感觉。
1: 因为阿弟用注射，就是注射，食啊食未晒，啊气到用要死。
0: 你不讲
1: 救我命？
0: 有影，足好用诶吼。
1: 好用，
0: 足好用诶，
1: 就冷天诶，
0: 就头风这只足好用诶吼。
1: 我就是拢听你讲，我就足爱神诶。
0: 有影。啊，拢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1: 哦，谢谢。
0: 好，拜拜啊！诶、欸，你还咧食胡萝卜啊？
2: 主底是早时透早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
0: 吓
2: 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买。啊，到尾也是毋捌换电锅的时候，万二块一只电锅，食到即晚无啊，也是我都去药房买，中兴药房啊，甲好伦药房买。
0: 啊，伊时阵是阿要食药水啊？
2: 啊，无啊多，哎，卡卡会再少，要去装起尔，较疼啊。
0: 哦，但也先啉一罐啊，就对啊啦。
2: 系啊。
0: 啊，中昼疼，佮啉一罐啦。
2: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2: 系啊，啊，我十片咪，做些陶醉就足。足艰苦诶！
0: 哦，头水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2: 正食食你过，脚脚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诶啦，葫芦诶啦，三枝花山诶，乌鸟诶啦，拢。
2: 食无过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2: 唔嘛。
0: 食真就好呀吼，哎，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顺完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
2: 这是，食到你即个真灵啊，足好哦。
0: 真正做，这个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2: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这个戆足艰苦。
2: 系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祝我你哦嘿，好，谢谢。哦，你提八张去 MBQ， 迄个
3: 诊所医生看，
0: 哦，去医生看，啊，医生讲这
3: 去看感冒是只大
0: 去。哦，安尼哦，等到医生鼓励人爱食啦。
3: 哎呀，含迄个做真香，啊，我有报阮隔壁人去买咧。
0: 安尼哦，啊，伊安怎你甲报？
3: 伊就是手疼，伊讲手疼，食完咪食到袂好。啊嘛听，伊讲伊徛倒摆巴肚手疼。
0: 带一个故乡伫遐啦。
3: 啊，我甲伊讲，你去买真香咧，食看嘛，唔爱走马呢。
0: 有啦，啊你真香有来过啊呐？
3: 我说我脚会麻会疼，脚肿袂疼啊嘿，袂肿只两掌会疼。我今日甲你问，你讲真香，我怎去买？
0: 哦，安尼甲食，你若是八掌去面边哦，啊甲食饭后诶，甲真香做一个配。
3: 安尼我拢难咩食，不然那系头家嘛安尼讲。
0: 哦，别安尼头家甲你讲吼。
3: 讲，做咩鬼谢谢啦？
0: 好，别谢谢你还服务。
3: 好，谢谢你啊！
0: 阿姨帮你用镜嘿，
3: 我
0: 拢
3: 去别人那遐睇啦。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3: 谢谢哈，谢谢。
0: 哦，你还去干干呢哦？
4: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玻璃民宿啊。
0: 啊，你敢有搞着呢？
4: 有啊，
0: 食都真好困啊，
4: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4: 系啊，那也无效。
0: 系啦，
4: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嘞！嘿，啊，食久啊吼，
4: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阵啊，有在主持，拢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锁。
4: 对啦，啊，食足久个啊，哎啦，啊，个真香，我那锁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4: 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伊即马我讲叫伊，你打看伊家门讲看有指定有房，伊遐买较近啦。
0: 哦，啊，你对阿锁遮好呢。
4: 啊，都阿锁咩？都存阿锁。
0: 啊，我找着啊啦，迄个西屯区个明达啦。
4: 明白了，
0: 系啦，
4: 好，
0: 好，嘿，谢谢大家，敢报敢讲啦，啊，食较好诶，食诶无好诶，咱嘛歹势敢报，对不对？啊，即个安尼，因为目睭花了酸，无所引起诶生活生啊足艰苦，生啊那种推啦，那种力吼，生啊未困呢，生啊倒吼，爱来红爱食止疼呢，吼，啊胃啊胀，胃啊麻，麻到个咩？唔知人诶，麻到未牙低啦。 肉甲鞋啊，穿咧老去半路，唔知鞋啊老，肉甲唔知人啦。哦，啊，生甲手也袂悬起来，偌头脏啦，无就搞滚钳啊啦，倒咧肉甲袂芳碗底啊，有只麻无啦，有只麻哦，只真香。你个怎啊，怎啊无同款？真假的真，杏仁的杏，得力真香，足好用，爱买哦，对哦吼。啊，这九十粒2000块，空白也好，底白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吼，都拢做好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有当官，唔知要得官卡电话倒吼。专人专车送啊，非常好嘿，无咧收运费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得官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现场这款哦，0800-33-55-99，听歌听听有答。

这个做生意吼，啊，但是服务有当拢无上到你的意，无下到你的意吼，还是讲啊做的物件无下你的意。哦，人讲啊名店呐，偌啥吼啊，结果也不要食甲像安尼有哦，啊就生气，晒性地。迄工地的主人去宜兰，还无名牌名店要摆肉包哦，还佫人插队，插队佫买无着，还佫无啊。哦，去的人塞一塞多呢，就无水准的吼，哟、哦，而且无水准的人，咱茫学哦，啊，你嘛唔通变一个无水准的人哦。今日新闻就是这个吼、哦，这个啊，买面包无解切，伊就掠狂生气，掠狂佫生气，哦，啊佫伊就讲哦，卖家来即间买哦，烂店太高店哦，伊改负评，这个、头家就霸气的。伊讲哦，伊怎个杠上这奥克？买也无两只面，啊面啊要死啊，干闭冻酸安尼。你是三碗哥，即种人通常是安那？即个啊，卖讲同理心，迄个人修养做歹歹，不成大气啊。为着两仙钱啊，两仙五好了，气甲俩讲安咩？啊，你的人格就是安尼尔。你来看人为着这小代志，往起你干嘛？人格就安尼尔。你要改，你要改大细声，唔免吞落哦。这个、台南。有一间这胖店，人要写一个牌啊吼，啊因为吼人手无够，伊就是卖卖地地互你倒，我无去帮你切面包哦，人要有一个牌啊写，所以叫这个查某人伊带一个查某囝吼，啊去个养，啊个等伊了吼，伊个来留下负评，这个、头家为着要力挺员工，霸气来公开吼，这监视器的画面，谴责奥 K 行为，咱拢袂因为。我的客服拢是录音的，咱无只卡来干比同说的来，有诶无只无，咱无只人客吼，你袂当变只人客哦，好不好？哦，你无咧卡电话咧骂客服，啊回无来，回甘客服咧送，我爱讲闲仔，你爱用诶下晡还袂来，迄、那个安排是你要爱闲仔啊，咱会讲好无？你闲仔我闲仔，但你送回是乌鸟诶啊，对不对？系啊。包括乌娘伊家咧送话，伊爸无就爸讲我即件话是毋是会讲，对不对？啊，气啊要死，气啊要死！人济时喏，全台湾诶物流拢冻起来时阵，你就未正常时间到啊，对不？嘿啦吼，啊，慢生气哦嘿吼。啊，这个因为店内表示伊假日吼，人手较无够，早都已经公告无要帮你切面包啊。哦啊！但是有个人客话，咁我插你哦，你有人无人恁家有代志，我就是要切啦。哦，你无切我边啊食啦，我得用菜刀切咯。买菠萝面包那爱切啦，啊，菠萝面包都安尼白米做食吗？对不对？想着，等一下我把想要来买，呵，即马面胖了都刚出炉哦，哟。啊，这个人客因为我都帮伊代切这面包，伊就当场的柜台就拍起来，大声起来吼。因为这个头家一做上去，做啊公布这影片，你也感觉一做无理的。你甲我买偌济物件呢？你来甲我判执行的，你是对还是对啊？所以毕竟是错误的身教示范，因查某囝底下呢，对不对？伊这查某人伊带囡仔呢，这查某囝差不多我国小以上去的啊，然后来买胖，啊咧买单的时候，因为人手无够。哦，啊，伊主要无该帮伊切安尼，想袂到这个查某人开始做不办就掠狂起来吼，啊，这个、店员甲表明拒卖，啊，无你卖卖嘛，吼、哦，判开，结果对方啊不但大骂你这个烂店吼，搁在网络讲留负评，这个、头家知影了吼，伊就霸气来公布监视器，互恁大家来甲看，是我唔对，是伊唔对，是我较阿爸，是伊较阿爸，这个、头家就力挺自家员工。这件代志发生在东港，这个查某人带这个囡仔入来拣胖嘛吼，啊，硬几下块面包了，准备要买单啊吼，啊，但是这个店员讲歹势，我今日吼因人无够吼，啊，人遮济，我无得帮你切面包哦嘿，这个查某人马上问讲，啊，面包无切边啊食，你要叫店用菜刀切咯，啊，这个店员就甲讲，啊，你当买店你家己切刀啊，拄啊双方开始就俩讲起来，我家己买胖我上多，我叫你安尼就安尼，你啥物甲切吼，情绪怎激动起来吼？这电刀这是什么种人哦？买一个胖人，人也无就啊，无切哦。我白见我等下收台，我等下无，我等下看边阿切，安尼不得好啊！哦，你阿公呢？生气呢？啊，声愈来愈大声呢？
伊来质疑，你甲签名半免一分钟啊，你啥物甲签来态度够歹歹哦？啊，这店员伊嘛无管，伊个忍受。店员，我规工用人手无够，我家己已经母啊足忝的啊，啥物人知我即摆就我伫要掠狂啊！你搁在咧，吼，咱哩哩落落，吼，莫叫派过你啦，吼吼。伊就直接讲，勿紧啊，无你啊，你若无就忍受，无你卖买嘛，吼，卖买。这个查某人伊去卖买，怎物件坑的？烂店、太高店，我就离开了啊。伊个伫 Google 吼，而且评论吼留一星的负评安尼啦。啊，这胖店的头家有看到吼，这件代志。啊，因为这件代志唔是干这个，哪个有一个？这嘛是 OK。啊，有人有访问这个人讲，访问过了来讲，这嘛人都安尼聊话多伊，这嘛人聊聊无顺伊心，无顺伊意，伊就掠狂啊，伊就要甲你安怎安尼啊吼？哪怕是妇孺人哦，卖讲电话少年音啊，左人同款啊，我甲你讲哦。哎呀，这把戏用你搞当来回事嘞，给我回来道歉。哎，头家怎安尼讲呢？先对这奥客哦，设菜单卖店员，这头家做霸气，头家你怎约出来？个样，你凭啥物设我员工的物件？哦，你当来搞回事嘞？哦，当作达经店拢好哩，干咪当算了卖就卖安尼呢？吼，大拢是迄落软安尼啦，软头青骨吼，吼来。这个买卖双方吼。袂当阁像应该呢，足无水准诶！你有该食你就食，无该食你卖食倒啊，那后摆卖来倒啊，对不对吼？嘿啊，先得一间做早顿诶，那早顿当开偌济钱？我问你，早顿诶当食偌济钱？吼，区区小钱玩到要死吼！哎，当时节目在起毛子啦，啊那开这钱咧做老爷哦，恁大人该当做老爷无啊？阮大人就是无爱当做老爷，我该俩讲吼，先得一间早顿店。这几天发生一件店员去奥客刁难，转引起口角诶这冲突。这查甫人那就不满这店员吼，点那个点餐的方式啦。伊竟然敢骂这店员，而且要求回事嘞。你敢骂，佫叫人家你回事嘞？你啥物东西你呀？有无？啊，点个餐哦，那个来点餐这店员，一时转唔知要安怎，好骂嘛？啊，好骂了，伊佫叫我佮回事嘞吼。伊惊代志唔大啦吼。伊怎脱口甲说出来？对不起，店员和这个无理取闹的这个人客，哦，爱甲硬，啊，搁甲扯，哦，啊，这个店员怎唔捌互扯过？唔捌讲啊，到底是咩？这是菜椒啊嘛，哦，啊又惊代志怎愈大条嘛吼？伊怎脱口甲讲就讲对不起，但是伫边头的人有听到，伊怎站出来保护员工？伊认为员工哦，无需要向这种人哦，向对方回事嘞。想要讲，这查甫人竟然气着哦，设菜单直接额头都要走啊！这头家娘足气，冲出去店门，店外，甲这查甫理论，当这家哦，头像个样，你给我回来道歉！你妈都卖在想讲，我开钱是老大，你要拍上拍上，你要美上美上，把你的虚荣提出来，对不？嘿啊，把你的虚荣提出来。所以你看这件事就是新竹人新竹市的管理员他发文呢，他说推出去让这个奥客出来面对道歉，服务业的大家真的很辛苦，服务业做辛苦请不人你怎么不知道吗？对吧，很简单的嘛，赢货两起嘛，你来我这间店，你点我的东西吃，你钱给我，我捧出来你吃，对不对？好食歹食，你另外一回事。有人做食，人做主观。我有人干嘛做食？我意犹未尽做食。有人讲啊，无食，无食就拜卖来得啊嘛。你嘛那就讲硬，那讲刘富平啊，是不是？对吧？所以用今卖 OK 哦，你讲这是新竹人、新竹市的管理员呢？伊讲我推出来的是没有 OK 出来面对回事的，服务业大家真的太辛苦啊，尤其欠人钱、欠人手的时阵，真的太辛苦辛苦，对不对？对吧？所以伊就附上这段吼，这个早顿店内底的监视的画面啊，这画面当中一个差不多五六十岁的红阿婆吼，伫个柜台咧点餐，啊点餐的这个店员吼是少年查某囡仔，伊就按照 SOP 来询问对方点餐的规矩吼，啊你要大杯要细杯要冰啊要烧有无安尼吼？那么这个查甫突然间对店员的口气有意见，伊就点头问讲：你是咧心烦人哦，还是安怎？嗯哎。伊就问你要食烧的，要食冷的，哦，啊是要对照安尼，讲你咧心烦人哦，还是安怎？伫个边仔主管哦，诶，这女主伊马上哦，
甲这查甫的解说，表示咱店内吼，诶，点餐的流程就是安尼啦。这查甫人就俩讲啊啦，俩讲啊啦，你一直问，一直问，你袂当我先看一下回答你哦。我来怎来钓啥物物件，我来袂看你哩问哦。对，这主管哦，伊就来个打诈伫因两个人中，或者查甫领情。伊就阁再次讲一代吼，讲一届来阮家点餐的流程，这查甫听袂落去啊，系啊，你咧帮伊辩解是毋是啦？那你即摆出来做公亲，你要帮伊辩解，我即摆无需要任何辩解，我改一句对不起。这主管就讲哦，安尼歹势，安尼敢会使？你无需要这样激动吧？啊，你好啊，你会当好啊讲话啊？好，这查甫愈掠讲愈气，哎呀，我吼、要听到对不起这三句啦吼，啊，这店员。我要情急之下跟说对不起啦，在旁边的头家娘马上冲出来强调，不用不用对不起，不用道歉，呵呵呵，你看看、哎、呀，所以我们红客人说的听众要做一个有水准的人，要做一个巴掌较快的人、哦、要做一个 心是善良的人，不是打电话来问客服这样刚好、哦、对啦，银货两起啦，我也没欠你，你也没欠我，买就是这样嘛，

这个很伤心的哦，父子纯无。父子纯，伊嘛唔知，伊讲伊嘛唔知，伊发言拢唔知啊。因某今日出来讲吼，因某讲伊不能同意要插讲，伊唔是伫厝吼，猝死死，因两个翁仔要开车来病院咧。吼，因为伊急性白血病骤逝吼，四十六岁尔有无？叫这个艺人有无？父子纯啊。吼啊，因为因太太就讲吼，讲伊讲伊要讲伊的七号，今日十号嘛，七号，伊怎艰苦吼？啊，因去病院经过。罗伯就提到死亡证书，写讲肺炎并发败血症啊，吼，疑似这个急性吼，这个白血病哦。阿姨讲，讲因两阿公阿婆以前嘛拢唔知有肺癌嘛，啊，要发病进前有感觉无爽快，啊，所以讲伊并非哦，伫因家死去，唔是，因婆婆伊唔是伫厝死去，伊讲我两个是开车来病院急诊哦，啊，落车了后，行到急诊室。伊甲医生交代讲，即几间无爽快的情形，吼啊，落尾甲做落尾处理，包括吼伫即个加护病房吼，会急诊安尼，吼啊，伊嘛讲到即个父子纯来个病，伊就发现伊细胞吼有发炎的情形，啊，冇咧喘啦，啊，所以医生问讲，问伊本人，你是毋是同意插管啦？伊家己同意吼要插管啦，那么伊没有交代医院无，伊就无讲嘛吼，系啊，所以伊毋是伫属实的，因两个佫有。因拢唔知有血癌，咪拢唔知呀。阿凯呢吼，因个在巴厘岛出头等啊，你讲唔知，伊都唔知啊。佮是因两个阿公阿婆做开车来急诊啊，甲医生讲啊，我只能讲感觉安怎安尼呢？一定照电工的嘛，对不对？系啊，还才发现讲伊身体无好，你啊看。所以咱身体一只各样，第一无同款的，你来找事，尤其好朋友，你莫名其妙易散呢，绝对袂当莫名其妙散的，吼，迄袂当莫名其妙散呢。咱人你若无咧减肥之下吼，啊易散呢易散呢，迄种问题去找医生做检查，啊嘛唔免疑心，坐暗鬼免家己惊，找医生检查倒啊，好不好？好啦，谢谢，咱时间到啊诶。好啦，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都打开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也个会落雨嘞吼。还要落个后礼拜嘞吼，出门出外注意洗衣。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七十，过了就四月二五，今仔拜三吼，礼拜食肉粽吼，迄、那个肉粽在有连续三天嘛，吼、迄个连假吼，我那正今仔礼拜两礼拜啊吼，就等于一礼拜吼，就哪礼拜啦，我讲用礼拜来算吼，十四嘛吼，后礼拜就是啊啦，后礼拜就是连续这个三天的这个肉粽节假期吼，哇，又过一个迄、那个肉粽节吼。刚才想要放假啦，狂言啊！我无放假呢，我是替大家欢喜呢吼。落落假啊，大家吼，较细个尤其开车较慢呢，哇！稍等一下吼，咱来讲严重车祸吼，真正较慢嘞，下当慢一两万啦，开车桥头慢吼，保重哈。我是丁莹，老贝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一遍新竹高翠路啊，这店面街吼，这间便当店家属爆炸，人这我较详细调查啦，调查吼，啊我来较详细报告吼，都家属爆炸，真正是家属爆炸，唔是炸弹啦。张有人讲，迄嘛较炸弹爆炸吼，真正家属啦吼，上严重就三间店面啦。到这间便当店，唔免讲，隔壁这间未芳的芳店吼，啊，佮隔壁都倒边正边嘛，都、就是三间吼，上严重吼，啊，佮有其他的啦。小等，佮讲恁听，到底几间吼，即马人暂时袂当住呢？咱怎有讲到啊？人即做在详细调查啊，爆炸大难吼，跳啊啦，小可外出安怎样吼，这袂当住人吼，好。啊，规家咯，开始清吼，哇！你甲看，迄清洁啦，包括迄个消防队吼，大家都看到啦。规家咯，玻璃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啥物咧门框啦，一大堆啦，包括奥托拜倒诶啦，啊，迄、那个轿车，后轮啦吼，后啥物物件拢有啦吼，即像像震惊啦，像震惊。哪个出爆炸时阵，便当店隔壁的。胖店嘛，这店阿婆吼，都困伫二楼啦，一直困伫二楼吼。人上这条摊，啊，规面壁墩倒来嘛，墩倒一个哇，当中就死啦。这上边两个钟死哦吼。时间人家看迄个上这时间是早透早迄个三点五十分啦，三点五十分吼，爆炸。好，第一时间爆炸，当然人民众会报嘛。哇，开始处理吼，那么消防局这个所在接到，听讲是家属爆炸，知影讲是高水路有这间便当店，当然心内有数，有可能是家属吼爆炸吼好，但是第一队消防队到现场的时，惊一个，这咱一队来无够啦，好，赶紧搁再回报大队，讲吼这是大爆炸啦。啊！才赶紧叫真侪单位支援，啊，佮派足侪救护车嘛，到现场吼。无本来当作讲，啊，着爆炸，倒家属爆炸，可能佮无细气了吼，家属无乖吼，啊，着爆炸吼，叫佮知讲哇，像个炸弹病着，才赶紧去敲电话等于叫支援吼，总共各种的车辆啦吼，来现场抢救吼，安尼处理吼好。便当店隔壁这个胖店，头家阿婆两个人伫二楼困个眠眠，三点外上好困啊，三点外都较无四点咧吼。比发现讲，当时便当店家属大爆炸的时，规面壁墩倒来，啊，佮倒过这边，应该是安尼，因为我这边爆炸嘛，我这边爆炸是向外爆炸，所以讲墙要倒的方向绝对是外口边吼，墩倒过来这边啦，啊，大家讲隔壁咧。相当当中发现以后，观音上边当然不敌死亡啦。哪个出没在地点是便当店，绝对无唔对吼。店内有一个员工，唔是无吼。头家你无多接所在，便当店就是有一个员工啦。伫只等于过档啦吼，啊，都当然休困啦，无咧做啊嘛，三更半夜担心，嘛在留一个员工吼，伊是困伫三楼啦。困伫三楼，当时爆炸时，我叫民间地掉呢。是消防员发现以后，赶紧各家送去病院吼。啊，身躯有一挂擦伤，讲到所在并无严重啦，无甚物危险着着吼。这个家己本身便当店的员工有一个吼，有一个是伫内面三楼啦吼。那么隔壁一个厝边因为脚受伤，我来叫按出来啦。这是另外一个隔壁吼。就对这三间嘛，都便当店的倒边正边，这三间吼、是安尼。这个便当店是去年十月打开无尔，等于做规半年的时间尔呢。这便当店吼，头家当然爱随出面啦。这头家我咧想即嘛吼，可能我头壳摸咧烧啊啦，唔知要哪办啦。店内有装迄个瓦斯警报器啦，在家上来捞会干。为什么佮无解？唔知哦，我讲得歹，都上大可能就是安尼。
你有争端的问题是不是？我讲啊，都我来吃嘛，才开半年尔咧。去年十月打开始开无白便当到涨嘛吼，涨吼，安尼差不多半年八个月时间吼，就是安尼吼。当时吼，伊咧讲，伊讲伫顶礼拜六，我连话家属，就是家属拢无啊啦。迄、那个汤蒸的啦，汤蒸的吼，有通知迄个家属店吼来换这个家属汤啦吼好。啊，礼拜计上无做，拜有这个做一工嘛，拜开始上班啦吼。我做一工嘛拢无问题吼，为什么拜伊就病啦吼？你若讲家属装了无好啦吼，嘛应该是随发生问题就无一定啦，无一定是安尼，因为伊咧老，毋是讲大老，反正嘛甲一个所在你顺无到吼，啊小可老。但是你家属有咧用火时间，家属咧倒吼，迄反正佫较要紧咧，就是上惊你人毋知无咧用，啊你无咧用的时阵，家属继续老老甲规间厝甜甜啦。按照你讲是安尼，哇，真害吼！这个伊这属于新的档区啦，搁在高水路这间便当店，透早三点五十分嘛，人报告相对的是差不多四点钟啊啦，到位搁开始叫支援咯，哇，这拢多一个时间，因为第一时间大概报看了现场嘛，唔单讲在现场呢，再讲第一队迄个相对到位的时，较看来讲哇，袂使赶紧叫支援，这是大爆炸吼，大爆炸。啊，这个爆炸从头前一台轿车，咱昨下讲第一时间，到一台轿车本来停伫便当店头前的路边嘛，伊这当停车的所在吼，结果一个驾驶变吼变出来，准几台车用玻璃啦，准甲塞过来对面的这个路边啦，这等于塞四条街啦，哦，话讲真正有够大力。其他人啊，免讲，铁门啦、玻璃啦，有诶无吼，这种变甲稀里里啦。所以现场，大家若到现场看，大家惊一跳，讲，靠，遮严重呢。迄规条街呢，规条路啦吼，就是呢。当时当大家都咧困啦，三点外嘛，大家都咧困吼，汹涌变一个规组震动啦，当作地动啦，才知影讲原来是家属爆炸，都附近即块咧啊。那有平常来讲，伊讲，伊这个爆炸吼，第一时间那感受的人会发现讲，比地震较严重。甲啥比呢？甲当时九二一二十年前的九二一比啦。伊讲哇，真正这个有够严重吼。啊，因厝的玻璃全部拢裂啦，全部碎黏黏啦。啊，这遐大的震动啊，无法度吼，就是安尼。啊，毋则开始处理好，开始来电气处理。只件较爆炸，总共影响到的上严重是三间，都便当店的倒平正平，这两间店面的还好。另外其他有受害玻璃啦、门框啦吼，大地门啦，有诶无一大堆，总共五十七户啦，五十七户就是五十七间啦。因为伊这规排拢是透天厝啊，毋是大楼啦。你若讲大楼，反正一楼内面管啊十户吼，都干迄楼毋是。是，伊即种到底自从五十七了，五十七间啦，即、這个受灾害，当然有轻重啦，有较严重啊，啊有诶吼，都玻璃啦，对破吼，停伫即条路有九十三台奥多麦撞歹啦，九十三台呢，哦，呵呵我讲真正有多大道理吼，不过连消防队都爱讲安尼喂，即吼。的大爆炸吼，五十七间厝，啊，九十三台奥多麦，啊，佫有四十台四轮轿车啦，拢停伫路边啦，即拢着。到即个大爆炸，即马落去个详细调查，昨几工吼，五十七户内面有十户，总共十八个人啦，即袂当大，暂时袂当大，因为完全无玻璃，完全无门吼，啊，有诶吼，佫小可看起安尼会起起啊吼，即吼就为着安全嘛。所以人，我当在咧讲啊，即人上这调查了，反正唔是干啦，即三间，反正其他真正袂当大，真正有十户啦。除了迄个上严重的三户，另外阁有十户邻家吼，这是即嘛先大路下啦。当然是新德市长先出钱啦，一定是安尼啊吼。啊，事后变怎啊？我先出钱，爱找主人，啊，这免伤火。啊，到你便当店啊，主人到便当店啊。人即阵全部调查清楚，着便当店的卡数变啊，总共所有人有诶无诶受伤、病吼、
包括死亡等吼，死人的问题吼，当然这门来赔偿了吼。但是呢，所有损失吼，都在找这头家。我咧讲谈多的头家啊，便当店的头家，你安那解释都拢无效啦。当然，甲你身躯边有关系，比如甲你换家属的啦，迄、那个家属店啦吼，安怎样是不是有问题？即门人上在调查，这绝对拢会牵连做伙啦吼。但是便当店的头家是你主人啊，你是上严重啊。我当在咧讲，阿这边阿赔，真正有影边阿赔，你甲我讲，这毋是一个人个，他就当赔啦。欸，你个大公司，你就足歹赔，你看我几间厝啦，57间啊，57间厝吼，有轻有重无唔对，93台奥多麦，40台车啦吼，无大件，病死两个人啦，上无辜就这个胖店，迄个头家头家娘吼。安尼困到明明3点外，结果规面壁放落来就是到处爆炸啦。隔壁这个便当店嘛到处爆炸吼，准地势面层顶吼，2条人命啦，啊受伤的即马吼，啊搁咧处理啦。哇，我讲这，我就讲这边阿赔哇，真正真多吼。但是有人讲阿边阿赔，阿无通阿赔就卖赔，无可能，你嘛是爱照赔啊。啊，看赔偌济啊！但是即马第一时间，我可能需要钱个问题吼，就市政府这边有咧，叫做什么金吼，迄、个资金啦，什么借资金吼，先互因带入下啦吼，有诶无啦，三顿日常诶生活啦吼，只有是安尼啊吼。啊，事后看开偌济，所以才甲即个便当店诶头家讨啦吼，好，人即马咧甲调。

就叫迄个汤镇家属吼，那无如果一般来讲咧，我这个所在老天然瓦斯家属公司上公告片吼，我介绍叫做麻烦嘛，啊个。我来等到危险事实怎样？人类甲详细调查吼，咱第一时间规工甲看，主要家属的楼都是咧汤庄啦，规趟的家属楼的啦，啊是四趟通楼，啊是其中一趟，啊是小连，就是你若一趟楼就四趟通楼的这种地吼，是不是？啊那又是即马人诶，啊个调查啦，个调查吼，好，咱第一时间都有人讲，实在我那边啊，有人讲个口呢。就是厝边隔壁，包括有一寡甲这店面较熟，伊这即间饭店吼，就是头家头家娘，迄做诶饭讲足好食，啊足好食就诶，因即块咧啊，包括听讲伫新竹科学园区诶人吼，足爱食即间啦，会胖啦吼，有诶无诶啦吼，会饼啦都会老起好啊嘛吼，即间饭店吼，人等等咧讲咧，另外嘛有人出来讲，便当店虽然一只做无偌久。差不多七八个月，吼、哦，这间便当店，但是嘛，足好食，吼、哦，就是附近足侪上班的吼公司拢会叫这间便当店啦。我讲，啊，特别来讲，想嘛知，大家拢是歹人啊，就是无设计所引起的啊，加一个设计吼，安、哦、尼特别认真，就较无代志啦。比别人较认真吼，比别人会较知影危险吼。什么所在？咱做生意拢动着火啦、瓦斯啦，这种危险的代志吼，电的物件啦，拢同款啦，一定要比别人较认真啦。干那差一步啦，你去看，我昨一直讲，昨上新的消息出来，我就伊讲吼，这就差一步，就是无够认真啦。你今仔日还佫有叫一个员工伫遮咧顾店嘛？虽然无做啊，吼，暗时啊啦，就迄款时间吼。你既然有叫一个员工直接顾店，迄、那个员工你得特别甲交代，迄家属唔是讲巡两遍，你阁巡十遍都袂要紧啦。这个物件危险，你知影？咱逐工在咧开，还阁用较大火吼，你就是用真侪家属，你开除了迄个天然瓦斯，人迄个家属公司上公告费用无够，你另外阁去叫家属烫嘛吼，规烫个家属吼，你家属的量绝对用大。啊，工课无用，愈无用愈爱认真啦。啊，交代先交代，你得爱唔是两遍三遍，你阁巡十遍嘛袂要紧。结果你甲看，干那一日安尼一步巡无到啦吼。你看后壁边边啊收纸，你甲我讲，看这边啊收纸，哇，真正。干那这个便当店的头家，我咧看，起码吼，伊想讲啊，规世家己平平个死啦，伊规世想讲啊，若像我咧规世，我平平个死准煞啦，哇，真落吼。在后壁唔特别注意新店，即件便当店家属爆炸吼，起码第二天尔嘛，到当早起个天白光三点外嘛，啊到起码第二天吼，人已经大部分知影讲到底家属是会安那病吼，到迄个规趟个家属。楼啊，楼较几间厝吼，变吼，我讲奇怪咧，顶悬迄块住伫三楼，迄、那个员工嘛，红楼一个迄、那个所在吼，迄家属楼价几间啊都无闻到味咧吼。其实人来讲，人讲其实有人闻到呢，但是闻到迄个味吼，当然大家来敏感度。我今日闻到，我绝对无可能第一时间，我会想讲，改成一个味啊呐。你只要七道八道吼，就是。像安尼，啊，就变啊啦，都一个小寡火星就变啊啦吼。都即件新店啦，新店个便当店到处爆炸啦，啊，即马第二天，嘛都爱处理好势啦，无法度啦，代志发生啊吼，都后壁变，大家出家手出功夫啦吼，上可能就变着，迄对未胖个翁仔某啦吼，头家头家呢啦，哇，后生怎叫恁靠个讲？完全无心理准备啦，当然是安尼啊。你若讲老爸老母食到八九十啊吼，大家有心理准备，讲啊，都年岁有啊，毋是啊，无代无志，身体勇敢吼，啊，逐工都安尼正常过紧咯，生意好个咧哈。这个饭店，家属病者讲半暝啊，连家己安那死都毋知呢，病水倒来水死呢，恐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去便秘啦吼。
1: 系啊。
0: 好好。
1: 啊，食落吼。
0: 好。
1: 哦，足艰苦，我今老艰苦，因为我本地就足艰苦的呀。
0: 好好好好。
1: 对吧？
0: 啊，即马咧。
1: 啊，当好诶！哦，我即马足好诶，即我足感谢你，我讲。
0: 好。
1: 观众老听着吼，真正爱去食。
0: 那无本来白板吼，杂杂安尼吼。
1: 哦，即马有够好诶，即马洗身哦，即马个哦，面红个，即是我个买。诶，雪里旺
0: 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1: 我四四项绝对拢无停
0: 哦，好
1: 我即马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0: 安尼哈，哦，
1: 因为我即马 Q 啊真型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0: 嘿嘿，
1: 这是拢救家金
0: 哦，两
1: 支卡救家金用要死呢。
0: 安尼哈，
1: 哦，系啊，
0: 哦，
1: 即马都够好诶，哦，我都感谢你，我讲我若无个卡电来叫观众去买吼，真正
0: 好好加载哈，
1: 哦，
0: 啊即马嘛，
1: 嘛嘛
0: 足冰足冰
1: 顺，
0: 足冰顺面咧出平平出面咧杂杂啦
1: 吼。即马拢足好诶，
0: 好加载好加载。
1: 即马咧创啥吼？油头卡本地油头卡拢冻未掉呢。
0: 哦，安尼吼。
1: 拢油一下都爱搁休困呢。
0: 哦。
1: 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0: 我搞对，谢谢恭喜哈，大姐
1: 啊，谢谢
0: 啊，谢谢。定定咧穿，啊，足袂感觉，那开始穿来搞对吼，哦，人得软搞搞吼。诶，无啦，无想要叮当啦。你家看叮当咧，人得创家，你创家，人要滑冰，人要温暖吼。伫对呢，即个碰布啊吼，人吼较坏啊，就开始搁在退化啦。眼镜啦、莫打啦，啥物物件，迄种诶需要诶，逐天都胖诶物件吼，你也无咧甲照顾，啊，即诶绝对比别人较早害嘛。我逐天等搁在那胖呢，无胖袂使呢吼。咱即所在你开始无胖。啊！你诶，达标嘛？你胖吼，到咱这个澎湖啊，咱的美国进口搁在起面皮，甲食一阵啊，哦，行路爬楼梯啊，那袂安尼喘平平吼，正常啊，你喘两句啊呢吼，啊喘甲吼，喘平平吼，那无着人喘来到就拢软胶胶啦吼，啊那无这个所在定定像个石头底条条啦，白白杂杂吼，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吼，那老大人就开始着惊啊，愈惊愈害。咱个美国进口 QMB 爱食吼，美国进口个 QMB， 那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只啊，伊着美国进口 QMB 甲加真型，真型着规身躯公路，遐个血路，遐个公路吼，通通通吼，啊，这两个背下骨是心血管啦，着医生上爱鼓励，咱人若食个慢慢啊有血啊吼，上爱保养个第一点啦，第一关啦，搁在心血管吼，这点先鼓励，身躯差不多八九成着八九着趴正常啦。即管是生死管，即管是叫做中枢灵啦，得迄个心肺管吼。美国进口 QMB 加进行逐工加固定吼，早起早餐安尼脚人手人吼，啊人若是上生活啦，食到即个货啊，七八十八九十吼，逐工当正常都上欢喜啊吼。美国进口 QMB 加咱得力进行心血管加固用吼。人就真在哦哈，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甲食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嘛，个有另外一件，算一个奇景吼，就华人光复乡迄个马滩溪嘛，吼，溪水落大雨，瓦砖冲出来吼，当时原来这个工程主任吼，工地主任吼是民间公司啦，吼是。华人管政府这边发包吼，会去包着这个工程。伊咧做什么工程？就这个防水啊，就是防波堤啦吼。一寡迄、那个这个什么土石流啦，什么迄种工程嘛吼。当然当咧做啦，这工程咧做有较简单啦哈。先定这个工地主任吼，伫做个下晡，就去水冲去啊，就当时落大雨嘛。下晡的时间吼，水冲去吼。人家算迄个时间差不多点外尔咧，唔是大家所知讲什么五六点要暗头，唔是，是点外就冲去啦。因为即摆人求着啊嘛，人求着会讲啊咧吼，伊是当时点外吼，这有够奇迹，都去大水冲去，大家嘛讲无去啊啦，这都是真歹吼。大水冲差不多十六点钟啦，到隔天工长老讲嘛，到隔天工迄个半暝时间真正找着啦。奇迹无唔对，但是内面有真多，大家有呐小可听一下吼。这人就是安尼，有心甲无心，要救人要安怎吼？包括配合现代科技所讲，也得进步的这个机械吼，落去到配合吼。即马上体化咱的主治病大医嘛吼，不过人已经讲话啦吼，也怎样啦吼，人小可受伤嘛哈。就落大雨，全台湾唔是讲华人，那华人嘛落雨嘛拢真大啦。就最近你甲看，为顶礼拜开始吼，就开始落雨，就做个拜马滩溪溪水落雨落甲阵汹涌阵变出来吼，哇！当时来顺工地，就这个工地主任姓丁啦，伫个补贴外先开机票到位，结果搭尾小可看一下吼，人搭尾落车啦，就挂车阵冲下啦。就是马大因时阵水平了，当然唔知啊，伊个会知，水要平来吼，一时尔咧吼，好，准开始这个冲走好，当时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时间，伊车顶弄迄个工程的无线电嘛，工程的无线电上边啊，我这边要冲走，免得讲步步人行过吼，好，伊伫无线边，干啦，讲就讲救我都无呀。水就可能淹啦、冲啦，吼都无呀吼。但是有人听到，当然有啊。现场工地虽然分散，但是嘛，工地嘛有工程的这些人员吼，所以讲工程人员吼，有可能对这个主任有了对真久啊啦。所以当时这工地所有人员吼，一群嘛，一群人员吼，这已经大家做伙拍拼这种做工过吼，有一个叫做革命情感啦。嘿吼，大家就讲哦，赶紧。后人使怪手啦，后人创啥吼，就开始伫迄个溪边嘛，溪坡的所在，就开始搜查看是毋是水，这无可能。伊一个冲，咱怎有讲？这一个水伫冲，从冲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呢，毋是伫附近尔，你要对水，就是安尼，毋只吹无嘛，吹无吼。当然，迄个时间人随听着吼，现场的工程人员吼，到附近大家先吐看麦、呕看麦吼，啊，就水看麦了吼，我来一边报。这个消防队嘛，搜救人员吼，安尼开始水吼，好，就这个所在话算迄个原住民部落啦，吼，迄山区嘛，原住民部落有一个叫做万隆部落，内面一个少年家，伊在讲，伊讲暗时啊，甲朋友伫桥边盖先伫遐咧看讲水是毋是那样吼，伊就条桥啦。叫做定张桥吼，定张桥这个所在吼，这个不是长登桥里啦吼，这个桥吼，就是这个少年家部落原住民少年，所以讲我讲这个真也好了吼，好啊，该感谢，讲是奇迹嘛，着人着去配合，着这个部落这个原住民少年家啦，甲朋友伊耳光真好啦，伊介先远远有听人讲，有人话讲救命。足细声嘛，改成一声就无用吼。好，这个原住民这少年家叫做莫纳马少啦吼，那个原住民的名吼，叫做安尼吼。伊讲唔对，这绝对有人发生问题吼。总开始叫伊部落这少年咧，这常用啊。
都部落关族民少年拢开始集合呢。啊，联络讲是毋是真正有问题？人消防队甲甲伊联络，就讲真正有影，啊，就是安尼。毋则开始消防队即个苏庆荣甲即个原住民的部落的人吼，总开始落去求，但是人歹求啦吼，开始出动。即马消防队吼，拢配合上来无人机，因为你人无在条，第一时间到位山顶买你啦、顶悬啦、棚啦迄个所在吼的无人机。这无人机吼，有一个热现象，就是讲你今仔日脑体温，人绝对有体温嘛，动物嘛有可能啦，你嘛有可能是照着动物的迄个体温吼。就这无人机伫咧巡巡巡，人袂等到位所在溪中啦吼，对对对，石头崩啦吼，到暗时十点外吼，就去感应到啊，暗时十点外就差不多九点外钟啊啦，你甲看下晡点外嘛，下晡点外到暗时十点外就要到九点外钟啊，这已经叫水冲要到十公里啊嘛吼，就是安尼，迄、那个无人机出动的时候，该感应到吼，啊，同时看讲，这唔知是动物还是人啦，伊这你若感应动物嘛会啊，动物嘛有迄个体热啊吼。啊！这无人机当时唔敢确定嘛，但是问题是规撮拢无，为什么到这个所在较汹涌吼？有一个迄个个性人的体的那个热显示出来吼，佮详细落去甲伊调整一下了吼，佮看讲是人啦，啊那人就可能这个呀，到这个山顶的主任吼，准这个但是袂叮当，就是咱佮看迄个热感应吼，你若讲人啊佮。真活骨的心吼，无啥物大受伤，就会叮当。迄个热感，你是完全袂叮当调咧啦吼。原来真正是这个山顶的主任，那么山顶的主任，伊当时人啊，佫小可有一个这个意思吼，就是有听到无人机的声，有啊有声，普鲁佩的什么无人机的声吼，伊才讲可能人要甲救啊，伊才出动无人机吼，所以讲伊小可叮当一下。洪仔讲，我真正是人吼，当时就是搜救的人，佮看讲叮当啊啦。安尼真正是无唔对啦，我准大家集中到这个所在嘛。当时出动迄个原住民部落的少年，跟总共四个人啦吼。准杀一台树龙，准到落雨呢。就是这四个这个部落的少年家吼，做阵头部队，因为当时消防队对拢也袂到位，对因上早在我伫身躯边嘛。因我伫身躯边吼，从早到伊锁啊绑伫顶悬吼，啊，迄个绑迄个树林准准落去嘛吼，安尼到迄个所在吼好，要过吼，即四个少年家，即少年家是原住民的少年家嘛，伊伫山顶尾路行来行去，算对山路相当有一个程度的人吼，伊讲要救人吼，真无简单啦，迄落高梅啊啦，啊水可压出来嘛，水毋是讲一条溪，也是像迄泳池。安尼好好，毋是，这水是压出来，落高梅啊啦，有诶无？吼，伊讲要救这个人吼，真正无简单。迄骹，但若看着顶悬铺面，有一滴水，但下边落高梅，你毋知，想讲哦，这人吼，落去一个扑一个落去，都差不多到半道呢。迄干若要行一步都歹行咧，迄骹得阁伸出来，落高梅伸出来，阁行第二步啦。哇，伊讲实在黏糊糊，阁安尼歹行个吼，就是安尼好。啥物人拢无走，就是因遐迄个工程团队啊。因遐工程团队，大家开始斗做，毋则有人报嘛吼。安尼吼，就是拢因工程团队遮个人吼，遮个民间的这个团队人吼，一日知影讲伫迄边差不多九公里或十公里嘛。迄、那个无人机翕到啊，吹到啊吼。因买当对无人机，就是用无线电对无人机讲吼加油，主任加油啦哈。就是因即旁迄个工程人员吼，哇啊！大家都伫遐等，就是伫遐等，等这个主任吼，这四个原住民部落的少年家吼，看是不是当时要救起来嘛吼？因为这溪啊，一家呢，啊这溪啊，对吼，哇，这真正足歹落吼，救差不多要到这个四点钟啦，到透早差不多四点外，到进前中昼点外水冲走，到暗时十点外要十一点。甲接触到，过来开始想办法要哪甲救。到过灯光迄个透早，昨个透早四点外，你甲看总共伫水甲落高马内面总共十六点钟呢。你看偌济人救一人，好卡才真正救到呢。所以我讲奇迹，真正奇迹对啦。唔只你讲啊，人事后逐嘛讲奇迹，那无这第一时间逐嘛讲无呀啦。这绝对无，你去安怎样都无在调遐好运嘛吼！迄大水冲甲安尼挂车冲去吼，无大劲，转转落锅埋吼，啊个转石头嘛，你只要无说去碰着石头啦，落锅埋暗着，对，绝对拢无去啦吼。结果
到尾真正救到。啊，所以我讲这个过程吼，大家刚才讲也救到，但只是讲这个过程吼，哇，那讲出来吼，那不是这个万隆部落这个原住民的少年家，得两三个朋友。三四个朋友伫遐咧开讲啥个啦，啊，都冬季落雨啦，啊，可能大家唔知伫咧创啥哦，啊，就是伊听到的啦，伊听来讲，诶，较像有一个声，哎，这已经留伫附近啊嘛吼，都伊顶悬留来啦，都留到因这部落附近这个KB 这个所在吼，伊较小可听到，较开始我来倒报，讲我这边较像听到声吼，啊，无人机准过来吧，无人机准晒过来吼，伫空中，但是嘛唔知伫对啊，就是安尼较开始救起。就是安尼，哇，真正安尼，就差一步呢。当时迄个少年家，男是甲部落家己内面迄少年家朋友四五个伫遐咧开讲创啥吼，嘛无人听到啊，即声有哪都歹救啊呢。这个主人当时要救到时，虽然男性大受伤，但是嘛一直要无个室温嘛，伊浸伫个落锅嘛，甲水内面吼，室温吼啊，人个欠水欠物件，哇吼，这吼真正。真歹吼好啊！当时人家看，讲油墨这个物件真正有影，就墨一口茶啦，就是一扎迄个茶吼，铺伫顶管多许烂就好加在，这个物件嘛，救命啦吼！所以讲，人讲奇怪，迄、那个即上迄个无人机摄到的时吼，都第一时间嘛，唔知墨一个啥物件吼，唔知是啥物咧背包啦，啥物物件，是啥物啥物啥物啥物，迄、那个铺的物件都真正差过啦吼。伊有来去摸这茶果啦，啊，规身躯拢落汗毛啦。这个主任吼，啊，上尾有那记者救到啦吼，这就怎发生这个情形啦？所以你茫想讲救一个人较简单呢，这拢爱时呀、运呀、命呀咧，足侪物件拢爱配合做伙，才有得着救一个人呢。那无这个人啦，其中怎啦？你搜救这个过程当中啦，其中有一个环节。无注意到，迄、那个少年讲，无啦，啊，暗时啊时间可能啊，莫甲插伊啦吼，咱来别位，我都无去啦。那毋是迄个少年家，迄、那个部落迄个关注面少年家太敏感，讲唔对，甲听看卖啦，这真正是人咧叫救命啦吼，才开始救起啦。这个主任若无吼，那动作讲可能听唔对的款啦，啊，直接就烧啦啦，都根本你找到这个所在嘛，无可能啦，哇，真无简单吼。真正有影，所以我咧讲啊，这个主任吼，即马无哪好起来吼，哇，你真正好好啊，谢谢，到这个伯乐这个少年家啦吼，叫做莫纳马少啦，伊个关注面的名叫做莫纳马少吼，我来足够水啦吼，啊，这关注面你也看，伊安尼有在条赶紧落去叫，到当时也未困吼，即个一挂伯乐的少年家吼，啊，阵总共叫到四个人怪家己嘛吼，啊，阵开始。到处无大件吼，佮恁可能较无啊多，因四个部落少年家吼，准杀手人准出哩吼。伊讲行一步差不多行两分钟啦，咱行一步嘛要半秒，咱两个行路正常行路。伊讲伫迄个落光门啊水咧行路，一步脚踏落去吼，准落落去吼，即马伊起脚背出来，要佮行第二步才两分钟呢。吼吼，你甲看，安尼行到伊身躯边，看偌困难吼，迄差不多就行三步就平平喘啦。你爱起脚要背出来。迄支脚尾有落讲话，背出来要进前第二步，人就变袂转啦。安尼人嘛救着呢，啊，真无简单吼。到、哦、这个华联的这个光复乡马探师迄个主任吼，救着吼，真好真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我甲摕我诶，甲摕我诶好看啦。
1: 所以他刚好。
0: 啊，我讲叫伊叫伊讲摕我诶，即吼摕一件领咧买。
1: 哦哦。
0: 啊，即马就等摕我诶去买，啊，讲价。再来，我伫迄个波差不多两三点呀吼，买等下啊，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啊，食落去，天光过叫伊讲，这就刚过来啦。我甲讲啊，你食了有较差无？讲拢大呀，好呀，啊讲。
1: 为他干，辛苦搞白将，啊，这个生煎布布哈，你无会赶落去清吼，干哪哪无，都未拄好，啊，这阿妈哦。迄孙阿公，奇怪拢抹袂好呢，我着皮肤，生遐个小块安尼烂烂水水啊呢吼，啊我着甲抹甲干，我着摕来啊拉散吼，足甲补补迄有无啦吼，为呾干来食吼，那无着不时把菜粿规过啦，啊嘴定咧破空，喙齿定咧破坏吼，迄着干啦。肝吼，火就是拉散毒病无处理哈。维他干大块大球，咱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个啥上好用，上好病咱肝内面只拉散甲倒病处理吼。到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吼，咱个外口有写一个啥，唔当买唔对。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啊，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少，然后一块产品有帮无上侪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现场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这款产品也有帮我补上，最好要吩咐哈，啊，卖上山不要紧，咱拿报关的时间加卡，报关时间随卡，我给你听来算了哈，0800-868-999哈，让我当多多跟使用。来看一件发生在今日中昼，差不多12点啦，11:58要挖12点啊哈。在唐新路叫做中山西路二段，哇，真正严重呢哈！拄多咧落大雨，我咧讲吼落大雨，开车真正有影相当细意吼好。一台轿车，就一个查某驾驶吼，轿车啊，刚驶过来对面边吼，伊家己可能唔知，我咧想啦，伊这唔是要挖。啊，毋是讲要爬去哩，啥物交流道拢拢无吼，啊，都塞滴滴，啊，即逝路个四线道个真大条个路吼，车速绝对紧啊！你看即个路遐大条吼，啊，四线道吼，啊，个安尼滴滴滴吼，结果准刚驶过即边，准甲对面一台大台连接，准面对面准撞一个准准啦！你去看，偌严重道，大家速度也紧啊！结果即台轿车内面坐5个啦，4个啦，夭寿！轿车内面坐5个死的吼，都什么人无死呢？都迄个坐头前边啊位副驾驶座头前位边啊迄个吼，迄个受伤吼，结果规台轿车全部通死啦。夭寿，两个受伤的轿车坐头前位这个吼，另外迄、那个迄、那个连接的车的司机吼，那小寡弄着对吼，安尼找着啦吼，好，全部开始处理啦，啊人家咧。当然，这一定要调监视器啦，调监视器，佮包括迄个车所有的行车记录器，佮车机啊嘛吼，这来做准吼，开安尼吼。有人讲是安那几个唔知，真正唔知，这可能即马大家伫遐检讨吼，啊咧看讲即马到底变啊，这个调监视器吼好，伊时间是八我12点啊嘛，即台白色轿车。甲这个大台连接啦吼，伫迄个大条路吼，四线道吼，结果你甲看，江西块这边吼，准弄一个正对对嘛，结果轿车5个死的啦，一个受伤吼，啊，迄、那个连接的车司机嘛轻伤，都弄着家己的车啦吼，人即马调行车记录器已经甲铺出来啦，这拢免烧钱哦。四线道中一段。唔是用安全岛，是用黄线。其实黄线，那伫迄个交通规则来讲吼，那看到黄线，还是大家拢想讲啊，得画线尔吼。其实唔是画线尔，人讲迄个黄线都爱等同安全岛。你若看到迄路咧画黄线，中一线黄线吼，你也家己想象，家己来想象讲，迄就是安全岛啦。你吼连车恁去交到黄线都袂使啦。以前吼都。一边两抓嘛，两边都四线的吼，安尼吼好。这个查埔驾驶唔知啥物东西都落大雨啦，啊落大雨，人即马调迄个行车记录器，有可能是迄个刷胶啊，慢迄个即连接啦，连接来顶管的即个行车记录器吼，伊即都对面的嘛，对面的行车记录，所以讲上有可能就即台连接啦吼，阿袂弄到进前，即台连接啦吼。伊唔知影讲奇怪，这台轿车伊本来驶一边啊，就是虽然两抓嘛，虽然驶家己的抓吼，伊这台轿车向阳船转过来这边，而且有驶一段路啊呢，就是驶一段路啊，当时落真大个大雨，所以讲这个连接的车就到头前看到了白雾啊嘛，白样一阵撞了，直接准弄到这台连接啦吼，啊人警察看这行车记录器，哇，这吼都真正免烧钱啦吼，当时车无介济。就是车无介济，大家车速绝对拢会放较紧啦。啊，这是四线道，这个所在叫做中山西路二段啦。要往对呢，迄个永安戏院的方向吼，有可能就是办餐厅，伊这个告别式呢。就是这台轿车内面所有的人都是参加人的出山啦，吼，较早个出山，即马个告别式啦，吼，就是啥物人来听讲吼，但是即马是未准，可能明仔载较准啦。人即马所有调查。内面的人的身份吼，听讲就是开车这个查某驾驶的爸爸啦。这个开车查某驾驶这个爸爸吼，伊爸爸今仔日过身八
办那个告别式嘛，哈啊，伊车顶所在拢是家己的亲戚朋友，大概年份拢差不多在迄个六十桶左右啦，哦，规台车拢在六十桶左右，哈，就是这个轿车哈，都驶到这位这个所在，发生车这个所在哈，汹涌车是那，一规台轿车准刚驶过这边啦，而且唔是讲要挖咯。啊，唔是讲，诶、欸，有啥物所在要爬去高头？唔是，拢都唔是吼，都规条蛇滴滴滴，啊，该无代步时，该驶过这边都唔知，连其他车司机嘛，讲真正唔知。当时落大雨，大家车拢驶家己的蛇，结果伊汹涌驶过这边时，伊底下看呢，啊卡安尼迷糊啊啦，到底头前啊都撞落去嘛，准头对头，哇，安尼弄一下吼，有够严重，结果。人个上严重，车内总共这台轿车载五个人嘛，安尼弄一下吼，外国起刷，人一个水泡告月薪，讲当中，结果三个病拢死呢。为一个真正救到，就坐伫头前位迄个副驾驶座，这所在因为这刷轿车吼，有可能弄掉新的角度，拄到伫驾驶这边啦，到驾驶这边吼，到刷轿车这边吼，驾驶边倒边嘛吼，啊这边过来吼，安尼弄掉，相对。接到电话，哇！开始吼，就出动救护车无够嘛。你看现场很多人吼，安尼无够，总赶紧去再叫支援吼。就是今仔日啦，今仔日这个中午才12点嘛，车祸吼。就发生伫汤市，伊即算新屋啦，新屋的这个中山西路吼，四人死，规台轿车差不多死到要了去啊。五个死的吼，干那一个受伤吼，啊，包括连接的车司机嘛，小可找着弄着啦吼。好，轿车内面迄、那个查某驾驶姓李啦，拢差不多60桶位啦吼。代志发生这严重的车祸，干那一个头前，一个我那差不多要我60岁，一个女性吼，一个救护队吼，啊，车内拢是家己的家族啊、亲戚啦，佮毋是朋友吼，是家族啊、亲戚吼，都是去对的中立。桃园的中立殡仪馆参加，就这个家属，真正是这个家属，这个家查埔家属的爸爸告别式就出山啦。哦，啊，这个查埔家属这里、個、哈，就是伊伫这个场面办煞，就是全部拢办煞，唔只要去对，要去餐厅，这就是人去办葬事了哈，全部煞了哈，中岛有一个食饭啦，哦，就中岛城食饭，就办个餐厅嘛，哈、哦，这所在先到餐厅。所有的亲戚讲奇怪咧，吼、哦，这个查囝嘛，听讲这个爸爸吼，都介绍无后生也无啥物吼，都这个查囝，这个查囝做住宿者，吼、哦，就是当时迄个告别式的场面上吼，啊，就是可能有来好意，所以可能亲戚嘛，所以讲这个查囝负责开车，车顶另外载四个怪物的人嘛，买餐厅，啊，这餐厅所有的亲戚在苦苦等呢。奇怪呢，无可能啊！啊，当然唔知啊，第一时间大家咧处理这也唔知讲要联络什么人啦吼，就是啊，就救护车上吼，结果就是发生车撞死啊啦！你甲看，你看这代志看有拄好无啦吼？安尼，人家找迄个监视器吼，包括迄个行车记录器，到迄个连接的车啦，就是连接的车有家己有哪好个，再有装迄个行车记录器车机啊吼。当时这台白色个车还袂弄掉的时吼，就伫头前迄个所在，唔知啥物做倒当落大雨吼，伊驶下驶驶到阵驶过这边啦。我咧想伊绝对家己唔知，我咧想啦，是唔是家己唔知，还是咱也唔知啦？啊，今麦问啊问无落来啊啦，除非今麦救有到，就是迄台轿车顶悬无死，坐伫头前位边啊位迄个吼，伊是唔是知啦？那无唔知啦。啊，该无代无是规台轿车阵偏伊人个对面一撮。啊，就是这座都多连接的车，第几座多，一个看到那就迷糊啊吼，都撞落啦！哇，你个看呢，严重安尼，轿车顶管总共在总共坐五个人挂驾驶吼，结果死四个呢，安尼干那这里吼，这里吊伤，而且是轻伤，唔是讲对脑震荡啦吼，对骨头疼拢无呢哈。到迄个轿车顶悬，啊！你连接啦，司机嘛无大严重，无小可弄掉啦，吼，找掉啦，吼，好。啊，就是我拢横路道呢，新北那后花莲来呢，吼，即个亲戚吼，就是下次时啊，这个亲戚来参加地堂中立嘛，就这个组员啦，这个女性啦，
伊嘛六十岁啦，六十通岁啊吼，佮伊即个吼、喔，诶爸爸啦，爸爸的告别式啊，都出山啦吼、喔，啊都、就是大家拢亲情，我来讲啦，那亲情到这个会所，虽然一个家庭吼、喔，你若唔是讲喜事、丧事这两个事啦吼、喔，大家都真少咧见面啦，啊，熟悉就是安尼啊。那如果是亲情，大家分外县市，有诶新北，有诶大同，有诶大华，恁大同哇，都就是安尼啊，咱嘛是同款啊，你。家族的这种亲情吼，你若不是讲有两个这个场面啦，都一个若不是喜事，一个就丧事啦，就是啊，就是大家诶，啊，就爸爸过身了老岁啊嘛，查囡六十几岁，爸爸可能有八十外，我咧想啦吼，绝对有讲八九十啦吼好，啊，爸爸过身，爸爸过身个别就办煞，全部拢完满，啊，办到办诶。就是要让大家来参加丧事的人，一定是安尼嘛吼，吃一顿吼。结果唔知讲到这个查囡家己开车啊，载这亲戚吼。结果安尼，人伫餐厅先到的，讲伫遐等未到啦，奇怪咧。啊，车到还未到吼，大家拢到咧吼，咁咪惊唔到咯。而且呐，唔知讲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啦吼。啊，这吼都爱看伊是唔是在啦吼好。这个坐在副驾驶座受伤无死，这个女性伊咧讲，伊讲伊是跟安徽华人吼，特别过来这个同参加告别式，就是大家亲戚嘛吼，就是伊讲伊坐伊的车，那么因当是坐别台车啦，而且大家拢亲戚，所以讲大家关注的是因当吼坐别台车啦吼，啊因当就伫遐等啦，那奇怪咧，也个安尼吼，啊佮包括其他亲戚，因为这个。开车这个驾驶，这个查某驾驶吼，伊是算主事，就是伫内面家族啊内面，今仔日的告别就是因爸爸嘛上重要嘛。啊，大家拢等你唔敢开刀啊。结果就是安尼哇，你甲看吼，当时吼，伊讲车顶大家咧开讲啦，讲话啦吼，有可能讲话吼，大家亲戚真久无见面，好啊，讲着对吼，较安怎样的所在吼，安怎样，所以讲我咧讲这个驾驶吼相当重要。还有当时啊，那当咧开车吼，当然这是大家足久无见面的亲戚啥吼，嘿，我当时啊是来小可论一下啦，啊，咱等下落车再讲啦吼，那无吼像安尼这分心。分心就是安尼，我甲讲，迄人来讲较兴奋啦，吼，啊，讲啊，对了，当时迄都大家足，反正嘛，甲做囡仔开始亲情，大家做伙大，那大家即马食到六十外，虽然计算说，啊，讲到迄，哇，大家都迄个真激动啦，兴奋啦，什么话，对，迄话头完年啊，那样啊，无一定啦，都有可能是安尼啊，啊，你人个分心，啊，佮当日落大雨时算无好，迄有当时人啦，小瓜，话你甲人讲，迄个就是啊，佮话倒转来吼，反正你车偏你边啊，你唔知呢。啊！你看个钢条路啊，伊这细线都搭抓都平，搭抓都受伤啦。无讲哦，迄条甲细条，讲或者你分会出来讲，反正我是毋是踩唔着落去啊？吼，完全啊，佮断掉落大吼，哇！你甲看下呢，真系严重吼。这时啊，爸爸上出山啦，结果这个查囝讲，都差不多几点钟，迄、那个告别式了吼，准弄死啦。啊，佮先抓亲情。安尼总共四个人死吼，哇，真正有影好可怜，还注意下，注意吼。歹天落雨，安怎样吼？那开车我打你讲咧，这两天下当慢，咱就放较慢咧，哦啊。那当日落雨视线无，真正家己的驾驶吼，这有人会感激啦，有人未感激啦。你若未感激，就停边啊啦，停边啊，雨小寡歇一下吼，较细阵。绝对有差啊！大船好，小船好，你开车绝对有差。哇，无你唔忙咧，真正眼多强，目睭微微吼，啊，雨当咧落吼，啊，都伫遐咧看袂使，啊，家己本身驾驶的迄个程度，迄有人驾驶程度无同款嘛吼。迄硬尾龟哇，迄有当时危险足济，唔是啥物咧弄掉，啥物话咧咧，就像安尼，规台车拢死了都有啦。你甲看吼，夭寿吼，伫腾新屋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前我以前的两支两手的镜头啊，包括镜头啊，卡拍那个镜头旁就对了，拢安尼，想要去跪手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0: 对啊，想要去跪手吼啊，拢去用看哦，注射食药啊，拢无效呢。
1: 嗯嗯。
0: 啊，我先生怎啊去买，甲我那电台诶主持人吼买一罐迄、那个。想要去割安尼咧，好不？我那款才无好哦。
1: 哦。
0: 好啊，就像我食你迄个维他干哦，
1: 比较好。
0: 迄款维他干真正做恶
1: 名啊。对，嘿，你得食。
0: 我讲，我
1: 食维他干。
0: 嗯。寒人哦，迄本来寒人、热人拢是安尼，想富贵笑安尼，笑安尼啦。
1: 好。
0: 对啊，我就食迄个维他干啊，食的。
1: 对，排毒真正好，嘿，真正好。
0: 啊，迄阵啊，食落，头先买来食的时阵，规身躯焦了了，含镜头旁边。
1: 啊，排毒，嘿，排毒，嘿。
0: 啊，即卖食食也拢好呢。
1: 哎呦，好佳哉，
0: 真正足好
1: 嘞。好佳哉哈，恭喜。
0: 啊，用高精华装的，再去刮掉啦。
1: 恭喜
0: 哈。你那洗一盆钱啊，确实啊，足水。
1: 真正水啦，嘿，真正水哈。
0: 我客气分人啊。
1: 哈，谢谢啦哈，恭喜你大姐哈。
0: 啊，为啥讲我食拢做好啦？
1: 祝你健康。
0: 今天啦，气氛美啦，我拢有得食啦。
1: 真嘞吼，好，祝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0: 这
1: 个维他干，香菇吼，那就乌白姜、乌白椒啦吼，啊，生生有吼，铺平，一粒细粒啊吼，啊，那无就一粒一大呢，像我一个的吼，奇怪，较会抹皮好。那一般来讲，皮肤的问题吼，那皮肤又搁绝对抹会好，那简单皮肤问题，唔是，伊只体内垃圾啦。你靠可能不还好，这诶，已经掉了吼。你无为源头，就是为肝的所在变啦，散播多吼。就为他跟上下个肝斗下斗手，内面拉散变走，一直卡变走，迄叫做火啊，就是肝的洞吼。就为他跟你甲看咧，为他跟只吼，迄个肝啦愈清气啦，来个变走吼，身躯斑斑点点啦，啥物咧一日一大啦吼，白上摇啦吼，安尼白吼，一直好个呢。唔是用买买好，这个物件大家拢知吼。维他干那无得白晒，佫不是规格的啦吼，叫做火啊。那无随定咧破工啊。维他干隔壁有滴，但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伊主要咧过关啦。过关上界多力，就是咧变垃圾啦。关就是个倒变垃圾，关上最后的歹，就是你所食落的输掉有诶无垃圾吼，蹲伫关无走。肝都要甲改造，改袂走，就是肝较慢慢啊，甲斗甲斗手。咱的维他干，维他干上好斗甲斗手。咱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吼，这两三个三吼，指定的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政府今仔天吼有一个抽考啊，抽什么考啊呢？就是咧抽五百顿点，我讲哦，这无简单，当然啦吼。当然你家己本身要做顿点吼，一定要一个资格吼。就是你人的资格吼，当然咱唔知啦吼。顿点到底有啥物资格才当做顿点吼？但是顿点这个牌，迄、那个五百啦，有人讲啊，若无牌无牌，佮你地下钱庄啦。简单讲，大家听好就好吼。无牌佮你地下钱庄吼，啊那五百吼，就是叫做顿点，而且五百顿点当然是大家小心，大家破坏啦吼。好，总共几个人？65个人，几千个人去报名。但是符合资格多65个人啦，哦，人迄资格吼，我那算真严嘛吼，就是有够资格好好，65个人吼，要抽考啊，要抽几个牌哩？咁抽一支牌尔啦，一支牌，因为你知影断点吼，一个县市内面的断点用人口数来算的嘛，哦，你人口有增加，我得当增加到几间断点吼，啊，就是台中市的人口吼，哇！增加这段时间增加不少哈，为几年前、为两年前开始开始在增加呢。你看，哦，不只侪人搬去台中呢哈、啊，就是台中这个户政哈，入户口就对了哈。在台中就是安尼，明仔台中这个人口增加嘛，好好。人咧讲啦哈，那断点这支牌抽掉了，你不爱做，输底下，你别讲啊，什么人要买牌，得当买啊。我白买你啊，都过一个名啊，都什么手续吼？转吼，什么人吼？会使吼好，但是都个人迄几牌，袂当有加其他的牌吼，就是今仔日就加一支出来嘛吼，加一个五牌正牌迄个断点吼，迄、那个牌价吼好，差不多500万的行情啦。反正有人想象，较加都有可能抽到考啊，就500万呢。今仔日这时啊吼，涨啊涨一波吼，抽到一支考啊，就500万。这当讲哦，实在真狠吼，就是断点吼。那么，伊就对基本伊台中市的建设局当下报吼，伫建设大楼办迄个公开抽签啦吼。好，有65个人嘛，本来是报名几千人啦。我嘛要做断点，要做断点吼，差不多拢谈较济啦。咱讲熟悉啦吼，做断点，有人讲嘛，有人做较倒的吼，都人伤过好心吼，准。大家欠物件去等哦，啊等等拢无来用诶，借钱无来用，冇可能啦。但是解恨啦，解恨咧也好好。啊，现场真透明，就是伊迄个球吼，甲藏伫地内，迄个箱啊，特别迄个箱啊，佫无爱甲砍，而且用玻璃落去做诶，就是迄塑胶玻璃啦，唔再是玻璃啊，是阿古里吼，都透明，都你看得到。我人诶手里边拉吼。唔是想讲啊，我想我来按嘛嘛，我手咧拉，我手完这已经揢一支签吼，你唔知，伊这是雕工，就是要大家袂烧火嘛。啊，唔只用迄个透明玻璃，也是阿古里类物件吼，全部65支吼，大家看一只，1号到65号吼，啊一只吼，啊就大家拉拉，好啊，就抽到吼，啊抽到，即马先抽这边吼，就喺几号开始到19号吼，啊稍等一下，我咧叫啦，抽起来19号，就是19号这个人到吼，抽起来真正19号吼，安尼就是到一个吼，安尼这个一个吼，啊佮抽一个优美的啦，就是惊讲抽到要办手续一段时间，哇，你常常不爱做吼，我就会当得备序的嘛，优美的就对啦吼，优美的我那一个啦吼，安尼吼啊转点吼，就是啊。断点，一个关系的断点哦，是依照迄个人口数吼，到旧年底，半年前，到旧年底嘛，到算到16月底吼，台中市吼的人口已经差不多要满287万，那么惊死人呢？这真正加袂少人呢，好，我讲给大家听，台中市我以前讲前两年啊，就开始增加，台中市吼，伫两年前就。有增加断点，那边增加3支啦，增加3支牌，就是台中市的人口增加嘛，增加真多。所以讲，伫两年前、前年啦，吼、哦，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迄、那个那月吼，都增加3支牌啦。当时差不多200个人去抽考啊啦，要抽3支嘛吼。当时嘛，几啊千人啊，几啊千人吼，知影讲要加3支牌吼，台中市吼，哦，大家都钱甲破头吼，结果几啊千人去报名，但差不多要到200人嘛，就租价嘛吼，就你的租价算好贵吼，
干啦差不多差不多200人百多人啦百多人吼买我200人吼买抽三七百结果都完成了嘛都一年外前啊差不多两年前啦算两年前那个那个好结果这个今年吼都涨嘛涨个加一支就是人口个增加你人口若增加到一个名额吼这个管区的人啦吼，伊就当去加这种牌啦，就是安尼啦。啊，唔知啊，人咧讲有够稀罕，即有牌断点吼，真正足少嘛，大家嘛知啊。有牌断点吼，代志好办啦，吼。啊，无牌断点叫做嗲钱生，嗲钱生歹办，本来就是无合法啦吼，所以话，那问看你钱对少呀？啊，车尾啊，冇迄无牌呢吼，你看来有牌吼，迄、那个断点吼，啊，当然是安尼吼好。人就咧讲。如果那有迄个资格去抽到一支五百灯点吼，你现场吼公开嘛比较紧呢，迄人嘛别甲你讲安怎样吼，你公开讲啊，我都我本来当时要做灯点吼是有够资格，但是钱准可以做别项啦吼，啊，我即马都可能吼无想要做啊吼，但是我抽到嘛，就像昨我比例啦，昨抽到啊，我戆硬我不爱做啦，本来我想要做啦。啊，我不爱做啊！吼，当场人做去给你化解，上无就500万起掉啦，去败啦。昨来抽到抽到迄个吼，当场人讲啊，啥物人买哦，500万，迄位还在烧钱。啊，我550万，迄边就给你讲啊，无我600万卖我啦，安尼啦，一支败呢。昨来抽到抽，一支当场来败吼，差不多500万起掉，你甲看吼，当场是安尼来，当场是按照这个管制的人口数，人口数啊增加出来。甲以前比较增加出来吼，就当增加断点吼。好，台中市吼，自2018年就差不多几年前咧，伫迄个七年前开始吼，到即马吼，增加十间啊啦，增加十间。七年前到即，可见台中市诶人口吼，实在增加袂少。咱讲事实，你甲看断点就知，断点吼一直增加，就是表示讲这个都市伊个伊个遐伊人口数增加嘛。啊，断点才会当增加，那无断点是到遮全部拢总冻掉咧吼。哦，人口数增加到对你这个管区吼，会当增加一个断点两断点。自2018年七年前吼到今嘛，总共七年通啊嘛吼，台中市增加十间。断点可见讲台中吼，伊个迄个六都内面的台中哦，增加袂少人啦吼。有人讲对减较少人了，台北市啦，台北市减较少人。有人讲啊，个咧唔知这歹讲啦，这歹讲，这袂当讲什么原因，就一定是安尼啦吼，歹讲吼。但是呢，六都来比较起来吼，台中市增加上济，这几年的时间吼，啊，台北市减上济啦，台北市减上济。可能物资啦有关系，我咧想啦，有可能吼，就是生活物资啦吼，条件啦，包括这个房地产哇贵重重哦，你个卖买用租的吼，哇这嘛拢贵重重啦吼，熟悉唔下吼，是不是？咱唔知啦吼，这咱也无咧研究经济，是讲我大家听这数据老调查，咱较敢讲嘛吼，咱这袂当我白讲啊吼，都是台中市吼，将近七年的时间有增加十间断点出来啦，安尼可见台中市这七年来。自2018年开始进来吼，你看台中市增加偌济人啦，入户口的人吼，哇，真无简单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手啊？
1: 安尼哦，那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哦，啊，不是那电报卡，不是那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吼，
0: 我来跟阮姐讲，
1: 哎。
0: 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
1: 欸、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件？
0: 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你，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你两个甲做伙食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家己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厝个市只咧，
1: 哎，较袂安尼啦吼，较袂安尼，像唱安尼咧，好玩
0: 咧，好。系啊，哦，你这，看到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哈哈哈，安尼啊，哎，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好不好？吼。
0: 哦，啊，伊高姐在泡茶食啦。
1: 泡茶食上好，啊，过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吼。
0: 好，我就
1: 建议吼。那台湾人的体是真正足侪人侪，所以讲这里面最享受啦，最享受无啊。阮新妇一边那边话，迄找无啊，因为台湾人的体质吼有足侪，就是我咧讲人身躯的毛病，就是甲迄个人种嘛，人种吼有关的。台湾人对我那改变的肝，我那改变，台湾人的胃我那改变，这个是人种啦，伊家己本身器官内面吼，都迄个人种迄个无啊，台湾人吼。这个所在嘛真歹，就是唱，好，安尼，你甲看偌济人有啦吼，囡仔大人都有吼，啊，唱了到底吼，唔是像一般讲哦，咱咧闻到好少气跟物件，唱两三个，唔是，伊也是烧热空气啦，安怎样吼，啊，就汹涌啦，压起来哦，啊，就唱一百个啊，啊，卫生所就唱几包吼，足济人在，在咱的活力民宿爱食哈，这个阿妈吼。伊有两个孙啦，大汉的食到外好，就是安尼，伊开始讲叫这个细汉的吼，三岁我这个赶紧落去食吼，那无得可怜，真正可怜啊！大人嘛可怜，卖讲囡仔，迄囡仔看到上可怜，咧唱咧到底安唱要几百下吼，连幼童老师要食了吼，佮打电话给阿妈有效呢，迄孙啊吼，幼童吼来吼，较早唱要一百下，今麦都减一半下加啦，迄就差足舒服啊！那无看囡仔吼可怜吼，活力民宿。另外一个真好的功夫，就是咧帮助排便。老大人啊，到一个年岁吼，大家都歹排便，十个都咧，唔是九个尔，大家都真正无好排便啦吼。迄个肠啊，歹人伤济，你吊偌久拢无咧甲清，无咧放好人，咧对位来歹人吼，你就爱甲活力民宿放落下边，伊就好困，就变胃病嘛。唔只伊掠遐，你人掠袂着。都要用困两棍，好困两歹棍吼。在咱的活力民宿，你家遐歹棍赶走，好困管甲赶来，都变胃病了吼。你肠仔都要家己叮当，人若开始歹排便，唔是讲定定食医生开的两边的泻药就有效呢？迄唔是呢？当然有效啊，但是迄你食袂过三遍啦，你大家都哦艰苦噶吼。咱的活力民宿啦，甲食一段时间，你的肠仔主动的叮当。就是要你主动排便，人若主动诶排便，迄偌舒服啦，吼、哦，就这啦。咱诶活力民宿，生活诶话，有咱咧咱过敏诶病，食素诶素，唔当买唔对，甲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哦，生活诶话，有咱咧咱过敏诶病，食素诶素。那无上地看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电话甲走个。那有产品有帮随时要询问，包括产品的名不要讲吼。你这个电话要买产品，那去指定有帮个扎在身躯边啦。哇，向阳不要讲，你莫白讲哦，白讲买唔着产品哦。哇，无差咱咧介绍正牌吼。这个电话走个，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谢谢。

来，咱这点钟时间比较忙哈，那电话要卡继续卡不要紧，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听个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杭州地国，现在杭州没什么看了，杭州人应该如新娘要带进门有没有会打破鞋好不好，弄脏弄完，杭州地国大家阿们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应该是在吃饭吧，有的在吃饭。古早吼，我即马要讲是讲古早啥物吼？古早有足济昆虫、蚊虫啊吼，蟑螂啊、蜜蛇吼、毒蛇啊、毒蝉啊吼，蛆子啥物吼，拢总是啥物，拢会当食，啊无就做中药咧食。我应该人较无像即马健保卡去看啥物科目拢有，哇拢西药吼，应该无啊。所以古早人啊吼，为着要治病，去勇敢吼尝试食一些蚊虫、甲蛇啊、昆虫啦、昆虫类啦，啊真正足济呢。因为咱伫古早古早放屁食甲饱的时阵有无？迄个拢是爱面对着疾病，所以讲咱应该有带性命等伊无？心脏无力啦，带性命等伊啊！哦，还带性命哦！即马秋天好食，对不对？哦，应该面对疾病啦吼，啊无野兽，古早啦吼，啊无武将会拍虎，对不对？安尼吼，我武将拍虎，啊有只野兽吼，熊啦、狗啦吼，这样吼，啊无就中毒哦。像这样去山顶啊吼，乌白抓迄落安尼，乌白抓迄落，啊无就蛄啦吼，乌白蛄咱都唔捌，乌白烤乌白食食食海，这种有无吼？这中毒。哦，啊不就外伤，去蛇咬了吧，中毒啊，对不对？咱蛇把你吃，吼、哦，都蛇粉的到无吼？蛇粉、蛇胆、蛇肉、蛇汤吼，安尼吼，吼，啊不再外伤，哦，伤到吼，哦，啊，再威胁，应该的啦，古早吼，再做门口应该就是安那，阿公帮阿妈团开哦，单人游玩就是安尼，古早，都拢是安尼，哦，应该的，讲去碰蚊啊啦吼。蚊啊叮着啊，然后见刀手棒有无？啊，无那吼，哎，肿歪歪、叮壳壳的吼，发炎哦，啊，刀手棒、南瓜炎个堆堆安尼，好个感好，安尼敷在上面有无？系啊，应该都拢做者草药啊，就是安尼偏方啊，草药啊偏方，咱咧都是安尼好无？啊，古早人就是安尼哦，无医生较少医生谈，可能家己想家己对无吼，安尼为着要生存嘛，哦，啊，所以古早人的岁数哦，拢比现代人较短。古早讲六十就上寿啊，六十就上寿啊，这不简单啦吼！你即马六十岁水当当哦，吼吼，六十岁水当当，即马人靠老人，无老人，所以为着要治病，为着要生存，为着要活落去吼，啊，无医生通去看，吼，无即郎中啊吼，哦，应该是中医啦，应该无西医吼，中医安尼啊，啊嘛无钱啊，啊都无钱啊，有无嘿？啊，所以古早人不得到安那，爱去尝试无同款会当食嘅物件，无要看医生较无他较紧啦吼。所以包括植物性嘅植物哦，我咧倒手芳啦吼，猪毛灵啦吼，哦啊就这个臭车臭啦吼，臭青臭啊吼，到恁那这个恁卖草药你就知影有哦，草药啊哦，乌鸡啊菜白天个落药哦，做这我袂晓讲啊，无啊五斤草吼。哦哎吼，啊！我拄仔讲倒手芳，好无？随手可得哟，吼！包括植物，我对种当食、当炖、当煮，然后呢，无啊，无早熟、早熟，吼！哦，早熟就看啥物种诶，喏，熊抓袂着，哦，啊，无熊掌对着来，要不得吼，来，哦，啊，着飞鸟、吼鸟啊，啊，无鱼贝、吼鱼啊、掠鱼啊、爬鱼啊，啊，着矿物、吼石头，啊，无啥物做油印，啊，着蚊虫，安尼。哦，对这哦，发现了具有各种吼疗效的中药呢，姜子把你食，姜子呀，嘿呀，姜子拍瓜老好用，你唔知哦，姜子，迄个姜子，伫迄个因为哦生了歹果果，哦阿龙用笑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吼，安尼吼，啊癞蛤蟆吼爬脚上吼不咬人哦，但是讨人厌哦。这无爱哦，无爱，但是这姜子会好处嘛足济吼。我只毋是要讲姜子，我是讲要讲足济种啊吼，有足济人食过啥物？
你一个想起来，上爱恐怖中药偏方啥物？加爪汤，假死加爪汤哦，加爪汤，这侪人食个免哪计，这侪人食个加爪汤诶，我加爪煮汤哦。这侪人讲哦，一票苦主啊，尖叫童年的噩梦啦、啊，哈，你啊加爪哦，嘿，即、这个中药偏方啊吼，加爪汤。我是捌听过鸡神啦，囡仔啦爱靠食鸡神啦吼，食家族啊，我还是第一摆听到吼，嘿，这因为即马吼，啊天气的都变化，吼啊有在落雨，哦透风落雨，有诶吼，严格切去头拢从一年四季，啊那有当下恁的邻里吼，那转油啊，哦迄规水沟啊家族啊较侪咧啥，所以就会排水沟吼。一个规家族拢冲要饮水啊嘛，好家族不能秘里排水沟下水道，好拢冲出来有无吼？嘿呀、啊，好大家记叫。但是无网友讲啊，和大家头皮发麻的是安那，那个蟑螂海、家族啊海吼，因脑迄个密集恐惧症的摩天，惊到，怎怎可以联想到吼？去年长辈时代，常常煮中药偏方家族汤，我吓死宝宝。食家族汤是食啥货啊？哦哦，诶，足侪人哀嚎讲，即个童年的噩梦哦。一个网友讲，即家族哦，大量出没的画面，互伊突然间想到哦，伊的妈妈吼，曾经捌甲伊分享过，讲伊的妈妈的妈妈就是伊外妈，应该会煮家族汤吼，互厝里的人囡仔啉。啊，即袁坡啊，伊就讲吼，一度以为吼。伊当个是大人咧骗囡仔，吼、哦、吼、哦，啊，卖惊家族啦，吼、哦，家族汤会当食呢，啊，从囡仔胖去乌白边边，告诉想袂到，伊即阵啊，等于老家，甲伊表妹吼、哦，咧开讲的时阵，讲到即个话题，哈、啊，阿妈会煮家族汤哦，伊我知影，因阿姑曾经嘛捌啉过，互伊感觉吼，足震惊，啊，佫足怀疑的呢，吼、哦、安尼。啊！伊转伫网络安尼问俩吼，哦，足侪网友有听讲去鸡母皮。嗯，啊，即马是家族是白云开始出现吗？家族东西好处吗？还是要还老母王啉只家族汤吗？哦，即、這个另外即、這个即、這个卫生福利部就跳出来啊吼，卫生福利部的官网的资料，家族啊，伫传统的中药材内底哦，伊真正是一味中药呢，被列为会当入药的药材呢。食家族啊，会当啊呐利尿呢，解毒消炎呢。你咧精阿唔对，你食精阿咩？即咽喉肿痛诶，佮兼食精阿咩呢？佮兼乌青银花呢？佮兼消肿止疼呢？吼吼吼吼！真诶哦，真诶。即网络一个网红阿妈金枣阿妈，你搞咧啥？啊，金枣阿妈足古锥，金枣阿妈96岁啊、哦！伊读较足清楚哟，伊拢讲囡仔读册的代志，还是是怎么一个职业，一个什么职业吼？诶，由来伊拢讲啊足厉害哟、哦！即金枣阿妈，你若去脸书，你啊拍讲金枣阿妈来广告，足新鲜，伊拢会记哩。伊96岁啊，伊啥物代，伊拢已经我阿妈甲我讲啥讲啥安尼咧。哦，这个金枣阿妈袂歹，这个金枣阿妈吼，伊就曾经捌公开分享哦，伊家己过去捌食过家族的经验，啊，佮有料理的方式，还佮特别提醒哦，一定爱记先把家族的头尾吼剥来吼，爱佮黏掉，结果出来吼，啊，若无会有人想要很，迄有足侪足臭臊味安尼，刷咧吼，用这盐佮煎咧吼，家族的腹肚内底佮烘烘佮补补咧，迄个肚皮啊嘛是安尼啊。肚皮你甲捏出来，你后你把头尾甲捏起来，啊，腹肚甲接过出来，来再物件剥来接过出来，啊，改煎一下迄落番薯啊，甲切细条番薯甲煎，啊，你甲补啊，补了好食个了，香公公只酸酸叫，你即卖夜市啊，别人咧煎家族啊，唔是啦，煎即个肚皮啊，嘛是啊有啦，对不对？嘿啦，而、啊、且真正有咧，用食来真香咧，嘿嘿嘿，哇，你食个家族啊，真正足济呢。其实这咱那咧讲的家族啊吼，我讲咱那这个啊荔枝树啊是这个啊林根啊树，有诶荔枝春香有无？荔枝春香会敢喷咧做臭臭的味，做臭的无？然后咱做歪的物件，外劳伊讲啊，因最爱食呢，因讲这是男人的性品呢，荔枝春香啊，
迄政府之前无个补助荔枝、春香，伊有迄收，伊迄两拢放伫叶仔后边无？你去遐加迄叶仔来吼，啊要换钱有无？一定爱给你有吼吼。啊，这个，伊讲因偌厉害，用吞的呢？因哦头念掉，尾念掉吼，生吞荔枝、春香呢？伊讲哦，那青只吼，得一男性的性品，啊，买落个钱贵啊，因嘛是落个钱啊，吼、哦，惊死！这荔枝、春香哦，会繁殖期的时阵吼。伊是海棠啦，伊嘛讲会好这奶汁凝结哦，而且果树啊，所以当然真嘞啦，不行要喷，要喷啊，要喷，哎，迄喷了皮会红肿烂嘞。因过荔枝春香对外界伊讲来讲是男人的性品啦，是天然的威尔刚啦。吼、哦，咱大拢会掠起叶啊，来啊因头绑起来吼，啊你尾绑起来，啊就甲对嘴插着食青呢。哎呦，救人哦！下属宝宝，哎呀，对不？嘿呀，足济啊！你像诶，足济行诶，像诶，迄落啊，草莓啊，蝗虫，咱讲草莓啊啦。那蝗虫入境，咱讲草莓啊，对不对？草莓啊，会当食。哎呀，啊豆贝啊，蟋蟀啊，豆贝啊，蟋蟀就是豆贝啊嘛，吼，豆贝啊，罐豆贝啊，我捌听讲罐豆贝啊，罐豆贝啊嘛是食，佫较好食。看要煎的哦，啊要烘的哦，啊是要煮啊要炒的有无？拢好食。有的国家哦，会酷一个人，因会甲豆皮啊吼，还是草莓啊，甲伊磨做粉，会当变成食用的蛋白粉呢。所以这草莓啊甲豆皮啊吼，啊是即个啊迄落蚱蜢哦，迄种的拢会当，即有实的，即个蠓虫仔哦。迄拢会食真嘞，嘿，你唔知吼，含毛毛虫咪食真，惊死！你人你去南韩无？南韩的街路拢咧卖一种蛹，蛹，有无？要破茧而出蛹，好无？啊无拢乌噜噜，无咖啡色乌噜噜嘿啊！伊拢用一个杯啊，你啊得得一杯安尼喎，吼！迄种伊咱啥像拢，伊咪个钱哦，伊啊像迄肉桂啊，有独瓜汤诶，哦我闻到加爪味，要惊死人后咧食，我唔敢食。南韩阁有迄个无？迄种蛹啊，只蛹吼，安尼嘿，啊未孵出来蛹嘿无吼？嘿呀，啊冒迄个棕榈象甲吼，棕榈象甲诶幼虫，有人拢跳去压机枪哦。你若看外国出来种压机枪，拢倒拢凹凹哟，伊家扯扯吼破破，吼内底我逐只做大只吼，惊到有只大只，哦，那真正哦。这真正济啊！其实吼、哦，我知影是金神脱壳。囡仔讲人爱靠食金神，这伫迄个医变啊，医变咧古早册无，医变拢咧讲中药材，已经一出一本册叫医变，迄个金神啊，迄金神都咧食，迄嘛是吼，嘿啊，所以讲吃遍千山万水吼，嘿啊，啊足济物件都达有都，主要是今日就是咧讲这吼、哦，讲这个啊。加爪啊啦吼，加爪汤啊，吼惊死！你食加爪汤，应该人吼食的物件较少啦，嘿啊！但食东食西吼，食遍千山万水吼，都拢爱食，卖食毒得，对哇？咱等下开讲这食毒这哈，来啊！咱先来过来听歌，吼！大多讲是航路地歌，即摆讲较想，嘛是你一人。

0: 人过你妈啦，烧酒来了解人的心忧愁，世间哪有迄个为情你操烦、你怨叹的理由呢？
1: 啊！我了准是讲海头啊，海落去会万事休，谁知影海头啊，一个海落，

0: 这首歌口白无同款哦。这首是黄西田总监甲林淑荣所唱，较像也是你一人哦。嘿，好啦，咱来邀请咱的郭伟廷医师跟分享哦，营养素的这重要性哦。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身份嘛。哦，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再
0: 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诶，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诶。亚神哈，人会疲劳，人会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搁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啵啵啵啵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爱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这、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吼、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欠血，因为你若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回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这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

0: 形体这个 T 哈，立形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好形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病迄个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0: 因为就是 T 啊，T 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度合成脂肪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丢弃哈，萎缩。哦，啊，那萎缩血了，对这血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困难，愈无困难，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后边呢，你的肠胃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的胃肠无度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的胃肠拢无啥要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这中年了怎变瘦？
1: 哇，
0: 迄个莫名原因的变，哈，迄个瘦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1: 我知吼，
0: 是流感，你可以再开刀，
1: 好对，
0: 可以再做化疗，可以再做电疗。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即嘛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高利空，或者加叮当啊，胃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爸爱春灸嘛，
1: 哦，
0: 啊，你爸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的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0: 对，当前伊到那边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无没有知觉，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震动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1: 对，
0: 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袂落。
1: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0: 对啊，我过来跟你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代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包含着讲 B 大病 B1、B6，吼，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1: 哦，对对对，
0: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来这边合成哈，
1: 没
0: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就生吧。
1: 哦，
0: 那你管理上就
1: 下。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按揭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哦，你讲那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0: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工艺真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水果、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啦。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叫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1: 哦，
0: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哈，你要加 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叫我都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1: 哦，哇，
0: 初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1: 哦，
0: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1: 三价铁，
0: 植物铁是三价铁，
1: 是
0: 其实耐耐扣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
1: 哦、
0: 叫叫铁离子、
1: 嗯。
0: 其实呢，我就主要变做讲，以形态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把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金水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
1: 嗯，
0: 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1: 哦哦、
0: 所以呢，嗯、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1: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0: 哦对哦，
1: 不可能，
0: 啊那是艰苦。啊未未，你看咩跋呢？
1: 真的真的。
0: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侪。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的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1: 无
0: 坐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佮无过。天差地
1: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0: 对，
1: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子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0: 是啊。
1: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0: 哦、
1: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0: 是啊，
1: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0: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1: 真的，
0: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嗯？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1: 未堪咪啊，
0: 未堪咪啊，
1: 是嘛？
0: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1: 高渣讲无病本啊，
0: 对。
1: 咱讲就是那个无病本啦，啊，身体无勇敢啦。就所以未堪一开了了，虽然伊说啊恭喜你，哦你这摆伊安尼做成功了啊，但是唔是啊，但是因为你才变身咧变无好去啊，你这样转无起来。
0: 想到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1: 未堪咪啊，
0: 未堪咪啊，
1: 是嘛？
0: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1: 古早讲无病本啊，嘿啊，真正无病本啊。可是咱讲吼，你那咱这个会，你袂当无原因散呢。你像你之前阿中布地戏有无？迄、那个四十几岁人尔，迄个过用去是安怎？伊一直散，伊散三十几公斤呢，一直散呢啊。所以伊无原因散啊。好佳哉，伊定去食饭，去间餐厅吼，迄、那个头家娘讲，你也去检查一下啦。啊，无你下安尼散安尼，欸无咧运动的散向三四十公斤，也是民族恐怖的呢，迄人会变作歹的呢。哎、啊，怎伊检伊无伊嘛袂检查，伊怎讲啊那糖尿病，安尼那药讲会甜，我来啉看卖啊呢。伊啉家己的药讲，伊的药比冬瓜茶搁较甜啦，较冬瓜茶变甜啦。你看有甜无？所以一看一拖落久呀，所以人会散的三四十公斤，你甲看好无？咱会叫你袂当无原因散，就像咱郭伟廷医生讲，因为一个人散呢，叫胃无血。无血，伊就散呢。哦，啊，贫血的人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生癌、生歹命的人。啊，无咱人绝对袂无原因无因就散呢。只要你咧减肥啊，你饮食咧控制安尼吼，啊，无你袂无原因散呢吼。所以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如果你讲像我即阵嘛，那无大无小，那家要散只济去呢，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安尼靠，啊，万免疑心生暗愧，免家己惊家己啦吼。好啦，所以健康检查是一定爱做的。 那你固定三个月去检查一次，啊，不然你都不去检查过的人，哦，你就去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啊，不较简单去诊所抽一个血啊，哦，就当知，哎，你差不多你的糖化血色素啊，啊，是你的血压啊，啊，啊是你的这 GOT 跟 GPT 啊，吼，啊，不你的尿酸啊，吼，啊，就是种简单嘛，所以验血验尿就好啊。诊所哪里验，你要开一个健保钱100多块，看你的健保怪先看偌济，我叫看个检验，一礼拜等于看报告，安尼就好。安尼你更唔该知道我身体用劲不用劲，你日啊谈，没啊谈，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干到最后的哇，赚会到，吃袂到，够有意义？无意义啊，好不好？祝大家用劲哈，将我文唱爱情有多。

0: 这首歌叫做爱情有端。好，来，谢谢，感谢。这时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好，我进广告
1: 哦。我拢唔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在听啦。
0: 安尼啊，无你咧创啊呐，那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我食恁个准。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咁大，咁啲卡哦，啲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埋哦，啊！有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面尔，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两罐就加好啲罐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变咯，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我个食，你今天来食，我爱讲啥 ？Q and
0: B， 嘿 ，Q and B， 哦，讲讲爱吼。
1: 对啊，过关我六只拢关了
0: 只。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来啊、喔。
1: 系啦系啦。
0: 啊 ，Q and B 只有顾到无？
1: 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1: 系啦系啦。
0: 啊，开药
1: 去开药去，按手看这插针头尾这吼，本地五 G 夹住我呀，怎么要上
0: 桥？哦，啊，五 G 夹住我，敢无足疼啊？
1: 哦，好。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才好啊！吼。出问啊，对不对？哈，咱咧得力经最好。那得力金有金有证件国家许可哦，优先整合买11003003，这单卫生福利部吼，和咱的得力金的身份证号码，有人若风来酸疼，雨来来着抽疼，啊，平常时酸软啊疼吼，这对规身躯末梢循环有障碍，所以引起脚手啊吼冰冷酸啊，会微微啊酸，微微啊肿，爱会旧筋会麻会疼，无力的麻痹麻痹无力的吼。哎，无到压低呢，吼、哦，无难的吼，哎，食精灵，食精灵是这个治疗吼，辅助治疗效果。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吼较大啦，末梢血流循环较无好吼，还个咱愈坐会，咱的坐会，咱的末梢血液调会更，那会变细，吼啥啦，爱退化。你唔是个啊，骨质退化，血液调会更啊退化，嘿啊，啊坐会啊，伊就退化，哦，越来糖尿病人愈食力吼，安尼。所以说讲哦，即个末梢血流循环无好，会引起啦血，咱的血流袂过，流袂过咱的身体所有所在，吼、哦，所以流袂过，咱怎咱的机体活动伤害着？即个末梢循环爱顾好，食得力精神顾健康。咱的得力精神就是银杏球萃取的，生化科技吼、哦、提炼起来，食咱的精神啊，会当辅助改善末梢血流循环，即血管、血筋。说一下血筋啊吼，循环有障碍，啊，外晒的血哦，行未过障碍，造成你脚麻、手臂、手的硬加、垫底、毛沙、无啥在人者，哦，就是咱的情形。咱的情形伫欧美先进国家吼，用这银杏叶做原料药品哦，是足侪，对外晒血管、吼血咧流障碍有效，真正哦，伊只治疗效果做万里古年病母就是安尼啊，哦，食咱得力情形。上爱重要的功能是就是安那，你食这个促进末梢血流循环呢，伊专门咧攻打末梢的血管，这条血管袂过啊，塌咧啊，正平塌咧，倒平袂叮当，倒平塌正平袂叮当无，啊手安尼行一手无力就无力，因为你循环无过，所以无力。中风的人就是这边无过，这边塌咧，总说一边无力，安尼对无？安尼对，哦，来食咱得力精灵，真假真形人的形，真的。伊真正真好用，我即卖念的是药膏呢，我即卖念是卫生福利部甲咱核准的，咱真型药膏呢，你看偌好，安尼爱食无？爱食，哦，你拢定爱食止疼、食消炎的，啊，食感冒药水的吼，哟，安拢食无对等。咱定讲啊，虽然无了卡巴手柄吼，其实咱的真型啊吼，伊是跟你有所萃取的，也让末梢血管扩张，给我开，这只细条给我开。哦，爱来辅助改善血流循环，对这末梢吼血管有着优越的改善。啊，那进行了是末梢循环的嘛，啊，文明病，啊，足侪人认为哦，末梢循环障碍，得咱讲血流循环不好啊，脚手啊麻啦，脚手啊冰冷啦，要过来医生看，唔是安尼哦。伫咧医学顶话，因为末梢血流循环有障碍，有可能引起足严重的并发症哦。我讲是带一卡一手的病发症啊，心脏上慢个都人上来都无呀呢，吼，都就像安尼吼。所以德国吼，诶，专家研究发现，这个银杏叶所萃取个当中啊，吼，而且黄酮配糖体，对这改善末梢血流循环效果非常的好。好朋友，听讲，咱人体将近要90%的血， 拢潜伫细条血管当中。根据这个估计吼，咱的人体在这细条血路循环哦，偌长足长的哦，九点到至十一万吼公里啦，嘿，所以甲讲哦，这个吼，咱的这个体内这细条血路循环又被称为什么？第二粒的心脏，对脚多人嘛是第二粒心脏吼，来，这细条血管嘛是第二粒的心脏，第二心脏。包括大脑，所以大脑爱食无，较袂塌的啊，较袂塌食病倒病袂叮当，倒病台食病袂叮当，所以咱的道理前咧讲，包括大脑、心脏、哦、心脏、油脂、哦、油脂等等啊，咱的人体重要的器官，拢需要透过这细条的血路的循环，来提供了组织、哦、细胞充分的这上锁够营养。我讲细条血路循环从啊，上营养。带上锁倒粪扫拢是细条血管，咱的人体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所以爱通透无？爱通透。啊，这个是认真咧，食这细条血路循环，要经过开扩张，血咧循环在顺畅。咱较袂一，咱较袂哦，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常丢丢单啦。所以咱若食得力精，一起通百病无，意思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啊对。所以哦，来带走吼，即无爱废物嘛。上锁传营养啊，啊吃粪扫掉啊，所以话烧火了算爱好，咱人才袂容易破病。安尼爱食吼，真价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90粒2000块，买有到真正有够好用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和咱卡接通得好，0800-33-55-99。0800-33-55-99，张惠妹唱歌唱听海。

0: 张惠妹听海吼，咱都要讲假骗千三万去，就是卖假毒，对不对？这个海巡破获吼，上盖大渔船啊，招数这个案有无？这个、查扣1.8吨哦，30英呢，有时啊碰到袂好吼。这个海巡署抓到这个足大足大宗的渔船啊，吼渔船啊唔好抓，是咧运输这毒哦。第一鸟片头西平海域红掠到冰冻级吼的海船啊，一渔船啊，非法来走私了3级的毒品哦，可他命哦，1.8公斤哦，1.8吨哦，1.8吨算重吼。市价那开个卖卖，才要30亿安尼。哦，你看这偌歹人哦，这西船啊，你把卖好死，这种嘛无好吼。在这毒哦，要来害咱台湾台湾人，你赚偌济去，对不对？你人运输的，你赚偌济去？台湾烟啊，吼，这个海巡署，这个金鸿分署吼，屏东查气队吼，查气队接到人情资啊吼，哎，发现到这不法的集团吼，要从这个渔船啊从事非法招数运动吼，啊要赚钱啊，赚暴利吼，哎呀，这落尾在南部各查气队哦，海巡的还有啊华巡的，甲台南警方哦，哎这些单位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我来报请到这个屏东地检署检察官吼，指挥侦办，警卫搜证桂林，哦，这个情资的分析，这个查出到这嫌犯作者该刻意哦出港，而且鱼啊抓足少呢，啊定都出门去，啊那鱼啊抓足少安尼吼，所以专案小组看这个时机成熟吼，伫个屏东地方法院，啊伊就来核发搜索票吼，来执行来查缉行动，伫个鸟皮头西平30里的所在吼，去抓了这个屏东接的渔船啊，这个吼生成才三号啊吼，屏东你敢捌这个人？哦，这个船啊，做生成才吼，安尼生成才三号吼，非法来走私这3级的毒品 K 他命，海巡人员伫个驾驶室吼来头前，这渔舱内底换了85袋吼，防水的这个麻布袋，啊，这内底包装吼，有是铁观音的这地肉。每一袋拢差不多18至21包安尼不等，每一包差不多1公斤，差不多1695包吼。警卫家检查这是毒品、K 他命，这不是铁观音吼。你也看这呢，这心肝真有够歹吼，这实在。这当然过去吧，买个偌济空壳吼，安尼小人骑路啊，各个种呀。哦，开车那小人，哦啊，骑车那小人，啊，伫路边咧行那小人，安尼破坏咱台湾人。这是够困啊！这渔船啊，这足困啊！吼，这些渔船啊，这才是冰冻渔船啊！哇吼，生成仔吼，生成仔吼，三号啊！你歹人，你这歹人吼！好啦，啊，要搞电台广告啦，小号无电话都拨，吼，啊，是咧找乌鸟的问乌鸟的吼，哦，啊，那问乌鸟了会记哩，一听个拗一下，你就知啊，这刚要收费安尼，哦，你就会记啊，这刚要收费。水收了，水下起来，啊，无就日贴个凹起来，他袂水猛了，水袂起，水猛了，水袂起，安尼吼，嘿，讲过去啊，水讲水袂起，安尼哈，我看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谢谢大家，啊，这时准备搞咱电台来进广告，搞电台广告。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
5: 港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5: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嗯，这首歌是吴一玲所唱的《找无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都能开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一篇讲卖身葬夫，佮用嫌有够歹哈。啊，这老光棍哦，三十女人将伊娶倒去，面洗洗了后，好变绝世的仙女啦。卖身葬夫哦，这个歹女啊变水女啦。哟，看安尼是安那讲吼？第一了起来给阿看吼，日头赤呀呀，这个茶房啊，啊，就写路边顶完写四个字，用灰那用灰写起来字，写卖身葬夫啦，哎，卖身买个大老伯啦吼，啊，伊迄家己吼是穿一领吼，安尼都素衣做素做破的衫吼，啊，目屎流目屎，目甲目睭变红色个呀。阿姨就跪咧，我跪咧涂骹，啊边啊这牌啊写卖身葬夫，啊这祖爷名叫莲花，哦啊穿一身骨做粗衫啦吼，啊身材吼做苗条的，嘿做苗条的吼，啊三级落叶怎样？啊怎啊跪咧趴个伫咧落啊，啊那对伊徛咧徛看伊身段啦吼，伫咧城市来讲是一个水姑娘啊啦，但是迄个面你看着吼。真正看嘞吼，迄、那个金马吼豆单，虾啊配卵，唔对吼，是虾啊豆单，金马配卵，吼吼吼，哦，人看人惊，好、哦、啦，哦，迄、那个面足恐怖，啊，伊面嘛较高一点吼，安足高的乌色的哦，咱是高胖粉啦，伊是高规定足高的乌色的乌炭安尼啦，迄面乌啊全乌炭糊啦。个那像是胎记，啊！个民国前红娘啊点啊呢？吼、哦，这那像对阴间爬出来的这野车啦，是真歹哦，嘿啦！这个、他们吼、哦，安尼规个拢拍夹，像小宝安尼拍夹，吼、哦、乱七八糟。哎、啊，他们无偌开啊，规啊蓬松啊，像电钢款呐。这个莲花哦，伊边了放一副哦，足简单的棺材。迄棺材吼，阁毋是规块房啊用个棺材，迄是嘛去对后房十房哦，安尼都人个门市板啦吼，人无爱即个壁倒啊，啥物话安个倒倒轻轻的安尼啦，含油漆都无油漆呢。日头赤阳阳，那堪要扛？吼、哦，顶悬哦，嗡嗡叫，嗡嗡叫，啥物啊？一落啊，一落好神啊，好神闻到臭味嘛，啊更加让人鼻头酸哦。这个莲花已经修炼哦，九零九三天啊，含半滴水都无啉嘞，迄嘴唇大加坚皮啦。伊就为着要等一个，会当将因老爸安葬的瓦菩萨啦，就是安尼，五十两。只要五十两，就当卖身将我的老爸安葬。这个莲花的声音足清气，又透着一股吼不屈的倔强。伊查这介绍，对一个卖身的查某囡仔来讲，算无低哦，系哦。但是这是老爸最后的体面呐，也是伊最后的尊严呐。这街啊路上来来去回回的这些好野人啊吼，啊个在地这绅士啊，拢甲看，哎，那看伊徛伫遐哦，看伊身段伊背影吼，还会心动呢。哦，迄个身虽然穿迄个丧服嘛吼，安尼，啊，但是伊身材徛是水的啦，啊，但是伊都徛得多好啊，伊那看伊背影，大概蹲顶看一下。但是看伊乌炭面啊，吼、哦，马上就怎惊一个哦，面话你别紧走紧啊，哪走哪海头，哎呦，惊死就看到鬼了呢。我讲这种人啊，啊，这人是唔去用火，去用下酒下壶啊啦。哎呦，生到迄落面火炭面呢，迄个生活，哎呦，我要个考虑嘞哦。你像这种带倒去厝，哎呦，怕七衰哦。一个大口袋，个布阵个头家，对伊边啊行过，边啊个念嘞，边啊叮嘞，那像叫这个吼，吼、哦，迄叮地乌个花啊，迄、那个面啊，
感觉有够太高的啦，五十两哦，哎呦，我看你嘛，家己身价吊伤悬啊吧，啊像你这种查某人啊，迄面乌起型的，啊带你转来哦，哇，佮含你食饭你嘛袂感觉饭会芳啦，哎呦，你真正哦，晦气啦，啥物人敢带这种那贵的人转入厝啦？吼、哦，这带去我啊哦，家庆不灵啦，就安尼啦。大家看过，拢偏想伊，看伊无去啦。啊，面个乌索索，他门上压压，就那小薄嘞。等到黄昏的时候，人渐渐散去啊吼。啊，老遐在个讲话做歹听，口舌啦，冷嘲热讽的遮啦。这个时阵，莲花心拢冷呀。伊就看日头渐渐炎，日头渐渐要落山吼，足紧哦，得暖呀，对不对？啊，这观察个熬呀。现看到咱日头吼、哦，要落山落西啊啦，落西边啊吼。啊，因老爸尸骨是袂当耽误的呢。吼、哦，伊就做绝望的，目睭开开，啊，袂变安怎，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安尼啦。啊，即卖咧想讲，敢讲真正爱将老爸吼，都会曝尸伫荒郊野外吗？都伫这时阵啊，第一人群渐渐吼走西去啊，的时阵来到一个吼，也是灰头土脸的查甫人啦。这查甫人头会徛伫远的所在，无啥敢活啦。都哪像吼一头闯进即死的野路啦吼，安尼啦。伊叫王德昌啦，是这十里八乡内底出了名的老光棍啦。啊，今年30岁啊呢，一世人吼做老实的啦，哦，像个闷葫芦啦。伊拢靠甲别人吼，安尼做名士啦啦。哦、啊，甲阮彻查啦吼，啊，安尼卫生啦，伊是庄仔来吼，足出名，足老实的，但是嘛是庄仔来上个善的一个查甫人啦。啊，因厝里善啊，真正吼，通人知啦。都阿无一间吼，土甲厝较细，土甲厝安尼啦。迄土壁吼，拢规个拢安尼散野野啦，会流雨啦，雨啦，会流雨，顶到额头看到天星啦，更加免讲有查甫人要嫁予伊啊啦。每一摆人家暗时三更暝半，这个王德昌啊吼，伊就看到因家吼都有两枯残啦，伊拢是唉声叹气，伊总是感觉这世人吼，应该我就是安尼啊啦，未出脱啦啦。啊，我这個老王诶，上个今日就孤独终老，都烂伫土啊安尼啦，啊穿衫破破烂烂，伊嘛是拢只布只天只布啊。啊，这个枪啊，够乌毛头啦，咪够头，够落个毛啊啦，都下早去刮草啊，会漏水啦，会只头啦，身上哦，够有这个臭汗味啦，哦，啊，够这个草啊吼，草啊的味啦，伊都去扯草啊安尼啦。啊，这王德昌哦，伊就徛伫遐，就看到这个安尼莲花啦吼，伊两个手都粗的嘛，那徛伫遐看莲花，伊无像别人吼。在看莲花的面啦，因为王德昌，伊感觉家己也是无人要爱的善良人啦，无资格去嫌别人水也歹啦。伊只是咧看一区吼，足简单的用茶帮定定的这观察啦。伊心内咧想讲，一个查囡仔人会当为着伊老爸做到这个份上，算是一个友好的人啊啦。这个王德昌就讲姑娘，啊，因为王德昌伊是一个足古语，较袂晓甲人吼，较人交流，伊较袂晓，啊，较木讷啦，较无话无句的人啦。伊就讲姑娘，你真正要卖身哦。迄个时阵，莲花甲额头甲看，看到迄张饱受风霜的面啦吼，啊，佮迄双目睭。迄双目睭带着一种会当讲是囡仔一般的淳朴的目睭啦，伊讲对啊，只是爱50两，我就对你走，做牛做马，我绝对袂后悔。莲花心足平静的，但是伊眼底深处是认命的灰白啊。伊已经做好吼，唔管啥物人来买我，
就算你是目睭无看，就算你是一个掰开，就算你是一个鸟啊马准会准备啊啦，伊准备好，啥物人来要娶我，只要五十两，哪怕隔一个目睭无看，隔一个掰开，隔一个安尼会准备啊啦。伊讲啊，不过我无五十两，这个新王德昌头咧咧，那就做唔到代志同款的囡啊。伊讲我全部吼，安尼辛辛苦苦，安尼勤十担哦，我只有三十两尔呢。伊讲我只有三十两，这就是伊全部的这个财产啊啦。本来打算摕这三十两吼，厝顶块要收收的啦，厝里要叫人来整整齐齐个整理理的，买两领新衫啦。好，四周围人听着笑甲关关叫，笑嗨嗨笑啊！大财会疏开哦，那笑那哭死啦！这个时阵啊，吼，啊，即马伊就转王德昌啊，吼，因为大家咧甲笑，哎呦，你真正吼，囡仔想呢，囡仔想呢，家己想家己丢呢，三十两要共娶一个黄花大闺秀，你嘛咧笑破人的后尘啊！可能是逍遥哦，吼、哦！啊，你嘛面皮有够厚的呢，你也是当南京头得啦。伫边啊看到人爱甲亏啦。王德昌的面哦，吼、哦，见笑甲面红光光起来，迄面红甲像诶吼、哦，迄个高山的卡层皮安尼啦。迄个时阵伊砍的手哦，甲伊布袋啊电话安尼准备要走啊，大家爱甲笑，人要五十两，你敢要三十两来要娶一个某？伊暗看莲花的一目，伊都无勇气哦。谁知影？伊决心要走的时阵，莲花突然间怎啊开口？莲花的目睭眼神的足稳定的，那就透穿过了人群的嘲笑，伊就直直看到王德昌，因为目睭靠拢红血丝啊啦吼，安尼啦。啊，王德昌啊，见下面红光光啦。伊就甲问一句啦，你若买了这副棺材，你会当和俺老爸入土为安吗？哦，安尼啦，会当和俺老爸卖阁受到日风吹日晒之苦啊吗？莲花怎啊问安尼？王德昌怎活倒转来？伊看到莲花的眼底目屎，甲对老爸深深的挂念。这个时阵啊，王德昌啊，当当就一个抓同款哦，都点头一点头一点，我我厝里虽然散，但是我王德昌绝对袂食言呐。哦，伊讲跟邓云康妈呢呢，伊讲我即马我得去照吼，我去找上盖好的木工，甲上盖深的土，一定让恁老爸吼，这个体力会让老爸会当安葬，马上安葬落去。我王德昌恭维甚为，伊就邓兴看嘛好，邓阿兵兵就安尼啦。这种莲花是怎啊头咧咧了后，伊看这个善良人的查甫人，伊刷家伫大众的面头前，对一具尸体来做出了庄严的承诺的查甫人，伊知影三十两银对王德昌来讲，会当讲是伊性命。终于，伊就做出一个和所有的人哦。惊者，我们下海老罗的决定啊！伊讲好，成交，成交，三十两银，你替我撞我的老爸，我对你回去。

哦，这一群人看到我是啥物啊？哦，安尼，有人骂伊戆啦，为了一个死人哦，嫁予一个老光棍啦。有人骂自我作贱啦，哦，你自降身价啦，你得要五十两，你就讲三十两就好啦，唔得啦，唔得啦。蔡人咧十寸高卡床啊，莲花已经心如止水啊，伊不为所动啦，因为伊知影，与其啦。总卡叔讲袂有遐哦，啊个向伊认认看看伊皮人诶，即好野人哦，嘴脸呐，去有遐好野人嘴脸买走去，不如我对这眼前吼，即个至少有良心诶老实人啦。因为伫咧决策当中，良心也有承诺，比金银更加可贵啦，美貌更加可靠吼，吼比美貌更可靠诶，即个婚事啊啦。是伊为着家己吼、哦、来下了这个赌注嘛？伊要赌谁？赌王德昌的人品，对不对？对啦。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莲花敢是戆吗？

土地，佮亲自哦背着这个土筐啊，添了第一刨土啊，哈、哦，安尼啦，算囝婿做后生仔，安尼就对吼，安尼，这是伊一世人做过上界体面的，嘛上界紧张的代志。安葬好啊了后，已经三更暝半，天边的月亮就像这一把镰刀，亮晶晶伫天顶。这个王德昌，伊就驾着迄台吼。伊是练高车，伊就塞一台练高车，哦，啊，起起曲曲，起起曲曲，顶悬坐莲花，一路向王家庄哦，要赶转去，山路都坎坎坷坷，暗风搁咧吹风冷，吼、哦，吹风，哎，一路上莲花啦，就咧靠伫这纸顶吼，在车顶吼，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就像那像一尊吼泥菩萨同款坐伫遐啦。王德昌虽然咧塞练高车。伊的心肝也七上又八下，伊唔敢开口，伊会惊，伊会惊吼，这个得来不易的心腹啦，伊不时个偷看一下，就伫月亮之下，吼更加恐怖的面，迄、那个面足恐怖，伊用狰狞可怕呢，乌乌一片，红红一片，吼，这回感觉吼心肝是讲，伊个叹了一口气呢，伊心内想啊，拜呀拜呀，买一个心腹。会当我叹一个香火啦，人歹就歹吧，人若好就好啊啦。迄月娘照着吼莲花面，有够恐怖的，迄真正讲的哪鬼咧？袂啊，伊甲家己安慰，拜呀拜呀，人歹无要紧啦，迄心肝好就好啦，安尼啦，哎，行到半路。练高车的练啊，煞烂落烂土啦！王德昌无第二句话，就在咧扭，在咧扭，要扭这车哦，将这个排伫顶悬啊，这个粗麻咧，诶布垫在吼、哦、这个肩膀上，吼安尼啊，用使全身的力吼、哦，要落去塞这台车哦啊！但是这个落光门啊吼，哇，煞喷到伊身躯顶啦，伊也无感觉到。这时莲花哦，轻轻开口讲哦，王大兄，你休困一下，我落来用行就好。这个哦，王德昌，妹，哪有新婚的翁的某，一半暝行路啊上的道理，不可能，你坐嘞，我出来用刀。这个王德昌尾后使假铃啊力吼，将车塞出来安尼，伊就个重心，佮继续塞这台车。好，会喘袂喘啊？但做司机甲问哦，伊讲莲花，你会枵无？我的包袱啊内底佮有半袋订的馒头哦。莲花甲讲袂枵啦。嘿啦，安尼啦，啊那来个厝啊吼，厝里真正哦家徒四壁啦，啊你看到恁人恁妈甲气嫌无嘿，嘿呀、啊，因为这样、哦、含一个像样哦的门城都无啦，我袂啦，我袂气嫌，只要当哦夹风哦杂货安尼就好啊啦，来个这王家庄哦所谓的家，不过就是一间土角厝啦，佮用草料啊盖盖的尔。厝内底哦，加一张哦，安尼破下暖暖的茶房啊，讲叫做门层啦吼，啊一卡气格吼，诶，这个桌顶啦，含一个用来要煮饭的灶台都无啦。来家因到时，这个王德昌伊就放下这个车连过车，吼、哦，伊就卡手唔知要安怎吼，来你先休困一下，我要甲伊掀一个烧水咧，互你洗一下面咧，你太忝啊，太辛苦啊。安尼走一工一暝，应该好啊，洗卡手啊。莲花点头讲好，就行入去厝内底啊。伊看啊，这间足简单的厝，土角厝，伊心中顶多感觉吼足平静的呢，散，但是足踏实的啦。王德昌足紧哦，就去打一桶清水，来个这炉啊顶旁咧烧咧遐水啊。伊特别去找一块较清洁的粗布，足细衣。这个阴道啊，都讲这个半截的蜡条吼，佮点无得，来换下了摇摇晃晃的油灯啦。伊想要互伊看较舒服嘞，伊就转佮伫个光线内底哦。你因就看到这个某，伊面讲真正足恐怖，恐怖，伊白足恐怖，但是伊心肝足善良的啊。伊讲哦，尾啊，看这水滚啊了后，往地冲倒去捧水入来。伊照有着拄啊，即个蜡条的光线，伊看莲花坐伫这个窗仔门边哦，足忝的怎困呢？哟，伊去遐最爱坐窗仔门边怎困呢？
一种姑娘

水来啊、哦！伊轻轻啊叫一声，莲花就醒起来。莲花醒起来了后，也洗脚手啊、哦！洗脚手啊了后，才是马仔的重点啊！那么在刚刚讲莲花洗脚手了后，嘿，咱来听江伟唱歌唱《好女的愿望》。

0: 好，谢谢，听黄康宁博士讲讲 Q 站的重要性。
1: 啊，咧，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到？
0: 再
1: 一心脏破空的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
0: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这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对，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那你讲起嘛，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量就啥？立腺体的量就是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较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锻炼气血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好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中爱婆婆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对。
1: 心脏一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那种转伤强的，那
1: 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甲这个 Q10 哈，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0: 哎，
1: 对，嘿，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它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来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好，
0: 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最佳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心脏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咧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清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感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对，咱应该让大家得带新名，有无？啊啦，愈侪回愈侪回啊，带新名。六十岁讲上寿啊，讲你甲看有无？啊，即卖咱的生活科技进步，营养所进步科啊，加入啊愈侪去研发着吼。啊，即呾侪新闻，互咱来照顾咱的心脏，无抽筋的，胆兄惊吓。哭一下，哭一下，就惊到，含电话响就会惊到。哦，安尼暗时歹困，然后就安尼坐到坐体椅哦，啊坐伫椅啊，啊无咧电动，无咧走运动会，无走马拉松哦。吼、哦，迄心脏弄啊，真正起惊，弄啊想啊，袂得对啊，对嘴啊跳出来袂安尼啊，对不对吼？即种个啊，介济足恐怖个惊吓，无电啦吼，无电袂堪咪惊，惊两花前开接袂到后开。啊，过来做明显就是这心脏啦欠电吼，当时要弄开你唔知呀，弄甲弄无空去，弄甲你唔敢出门去，人都好啊，但是要弄开都唔知呀，捌拄一届过你惊着吼，你对都唔敢去啊。我曾经捌听一个妈妈讲，坐公车在开讲，讲我我唔敢坐公车，是啊，心脏弄起来我都唔敢坐公车，我会惊死啊，总共那弄起来了。啊，无地坐啊，无地睇啊，无地倒啊，足艰苦个啊，咁要死喎！啊，那过就好啊。但即种个吼，爱叫医生做检查，看心脏到底是安怎。吼，啊，那心脏检查讲无安那容易哩，跟补充 Q 10你个知道？哦，原来遮简单呐、啊！补充 Q 10你遮尔啊简单呐、啊，还无唔对吼？补充 Q 10个遮尔啊简单，所以身体个第一波动去自救，但是吼，咱个即个身体吼，即个无破病，欠电尔，像我讲无破病。你身体无火呢，火对对来，对咱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啊，啊都袂食，对吧？西药剂啊、化疗啦、啊、心情歹啊、钙质啊、食少啊，你久未清，你就无火啊，你就无营养啊。哦，啊，若像郭伟庭医生讲的哦，你要生肉，你要先生火，你有火，唔去人使生肉，对不对？要倒头做，那可能你食酱就生肉，你都无火要生肉，所以有火才会生肉。好像讲人生火生肉生骨伤嘛吼，啊来 Q 10爱补充 Q 10有诶啊用要抓开去，我着做工课啊，做做少年四五十岁啊，他无咧做工课，啊着袂堪面带心命，当然要出一力哩，特别少，啊着艰苦啊，哦啊即样有 Q 10咧食，好看嘛行，较悬嘛爬去，那要游览咱就来，哦要上班咱去等上班，是不是？做一个健康养健人，无破病欠营养尔吼，谢谢大家，来安尼来个听歌。现在卡电话0800-3355-99 哈0800-3355-99哦，谢谢，听歌听你用舞蹈。

其实咱台湾吼，你是用大家报的毒，报的毒吼。咱台湾做者为生命奉献的这个大体老师，嗯，今天这个大体老师吼，无啥的生命课，伊甘愿学生啊，是伫我的心上划错刀，划唔着倒去，安尼呢？这个大爱吼，弃捐，吼弃捐路的专题都大爱吼，管咱的器官的人过用去跟吼。你讲哦，伊即世人吼，无啥会晓讲话吼，啊，无得做老师。但是伊死了后，会当一直做老师，做大体老师安尼。这叫做魏崇明，用伊在生哦做洒脱，伊就安尼讲，万哪像咧安慰吼，唔甘放手的某啦。所以这魏崇明呢，伊往生了后变成高医啊，诶，大病医学院大体老师。单台的吼，为学生啊上这个吼这一堂无啥的生命课。这当然来采访的叶太太吼，哦，这个、徐玉珍哦，嗯，咧开讲，啊咧讲这个红事过程，伊也笑，阿爸哭，吼，啊笑了搁哭，哭了搁笑吼。到咱有东江吼，伊来高雄的天气，哦，爱讲着半年前吼，哦，这个为着伊的红事完成。医院的过程，伊的眼中吼，尽是对的这死者过用血人吼怀念，对伊怀念，还够骄傲安尼。嗯，这个捐赠大体呀，吼，成变成最珍贵吼，诶，生命的教材。嗯，有的人因为身体状况哦，无得弃捐，选择的吼捐赠大体，或者医学院研究。变成上界珍贵的生命教材，都那种大体老师吼魏聪明，我甲伊太太讲吼，伊讲魏聪明就早吼都签下器官捐赠的意愿，伫个安宁病房一听到护理师分享哦，这個、大体老师哦阿爸伫这生命吼危机啊完成吼这签署，这個、魏聪明讲哦无语良师啊哦，这一堂课走来很艰辛。伊个太太讲哦，民国98年，哦，即、这个魏崇明啊，吼，伊因为身体吼无爽快，啊就医，结果咧确诊伊得着非常罕见的吼后腹腔脂肪恶性肉瘤，落尾吼即十多年内底，伊经过足侪届开刀，足侪届阁压起来，反复吼无数次吼会复发，啊阁开刀。到尾啊，长期要我当吼，抵挡着病魔的侵袭啊，就一直开刀，一定爱营养素，因为开刀过，你身体哦，气血凉虚，啊，你个食袂落，所以你要阁继续阁开刀。同样，恁咧洗油机的人，一礼拜洗三届，一个月洗12届，你若无营养素，你无落疼，你疼偌久？啊，若白白咧洗油机的，伊通补充营养素，所以按起听讲，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生活生活生活生活那是直接的，在这个时候的人一定最爱选择营养素，不用订不用订什么不好啦，我还说吃不冲啊，那也不生活啦、哦、所以你给他看他就一直无数次、哦、反复压、哦、起来再来开刀，压起来再来开刀，到尾也没得现在不卡面、哦哦、抵挡不住病魔，所以在要往生进行这个医病医判断哦，伊嘛讲伊无得捐器官哦，伊无得弃捐哦，伊啊眼角膜嘛无得捐哦，好才食啦咯。哦，含相片、身份证、影印本、银行的假金簿啊、存折方面影印，拢是伊家己准备好的。伊就想到哦，这个红事吼，伊咧替红事处理后事的这个过程，伊的太太哦，伊就看中远来讲哦，我只是按照伊在生进程吼，也吩咐啦，完成伊的遗愿啦。好，伊伫个吼要死进前诶迄个时阵，甲阮非常坚定，伊要遗爱人间呐、啊，吓啦！啊，魏崇明啊，伊在生伊曾经甲伊太太讲，讲我即世人吼无啥会晓讲话，我无得做老师，但是我死了后，我煞会当一直做老师，因为伊认为吼身体只是一个壳啦，哦，咱人啊走了后，吼一个当有功能，一个有功用，安尼就爱好好甲伊使用。用一座潇洒，伊个太太讲伊就问伊，把这个骨灰吼、
行行的嘛吼，烧烧吼，这骨灰甲咱的祖先坑做一好不好？阿爸会拒绝，伊无爱。好，伊太太讲哦，伫咧往生进程，病医判断，唔嘛讲袂当关器官，含眼角膜都袂当关。用伊我吼伫个耳旁边轻轻甲伊讲吼，眼角膜袂赴关呐哦，一点头。刷咧，伊这太太个甲问，啊是咱代替吼，嘛袂当关啊吗？吼安尼吼，阿伊就一直摇头。啊，所以伊太太讲一边流目屎哦，一边咧讲这个过程。伊就是要，伊就要甲鬼神，伊的代替要关出来就对啊。面对这个死吼，老专死的观念嘛吼，这个、大体捐赠就是孤独路啦，做孤独的这条路，我啊爱老专死啦，吼袂当吼，就是袂当挂来挂过去吼的。所以伫个传统吼，这个死爱老专死的观念，赶快是根深蒂固伫咱台湾的社会，所以这代替吼捐赠是一条充满着勇气个孤独的道路啦。高雄医学大学医学院的副主任嘛，伊就咧讲，捐赠者通常哦对死亡吼看着较开啦，对生死看较开。有捐赠者伊在先把曾经讲吼，啊，咱人死了后身体也无路用啊，上大的价值就是吼，即医学生吼啊继续学习啊。来造福人群呐、啊，造福人群呐、啊！甘愿学生啊，伫我身躯哦，画唔着刀吧，嘛唔愿伫个真正病人顶管间画唔着刀啦，安尼去修改对冇？对啊！所以这医院这个副主任伊就咧讲，接受这个代替的经过吼，爱防腐，爱经过防腐，爱变乱，啊无变啊做代替吼，爱处理吼，啊再到课堂变成大体老师都要坑底下好学生来看嘛。所以家属平均讲，平均啦，差不多两年至三年，佮处理后，因伊爱先互老师看，伊爱袂当修，伊爱先改代替，或者伊下因学生啊看，看了差不多爱等两年佮三年，才当处理后事啦，佮当修去安尼啦，嘿啦。啊，这段等待对家属来讲嘛是足煎熬的啦，人都过用去，袂当修，啊无进他，啊底下咧用做大体老师。啊，就是爱等下大体老师的任务结束了后，学校会举办吼感恩的活动，而且来处理后事，慎重做郑重的吼，做尊重的，而且布置无同款宗教，而且个礼堂啦吼，啊火葬了后来进行哦树葬吼，拢由也是由家属领堂拢会使。这个啊，医学生啊吼，用大体老师教的，唔是甲咱身体构造的知识俩。哦，这个高一哦，而且高一大哦，医学系学生啊，苏同学讲哦，这个大体老师教好因呢，唔是噶构造哦，咱的人哦，心肝脾气先藏伫队伍啊，唔是安尼俩，更加好因面对着啥物是人啦、啊，这个根本的问题，牙科哦，而且医生哦，这曾同学，伊讲我每一届那这课程啊结束。同学的位置在解剖台边啊，向老师鞠躬敬谢啊，因为诶倒底下互恁看，吼安尼吼，唔是咧看水，是看伊北来啊，看伊咧内底只爱学习吼，所以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啊，够感激啦。这个高雄医学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解剖学哦，诶，这个教授陈永嘉，伊讲哦。伫个启用着大体老师进行，而且学生啊去大体老师因家哦来进行家访，来了解老师的生命的故事，和学生啊学习着尊重生命。所以每一届上课进行，学生啊拢爱先向大体老师敬礼，讲老师好，结束了还讲谢谢老师。嗯，这个解剖学的教授陈永嘉伊讲哈。每一年的感恩的活动，爱上照代替老师的时阵，要上照老代替老师的时阵，时常看到家属流目屎，学生啊也对流目屎。所以相信这个过程当中，这把学生啊学习到更加的同理心呐、啊。哦，所以解剖学的教授伊就要讲嘛吼，应该保守哦，啊欠少捐赠，但是即卖社会风气较开放啊。已经有很多组员捐赠者，数量马上已经有够了、哦、这个、捐赠者以本人愿意六成至七成比较多，都是以本人愿意，
也有家属捐赠的，希望亲人对社会更加有贡献。但是为了要避免争议，只要三等亲内处理人老反对，因得婉拒捐赠安尼。哎，你讲啊，不要叫我赶快起哦，不要叫我赶快好起来，不要悲伤，但是我的努力慢慢的越来越好。这魏崇明哦，伊行啊至今哦，对伊某来讲，想着还佫会哭。伊讲足侪人吼，乱讲啊，卖哭啦，啊，伊也唔甘伊走啦。安尼，哎，伊是吼，一边哭一边甲伊翁婿讲，吼，你的某足爱哭，但是你免烦恼我，你爱行好家己的路。伊某到尾也甲伊讲安尼呢，先就这大体老师这条路啊，吼，足煎熬的，甲勇气吼并行存在。这大体老师变成着医学学生啊第一的病人。也是上爱重要的生命导师，咱讲对不对？对啊，有的人对生命这么热爱吼，有的人对这个社会贡献这么多，咱台湾温暖足多啦。卖看新闻，大家拢报歹，是不是？嗯。

0: 好，谢谢大家。咱的节目由得力公司独家为咱赞助提供，就算小公司服务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快哦。咱赶快在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1: 不下几滴眼泪，在这个静静夜里。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好，谢谢你啦，可以等起来，谢谢。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一道好不难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嘞，还是那么点歌买单卡的哈？哎，周妈妈你好，你好。有通啊，有通啊，有通啊，免个气啊啦，有通啊啦。周妈妈，周妈妈，啊，你挂电话，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2: 啊，我家中波。
0: 咱几岁？
2: 我姓郑。
0: 要听什么？
2: 思念故乡的声音。
0: 好，等下吹。
2: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
0: 你好，你好。好，
3: 谢谢。哎，你要秀山，秀山啊。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那就关起来啦，就关起来啦。好了好了，
0: 关起来啦。
3: 你姓爽啊？嘿是嘿。哎呀，这里两千三，那个黑色。
0: 哦，你等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我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4: 啊，姓爽嘿啊。
0: 啊，你要听什么嘿？
1: 哎呀，
4: 我听红艳红唱的。满仙土，
0: 好，当然白哈，
4: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5: 我好位黄小姐，
0: 没听什么？
5: 他想你是人，没有大卫琼，
0: 一叫什么呀？
5: 啊，
0: 一叫什么呀？
1: 我变大富。
5: 哦，大富啊！
0: 你老不改名啊？
1: 你是大卫
0: 啊！你写我不改名啊？嘿啦，
5: 潘水啊！
0: 哎呀，你讲我听什么？
5: 大富，
0: 确实也是你一人呢。
5: 嘿嘿，是。
0: 等你先
5: 哈。麻烦姐，麻烦姐，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川大牛，
1: 大卫，
6: 我点这歌。
1: 是是是。
0: 那大卫魔术那个大卫哦哈。来，姚先生要听什么嘿？
6: 听的创作也有。
0: 白玉演吗？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
6: 谢谢你
0: 謝謝你好嘿你好
4: 我想要跟秀爽点歌的台湾
0: 你是招弟啊你啊
4: 对啊
0: 哦啊阿姨你要听什么歌啊
4: 这好唱啊
0: 哎呀这都到我来唱得好啊你大蓝白等你给你安排哈
4: 不我不见面
0: 好啦等一下安排
1: 等一
0: 下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哪里好
1: 你好
0: 是大姐吗
7: 有我
0: 我每大概都给她记蔡太太什么
7: 有枪的创作书
0: 创作书吗哈
7: 哎
0: 不是什么
7: 甘关也可以点钱甘关
0: 好等下吹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8: 你好，秀爽你好，
0: 还是
8: 我住台南安南区，
0: 那贵姓呢？
8: 我姓洪，
0: 姓啥？
8: 姓洪，
0: 王大姐吗？
8: 嘿，我要带你点一段，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听你讲完我了解，
8: 嘿，
0: 好，等下吹，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8: 拜拜。
0: 来别点歌人可能来先停一下，来先停一下，咱先我到公气象节来。
1: 嗨，来个各位分享，今仔差不多暗时，下晡暗时啊，咱这个水气的缓解啊，到拜四、拜五，各有另外一波方面来啊，这个雨今嘛是相当足大，很大哈。啊，咱看到这个西南气流哈，啊，各家加这个啥，这个低气压团。哦，那就是阿未形无形成风台一个气流团哈，伊会带雨入来。所以讲，咱来接水就是啊，咱拜五的时阵有雨哦，雨真大哈。啊，当然啦，咱每个各位天气是后礼拜正经，实际上拢是咧落大雨。 啊，有时阵就是停者哈，啊，来去继续落。啊，咱来去水哈，咱这个山区的朋友，有做实在已经有这灾情出来哈，比如讲这个啊，宜兰啊、花莲、屏东哈，还是高雄这种有一些这土石崩起这种情形出来，爱去水，因为雨伤大哈。啊，所以咱这个未来一个后礼拜进前啊，咱住伫山区的朋友要去注意安全以外，这礼拜出门安排出游，莫去海边啊、溪水边，家己提醒。
0: 是，飞燕的是，就是落雨啊，山顶啊落雨，迄水哦，嘿，有够紧呢，你走了够紧哦，溪水也重哦，哈，所以咱呢特别的注意，来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好哦，咱来个贵分享除湿机啊，这机还好，这对这个住外口的人哈，真方便嘛，真好哈。为什么呢？因为有你看你有可能你做迄个房间无对外窗，哦，也是讲无阳台，无所在通披衫，等等都大好啊。这时阵除湿机都有这真好的帮助哈。啊，要安怎来用呢？当然是把这个除湿机啊放下骹，把衫哦，把用这个除湿机的做中心来围一下，哦，佮加一支电风，佮放伫房间内底安尼个除湿，安尼较紧打啦哈。啊，当然有的时阵咱就烦恼啥，我买这台哈，奇怪，我这个新水迄桶啊，内底诶，除湿机也较有滴新水嘛。弄诶，都安尼摸，大概说拢摸只黏黏，迄到底是啥？迄是菌吼，细菌啊，菌即食物件食食了后吼，伊分泌出来物件变成一个生物膜，一滴膜啊。哦，即最讲即除湿机吼，伊诶水袂使啉吗？你甚至讲你也起来行也袂使啉哦，哦，各位提醒，这了不起强变数。啊，有人讲啊咧起来阿灰咧，哦，家你量试看麦，我顶头阿灰个阿了以后我会灰死去啦，哦，所以讲迄、那个除湿机的水哈，无适合这个来阿灰，也是起来啉都不可以哈，这让枪袂烫啊，有法多甲改变者无有。这个是用啥呢？会当囥钱哩，囥啥物钱啊？有啥物爱囥钱？因为咱的这个台湾这严格啊，吼啊，有这扣有这扣物是较悬吼，所以讲你只要甲囥者严格啊哩，好，比如讲这十块、五十块拢会使哈。啊，这时阵就来当吼，抑菌和这菌吼，较袂生出来。哦，到底是什么元素啊？那、就是铜啊，铜原子啦哈。所以讲你可能一颗嘛，是会使一颗好个，可能较明显啊。啊，那是讲用其他的方式咧，也有哦。用这种是不是有铝箔纸哦？啊，咱是不是让它色色变一个球啊？可能两三粒球在咱除湿机的内底哈。你后一代新买的想要最多掉钱，你来个猛者，哎呦！迄、那个黏黏，迄个膜啊，无去啊！啊，这也让抑菌的效果。
0: 是的，谢谢。来，你好，你好。
9: 秀才呀！
0: 嘿，你好。
9: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嗨，邓姐，来先哦。嗨，谢谢。

0: 这首歌是谁唱的？俺弟啊，伊无声名，无声是虾米人唱的？所以我们在是虾米人唱的哈？苏点够用的经理，那么这是咱的郑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啊，弄个皮样饮料那好，嘿。
1: 欸、我把皮肤包完了，给做白净的，无拢做高价呢，身骨拢做无好势。
0: 哎呦，嗯、哦，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1: 真的很好嘞、哦。啊，那个哈、哦，嗯，我跟你讲哦，我说你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哈、哦嗯，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我闻起很那个皮肤拢做白，啊，做好焦啊，那嘎嘎嘎那啾啾哦。我去买牛肉片来，我足好用的嘞。
0: 哎呦，真足好的对啦哈。
1: 哎、欸，我买两三百啊，啊，我直接讲哦，直接你帮我买点，我懂。
0: 呵呵呵，安尼，这个恁当小伙啦哈。嗨，好，感恩啊，谢谢。哦，来，你可别饿了，我来弄弄皮羊呢。阿伯的阿那好，阿伯的阿那好，来讲重点。哈，
2: 文昭姐吼，
0: 嘿，
2: 我前下带你饿了过啊。文昭姐就文某小金抓个小条
0: 哦。
2: 啊，病人看袂好，啊，弄弄皮羊，我一早个半早就好去啊。
0: 哎呦，烫着就掉了吼，去烫着了吼。
2: 金爪
0: 去烧掉哦，
2: 对，
0: 阿伯咧好啊啦哈，好，
2: 啊，住在门口成群呢，
0: 啊，唔敢成群哦，
2: 啊，怎么搞？
0: 哦，安尼你
2: 好，啊，陪我让你阿公，
0: 来介好啦，嘿，陪我较好呢，
2: 啊，陪我让完全好啊，
0: 好，安尼就讲多少不？哎，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哈，谢谢你。
3: 你讲吼、哦，我到开，香港走吼、
0: 哦，
3: 我去，嘿呀、啊，我去英杰买等下无，好随和，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随和，
0: 讲好讲好哈，好，安尼就给咱告诉啵，谢谢大嫂，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精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啵啊，
4: 诺诺皮痒。
0: 真正大家饿了，哎、欸，恁那听哦，未准来关灯啊，无才知影好伫对啊。恁真正大家饿了，咱这个是最养生的，未油油，未过啥可拢未话个胖胖哦，清香的。那么恁这一组是两色哦，一组是850块，哪一箱哇？抹完是个塔粉那些的，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4: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个恰当，我来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咱这个日本有做研究，安怎可以让灯会修爱食什么菜哈、哦？日本有这一个单位哈，伊、这个长时间研究追踪24档哦，24年应该可以做参考哈。24档啊，因当然。
0: 那我这拍摄，我看也要叫我接白管。来，你好，你好，我稍挂电话来，对不起，好。
4: 是啊，所以讲，这日本的做研究连续24档，以追踪60岁以上长辈，追踪1071人，哈，1071人哈，啊，观察下看伊这食食的习惯，啊，脑部啊个身体健康，伊个有发现哈。青菜食较侪人，以这个阿兹海默氏症，这个钓钓的风险哈，降低30%哦。所以伊当有够做其他的研究，比如讲按完全无食啊，变成开始有食100mg、270mg、到400mg，逐天的菜咧增加，发现这个菜增每一天的菜增加的时阵，风险失地风险明显的降低啊、哦，这是一个很科学上的一种这种研究方式了哈，无讲 level 来做实验哦，所以。这也让我发现，伊这食的菜里面有较侪，脑部需要营养，包括维生素 A、C 啦，吼、哦，这也当对咱的神经细胞加抗氧化拢有好的帮助。啊，当然够有其他的啦，哈，啊，尤其近前日本有研究嘛，都有下点纳豆发酵过的食品不错。啊，其他呢，比如讲，这个甲烷素啦、镁元、矿物质镁啊等等，东西加好，咱人体需要应用。所以讲，青菜爱食，哈、哦、啊，但是咱来给注意，咱 台湾这个方式跟外国较无同，咱通常拢是这个水炒是高温炒哈，这部分有可能假设有可能加换挂，诶，咱用这个除了咱水撒开以外，各其他方式用吹也是可以啊，用无同方式来保持营养卖流失，甲贵分享。
0: 哎呀，吃好物件好代志，但是哦，吃鱼吃肉嘛，得爱菜加呢啦。呵呵，吃菜有这些好处安尼吼，啊，对咱肠嘛较好安尼。来，今晚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咱这个每一天爱运动，啊，当然这运动啊，咱是适合的几种，适合哪一种啊？来看个人啊，每一样适合的这运动无同。哦，有的人是现在当这个，这当走路散步呢。啊，咱安尼的走路散步，啊，甚至讲有的人哦，我这当原地踏步走，安尼的原地踏步走，啊，不一定爱甲别人搞休闲，什么骑卡车运动、跑步啊，是讲爱爬山不用。啊，但是有一个这主人人做一下常客，伊是爱放空咱吼爱加运动。伊这是什么资料呢？英国。对中46万人啊，这个运动的结果，每一天有爬楼梯十一层哈、啊，这里是11楼哈，十一楼啊，15楼安尼大部分安尼哈，啊，有咧爬楼梯的人，甲无爬楼梯的人发现哈，你有咧爬楼梯的人心肺啦哈，心中甲血管的能力较好哈。安内让降低心血管的病降低22%吼，啊，若是讲会让叫爬愈悬，会让降愈多哦，所以讲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咱中辈长辈哈，
0: 卡头无好变啦，
4: 无好的无法度，你这无法度做这样，咱这样做原地踏步走，安内原地踏步走，每个这個健走吼，咱来量力而为啊，所以。伊这研究是对中40几万人十档的研究发现，哦，发现就是这明显，哦，特工来爬15楼的人，人讲靠可能15楼，就是坐电，你规工吼起立落来，有一届卖坐电梯，安尼就会使啊，哦，这个也是不错的哦。
0: 所以胆小啊，落楼梯哦，唔动作不要紧呢，拜托恁爬楼梯跟落楼梯哦，一定爱接上，不要看手机。不要滑手机啦，因为危险呐，危险吗？啊，你都无咧专心看楼梯，跟咧看手机呢，安尼该危险咪会踏空啊，踏空就会摔下来，所以尽量哦啊，爬楼梯也好啦，落楼梯也好啦，行平路也好呢，都不要滑手机啦哈。来，今晚个请大伙来关注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来个可以分享哈。啊，因为最近投资的环境较无遮稳啊，包括这黄金呐、啊，吼、哦、股票哈、哦，也是咱这个虚拟货币东西啊，尤其最近两刚、这三刚
0: 哈、欸，好像虚拟货币好像那个
4: 博个系列的
0: 哈，博个系列的哈，
4: 是，
0: 所以我起码存20000几哦，
4: 20000几对不对？嗯，差不多落上官方落一半去。
0: 之前10几万呢。
4: 哎，落13啦，吼啊，进存落安尼，差不多落一半。所以讲安尼，这恐怖啊，这剧烈的变化，咱有的人真正最近去看医生的人真多，除了这个爱食放轻松药以外，有的人爱去突然之间爱去安眠药啊，

0: 买无电嘛，烦恼安尼哦。
1: 买袂出去，烦恼。
0: 这嘛伤啊，伤脑筋啦哈。像我就不会去理他，我就把它放着，就不管它。耽误嘛是安尼啊。
1: 啊，坑的啊。
0: 这个坑的啊。啊，耽误哦。
1: 买的够低就可以了。
0: 他买股票是做什么用的？被捏一点纪念品。
1: 中钢今年让我很失望哈。
0: 哦，他今年呢、啊、对中钢很失望，没有保温瓶了、啊，没有保温瓶了、啊、哈、啊。来一个恰当来共享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来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这癌症是咱健康杀手第一名。所以讲是虾米造成咱的得癌啊？当然，咱做者即个应用加即个先进医学的卫教内边的资料拢有下底哈。比如讲含糖饮料啦，久坐不动，不爱运动之类啦哈。啊，个长时间暗时无困，困无好嘛，尊上啊，个有大哭，哎呀，很多这种是啥慢性发炎所造成咱得癌。哦，慢性发炎比较不容易看得那么明白啊，因为咱身体的发炎，你那是无机还去扭微微，这是无多发炎。所以讲，除非是急性啦，急性发炎，急性发炎就是红肿小疼哦，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咱那是讲这轻度的话吼，就是咱不是容易较无精神啊。哦，懒懒啊！啊，咱这空水恢复较慢啊，不是老巴肚啊，哦，目睭啊，这個、精神这方面，嗯，所以咱若是有这种问题，咱就要赶紧去改变咱的食食，应该是无法多看医生，因为医生感觉讲你应该没问题哈、哦。所以咱来改变是咱的食食，嗯，咱来把红酒瓶能盖起来啦。哦，也甲咱即个卖食伤重口味，哈、哦，就是尽量的生活清淡，生活上要清淡一点。当重点是啥？爱食营养食物，营养要均衡，该加运动啊，个困眠，还要学习睡觉，哈、哦，困眠困落好啊，咱较袂有迄种免疫痛的问题，不要让身体有发炎状况哦。
0: 嗨，其实大个人为虾米开慢性发炎，就是因为体温啊较悬，体温啊。那大块的人较不容易受孕，因为伊体温较悬，所以呢比较起来了哈，啊，所以你若想要生囝的人呢，尽量不要太胖，啊，无你也不容易受孕咯哈。来，那么咱今晚先我来甲大伙个唱只台北金鸭，林青青，我两个来试试看哦。
1: 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是台北今夜冷清清啊，冷清清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啊、来，这首歌什么人唱的？我唔知吼，别记啊。啊，对，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哦，来，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这落雨天哦，我都叫讲过啊，恁的走路唔好滑手机，爬楼梯唔好滑手机。啊，过来咧，落楼梯嘛，同款呐。啊，过来，骑奥多麦。嘿，我看咧，足侪人骑奥多麦，拢是有带迄个手机哦，这样很危险呢。啊，那行那看呢，尤其是那些那个富坤达的，有在送这个外送的，这个很危险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知我上个惊是惊什么呢？落雨天哦，视线不好，容易跌倒。啊，不只是容易跌倒呢。你跋倒的时阵啊，佮人啊，万一呢，佮人小龙诶，我是想来惨嘛。我今天看了一个悲剧，那个悲剧哦，新闻有爆出来，应该大陆有看到。嗯，一个女性哦，这查某囝去送老爸出去，送因爸爸出去，九十几岁的爸爸，然后亲戚朋友从各方面都来，从花莲，从各地方都来了。然后呢，送完了，大家要去吃平安饭啊。因查某囝六十几岁呢，在遐亲戚拢中五个人，真不幸啊！内底面四个人，干那一人无代志。
1: 哎呦！
0: 因查某囝嘛死啊，去送因爸爸了呢。你看这落雨天哦，啊，伊唔知是安那开的呢。迄影片都有出来哦，他竟然逆向行驶哎！哎，大富，他真的很悬哦，他竟然逆向行驶呢。伊唔是开同方向呢，伊是逆向无同方向呢。直接去弄那个卡车啊！安东啊，喂，真的是哦。我看这个气球皮吼，虽然好比咱落雨天哦，你爱注意，你若骑奥多麦、骑卡达车，包括咱走路阿公阿妈，你若拄到迄个大台车，绝对唔要歪伊边啊！尤其是骑奥多麦人，绝对唔要骑伫伊边啊！啊，离较远诶，免介抢吼，你会先过。无因为转弯的时阵有死角，无看到你，即阵来交过啊，温死的。为什么？啊，车身那里重啊，几十粒的、十几粒的链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全是爱啥？平安回家就是安全的最好的路。然后，所以当然咱，那么咱平常时呢爱注意啥？我拢跟恁讲呢，咱人的身体爱顾好以外呢，当然骨头嘛，盖重啊，唔好去跌倒啦。趁落雨天呢，为人我已经开始有啥？哎呦，气象台啦！为什么？啊，就见落雨哦，就感觉脚头骨啊酸啊，关节啊酸啊，啊就。你表示就是你已经退化性的关节炎，唔只安尼啊，所以你有咧补充无？爱补充钙质、钙能过来胶原蛋白哦，哈！来，今晚请大卫来讲下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嗨，来个可以提起，咱讲真呢，骨头要过好100分咧，真困难，人太少呀。因为咱伫足少年的时阵弄咧拍拼啊，开始骨质流失的时阵，你唔知。啊，等下咱跋倒弄到骨头劈起了，较知影讲原来我的骨头伤啪啪。啊，这时阵通常拢是40-50岁以后啊，但是咱40岁以后，咱的身躯的机能退化速度变紧，啊，咱这骨头常用的时间差不多是30-35岁，啊，这时间了后啊，咱的骨头的流失速度就变紧啊，所以敢有法多加玻胶纹不容易啊，因为咱逐天这营养都无够。啊，那都较有可能，咱的骨头会用呢，所以一定爱补，一定爱补充，安那补充，逐天爱食，少量食，袂使停。那、我常常安尼讲吼，少量吃，天天吃，不要停哈。有人讲讲，哎呦，我食某一项物件较好啊，哦，很棒很棒，啊，很棒了，继续啊。有啥物你爱停？啊，唔好了爱停？没有，那袂使停。啊，因为这应用吼是你需要的，人讲钙哈啊，有时阵我常常讲，咱这钙哈，那是讲你买去罐内底有 D3 哦，会帮助钙质吸收是你需要的，但是够有这个矿物质这部分会当帮助哦，咱这神经系统更好，尤其是这个镁这种营养素，伊是钾质会加上好，你免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这是真方便哦，咱卖瓶瓶罐罐，这是第一点哈、哦。第二是，咱在的啥，咱这个男性、女性、囡仔、大人、长辈拢爱食，因为你不管几岁人拢需要钙 哦，唔是讲咱这个囡仔爱长高需要，啊中辈有年岁爱补，啊中这层的人拢不需要吗？要，哎，咱卡扎补捡股本哦，跟那个买股票一样，早点买，哎，低基期就买，吼、哦，卡扎买捡股本，安尼以后了较轻松，对不对？啊，个另外一方面呢，咱有个人讲吼、哦，我有运动啊，哎，啊我运动我有食钙啊，哎，为什么我？骨质疏松的情形也是这么明显。结果呢，这个人他去检查腰子，不对，他的腰子歹。哎，为什么我们的骨头跟腰子有关系？哈，你也知道，我们这平衡控不是平衡哈，那是这个每一个所在需要这营养素嘛哈，啊，那是跟控不是相关的是，哎，啊，我们这个腰子就要出来哈，啊，我们这个钙，哎，这边上偌济，那边上偌济，啊，镁，哦，这种伊的分配，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腰子呢无好的时阵啊，伊分配这个钙这个动作吼，也这个工课也做无好。哦，原来啊，所以讲，这五十岁这男性也开始去保养也腰子，后来也骨质密度的愈来愈啊，愈来愈好。嗯，哎，补充营养，各爱运动哦，这是真重要，很多人都忘记了。阿哥，什么也造成咱身体歹呢？啊，这就很多了哈。啊，比如讲泡面，哎呀，想爱食的物件，泡面、含糖饮料，哎呦，无多啊，一羹无啉袂使。哎，对，这个不管几岁人，这种物件就是偶尔吃就好。嗯，你也知，咱的身躯吼，第一个合理表现出来，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是安怎看得出来？面老，咱皮肤啦钙质无够是就安尼。啊，佮有食一种多讲一种吼精致化饮食，还有泡面、饮料食伤多，咱面咪老老哦。
0: 是的，哎呀。啊，咱人哦，上介容易老是先为卡先来，甲皮肤吼，啊，咱的卡过好，开当家己行路，免客人甲咱照顾安尼啦。虽然甘愿哦，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卡过会行路，咱都无将来未行路哦。啊，你拢无要投资呢，未行路，到时啊客人照顾，安尼就麻烦啦。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哦。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啊，你好。
2: 喂，
0: 我是三，你好呢。
2: 叫高姑嘞。
0: 哦好，等我，你先接接哦，等姐，大姐等一下哈，谢谢你。

0: 仙桃，那么这主持人是红龙红红云红先生，那么是咱这小米啊，小米阿姨说点名来，谢谢。我们赶紧，我来切工切工来切工起来，你讲嘿嘿，吃哪那好？
1: 你做骨头要吃好嘞，
0: 盖过一啖吼。
1: 对，
0: 哦啊，吃哪那好呢？
1: 吃到卡好，我看菇菇白色，无拢没菇呢。
0: 哎呦，
1: 我吃韩国嘞，我去坐那个马桶嘞。
0: 卡在
1: 那马桶，叫我坐坐，叫我坐那个菇嘞。
0: 卡在我都苦的，第二今麦当苦啊啦吼。哦，好，好盖好盖。嘿，
1: 我就是说您，我做我就是说您讲完这以后吼，都无咧食饭，都未枵，啊，拢食迄三杯绿茶吼。
0: 嗯，不食绿茶，食伤济啦，大姐，嘿啦，好，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食了啊？你食了
2: 啊？
0: 来，你过来者，你食了
3: 啊？好诶呀，就是我做生意吼，啊，我食袂调，啊，食恁哩三项哦，拢一工拢食三顿拢。我又困了呢，啊！姐姐，今晚看我都做事。
0: 安尼哦，哦，哎呀，身体又唔只当趁钱对不哈？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哈。好，大姐，感谢你哦，谢谢你。当过的你，我来切工点点来切工，谢谢你。
4: 我现在是剩下一颗肾脏。
0: 啊，是哦，哦。
4: 哎，我剩几粒呢？
0: 为什么啊严重？
4: 大个十几公分呐、
0: 啊！哎呦，真大了吼！啊，即马要甲咱讲啥嘿？
4: 啊，挂刀皮，我你个迄个三型金宝，
0: 吼，
4: 啊个过钙子。
0: 好，啊，食了那好呢嘿。
4: 食了都手术了，无啥物好医生，我搁等一年，搁手术之追。
0: 哎呦，
4: 哦，啊个手术等你。
0: 哎呦，安尼食了呢？啊，即马食了有好
4: 无？有啊。
0: 食了，
4: 我无未参像人讲，要变天就会酸痛，啥物？
0: 拢未得着，然后
4: 我拢不会，我都不会。
0: 谢谢。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什么技能哈？大姐保重哦，谢谢。
5: 十分啊！
0: 啊，你食了那好，食了那好。
5: 我迄阵我有卡电话给你。
0: 我跟你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5: 我讲你，我连用棍吼，一关迄个早上吼，啊，戴着眼镜，啊。你讲个，
0: 食钙骨精，
5: 食鱼食高粒，
0: 啊，
5: 我
0: 现在
5: 鱼食高粒，啊，食了我现在还好啊啦，袂歹啦。我
0: 这有，卡袂遐疼吗？
5: 哈，
0: 卡袂遐疼吗？
5: 嘿，卡袂遐疼。啊，我今我有法当去我做工课啊，
0: 哎呦，安尼有够好啦。
5: 啊，我食你个食
0: 钙骨精啦，好，那两行做不叫要紧，好，阿姆谢谢哈，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啊，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2: 钙过质，
0: 吃了这罐钙过质喽。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们吃个两行，们吃个两种哦。那么咱的第二个，我咱吸收钙质和 D 三，这个重要，也够镁哦。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悬，矿物质嘛是上钙济，所以咱们食钙只食济，食济最营养，吸收都好哦。啊，当然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卡的时阵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记的期间呢，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哈。啊，唔但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希望好。大家都喝不到温温的茶，虽然上的激素最高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就当我一支哦。好，那么咱过上间有帮我，有帮那部现货车，伊甲咱公司叫回哈。以上正好甲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是，我先生，你拿这支。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跟你请教哈。
0: 好呗。
6: 我有听人来介绍哈。
0: 嘿。
6: 讲秀山啊。
0: 嘿。
6: 有咧介绍人食脚手无力的啦。
0: 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在这里哦。哎，阿姆等一下，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嘿，你好。
7: 喂，你好。
0: 嘿。
7: 我想要跟你买那个钙骨剂。
0: 好，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 哎呀，关灯了就得掉啊啦！来，咱今晚先听到唱歌这抓火线哈。
7: 嘿嘿。
0: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抓火刷，这主持人是杨哲啊，对着是
1: 大富卷。
0: 哎，那你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2: 啊，不了啊，吼，
0: 吼吼吼，
2: 啊，我迄落，嗯，半包油也无啦，吼，啊，放牛放牛婆婆也无啊啦，吼，
0: 吼吼吼吼吼吼，
2: 啊，过迄落这连遐放牛即马无啊，即马拢两摆三摆尔尔啦，
0: 暗时袂交流啦，吼，
2: 嘿啊，暗时无交流啊，
0: 哦，安尼好呢，安尼阿桑，大嫂你来看咧看咧哦，马紧甲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可以陈大姐嘛哈，来三片龙姐，来你讲。
3: 我你那个莲花香。
0: 来你讲咩？鹅肉安那？你讲重点来。
3: 我三个去红线嘞。
0: 我要跟你，你讲重点，你吃到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我改过一啦。
0: 哦，啊，吃到安那好。
3: 你说未行，阮早起甲我吵甲两三年前，我吃你三年
0: 啊
3: 呢。
0: 哦，啊，今麦好无？
3: 好啊，你就走啊。
0: 今麦当行呢？
3: 运动啊。
0: 哦，安尼改好，安尼改好。
3: 阿哥。
0: 哎，该两顿的对啊，好，谢谢。
4: 喂，
0: 你讲你吃了，吃了哪好嘿？
4: 嘿，
0: 讲
4: 重点，我唔捌卡起哩。
0: 你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4: 嘿？我重点足重点的。
0: 嘿，什么？
4: 因为吼，先讲我啦嘿。
0: 你吃了哪好？
4: 我头壳本来拢爱食感冒水，吼，当时拢爱食哦。啊，即马食三星鲜宝类，全拢总好，头壳拢足清爽的啊。
0: 嗯嗯。
4: 耳机嘛好去，吼，心脏会疼嘛拢好去。
0: 嗯，
4: 啊，阮老公上届季节，伊吼，这口腔吼不一粒，啊，去予医生看，啊，伊讲甲挂，啊，挂伊个迄个大腿皮吼去补，
0: 吼，
4: 啊，回来了后，三个外月哦，拢袂好，啊，佫补起来，啊，伊个大腿吼，安尼连拢袂打啦，啊，我甲伊讲啊，食我这看慢个啦，吼，伊讲。哎呦，我遐咪你食济啊！我这手术
0: 啊，
4: 哪个补起安尼啦？我
0: 讲你都不食，啊食食呐！
4: 你食了吼，无嘛未安怎就对啦。
0: 拢无安呐，
4: 补好，等到较好安尼啦。伊就讲好啦，我食看慢咧，食一礼拜咧。
0: 哦，看好人哦。
4: 完全拢病去，
0: 拢病去哦。哦，好棒好棒哦！谢谢阿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真正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吼。咱再跟你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个宠物的哦。虽然龟仙骨跟你照顾的，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啊，骨头关节筋咯，跟咱照顾的，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哎，钙过节呢，当然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吼。想要先来当三省金宝加加。盖过去做一下，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的叫哈。啊，那昆明无欠就火炉旺个噶。
1: 阿雅的呢？
0: 朋友请问人香港卡信息进老广告，请问问题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吃好不好？记个咱
1: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耶！咱嘛是同款呢，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咱这困呢，那困眠无好，人是头壳戆了呢。你的体质失智，你唔知？会减少的啥？咱脑记忆会减少，而且哦，啊，佮加上了你本身啊，佮袂爱讲话的人呢，常常逐工规工拢关伫厝内底呢，安尼你失智的机会佮愈悬。所以这困眠呢，牵连到真济，不只是脑呢，不只是咱的目睭呢，佮咱的五脏拢连带关系哦吼。咱即马请到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啊、哦，我常常讲困眠不好处理啊，但是呢，那咱无食安眠药啊，佫困袂起啊，很多人就陷入这种回圈哈、哦，就是讲无食啊，无食药啊，困袂起啊，这个食嘞佫惊伤身体哈，进、哦、退的。
0: 待会等下来，你好，你好，
5: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传你好，
5: 嘿，那个我要跟你们购买，我香港开，
0: 来，邓姐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三线。 到你个接接好啊。
1: 系系。
0: 哦，来谢谢。我是陈立和，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陈立和，你嘿。
6: 哎，阿小妹，叫你上一道，看呢，嗯，三千斤，
0: 你等，你等姐来，先等姐。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汤。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试试卡箱也是你一个，不是卡箱，是卡箱也是你一个。这首歌呢，本来是我要报什么人呢？这个报江蕙的，哎，那也招一个红颜红出来。好来，那么这首歌是咱的什么人？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阿姨，阿姨，等一下，你以前是这个不好困，
2: 不好困，
1: 阿姨康的鸡。
2: 哦，鸡唔十几担，阿叔
1: 阿叔
2: 二十几
1: 担。阿你食二十几担的阿米药呢？
2: 哎，
1: 哦，阿你食咱什么先产品？是啊，这大改善。
2: 哎呀，得啦，阿个福山健身宝啊，各家一道
1: 三行做伙，
2: 拢我拢有买啊，哎呀，得啦。
1: 好呀。
2: 迄个啦，我自己我叫的。
1: 我叫侬。
2: 卡吼，拢一步一步硬打打去甲头顶拜拜，无拢叫阮新妇去拜。
1: 是，哦。
2: 哦，一家伙话这里无钱啊。一公鸡哦，二十几担啊，佮爱困尿啊，二十几担呢。
1: 啊，真拢免食啊。
2: 即我有甲念啦，我
1: 有念起来哦。
0: 哦，我咧等我咧教阿生，哎，慢慢来讲来。对，慢慢来念啦哈。好，感谢啊，谢谢。
3: 对我做帮助做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
3: 嘿
0: 啊！哦，啊，你是吃了，
3: 啊，
0: 吃了那好，赶快讲起来，生病我们起来。
3: 哦，哎呀，我来，本身我来困的人哦。
0: 嗯。
3: 啊，要来吃好，先讲啊，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啦，林大姐，嘿啦，一困到天光啦哈，好，谢谢。啊，那你黄大姐，你讲吃了那阿雅德那吃了那好。
4: 啊，吃了困的呀。
0: 哎呦。会好困啊你！
4: 哎呀，啊，头壳未卡袂了啊！
0: 卡袂啊！
4: 你叫我食，
0: 你讲头壳卡袂啊？
4: 我在讲，刚刚卡袂晕啊！
0: 卡袂戆啦吼！
4: 哎呀，我该问啊，你讲叫我食遐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等好，大姐，谢谢黄大姐，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款。吃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呢就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即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彭红呢，内底个灰粉呢，和帮助咱和咱皮肤水，帮助咱消化好。当然哦，咱内底个天然的这脂肪的分解呢，叫做抗氧化剂，就是咱的蛋氨酸，啊个天然的啊咱这个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或咱呢会较袂黏贴黏贴安尼哦。啊，我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呢较袂疲劳吼，叫做啤酒酵母。那么咱呢会比你阿大妈人工基底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呢，但我拢讲过，甲教咱的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哦？啊，咱话咱听讲咧，咱这困眠是当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变，咱无急慢有耐心哦。那只阿变会那好，那么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衰，就给捞起来，吃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呢，多真的讲，来听你好。
5: 喂，你好哦，还
0: 是是
5: 我拄啊有看到迄叫恁的三针三宝无？
0: 好，谢谢三片。
5: 啊，我是要叫问哦，我有恁阿们人敢会使食迄种？
0: 可以吃的哈，一档
5: 可以啊，
0: 嘿，可以吃，嘿，来
5: 可以吃啊，
0: 对，可以吃，没问题哈。
5: 哦，没问题啊。
0: 哎，你那是阿爷得那特别重啊，而且这管不要紧，三针三宝不要紧哈。
5: 三针三宝不要紧啊？
0: 哎，不要紧哈。好，
5: 好，
0: 谢谢你。哎，医生公哥登了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转立贺，你好，喂，立贺，
6: 你好，哎，请加个加一包一个阿雅德。
0: 三，哎，接接二线喽，哎，谢谢。来呀，我今天要来跟咱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您来注意听哦。欸，我嘛爱注意听呢，无啦，我爱讲啊，唔是听，我是爱讲啊。因为呢，真的，哎呀，台湾人太厉害了，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啦。我若无讲，你拢唔知；我若讲，你就拢总知。因为我今仔要来讲什么呢？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咱的山药有关系哦，哈。来，这个来，稍等一下嘞。来哟，在这里。1939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一个叫做李伟的那个FD 的农民呢，伊伫家己的水果园内底种一丛叫做 Lipan 片的酸叶的摘叶就对了。啊，这张摘叶呢，酸叶长的摘叶呢，伊感觉意外吼，哎，伊竟然甲边迄个黑的黑点的吼，迄、那个酸叶竟然改授粉哦。还有无一中哦，一年哦，结掉几粒哦，有生了几粒哦，拢冇看过迄、那个迄、那个水果啊。那么呢，这个。FD 那个农民伊就感觉讲，这粒酸叶这无啦，这粒水果敢那做特别奇怪，伊正啊上去评鉴呐。一个评鉴了呢，当然啦，伊甲家己命名，因为伊的名用伊的名来去命名，所以呢，所以伊的名甲命名是 FD Airwin， Airwin 呐吼。了呢，翻成台湾话叫做艾文，哈。所以这个爱文的由来是这个人，这农民的名呢？啊，是哦。那么在1954年的时候，咱台湾的农户会考察去美国的迄个佛罗里达州，就是发现爱文迄个所在呢。我较早我将酸叶上一品种，迄摘叶就丢啊啦，包括爱文啊、海顿啊、海顿啊。啊，个一个是吉鲁，我那毋捌听过；个一个肯特，个一个凯特，也即我捌听过哈。那么呢，咱一顿来了，交我咱的农气所呢，开始试种。结果一个试种七当来呢，农气所看到是，迄、那个下当哇，你台湾的品种上好是倒一个。七当后上届结果，大家决定要用啥？爱文哇！这七年来呢，这个爱文的产量稳定。大小粒嘟嘟好，外表有够红个水，风味个介好，有够香有酸啊香的对安尼啦。因为我家有种吼，啊，今嘛等你办，所以我知影好食，真的爱文很好吃吼。那么，伫1962年的时候，咱的农夫会正式推广，伫咱台湾选定11个试种的所在，台南的有3个所在，关庙、林德、玉井，一个所在分配100丛的栽啊。可是好恁有玉井竟然无人要种，哈，无人敢种啦！因为迄个年代都是咧种啥甘蔗，啊，甘蔗是啥物人？回乡收啊！伊个世间第一公啊，种甘蔗回乡收啊，就是这個甘蔗安尼啦。虽然讲收益无介济，毋过介稳定安尼吼。所以呢，无人讲我甘愿放弃的种甘蔗呢，伫玉井遮哦，然后来个种，伊拢讲叫美国的水果啦，啊，结果啊。这乡公所这农干事呢，嚯、哦，玉井乡哦，迄阵啊乡嘛吼，安拢找透透呢。结果伊找到一个小学同学叫郑汉迪，这郑汉慈啊，这个改讲一句话讲，同学，这几个伫台湾吼，会当改变台湾的农民咯、哦。这郑汉慈讲好了呢，讲好无，我来个饲，无人要饲，我来个饲安尼，然后爱曾家人太太的曾文熙，迄、那个一旦会摇的迄个老地，迄、那个吊桥老吊桥遐吼，伊曾家这山仔长吼，甲根过桥，然后啊，伫个部落内底呢，这个底下种，啊，因曾的人吼，玉井村的人，玉井遐人看到，甲笑啥样呢？笑人家呢？那甘蔗唔种个种个美国水果吼，该笑呢。啊，有影地当哦，因为啊，迄阵啊多哦，落霜啦，冻着霜啦，结果哇，100丛，因为伊分100丛嘛，玉井100丛，关庙100丛嘛，啊，100丛说死96丛，敢那剩4丛呢？哇！所以其他农民拢放弃安尼啦，包括关庙嘛拢放弃，敢那玉井这郑汉迪哦，郑汉慈呢，伊唔甘愿。一个当我个个种100丛，嚯、哦！经过几冬后了呢，哎呦，真正是不得了，规山吼拢红啪啪、红彤彤的，什么呀？红彤彤的爱文的山呀！嚯、哦！伊真个起去市区卖哦，迄水果行的头家哦，唔知这叫做什么水果，伊家讲，而且是榛果呢，这顶贵的水果呢，嚯、哦！伊真个好名叫榛果，结果啊，卖了了，一粒囝都卖了了啊！啊，成功了呢！这个郑汉慈的人哦，伊无孤单哦，伊无把技术留咧家己用哦，伊外用心呢，因为着现在大家乡亲呐，伊骑着奥托拜吼，招聘伊的玉井，把伊山仔长啊，爱文的山仔长，甲种的方法呢，拢总甲人教，伊全部拢总啊， 拢无用迄种迄个高档的拢无，而且伊惊讲个糖的海店对，你敢知去对观摩去参观迄个免啊免啊特碟，你敢知啊？来阮大邱，啊，阮大邱过去哦，荔枝是有特碟啊，伊的鹅达大邱的荔枝的特碟的风情呢，甲改良，然后即个山啊爱文的山啊纸碟啊，你敢知即纸碟是虾米人发明的？伊山啊纸碟啊，就是即个人，即个人郑汉迪。真紧嘞！哇，这特地啊，真专台湾有真济真济人，从耳界震撼词吼，即一个特地啊，哇，今麦来赚着钱哦！即、这个震撼词呢，都起新厝啊，厝边就讲哦，迄、那个人，因人叫刀郎啊啦，刀郎啊，你好野人啊哦，好野起来哦，所以因遐人家已经厝起起来，就叫做爱文别宗。但是呢，即、这个政府选定。台湾第一的哈，山啊专业的苦是的，对对，就是红阿婆。那但是因这红阿婆吼，地旱地伊人无果当，伊总为趁钱了呢，伊把迄个卖派去的吊桥啊，全部拢甲改造，甲伊家己开钱哦，甲起啊水泥桥，水泥的吊桥，水泥的就吊啦，空阿弥陀安尼啦。所以人哦，因遐人拢甲讲，迄吊桥叫做山啊桥啊。芒果桥，迄个时阵啊，虾米人甲甲颁伊个荣誉市民赖清德过去做市长的时阵，甲颁给那个震撼词，所以伊个故事吼、哦、列入对点在，哎、欸，学校来对教材呢，不简单呢，这个人叫做震撼词，罕见的罕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全世界正爱文生上济国家，即马变成。台湾的是哟，台湾市长，干那市长迄个无树安尼种，你即马敢知伊即马伫对？伫玉井、中正里、刀郎啊，部落遐，第一丛的爱文的山啊，来超过，迄丛超过60栋，60年，有机会恁会当去看一下哦。这个人真正有度量啊，教真济人种爱文的山啊，什么人？震撼词啊！我嘛要感谢伊呢，阮兜毛情哦。来呀，咱台湾人真正有厉害无？哎、欸，甲小小一粒酸啊，甲种甲变全世界变第一名。我是要做钦佩咱台湾的农民哦，真的很厉害哈、哦。像陈大姐哦，今麦个加一个秘密。啊，阮兜有大丁香，啊，大丁香的肉，迄肉是猪肉的肉，你若毋捌食过吼，应该做稀奇的，它是猪肉吼。啊，来，我先来加唱歌，来，咱的好朋友，我来唱《江都谣物》，这首歌是姚先生所点的。歹势哈，我无请桂金花唱我唱哈，因为桂金花等下要会唱伊个，听你讲完我了解，啊，我来加唱《江都谣物》，来听我唱歌，谢谢。

呀，有主唱的人足侪人，包括桂金花嘛是哈。那么继续关系咱的姚先生做店的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我无请桂金花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三生甘油那关的人，我跟您建议呢，咱台湾的农民先过到种水果，所以水果甜呢，你无动作卡不要紧呢，赶快的。引起的啥三酸甘油关，讲我就好啊啦。迄每一年啦，到五月份到六月份这两个月哦，我就烦恼啊。啊，就看到家己厝的种的往来啦、荔枝啊、酸啊，安尼看到吼，无食干啦。迄个看到迄较歹啊，咱就歹势互人啊，咱就家己食呢啊。啊，结果就肥一公斤啊，一公斤半。我最近回到回来啊吼，所以那你喝冰呢？因为咱人大块是啥脂肪。啊，为什么三酸甘油也变脂肪？对啊，就是会这样子。啊，不管是油的三酸甘油，还是咱的食甜的，还是食肉，拢会引起的三酸甘油，佮包括一个啥物物件，淀粉类。所以为什么糖尿病人建议你莫食淀粉类、米粉类？因为伊也中了这葡萄糖，然后无奈这三酸甘油关了吼。所以呢，咱会变，你敢知道？咱一天来对面啊，血压上关的是啥物时间？下阵是六点到十点。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姐呀、啊，这个小姐24岁而已吼，阿姨点点吼头壳疼，吼疼到把酒出坏金青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小姐拖啊吼，伊拢平常时拢啃啥，什么藤啊、普拿藤迄啦，伊拢总哦准备的对啊，反正哦来拢有啃安尼啦。但是食到尾啊变性呢，刚好食到尾变无好啊，已经愈食愈重安尼吼，结果呢？伊根本唔对呢，刚刚头壳痛个人吼，变成看物件怪怪，会雾雾的感觉，真较紧来去看医生。因到人家送去看医生呢，原来这个小姐是啥？竟然是欠血性的中风啦！安懂啊喂？所以如果是干那偏头痛，我有讲过，咱那是痛的边边的人爱注意大，痛的后壳你更加爱注意，因为咱人痛的后壳爱注意低啊低。

0: 在咱台湾的女性常常偏头痛的人，未来中风会比别人加三倍半，三倍半哦吼。那么呢，讲那是女性呢，讲比男性中风的机会较高，尤其是有常常偏头痛的女性呢，讲比男性加要六倍啦。哈，那你管？因为咱女性朋友有一个经济的关系，所以比较起来呢，较容易呢，譬如讲会欠血啊，是讲哦，这个无。也贫血的掉了哈，所以呢，那你点爱特别注意哦。你那是点了吃偏头痛的药啊，吃到要变成无效的人呢，你要先去医生看一下。当然啦，你那个加上你有高血压呢、高血压无，那么你更加注意啥？你的血压是不是有起起落落？因为呢，这种人的情绪，因为你比如讲头壳疼，咱的情绪会啥会紧张啊？啊，咱的血压一定会欠管。只要那是头壳疼、头壳晕，一般血压拢会欠管。啊，是你有感冒，血压一定会悬。这个，所以这种的牛吼，牛血压未准，所以你得爱平常时，比如讲，咱一礼拜哦，你若隔一辈人一礼拜牛两拜，牛两拜哦吼，安尼家己记录，尽量血压保持的话，这二六十吼，咱的六十到百十以内，卖超过的百十以上。一过来呢，咱的好朋友呢，发觉到讲个奇怪呢，唔是干那讲哦，头壳疼呢，头壳晕哦，奇怪，佮有感觉。心跳无稳定啦、啊，心跳跳个百痛啦、啊、吼，那这个一般是标准的，你一百控贵呢，啊起起落落九十贵百贵呢，那么你要注意哦，这种猝死的机会介高，尤其是咱热天啊，咱拢吹冷气，外口三十六度，内底面二十几度呢，定定出出入入的人，较容易得啥冷气病。就是他较容易，因为引起的头壳疼，而冷气病呢，而且嘛较容易血压的问题引起的中风。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你那是哦，比如讲你那是外口热热，入边来这边凉凉的，唔好随个，卖个啉冰茶，因为你冰茶个啉落去了呢，会更会救下来，咱血管会收缩，所以当然对你的血压也不好，对你的心跳也不好，哈、哦。啊，你也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个人会病气关，有这种经验徛袂在人呢，你忙个叫恁家人载你去看医生啊，上个是卡119。因为你叫恁家的人载你去看医生，你紧急的时阵呢，有时会救你袂到。比如讲，去等红绿灯的啦吼，你无乘救护车的，迄、那个全部拢是绿灯啊，对不对？不一样啊。啊，而且救护车的车顶个有啥？要救你的一挂气骨拢总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尽量就是讲啦，紧急的，救护车袂当乱叫啦。但是真正紧急的时阵呢，爱叫119。所以呢，好，你感觉常常，感觉人哦，头壳疼的时间呢，你要给它记录起来。比如讲，咱这只讲，一早是六点到十点，你要注意的血压。那么中昼十一点到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心脏。那尾啊嘛，五点到七点点头壳疼，人要注意腰子引起来腰子型的高血压。啊，半暝啊，一点到十一点到一点头壳疼的人要注意胆。啊，那一点到三点要注意肝的问题哦，吼，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个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哎呦，加只。

0: 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客电说，请问是咱这差错路数说点没来？谢谢。
1: 加
0: 商品，我是加咱的，加咱的商品，今麦今麦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1: 对。
0: 啊，今麦没问题啊，你。
1: 我先生二十档啊，你。
0: 是。
1: 我那无去当阵食你的物件，我今麦靠。可能
0: 才有娜
2: 娜，别别别别，
0: 安尼保重，安尼更加保重对无吼？好，好，好，谢谢大姐啊！啊，甲看嘞，看嘞哈！好，甲盖两顿哦，好，谢谢。林姐，你原地会偌悬呐？
1: 原地阿袂坐，恁下个84块，
0: 啊，84块，今麦偌济？
1: 啊，这样子都讲，一三时啊，拢足低哩，拢头尾啊，无甲百
0: 二。安尼，你今麦菜先减油啊！阿咱来甲盖两顿。改两顿哈，好好谢谢。不讲过来，来讲重点来，好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3: 我哈，
0: 嗯，
3: 哎，我完了老师过呢。
0: 我给你讲重点，嘿，吃啦那好，嗯。
3: 哎，心动吼，拢安尼一直唱，一直唱吼。
0: 嗯。
3: 啊，我就哦，我就一直甲吃，一直甲吃。
0: 吃三斤全部。
3: 嘿，三斤全部我。
0: 嗯。啊，即卖下边。
3: 啊，阮翁讲，啊是有效，啊是无效，你啊，我讲。哦，我前都没刷的，一卡个够。
0: 对对吗？啊，开了我掉个。
3: 我唔在意，我唔在意只。
0: 啊，即摆食了有差无？
3: 哦，做差好啊。
0: 好啊。
3: 好啊。
0: 好啊，你。
3: 啊，个糖分嘛，拢降落啊，拢。
0: 哦。诶，
3: 腰板吼，加牛吼，拢。
0: 扛板。
3: 扛板拢七十块、八十块呢啊。
0: 哦，标准呢。哦，
3: 我来拢三四百呢。
0: 哎呦，惊死人了。哦，安尼好。
3: 对啊，我都拢，拢吼嘛是。爱控制啦，
0: 就是爱控制啦，
3: 嘿呀嘿呀，
0: 啊，今麦
3: 吼拢差不多七十外，
0: 哦，
3: 八十外，
0: 安尼足够啊呢，但是安尼好好，好，好不中啊，好，谢谢。
1: 我讲啊，食这吼，血氧化袂好，食这真好。
0: 食三两钱，我今麦袂喘哦。
1: 嘿，
0: 哦，啊，你稳得喘哦。
1: 嘿，
0: 哦，啊，食这今麦袂喘安尼哦。
1: 稳得刚好，到尾死血氧化，就是低血氧化啊，
0: 看袂好。
1: 看袂好，
0: 哦、
1: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只三片三片食看咩？我食一罐外尔，就有感觉。
0: 哦，哦，好棒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呢，嘿，袂使放掉呢。好，大嫂保重哈，谢谢谢谢你。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姐，你讲咩？甲咱过年啦，来讲重点三片，我接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根本吼食六七年啊。
0: 嗯，
1: 啊，我心脏吼在跳，即马无啥会皮肤菜啊。
0: 哦，没菜的对啦吼。嗯。
1: 诶，血压个正常。
0: 哎呦，好好好。啊，我
1: 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即马三千根本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等。
0: 叫三等。能啊，这个叫不要紧啊，大姐。哎，可以的哈，好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鹅肉，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为什么？因为这罐三千全部的特色特色都是安尼啊，伊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呀。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呢？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较免吃个哦，古来行古来种安尼啦，较袂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恁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介有人拢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来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哎，足水哦吼，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会记呢，加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芳小姐，请问一下
0: 哦。哎嘿。哎，
4: 迄个七十阿八五安尼有过啦无？
0: 八五有过呀，小管呐大哥，超过80啊呢。先来接接哦，一线接接。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4: 哦，
2: 哎，局长，
0: 嘿，
2: 我这头壳疼过，
0: 吼，
2: 那讲那个么，电视上播，
0: 好啊，来这边二线喽，我注意没拔到呢，嘿，来二线好，谢谢，来哟。我要来唱这首歌啊！这个落大雨迄一日啊，最近拢落雨啦。虽然你那边你也无戒备啊吼，卖去山区，卖去海边啊哈。为了安全起见呢，卖造成我家己的困扰，甲别人的困扰哈。来听我唱你用我的，俺都听罗小布哩，叫做落大雨迄一日，听我唱歌了哦，谢谢。

0: 都听罗香不离，这个就是乐多吼，迄一日啊，台语歌的主持人是邓丽清老先生所请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落雨啊，有人讲我讨厌落雨，唔通唔讨厌，咱来讲哦，咱讨厌落甲变淹大水安尼啦，啊，落雨一定爱。咱人若无，若即天公伯若无落雨呢，也好。恁兜种的水果吼，比如讲酸呀，伊得变细粒，袂大粒。啊，包括呢，迄橄榄啊、草橄啊，伊嘛袂大粒。恁敢过会记的？西班牙因哦，温度关到50度是无水呢。迄橄榄吼、草橄啊吼，真正爱家己饮水呢。迄头家哦，开足侪钱去饮水呢，啊，无袂大粒啊。所以呢，这水哦，唔是干对咱人重要。对这大自然拢介重要，对咱的农作物哎嘛是介重要呢。所以你无看咱若无水，咱免来欠，免来伊落，就是这落雨水甲欠起来。然后呢，佮经过着咱的消毒，那然后才送予咱全台湾的人民去用水。而且最上俗的台湾的最上介俗啊，吼！所以呢，当然咱拢嘛期待讲会当落雨，当然嘛落个淹水就有影啦吼。所以。那简单讲起来，这大自然呢，咱天热来雨呢，就是全世界的水里底三分之一会当啉的就是这個，其中三分之二是袂当啉的是啥？海水，咱那是鸟啊，迄个卡莫梅哦，海鸟吼，伊才有法多食海水呢，因为伊鼻有一个足特殊的装置会当过滤海水哦，啊，咱人也无啊。所以呢，当然咱就是食啥落雨的水，然后去过滤安尼吼。当然咯、咱一定爱啉有够水，因为咱人嘛是水做的。咱女性朋友体重内底有几十趴，70%，啊男性呢60%，啊那小 baby 呢80%，这么多了吼。所以咱人一定爱有够水呢，咱的血才袂黏滴黏滴。如果那是常常啉水啉无够的，咱的好朋友呢，你敢知你将来会变？尤其是女性朋友呐，天经过个困眠个无饱人，你会变常常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啊，男性朋友引起的啥？尿泊酸发炎，尿泊酸发炎的呐，会增多啊，会变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安尼啦。所以男性尿泊酸诶发炎是安那来？细菌感染、水分啉无够，啊，过来乱食重用的药啊，怕咩咩过多。所以呢。这种是干啥？年纪嘛有关系啦吼。所以男性那是尿泊酸指数超过5以上，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配合的追踪。那么咱女性朋友呢，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差不多平均3个人够质量是啥？为了放尿呢，苦恼。为什么为放尿苦恼？高尿啊，腺尿啊，啊禁尿禁袂掉安尼啊。所以为什么我会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听我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温的，上好是啉茶爱慢慢啊啉。第三点爱减做提肛滑，第四点呢，你那个减做打卡底。啊，我今仔日要甲咱的好朋友建议一个动作，你那是会当试一礼拜，恁家己试看卖啊，有咧听的人吼，咱的倒卡坐伫椅啊吼，咱的正卡甲翘伫倒卡的顶面，然后咱的卡棒用倒手。落去扭大头部，这个第二支镜头、四支镜头啊，卡巴起来个扭四支镜头的跨度，然后用大头部把咱这个这条骨头的边啊，那个垫落去，个垫一分钟，安尼个垫，一工垫3摆，早时啊、中昼、暗时啊，你个试一礼拜，真的你会比较起来，卡比一工我放过来个油。当然啦，啉茶慢慢啊，啉冇帮助，但是呢，这是咱日本做试验，这个做实验呢，因做医学实验呢，共有这个效果。安尼恁敢听有？可、就是咱的正卡椅啊坐掉的正卡翘来倒卡的顶面，然后倒手用四支镜头啊，跟牛咱的卡巴起来跨度，啊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伫这个牛镜头啊起来这个所在呢。多这个骨头的边啊，来这边内侧呢，甲垫落去垫一分钟，试试看哈。所以呢，这种是一种的辅助的帮助。上个重要的是你腰肌好，你的膀胱有力。啊，再来上个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啦，啉茶更重要哈。所以 咱人哦，因为如果那是你准啉无够，咱一公斤来啉到三十 CC 的水，那你来啉无够呢？你若本身有糖尿病人，你会变成咱的油脂的肾丝球呢，会变成硬气，会疲劳，会硬化，会失能。所以为什么遐尼侪西药剂的人，大部分三个人，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糖尿病来的，可、就是因为糖分的关系，吼，咱的肾丝球。慢慢的捏整电器啊，电器的无法都发挥的一个功能。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血压管，因为血压管的关系，长期咱受的血管血压管的关系呢，咱的血管的内壁内壁内皮呢，一直发炎，血管的弹性的下降，然后油脂呢被变动被流动的变不好，所以怎么变成油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你要看，咱第一类吸油脂的人是什么种的人？糖尿病的，第二个就是高血压，第三个就是慢性的油脂病人。虽然为着不爱安尼吼，油脂功能也无好人，咱有讲过啊，你若是无超过60以上的人，袂使乱食药啊，袂使乱食偏方，袂使食真济，食超过三种以上的产品，就是爱变安尼过量会造成油脂的负担。啉茶嘛，最重要，可是像咱讲的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的哦，给咱建议好朋友。
1: 你是姓啥呢？
0: 哎呀，我就是啦。
1: 哈，那半条白鹭吼，我食三点钟无。
0: 啊，阿三，我叫人来听来，医生去接接哦。还是谁？

失敗突き解けぼらんはい絶望とんぷつ愛

0: 亲爱的，讲完我了解那么好听哦，这首歌是贵金华所请来的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李贺你好。喂，李贺你好。
1: 哎，谢谢李贺。
0: 哎，李贺呢？
1: 我破是王大姐。
0: 哎，李贺呢？
1: 我再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请讲诶，
1: 请讲。因为我在三省前边吼，啊，放着吼足清诶啦。
0: 哎呦，
1: 哦、啊，买卖吼，暗时一暝起来放足侪遍诶，我即马唔免啦，即马放两遍尔。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好。
1: 哎，啊，搁困在路边，放放诶，睡去倒咧，睡搁困。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啊，来继续看咧，看咧，我紧加加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来，邓姐，吴妈妈，你原本是三十几呢，怎么变啊六十五、三十九过日子
2: 啊？我三十几，加四十几，搁四十几，怎么六了六？
0: 怎么六十啊？
2: 啊！
0: 哦，好棒哦！
2: 啊，你好棒哦！5.5，
0: 哦，好棒哦！哦，拢盖好，拢盖好，哇！哎呀，到我这个啊，吴妈妈讲起来，好，谢谢，谢谢，好，保重哈，谢谢。
2: 要跟你
0: 来，小丹姐来，哎，三片，我姐，你讲要吃哪？你讲你嘿，来，请讲。
3: 无，我有事啊，我特别改做见证。
0: 好了，你吃哪哪好？吃什么嘿？
3: 礼拜吃两下拢吃。
0: 吃啊是吃了安哪好？吃了安哪好？
3: 吃了婆婆都被婆婆啊。
0: 放尿呢？
3: 嘿，
0: 放尿
3: 被谢，
0: 放尿被婆婆就对了哈。
3: 清清嘿，啊代谢哈，代谢拢哦，做好事。
0: 哦。好，阿来继续个，看嘞看嘞，好，个盖侬等哈，哎，谢谢大姐，谢谢。
3: 我我过几日关啦，我食吼，你迄个刚算是真废话咯，这点小便吼拢清清嘞。
0: 哦，阿伯，你问这些啊？问这些啊？
3: 那你等于我无跟你讲有泡，
0: 有泡泡的对啦吼。
3: 嘿嘿，
0: 阿即马袂啊你？
3: 即马袂啊，阿嘛是爱强，卖食。
0: 嗯，哎对对，爱强食，爱强食。嗯，好棒好棒。
3: 水果拢唔敢食咧。
0: 无啦，阿姨的食水，食水果都爱强食啦。伊哩个好，唔要紧啦，阿都食一到时啊，阿卖食上甜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你都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同款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免烦恼，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敢讲哦，食一罐低咧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看免食一罐遐一罐免哦，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介绍人，也可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小朋友呢，稍微上台当吃哈，上个时来当咱的个加钙过子做一只，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入都是三省金宝加钙过子咯，今年管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好了。阿、啊、呀得那陪我几位人香港跟新西郡老公告诉我啊 NONO 皮羊假恶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雄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晚安
0: 我先生你好
4: 秀爽一下哈
0: 你好
4: 小姐我问你一下那个膀胱无力哈，
0: 嘿，膀胱无力，啊来一线接接哦，好，你等一下哈。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是我秀爽你好呢，请讲回来。
5: 我哈，安尼嘿，奈嘿要做迄个哈，
0: 啊，
5: 安你搞尿诶，
0: 搞尿，哦，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问，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因为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啊。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建议一寡动作呢，请恁配合做，对恁恁来连续做，绝对你的感受都无同款。啊，我今麦要去讲一个，之前我有讲过，啊，讲了无详细。啊，我今麦去讲一摆。那么对咱那是教育、教育人做提纲化，搁兼做打卡地，啉茶慢慢啊啉。今麦甲恁建议，会当饲迄个有气菌的所在伫对呢？咱恁去便利，咱坐哩椅啊。啊，然后正卡个翘伫倒卡一顶面，然后用倒手四个镜头啊，伫这个卡巴起来个扭一个跨度。啊，这个跨度呐，搞的所在呢，咱的骨的边啊，正手的大头部个垫了，个压下去，个垫一分钟。一天的垫，或者是中到是暗时，恁个试一礼拜，你真的会感觉不一样。这种是免开钱哦，当然啦、啊，咱就算介绍保养的物件，你对你家较好，那么效果绝对有加分的好处。是希望那边来听无详细再跟问哈，来上课等你哦，谢谢。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是六月十号，好、哦。古历已经四月二五啊，也就是再过十天端午节。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酷热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这部一开始，咱来开讲讲不婚不生快乐一生，这是网络笑话啦，开玩笑啦。但是咧，这句话流行，一个程度上吼，就是你讲咱少年人啊。对这个结婚跟生小孩啊的风险吼，拢讲一旦我呐做老爸老母呐生囡仔，我大的，我工作的，我照顾的，我个财务的，拢会乱去。所以啊，生一个家庭不再是讲啊水到渠成，你要有勇气，要有运气，看条件是否能够准备齐全。因为咱过去吼，社会大众对着这成家的想象，都是结婚生子、安顿住所、买厝，对不？啊，一步一步来。啊，即马新的挑战是讲买厝先买袂起，吼、哦，租厝阁无稳定。啊，过来你若生子托育、接送、工作弹性、甲家庭后援啊，未必接得上。所以婚育从人生的选项。变成一场牵动着你居住啦、生涯、职涯、照顾、财务的压力测试。啊，现在的人哪会看不给你压力测试，都归去歪生。这政府吼，对2018年啊，就是八年前哦，推动一个我国少子少女化的对策计划。也就是说，从2018到去年2025啊，累计编列5931亿元哦。但是，同期间出生的人口数啊，仍然从2018的18.1万人降到2025去年的10.7万人，哇，要死成！所以，卫福部的统计就是台湾每三个产妇当中就有一个是。年龄超过34岁，也就有点高龄了啦。吼、哦，那政策的经费哈、哦，虽然一直的加码，但是出生的数字却一直的下降，显示说少子化哈、哦，不是你给我钱补助，安尼我都要生。所以公的理化医啊，他的预算中心报告也在讲说，最近这几年少子化的对策的计划哈，多属于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期限可以申请的现金补助。短期虽然有帮助，但是补助终究在没有了以后啊，这些民众啊，仍然要面对现实的养育环境。那么我就想说，我以前生王者的时候，没有半毛钱补助，我还不是把他养大了？年轻人的勇气跟他该有的责任感到哪里去了？我就很想研究这个话题。所以今年2026哈、哦，有上路的一个叫做《我国少子化对策计划2.0》哦。那么就是想要把政策从育儿补贴往生育的前端，还有照顾的后端，还有居住支持的延伸，包括人工的生殖的补助、医疗性的生育保存、跟产后健康的照顾、跟平价的托育，吼、哦，那你讲你居住端先增加这个婚育宅。推动社会住宅保留一定的比率啊，优先提供婚育家庭来承租哦，补上从不能生能不能生到生完能不能养，这个把你补上了。那只是说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作用哦？赶快，我觉得啦，要回归家庭的日常检验啦。对一个少年的哦，北部来讲啊。上盖先扑起来压力就是讲啊，我要住伫倒。哦，譬如讲有一个34岁的上班族，一个小姐要卡伫这关呐、啊，因为今年4月要入住中央释出的婚育宅之前，哈、哦，伊甲银行住的所在是
政府新建的社会住宅。那么两房月租16000，便不便宜？好便宜啊。那么六年前的租期齁，不是六年前，六年前租嘛，今年六月的那个租期啊要截止了。啊囡仔才三回呢。啊囡仔三回要住在这个地方，而且他囡仔在幼儿园呢，也就是说齁，本来社会住宅呢是被延长居住，要符合子女6岁到12岁。爱囡仔是三回嘛，而且这一个要符合子女6到12，而且在学区之内的国小有就读的条件，所以囡仔呢是年龄不符吼，因规家伙都爱另外找房子住哦，啊哪可以找到外面的住宅黑的鬼啊，没有办法月租16000，绝对不可能吼、哦，所以一般来就是讲住过地方的社宅料很难再申请啊。类似的资源，直到偶然看到，国家有婚育宅呢，一家怎样供自己仍然符合育儿家庭的申请条件，但是呢，后一间厝要住到位，会影响到囡仔多啊适应的幼儿园，也会牵动到家庭的后援、接送、日常照顾的节奏，所以他先希望哈。放在这个婚育宅的抽签上面，希望能抽得到。那么申请婚育宅哦，都啊，古尼伊那的圣诞节的活动，阿伊那还不太会写愿望，所以蔡小姐这的妈妈，34岁的上班族，这个年轻妈妈就代笔写下一个说，希望可以抽中大房子，她帮她的儿子，哦，小朋友3岁的小朋友。写了一个这样子的愿望，结果公布之前，他每次经过婚育宅的基地，都会跟他的小朋友说：“这是咱家哦。”用放榜来形容等待结果的心情，哦，像考试的揭晓一样简单，哦，紧张了。结果收到了中签的简讯，上网确认了以后，一第一时间吼，打电话给伊的老母公公，感觉抽到一个足重要的签，真正足幸运的。所以这婚育宅吼，没有让房租变低，那他现在的入住的房型月租就要变3万了，较早是16000嘛吼，所以几乎是2倍，那些空间从2房变3房啊。所以居住的品质有明显的提升了，对于来讲吼，3万块就3万块啦，他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啦。啊，因翁甲伊拢是普通上班族，收入很稳定，却很难只靠存款追上房价。翁阿婆也毋是无想要买厝啊，但是房价涨得比存钱的速度还要更快啊。身边已经买厝的同款的年纪的朋友吼。嘿，不是因较搞，是因有时代来帮助，所以自细汉到大汉拢伫租厝，上少搬厝超过10摆，嘛没有房产的后援，他只能在租屋的市场里面周转。所以伊伫讲哦，生活表面照常往前走，心里却盼望有一种家的安定感，不要再搬家了。啊，囡仔出生了后，伊就会感受着讲哦。育儿不是靠夫妻两个人咬着牙根就能应付啊！有当下临时加班，会接送延误，囡仔食饭、甲日常照顾都需要能够有补位的人。所以家在燕奥涛处娘家就在附近，必要的时候能够来帮助他。所以对年轻的家庭来说，吼，到底多位欠下呗？那是这租金的关键，还包括能不能接上学校啦、工作啦、亲友的资源啦。所以婚育宅之所以被纳入少子化的对策，就是因为居住稳定已经变成了少年家庭一个是不是敢结婚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婚育宅的逻辑是先降低年轻家庭在这租期、跟租金、跟居住环境不确定。好、哦，让结婚育儿不必同时被租屋的压力推着走，所以结婚登记2年之内的新婚家庭哦，您来注意听哦，这有可能是您哦，或者是您囝、您新妇哦，哈、哦，
结婚登记两年之内的新婚家庭，或者是说你有生孩子零到六岁的子女的家庭，都有入住者的资格。所以一直到四月底，现在是六月嘛，今天是六月十号，一直到四月底进前一个多月之前，中央社宅已经释出了1102户的婚育宅，受理的将近有3000件的申请，申请的家庭有70%已经有子女，而且呢，哦，这个生育时间哦，是持续的往后移的。我刚才讲说，现在有那个孕妇是34岁的嘛，所以生育的时间一直往后移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少子化哦，有三类啦，第一个是不想生，第二个是不敢生，第三个是生不出来。所以从临床的现象来讲，不想生是最多人，不敢生是其次，过来这是真正是医疗端，就是生不出来的人。哦，所以对暂时要不准备后被怀孕的人来讲，哦，冷冻卵子或冷冻胚胎，嘿，差不多囡仔都会讨论啊，公家的技术确实能够多一个选择，就是保存年轻的时候的卵子，但是不代表一点的成功哦。哦，所以国际上，哦，社会上的冻卵呐，使用率落在1%到2%，台湾过去的研究也落在8%，所以冷冻库里的卵子不会自动变成未来的出生了。换一句话来讲，生殖技术可以冻卵，但是不能冻住时间。好，所以想要延后或放弃生育，都牵涉到房价、职场、育儿跟社会的氛围。你那出生了，什么人要接？什么人要照顾？生育是不是会让工作被迫中断？嘿，都不是妇产科诊间里面的处理的缺口了。这些缺口都是托育制度要面临的现实啊。所以民间的托育团体啊，都在主张说，支持双薪育儿家庭不能只停在幼儿园之前啊，应该要0到12岁哦，不中断的前进。所以放学以后啦，寒假暑假啦，临时照顾啦，跟职场的弹性啦，拢是老爸老母哦，是否持续工作的关键啦。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听歌，待会我们继续来讲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啊，你若对着咱的节目，咱的节目的提供讲一下吼，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来听曾心梅《翠心梦》，0800-88-3355，欢迎对着产品多多支持。

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端午节要到啊哦，那要买油的好朋友啊，你给卡电话入来，谢谢感谢0800883355。

0: 下面要来端午节啦，我来进广告哈。端午节要春十天啊，啊，就是咱的烤地油哦，大家你买啊，大家就去十天赶紧来买。我想买的人有够侪哈，因为买一罐我阁送一罐啊。过节吼，你要白送啦，还是讲你食粽，准备也歹消化，要清啉的吼，较好排便的啦。啊，无就是讲过节嘛，拢是诶离不开厨房吼。那是要来食菜、煮食、料理、煎。两包煎鱼啊，煎菜头粿，煎哦，什么羊排哦，猪排哦，有的煎个牛排，吼吼哦，没败哦。有预算的话，大家家庭聚餐的时候又要到了，家里一定要有好油，用好油来刮走你身躯的歹油，这是咱的烤地油上盖好。我会给你啊，咱的烤地油，古早爸爸妈妈伫咧蒸卡拢用烤地油拌饭拌面线，有够香诶！即马咱嘛是甲拌饭拌面线，即食诶吼，无你分虾米，咱囡仔时阵食啊，即马咧古早味诶迄个餐厅，大家先咯，较欢迎，都是因为拢有只烤地油，即烤地油是足好诶厨房料理，烤地油一罐吼，要搁送你一罐呢。安尼两罐才1580块，咱台湾正高山的烤地油，阁有你阿爸的提袋、手提袋，迄样互你送你。讲啊，十天了后，端午节有连续三天的假期，要等于下降的，我甲你提醒吼，等于有效时大一个，吼，你甲挂一罐啊，挂一组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我甲你打，哈无是啊，我唔免储水啊，所以我会用买一罐送一罐，我会砍咧，互你买较俗的啊。啊，买较俗，咱的质个好，台湾家己啊，森林高山高海拔的，好的烤地油，烤地树啊，结出来的这烤地油赞，哦，对着消化足好的。你若是讲食迄个肉粽上侪，有个人即马开始三顿了，三顿拢去食肉粽的，足歹消化的啦。你着赶紧的，你也感觉会做会稳，你食这烤地油拢未啊？这足好的物件呢，吼！啊，你只要一通电话，今仔日叫，明仔载就已经送到位啊，吼！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吼，这实在是比买菜更加俗啦，因为我是买一送一，才敢安尼讲吼，外口的是真贵，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需要咱的鱼眼窝油和泰素丰容蛋白，拢会使甲卡电话哈。来，医生生广告，0800883355，你好，喂，
1: 早安早安，
0: 嘿嘿嘿，来哦，
1: 淑丽来呀、
0: 啊，嘿，淑丽来，嘿，
1: 亲爱，
0: 吼、哦。

0: 嘿，黄西电的歌吼，恁足爱听的，啊，我甲恁报吼，即马对周日开始啊，闽西啊，哦，这是九点档，九点十五分至十点十五分，上届新呢，结合做啥阿雄甲阿暖啊，阿松跟阿暖吼，这对黄西电。N 诶，啊，阁有一个人恁就写个就是邓志宏邓哥哦，他们两个都有演哦呵呵，还有柯淑媛，还有韩瑜哦，这一些都很棒哦。恁啊爱看这吼、個，我有看一两集，因为西田哥也好哦，邓哥邓志宏也好哦，都有叫我看啊，我就看了，诶、欸，蛮好看的啊，布林看呵呵台湾剧，民视9:15到10:15，拜一季拜五拢有哈。阿雄甲阿乱，恁再甲看一下。讲到朋友啊，你若有需要咱的产品吼，加拜托，因为恁都只听广告多啊，注意力到那里的时候哈，注意力到那里的时候啊，雄雄之间哦，就又转了一个弯，所以拜托你们，如果说刚才听到我的广告的那个时间呐、啊，哦是。2:49，嘿嘿嘿，刚才那个广告有需要的话再拜托哦，不要因为一个话题的转弯哦，就转移了你的要买的注意力，好不好？哦，你们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啊，我再次拜托哦，那个支持我的听秀啊，听友哦，我广告的时间哦。拜托一下，吼，给我广告。啊，那无，如果我的业绩没有达标，哦，他不是说因为一通电话了，不是的，吼，他是因为整个的注意力被带走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能我也想提早退休很久了，哦啊，如果不能肯定我自己能够为公司带来的贡献，我会一直想退休，哦，因为。家里也有需要我照顾的地方嘛，好不好？就拜托咯，拜托咯齁。身心灵的健康齁，听友你们很想听我聊，就是说含金量十足的好生意。下面好生意咧，就是用做生意。现在超高龄的社会来临了嘛。所以健康的事业的建场齁，已经是医疗体系登记，就是齁疾病诊断，又有电话了齁，来。先来接一下，现在是 OK 的。来，你好，请讲。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想叫苦茶油。
0: 好，我线下好了，谢谢你。来，你不要。

感谢台北的叶太太给我们注文两组油，感谢你哦。啊，若要需要我的服务的，继续加卡0800883355，机会啊啦，叶启田的歌声。

会机会啊，波多瓜王入客店哈。我拄只你讲这个叫做身心理的健康啊，变做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好生意。要安怎讲哈？我来讲给大家听啊！你若有需要产品嘛，无要紧，随时再过加卡入来，0800883355。我你讲到咱的听友，你注意一下，你有长期疲劳无？睡不好，压力大，身体会酸痛，情绪会歹。这你家去甲看无病哦，但是你的生活品质已经啦下降啊！这就是健康甲疾病之间的灰色地带啦。就是人讲的亚健康，亚军的亚啦，就是不是冠军的健康，而是亚军的健康。亚健康这几年，尤其是吼、哦、这网络来兴起吼、哦，大家对健康的意识已经有相关啦、啊，所以亚健康这个词汇也走入我们民众的日常啊。所以对健保之外吼、哦，全自费的金寿哦。足侪拢咧开啊！根据卫福部咧统计，到2025年12月啊，全台湾有24338间的诊所当中，采这个全自费的营运模式已经占一成。光是2025年就新增621间啊，是历年的新高。这个变化，你拢讲我知啊，医美啊，就是全自费啊。还有除了医美以外，还有基因代谢的评估、营养的介入、体重的管理、睡眠与压力的医疗服务项目。所以刚刚预防已经变成是一种服务了，对检查检测、对营养运动到身体调理。咱的民众已经有人进化到伫咧疾病进前哦，还保有可以工作、可以生活、不被疾病打断的日常。所以有些人早期愿意花钱接受自费健康的服务的人哦，一般来讲啦，社经地位较悬，啊，佮有钱的人吼、哦，啊。一开到哦，就这钱啊！哦，但是保养身体来讲，这钱爱开啊！哦，这疫情了后，这款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少数的高端族群扩散到一般的民众了。所以啊，这款的服务不但是取代医疗哦，而是把照顾往疾病的前端去延伸，套贵的功能。医学的检测，检视你的疲劳啦、失眠啦、肠胃不适啦、过敏啦、胡萝卜变化啦，功能失衡，再搭配饮食、运动、营养补充，皆追踪管理吼，让你归去卖破病，卖讲破病才要来医，让你归去卖破病，吼啊你赶快要赶快你要开钱啊，我就是开伫咧卖破病面顶，吼。这款的健康消费也最近有会员制跟订阅制哦，就是自费健康的管理服务，透过定期的追踪哦，那么协助咱的使用者登记调整生活的模式哦，啊，有的是用分期付款来形容哦，预防型的健康管理，所以那是等到晚年疾病的时阵，啊，个失能拢已经到啊。那么医疗照顾就是压力一次来，那如果可以把这个关注在行动跟提前，就会好像分期付款，我先付钱买，我以后不生病。所以这块呢，就是市场，你可以想象哦，并没有停在医疗院所，而且以前被归为舒压放松的这种整复业，什么叫整复业？就是你去整修复健。好、哦，这款了，下面师傅了按摩，这都算了哈、哦。就是也开始往类似的服务型来靠拢啊，要预约啦，要仪器检测啦，要动作评估啦，要后续追踪啦，来取代哈，都以生烂的来取都以一款呢所谓的单次服务，所以很多这个不舒服找不到问题啊，亚健康的族群这么紧贼，哦而且呢，替很多的上市、上柜的老板服务工哦，这个疲劳啦、酸痛、睡不好、心态 KK 啦，哦，要去健康检查，也未必找得到明确的原因。
哦，所以各个种种大大小小的症状都可能干你的情绪跟你的元气跟你的经络还有脊椎的结构还有五脏六腑失去平衡都有关。那这一些不舒服可能是压力大太累年纪到了哦，爱部分的消费者愿意开大钱去找寻一个解释身体的状态的服务。所以不要以为说整副业多半只是依赖那个师傅的双手的经验来判断你的状况哦。最近这个部分的业界开始导入 AI 啊，了解这个气血经络跟身体的结构，也能够让调理从单次的放松走向更有依据的健康管理。所以啊，我们举例来讲，很多上班族常常说我这酸痛啦，我这痛啦，我这咳咳啦，那么可以透过 AI 的电脑来把脉检视你的气血经络跟整体的状态，再搭配动作评估你身体的结构是哪里是重点，避免只停在说按、啊、哪里酸痛我就按哪里，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失眠、恐慌、忧郁、关系破裂，甚至工作影响到了，才要寻求专业的协助。现在是情绪内耗、关系焦虑跟照顾压力，也不再只是想太多，也不再只是说忍一下就好了。所以啊，2023年的8月哦，卫福部有推出一个年轻族群的心力支持健康方案，来拨走15岁至30岁的民众，每个人最多3次的心理咨商。这个我节目当中都有讲过了哈，一概是50分钟至1点钟，那么差不多是1500块至3500块不等的哦。这个咨商费来看哈，这个策略真的有提高需求的民众主动上门的诱因，因为去一概我先3500呢，真付付的呢，免费呢，15岁至30岁呢。好朋友们，我都没有这个资格了，我超过30岁，我们的听友大部分也超过30岁了哈，所以。现在如果说啊30岁以上，那么经济相对宽裕的人呢、啊、你也可以哦去找这个自费的心理咨商，对不对？那政府这个有补助以后，30岁以下的人，包括大学生啦、刚刚出社会的啦、还是在待业的啦，以及被家长带来的国中高中生，对您来讲，超过15岁都迎来啊嘛，就是补助，同时松动了费用、松动了资讯跟心理的3道门槛，他会觉得我只是想来聊聊啊，也可以变成求助的门槛跟理由啊。所以今天我来讲，刚才是在讲少子化，现在是在讲心理困扰哦。不会只会因为年纪增长、年纪增长而消失，而是只是可能换成身体不适、家庭摩擦或者照顾压力的出现。如果你的身体健康需要在疾病之前被留意了，心理健康也需要在崩坏之前找到适合不同年龄的求助入口，那么持续兼顾身心理的健康，咱才有办法快乐到老嘛。好，先讲到这里，按咱来听歌。所以我刚才讲少子化，现在来讲这一些有钱人去花大钱找全自费的啊，我们没有那么有钱的怎么样？你别忘了，我还有健康的食品，一个月只要1000多块钱，那可就不是几十万的花了齁。你也可以很轻松的买到健康，需要的服务0800-88-3355，江辉演唱《天下的恋》。

0: 好，进攻过一下好朋友啊，咱的节目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啊，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真正真好呢吼。咱的全多喜不伤玉手，而且每个人都能够用吼。在洗衣服的时候，最近吼啊，逐天落雨啦，我建议的用全多喜洗洗的料吼，啊，小可阴干。你再进那个烘衣机哦，一样会干干净净的。全多洗在厨房浴室哦，你伫用的时阵啊，较袂规个人感觉讲哦，落雨在你砸啊，啊你是环境各个无甲变少，安尼嘛袂使。一桶5000CC，1300块，买两桶阁送一桶，可以洗蔬菜水果哦。再把那个蔬菜水果洗剩下的水拿去浇花，真的花会变很漂亮哦。啊，你要来洗黄金、洗什么珠宝、洗你的浴室哦，不是一间啦，是玉佩的这个饰品，哈哈哈哈哦，要洗些高级手表的。哦，手表带都可以用哦，反正什么都能用啦，它就是天然的，不会有化学的东西哦。啊，三桶2600块，啊，一桶拢5000CC 哦，三桶2600块是买二送一，一桶1300，两桶2600，三桶嘛是2600安尼哦。另外，咱的烤地油剩10天哦，剩10天就是。咱讲的端午节啦，要来炒菜煮食，啊那食肉粽较安怎？会感觉歹消化的、歹放的，你用啊青啉哦，生喝烤地油。感谢哦，谢谢哦。刚才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的叶太太，甲咱做文烤地油两组，就是你买两组，我阁送你两罐，等于你摕4罐回去。吼、哦，啊，明仔送到位。啊，若有需要的话，免客气，剩10天，你要送礼啊无？你准备要回去友好你的时段无？摕烤地油上盖好，好不？吼、哦，你买啊，我阁送你礼盒提袋，啊，阁送你一罐。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嘛。啊，两罐组的一个礼盒。替代安尼才1580块尔尔，需要交代0800-88-3355，端午节一定爱用烤地油，好不好？0800-88-3355啊！我拄只讲的迄个新闻，我讲的一个趋势就是讲，有人开几啊十万去做全自费的预防治疗，现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你不用啊。你如果没有那个几十万可以花，你就去买苦茶油、买鱼眼窝油、泰素，安尼都拢会使哩啊，因为这样很便宜吼。来，以上做广告，先接电话。你好，他讲。
1: 一鸣老师你好。
0: 不敢当，请说嘿。
1: 那个我昨天收到你的苦茶油。
0: 好，谢谢你。
1: 我立马把它打开。
0: 哦，好，来，我送广告，你要做见证，你请说嘿。
1: 我讲两句就好。
0: 好，来，没关系，一样要算
1: 广告时间。我立马把它打开，然后闻那个味道，哇，苦茶油的味道，好新鲜的感觉。
0: 谢谢谢谢，好新鲜。啊，你有没有马上用？立马来用。
1: 我有啊，我昨天就给它炒豆子了，不过我豆子不是用炒的，我是加一点水，加一点苦茶油，然后下去这样用焖煮的。它煮3分钟，然后就好，就轮了。起锅了，然后就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就吃起来没有负担的感觉啦，就是不会油腻腻这样的感觉，很好吃。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都胖都胖。
0: 那、你下次再看有什么料理，你再过感恩分享。
1: 好喝喝喝，
0: 啊，谢谢你哦，感谢你的购买
1: 哈。
0: 好，拜拜。
1: 那你
0: 以上
1: 播的歌我都爱听啦。
0: 好，
1: 你播的歌我都爱听。
0: 好，那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啊，端午节快到了，我们来听小肉粽好了，好不好？
1: 好啦，好，
0: 好，学霸长，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0: 0800-88-3355。

好朋友们，你啦，我干嘛咱霸掌加兄弟赌诶哈？谢谢你们听友给我们做分享、做广告、打电话、助文购买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

0: 烧肉粽分十天，就端午节啦吼，还需要一名妹子给你服务。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我今天在聊了很多话题哈，你要从那个不婚不生快乐一生的年轻族群，到刚才我讲的是中年人哦，已经要花大钱去做预防医学，那就嘛来讲老年人，因为台湾长照资源呐、啊，服务项目愈来愈多。但是陷入照顾困境的家庭来讲，我每个礼拜还是去看人家。困难的是从资源到家门以前齁就已经出现了。说这多啦，支付啦，医疗啦，照顾啦，各项的运作齁本来就应该连成一条线啦、啊。啊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这条线就断开啦，断掉了啊。齁那说到台中市的前副市长，也就是邻里123共生协会的理事长林一莹。林一莹之前在电台，我们的上一家电台的时候，每一次一个礼拜访问他一次，可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后来他去做台中市的副市长，我们才比较怎么样疏于联络。不过一莹现在又去当这个共生协会理事长了，他长期投入长照，而且考到照顾服务员的资格。他认为看到的第一个断点登起的点落在住院的期间，因为一莹一直说照顾的起点常常在住院啊，那那许多段都会有所谓身上有管路啦，长期卧床啦，压伤啦，或者出现肌肉减少肌少症，或者是啊挛缩，也安怎身体的功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快速下降，干那柳竹啊你都会买唔到啦，辅助会辅具也会用错啦，所以啊就是讲等到回家以后才衔接长照已经上班啦。赶快哦，我们是肯定长照 2.0 出院已经准备，出院的准备有改善，但是比较容易被辨识的是身上有管路需要家庭照顾衔接的病人。反观哦，反观哦，没有身上的管路，没有插管的，没有这里有那一条管那里这一条管的，却在生活上出现困难的许多哦，未必同样进入照顾的我们的视野，比较容易被漏接的就是家里本来就有照顾压力外人却看不出的家庭。所以有一些家庭在病人出院之前早就已经有人需要长照了，所以一旦又需要一名另外协助生活的长者，所以勉强原来维持可以的分工就会被打破。按了出院准备只看到病人的身体功能，没有理解家庭本来就有的家庭结构的照顾结构，回家以后真的就崩盘了。回家以后的生活照顾也是专业呢，长照其实是一种专业知识呢。譬如说你只喝水就好了，会砸到啊，你若刷胃，还是你要预防他跌倒，还是你要用油啊换油啊的管理，那看起来是真简单，但是实际上需要技巧呢。病院也应该你教啦，出院之前有教啦，但是家属未必然记得住。有一些家庭甚至会说齁啊，等外籍看护来的再教啦，但是出院准备的人员不会长期跟着家庭啊。看护工是否真的学会也未必有人会检视啊，病人虽然出院但是照顾责任却没有真正被衔接啊，齁、哦、所以要安怎我后一点钟再说给你听，这个很重要啊齁，引发阻但没个听修，所以要怎么样照顾下个小时再讲啊。这个时候先给电台广告，你有需要让你好不买买三片卡电话，谢谢感谢打电话了。
1: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2: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1: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2: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1: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2: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2: 10分钟够吗？
1: 当然摇头，它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2: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秀伯的海岸，好朋友，咱这点钟会阁开放口音点歌吼，那要豪哥推荐的0800883355。

0: 你好哦，
1: 玉米先生早。
0: 早。
1: 我可以点歌吗？
0: 当然啦，现在就是点歌时间啦。
1: 我要点清新会的时代的歌。
0: 太好啦，爱、啊、要什么歌呢？
1: 那个青山唱的《明日天涯》。
0: 哦，青山晚曲。
1: 对。
0: 哎呀，《明日天涯》好。
1: 我们是清新会的时代的时候。
0: 对。那个每个礼拜都会看，对不对？
1: 对，我每个礼拜都会看。
0: 哦啊，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最喜欢青山啦，谢雷啦。
0: 哦，青山跟
1: 谢雷。还有下台风。
0: 哦，下台风，对对对对对。
1: 对，下台风也在里面啊。
0: 对啊对啊，哦，那你那个时候。哦、
1: 他们以前有亲密，哈哈，有亲密，有玩曲。
0: 对，亲密。
1: 和言亭和。
0: 沿河亭，沿河亭，
1: 沿河亭，
0: 哎呀，
1: 都有这些。
0: 哦，好，没问题。青山的明日天涯，哈，
1: 哎，好，
0: 好啊，谢谢你点歌，哈，
1: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拜拜，好，来，哎，朋友们，现在开放让大家来点歌，哈，希望。喜欢的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啦、啊、才不会说比较散喔、哦、啊卡散去好不好那要点歌现在欢迎你把卡进来0800-88-3300你好请说喂诶没有没有点到按下去啊按下去啊怎么又没有来那个2260的这拜托你重打真的我接不起来齁、哦、来下一位你好请说喂
2: 姐姐要关
0: 好、哦、来下面刮嘿。
2: 啊五叶香闻。
0: 五叶香闻好没问题齁、欸哦、好谢谢。
2: 啊、好
0: 拜拜。
2: 好
0: 拜拜拜拜。那个2260的齁抱歉抱歉因为刚才可能是他那个刚刚挂你就马上进来了所以能不能麻烦你重打齁、哦、来来了来了。好你好恰共。喂、
3: 欸、喂。
0: 嘿恰共拍
3: 谁你的声音好响。
0: 好
3: 那个不好意思玉明早我想点一首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好谢谢你哦
3: 谢谢你哈
0: 好拍谁拍谁好谢谢哎你好恰共
4: 哎玉明哥妹子姐早安、哦、大家好
0: 好好
4: 然后你帮我播一首那个叶明德的爱你一万年
0: 哦叶明德哦
4: 对对对对最早是他唱的群星会的时候、
0: 哦、好群星会他就有叶明德了哦
4: 哎对对对叶、啊、明德很早就退出了、嗯哼哼他是那个以前在他那个什么学生情人啊、嗯、
0: 哦他是有、哦欸、好、
4: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赵小军也是
0: 哦哦哦哦太好了、
4: 欸、对对
0: 谢谢你
4: 赵小军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
0: 当然啦、啊、人家退休了、欸、
4: 你有赵小军
0: 没有我知道就是他退休就应该退休了嘛
4: 好久了好久了
0: 哎呀哎呀让他安享晚年吧好、哦、谢谢你
4: 对对对对、哦、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还有没有要点歌啊现在四首了齁、哦、把它凑五首比较快乐一点点好不好来 0800-88-3355, 啊还有就是我今天讲的话题你们喜不喜欢从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到什么正义居住正义这个婚育宅这个题目有没有帮助到青少年还是说中年人有没有说你用自费很高的金钱去看到全自费的诊所要预防医学有没有心有戚戚焉因为有些人真的很有钱啊几十万都能开了啊还有到老年人了以后我们将来要来谈那个长照 3.0 今天会继续谈你喜欢节目内容也给我鼓励一下齁、哦、你好 ,Hello!
5: 喂玉明哥你好
0: 嗯不敢当请说
5: 我想点那个你唱
0: 啊唱什么点什么
5: 妈祖的音啊
0: 哦妈祖的音啊
5: 好厉害好
0: 哇哇也谢谢, 謝, 謝感谢啦你不客气好不客气不客气好拜拜好、哦、还有没有要点歌的可以打电话哦公胡瓜啦今嘛伊咧讲什么钻石舞台之夜啦，啊，古板记者会啦，啊，收到法拉利的礼物啦，啊，娘喂，讲迄一台车2000多万呐，吼，他有说要他跟老婆的约会时候才会开这个法拉利，当然呢、啊，要不然的话没事在街上开。那还有点可怕会被拦下来临检因为你太有钱了哎是什么想
6: 无奈生命如此短促
0: 这个是青山的明日天涯我们从头来听0800-88-3300需要三片买买口袋以为卡电话哦谢谢

进广告哦，哈，要把自己的钱花在刀口上。我建议大家来买鱼眼窝油，鱼眼窝油就是咱专门就针对咱家己本身过度使用三 C， 尤其是现在的人哈，三 C 用太多了，怎么办呢？看不清，看不明啊，哎、欸，常常你老爸油生白晒过啊，这种的问题哈，你就是。一定用鱼眼窝油 DHA 给补充，自己就看得清的啊，不会那么干涩了。很多的听友都说啊，吃了就没打下的啊，弄好啊，吼、哦、啊，过来兼顾着碰普，兼顾着咱这个舒克没哦失智，失智可以预防，但是如果你一旦失智了，就回不去了。所以怎么办？台湾已经有超过400,000以上的人口影响400,000的家庭弄无失智。嘿，足艰苦的，就是长照的问题吼，一直牵动着我们。那怎么办？你不要以后成为家庭的负担，不要成为家里是谁的负担，好不好？你家己家买起来，一天就再起一个，暗时一粒，一个月开1,500块尔，失智不会找上你啊，对不对？哦，那鱼眼窝油一罐1,500，日本进口的，啊，过来剩10天。今日是古历2月啊，啊5月7日就是端午节，剩10天就是端午节，咱的烤地油啊，朋友你才敢吃，你才敢买，你才敢叫回去。今仔日叫，明仔载就已经到啊哦。咱的烤地油哦、啊，是台湾高山高海拔的森林高山结的，这叫做啥物？烤地树啊，烤地籽结的烤地油，真好呢。台湾的农业未输别人呢。哦，啊，你若有需要的话，你甲敲电话，烤地油，烤地油，足芳足顺，拄只听友拢有来买，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两罐1,580块，啊，你来买两组嘛好，买三组嘛好，是安怎？因为你十天以后，你要回去下岗，还是讲回去家庭，回去旧厝，看家己爸爸妈妈，要团圆3天啊，下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连假啊，啊，唔足欢喜的。啊，欢喜唔该煮食食咧，煮食，吼、哦，煮食食来食咧，有无？啊，食肉粽伤过歹消化的人，你就用这烤地油来帮助消化，用清啉的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唔贪唔甘这个钱，吼、哦，这个钱是足俗的，吼、哦。啊，咱就该买一个，尤其这礼拜、顶礼拜有诶股票赚足济，来哦，加买几组啊，赚你有赚钱，加买几组啊，吼、哦。烤地油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咱来听午夜香闻，听友的点播0800883355，敲电话哦。

0: 刚才在讲一件事情很重要哦，就是我们长照啊，长者要从医院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家属未必记得住，所以要等外佣来了才要再学。欸，其实最日常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吃饭啊，吃饭很日常，但是又容易被忽略呢。我跟大家来聊这一段齁。欸，电话来了，待会再说吧。啊，你好，请说，喂。
1: 哎，你请问一下，你那个吃那个什么关那个抽筋的药，那个到哪边有卖？
0: 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讲清楚一点。
2: 中立
1: 讲清楚一点。我等一下，我去拿那个药名再跟你讲一下。好，等一下打。
0: 就是会有程咬金哈，因为他自己要讲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哦，没关系，我们先来聊一下好了。哦，这个营养是咱健康老化的基础。哦，都台北市关渡医院的院长伊力公吼，西端那些应用脉，体力跟肌力跟抵抗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等到肺炎或者急性疾病发生吼，日常累积的虚弱会一次的显现，治疗也会变得很困难。现在社区常常看营养支持都是落在供餐跟送餐，但是送餐只能送中餐啊，晚餐跟假日仍然不送餐，没有办法啊，你要把它做到死吗？所以长者齁，西端呢是即使他不独居啦，日时也可能只有一个人，他的午餐的品质也未必稳定，啊，那是有家庭看护工的照顾齁，备餐也未必能够对长者的牙口跟吞咽还有营养的需求来全部照顾到到齁，所以家庭端真正的困难就是在这，包括医生、护理师跟营养师多半提供原则齁。那么原则进到家庭以后还要转成每天做得到的一餐，对备餐的家属或者看护工来讲，难处不止在于理解营养的概念，还牵涉到许多牙口跟吞咽能力跟食欲还有生活习惯，所以除了三等营养难以落地，制度的设计也让照顾现场缺乏弹性。那么长照 2.0 以后咧，服务走向这个马别制。什么叫做马别制呢？就是照顾被拆成不同的项目，再用这个价码代码来申报给付啊。所以第一线因此很难以因应现场的变化。用陪同外出来做例子，但是临时像今天这样的落后。服务的内容你都要条件啊，那么照顾员就要层层回报啊，就是说我不能够再带他出去了，因为下雨怕跌倒啊。所以那些长照 3.0 要回应现场的话，关键之一就是导入这个包裹式的支付，也就是在一定的额度或范围之内，让服务范围跟家庭实际需求来调整照顾的内容，也让医疗、营养、职能等等的专业更容易依照个案，来进入长期的照顾现场。所以另外在宅医疗虽然被视为医疗进入家庭的重要路径，但是实务上仍然卡在这个诱因啊，医生到宅看诊需要外出跟交通呢，偏乡的话是更加长的时间呢，所以一旦呢是接不顺，失智的家庭就很难用上既有的资源呐，所以没有稳定的家属就没有稳定的个案，所以失智症不能只看还价，也要看整个家庭能否撑住啊。我们现在撑了那么久了，还在撑啊。所以失智照顾欠下的吃药啊、吃饭、复健、法律、财务，这些都要考虑的到。所以照顾如果只剩下代劳， 人很容易失去生活角色，哦，所以呀，我们要把照顾服务员重新理解成照顾支援员，哦，看一个人卡在那再补上协助啦。照顾是大，好朋友，不能只看到服务的量，也要看医疗、长照跟日常生活能否衔接啦。长照不是把人接进制度，而是把人留在生活里面了。即使你那是失能失智，也能够在熟悉的关系中啊，保有选择，在日常当中啊，继续过日子啊，这个很重要。希望长照 3.0 赶快让大家重质，而不是只有重量，好不好？家乡变故乡，听友的点播，那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袋，即马应该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 0800-88-3355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哈，来卡等一下。

0: 站在这里。喂，你好。
1: 你好，我是今天有我要讲一个迄落粤语。
0: 粤语是啥物？
1: 迄落林淑荣的歌。
0: 伊的歌名叫啥物？
1: 雅物。
0: 哦，雅物哦。哦，迄国语啊，台语的。
1: 国语的。
0: 国语的粤语吼，我来找一个林淑荣嘛吼。
1: 是。
0: 哦啊，你听偌久啊？
1: 我早听一两个月。
0: 谢谢你哦。好，啊，听一下不？
1: 会啦会啦，
0: 真好真好，真好啊！谢谢你，你对倒位卡来啊？我知影。
1: 我伫高雄。
0: 哦，高雄哦，哦啊，你用 A P P 听的嘛吼？
1: 对。
0: 啊，感谢你哦，啊，继续给咱支持吼。
1: 哦好。
0: 哦，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好啊，恭喜恭喜，对。来，叶明德的《爱你一万年》。

那个叶明德的版本哈，叶明德的版本哈，我们一般都听什么钟镇涛啦，什么龙飘飘啦，林淑荣，还有叶明德的，哎，不错不错哈，咱来个听，礼拜啊哇。听又拢有一挂新的礼拜，我真的很感恩。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再过十天就是端午节了哦，所以咱也是要来买烤地油啊。昨天很多人买，今天也很多人买，我也谢谢那个桃园中立的吕先生哦，给咱助文保护体康一罐啊，保护体康会用吃两个月，一罐吃两个月。哦，啊呐，烤地油哦，用食真久，因为看你贵个人安怎炒菜，安怎啉吼，这不一定。但是咧，烤地油也好啊，保护体抗也好，啊，是讲我们有没有那个预算，花了几十万去找自费的、全自费的诊所帮我们做身体健康检查？如果什么没有那个预算，那很简单呐、啊，你就是这保护体抗一天加一粒，啊，那个有做啥？咱太素丰容蛋白。啊，你就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你整个肌少就会怎么样？长回肌肉，晚上会好睡觉啊。男生春风，女生哦又雄风啊、应该说男生雄风，女生春风，大家就听得懂。这千八块尔，对不？一个月千八块尔，啊，过来的是咱鱼油我有，咱过好两粒灵魂鸡汤。啊，过好咱不要他给他失智，过好咱的碰谱，是不是？那一个月才开千五块尔，那你不用花那个几十万去那一种做预防医学啊，因为这个吃健康的食品也是预防医学啊，对不对？因为你健康了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朋友们就是这么简单哈，你若是讲听我的节目啊，内容都很充实。啊，你也觉得说啊，自己有那个一点点钱，能够照顾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就该买个买一个。尤其是过过十天，台湾人就爱过节的。我拄只报个小肉粽，恁讲足好听的啦。因为过过十天就是端午节啦，啊，要买咱的烤地油，买一罐佮送一罐哦。青啉的盐帮助消化，啊，那炒菜煮食足香的拌米线、拌饭，足大的享受啊！啊，咱若要当去过节的时阵，要当去看许多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丈人丈母，还是讲啊后头厝的爸爸妈妈，你甲炸一下嘛，甲关一下讲爸爸妈妈，这一名介绍的吼，我来送给你，因为真欢喜啊，啊，佫报伊听咱的节目，好不？以上算广告哦，以上算广告，我甲您讲真呢，吼、哦，因为现在的人吼、哦，你看那个失智的很多。我现在已经不是广告了、哦，我现在在聊天呢。就是，你看那个媒体在说马总统啊，哦，当然这个确不确诊我没有立场，我只是说担心我们家里的长辈是不是也会这样子。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啊，英国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啊，黑的是因为失智跟巴金森氏症翁先啊。对不？这总是嘛，爱怎么预防？你每天打开手机，像那个高雄的听友 call in 进来说，我的高雄你也听又心听又被点黑的夜语嘛，我待会就播给你听哈、哦。公，你只要每天打开手机放几首歌，听我的节目，失智风险会被砍掉哦，去交一笔真正的。去什么花钱做医学都还好呢，因为很多时候怕老啊自己啊忘记了自己，害怕大脑提早强制登出。你敢不知道说最便宜的地方就可能藏在你每天都在滑手机的这个 APP， VB 啊求公布网。王一鸣的节目就会讲给你听啊，因为哦，我不是说假的，我是说真的嘛。有一个澳洲的叫蒙纳许大学，一针对的一万一千个医生，七十岁医生的时段哈，进行一个超大型的追踪研究，说你只要把听音乐当作是日常的习惯，失智风险会大幅降低39%。如果你刚好也会随便玩一点音乐，请问大帅他会玩音乐？那么哇，只怕是业余的啦，
轻轻乱弹就好了啦。大脑的状态会比实际的年龄年轻 4.5 岁，所以是怎么听歌这么好？很简单啊，医学专家在解释说，我们有对自己的那个喜欢的音乐，譬如说你如果是20岁的时候，你会听什么？校园民歌，对不对？啊，还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还是你约会的时候，当年约会的时候的流行歌，像我们今天听友，最近已经连续3-4天都会跟我点群星会时代的歌了，因为我都会讲一些秀场的故事给你听。大脑的记忆就会跟情感的中心就会强烈的启动啊，这都是啊，我们逐渐生锈的脑神经啊，齿轮重新上了润滑油。更加神奇的就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变化，你如果大脑愈来愈老化，多巴胺的分泌那跟它流滑梯一样啊，往下掉。阿兹海默的患者的大脑就是极度缺乏多巴胺嘛，所以研究来发现说，爱听音乐就能够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嘛，等于是帮自己随身准备一个免费的多巴胺的提款机，就是你的手机，就是你用 APP 听我的节目嘛。你不用正襟危坐的听哦，你把听我的节目当作是你那里煮饭那里扫拖脚的背景音乐，安尼就好啊哦。来，我跟大家讲，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哦 ，Dr. David， 伊哩讲。讲本来已经足严重的失智，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的患者，但是伊呐听到什么？听到一熟悉的老歌，就会很奇迹的唱起来。所以在临床实验当中，播放怀旧的歌单，会帮助失智的长辈减少17%的抗焦虑的药物使用。所以唔免强迫自己听什么。就高级的啦，古典乐啦，只要是你喜欢的有回忆的歌都可以。所以你们点那些老歌我都很喜欢嘛。你后盖呢去公园散步啊，是讲你独房你住家，还是讲你坐伫咧碰椅咧发呆，你不要再只看电视新闻台，不要只在看那个政治的，哎哟。你把手机齁打开 APP, 微微笑广播网 ,8点到10点。晚上10点到12点，早上4点到6点，你可以听我的节目，一边听歌一边散步，你的脑还会翻倍，脑的效果，大脑的效果。所以健康是咱会当送给你的礼物，你听我的节目不用开钱，哦，所以今天你就下这个 APP 把它下载下来，而且把那个40岁以上都已经算中年人了，爱听什么都可以跟我讲，我尽量满足你，对不对？那来听这一首，刚才高雄新的听友说听我一两个月了，夜雨0800883355 0800883355。

正足好听的吼，这嘛日本歌改过来，林淑荣，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感觉节目袂歹，要甲咱产品做鼓励，敲电话哦。

大声你问迄金吗？三，讲这件代志甲纵火案是毋是有关系？讲遐个姑娘啊，集体自杀是毋是有温情？那么金马三伊讲详细状况伊无清楚，伊敢那知影即个集体自杀的为首的叫做何秀子，伊甲馆内底的保镖关山啊相爱，但是金秀却是逼着何秀子来接人客，才会引起即个的火灾。即马何秀子甲关山两个人秘伫咧七里巷的厨房后壁的仓库内底。所以大外省就交代车夫讲，赶紧带我去，这件代志我爱问清楚。金马山的烦恼讲，先哥啊，对方来头很大，惹不得呢。安怎你惹不得？讲烟风馆吼，诶，头家啊是应新贵，是巡查探长。那么老板娘是强盗，是金秀啊，是上海十姊妹排行第一个哦。所以大外甥你讲啊，十姊妹伊敢毋是去用关起来啊咧？啊，仙哥，你卖开玩笑啊啦！金秀啊是乌多的大指头啊呢，你若惹到伊会有麻烦呢。大外甥哦，拍一拍金阿三的肩膀讲啊，不管伊是虾米来头，只要有冤情，我大外甥都爱管。金阿三，你放心，你只要负责带我去，其他的代志你都免烦恼啊。大声拍一拍金马山的肩膀，金马山想出言劝止啊，但是大声意志坚定，只好作罢。大声跟金马山打开厨房，倒刀啊向仓库走过去，听到姑娘啊你哭的声音，一个有杂波声的吼，你安慰伊啊，讲秀珠啊，你免烦恼啦，桥到船头自然直啦，天塌下来我顶着啦，伊哦。刚才意识到说有人要来啊，所以雄雄之间声音就没去啊。这大声在这仓库的门口你停止了后，门栓扣着哎，不能进去呢。来电话什么人？三哥，是我啦，金马三啦，开门啦。了后门就开啊。大声一看到一个少年呢，身穿白色的薄衫，但是呢披散着头发，看起来足憔悴的。但是因看到伊时啊，面正烟头。伊看到金马山边啊的青粉人，伊讲金马山，这位是哦，伊啊，伊叫大外甥。伊听到恁的代志要来解围的，哦，金马山，大外甥即马就讲啊，你去外口上诶，有虾米动静，才阁通知阮。所以大外甥交代了好了后，就随着关山进到仓库内底。关山随手将布袋敲一敲，敲得咧铺在地上做椅子。吼、哦，那么两个人相对而坐。大外甥注意到边啊有一个姑娘，头毛要一剪细毛，细毛啦，细毛就时髦啦，唔是生毛啦，是时髦啦。很时髦的波浪的发型，加上这个英丹士林旗袍哦，这是上海的大有名的厂牌哦。卡达三寸的官大爷哦啊，身体旧咧，看袂清楚伊的面哦，所以大外甥就讲：“关兄，听说你是拳术的名家，是不是？”这关山就讲：“杜兄啊，你见笑了啦，只是阮厝内底开国术馆啦，自细汉捌一挂武术啦。我本来是在常州做代志，在大哥关天清的引导之下，在迎风馆做保镖，熟悉的秀珠啦。啊，知影伊讲被逼灭心吼，想要甲救啊，所以关山站起来走向秀子，拍拍秀子的肩膀，讲秀珠。”来见一下大爷嘞，三哥，我会惊啦，靠腰啊，免惊啦，大爷，大外甥伊好人呢，你甲困难拢甲讲，伊会甲你做主呢。秀珠即马一听到有人会甲帮忙，汹汹之间哭出来，哭到两个大男人手足无措，唔知要安怎甲安慰啊，讲秀珠姑娘，你卖干那哭，你安尼我要安怎甲你斗三工？大外甥安尼讲吼。啊，秀珠嘛，小可知影家己已经失态啊，所以赶紧切好打，目屎
吼、哦，那我头面向着大仙，大仙看到迄姑娘的面容，果然是人面桃花啊！正所以讲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莫怪关山的愿意为了这一个人而挺身走险啊！你讲是不是啊？我看麦啊，我王一鸣嘛一看，哎呦，水姑娘啊，逼良为娼，太可恶了！一盖偌济啊！不啦，咱卖敢开啦！吼、哦，人都你未爽啊，咱阁敢开啊？别开，不爱开，当然是歹人诶！想要开钱开查某啊！我是唔是诶？我绝对不爱开钱，我绝对用免钱诶。但是免钱诶上贵，是你讲啥啦？好啦，听歌啦，明仔再阁广告互恁听，恁只 Q 查好啊兄，需要咱诶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 0800-883355听有点播王一鸣唱歌妈祖的囡仔。

好，进广告哦，副朋友啊，你听了咱两点钟的节目吼，内容足充实的。啊，广告的产品，那么欢迎恁家打电话入来捧场，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剩十天就是端午节啦，咱若爱食肉粽吼，腹肚足胀的，因为糯米足歹消化的。第二天放未出来，即马已经有人，胃肠科已经医生拢甲我讲，讲哇，安尼话啊，啊胃肠科最近拢足侪拢咧放未出来，好朋友啊。食老西油啊，不如食咱的苦地油。你甲清啉哦，吼、哦！你暗时困进前，啊，甲早时起床，你都空白食一汤匙，吼、哦！诶，苦地油，你会足好排便呢。过来就是炒菜煮食啦，料理啦，吼、哦！拌饭拌面线啦，凉拌芥头菜，凉拌小黄瓜，凉拌这个，吼、哦，那个凤梨丁啦，小番茄啦，切这个叫什么高丽菜丝啦，这做沙拉足好诶哦。啊，过来就是咱家己要来炒菜，要来煎鱼啊，要来煎两包煎，羊排、猪排、牛排，哦，这拢真好。有需要你甲敲电话好不好？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玻璃干呐的防止光害，足鲜的啦，足好食的。大家拢来敲电话，你别甲我讲，我收到啊，长得水拍开啊，哦，恁那遮里那鲜，吼、哦，味阁好啊，尤其啊。咱讲食果子拜树头，都、就是咱家己要回去下岗的过节的，连续后礼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连续三天假期，你都买一下回去吼，和时代来吃一下，好不好？真的足赞的物件，我希望大家通通都可以买回去。咱的苦地油，另外。咱的产品吼，除了苦地油以外，鱼眼窝油食了两类，加足清呢。你那鱼眼窝油较早有听，唔捌买过，发家己一个机会，看了会清会金会明。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有很丰富的 DHA 跟 PS 脑磷脂，1500块一罐，加两加一个月。啊，那保护体抗加两个月，1500块加两个月，是因为伊一天只要食一粒。哦，综合维他命，精神的足好诶。食菜的人爱食，孕妇爱食，营养不良的人爱食。过来就是讲，咱常常感觉讲啊，咱是啊，精神歹的人爱甲食，你会有感觉，你一定会有感觉，而且无贵吼。一罐能食两个月，这足好诶物件。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膏，台你甲敲电话0800-88。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6月11日，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乌阴侪云有雨，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1度。古历是4月26日，今日呢日也未歹，较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昨讲呢有一个工地主任，啊，咧马太安西家呢，连车带人啊，叫最冲起安尼是哈，这是咧华联的光复乡，哎，主要呢叫一个工程，一座是防沙工程，啊，这工地主任呢姓邓，啊，邓主任，伊是咧昨日的下晡叫最冲走去，啊，经过16点钟呢。哦，真正是一个福大命大，哈、哦，真奇迹。咧，代志发生的所在，往下面行呢，这水路差不多是9公里的所在呢。啊，咱发现甲救起来的时候，目前来讲，当然有一挂受伤，伊脑部呢有一点啊出血。啊，即马咧住这病院啊，咧观察当中，因为花莲呢雨水，你这两天你甲看嘛。这种雨水哈，所以呢，昨日呢，马太安溪啊，溪水嘛涨悬起来，哦，而且主任呢，伊是咧下晡一点外开到伊个吉普车，但是啊，佮水呢规个哦冲起来的时候，伊用无线电，赶紧呼叫，哦，救命啊、哦！但是呢，后来就失去联络啊。哦，当然咧，工程界有一挂好朋友，哦，赶紧咧就，甚至开着怪手啊，哦，咧河边啊，咧搜查。啊，暗时啊呢，嘛带着义消，沿着这河边啊，啊，开始找安尼是吼。当然嘛是靠着咱这部落，这些少年呢，啊，用暗时啊，朋友咧凤林镇长桥里，就是华林溪北花街。诶，刚刚有人听到讲，有人咧话救命就丢了哈，所以因这部落的少年咧开始集结，啊，联络到呢靠经验的一挂朋友，通报消防诶，哈、哦，警惕出动就丢哈，然后呢，咱这个光复消防方队嘛出动无人机哦，无人机啊，会当安怎咧敲敲敲，好、哦，会当热显像，诶，他刚刚一个人形。好、哦，热现象哈，结果是咧暗时10点外，发觉着讲，干那呢有人形，好、哦，伊个旗啊顶面有红色的很像的对哈。后来所以呢，这个时啊，这邓、個、先生邓主任嘛，干那听到空中啊有声音嘛，哦，实在是无声啦，但是嘛个化声一个，哦，化声呢好代志哈，大家知影讲应该是咧遐。所以有4名咱部落的少年呢，就用这种啊，伊这是皮艇啦，差不多30公尺宽，这水路哦，吓到这手啊，啊，参悟呢救援的这部落的少年呢，有一个叫林志军，伊咧讲啊，哦，真正呢，硬到这环境呢比陆战队的天堂路呢更加困难哦，这行一步一步都差不多1分钟了。哦，所以这一体力真好啦。啊，今晚呢，这主林是边仔朋友拢我来啊啦，我来哈、哦。啊，差不多来到天要光啊，4点外。哦，这搜救人员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主林的身躯边。哦，迄个时候呢，这主林差不多啊无啥反应啊，甲救，才有地讲呢。哦，第一句话就讲啊，赶紧甲我救起来的时候，哎呀，他讲呢，我呢。一块真大的茶壶顶面啊，伊个身体呢是咧暗门土底，哦，伊敢若讲我呐呢，加喘气一下，可能敢若要特别沉落去啊，哦，所以搜救人员是咧判断啦，吼，迄个时阵当然人夹落去啊嘛，夹落去了后呢，伊就摸到一支啊茶壶，哦啊，然后水安尼冲啊，真正是。啊，很不容易，奇迹生还呐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哈！啊，即马讲诶，咱讲无人机来救人，其实呢，无人机会当做真侪代志嘛。哦，咱台湾呢有真好诶条件，会当来发展无人机，所以总统呢，昨昏来到咱台中诶汉翔公司，哦，伊来出席诶就是台湾呢即无人机海外成立诶即联盟大会，啊，就催生啊咱无人机诶产业。总统表示讲啊，推动这个产业是国家真重大的政策。
咱台湾就是要打造一个亚洲哦无人机的产业中心，这是咱的目标啦。哦，结合到咱的产官学，哦，要成立无人机啊，咱的国家队，希望讲啊推动，哦嘛设定六年442亿啊，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计划。哦，当然有一挂咱这个啊法律上啊，一挂规定啦，一挂什么啦，啊尽量呢做一挂修正，卖咧白加白手啊，啊可以当呢好好落去发挥。哦，因为这活动呢，咱台湾航空啦、啊，包括无人机相关的业者，拢来出席。这当然是咱呢真好的一个安怎讲呢？袂当讲机会，啊，咱也有这个基础。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希望达成两个目标。头一点呢，无人机，即马无人机太重要了吧？你甲看呢？啊，即下战争遐冲突，战场顶面的主角。无人机绝对是主角之一，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当强化咱的国防啊，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啊。第二点呢，整个咱产业会当升级，经济当转型啊。不止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那么希望八种的产业会当来赶紧的个发挥起来嘛。啊，咱台湾钢骨基啊呢真强啊，啊，你这基础顶面，咱的通信真强，咱的电子零件真强，咱的半导体真强。咱甚至复合的材料拢真强嘛，哦，安尼是配合起来，啊，一定是当相当的发挥啦。过来，总统也表示讲呢，咱为三大方向来推动嘛，啊，经济部这边，哦，组织一个咱的啊，这个、联盟嘛，啊，整合起来，这边啊，第二个行政院嘛协定啊，咱这无人载具啊发展的计划，而且呢，起码预算要了442亿啊，全力支持。第三点呢，推动法令的修订，制度的建立，啊，这是由行政院副院长规个统筹安尼是哈。其实呢，已经有相当的讨论了啦，哈，开会嘛，相当的开会啊。另外，咱来讲下这雨水，哎呀，这雨水真高哦，产生一挂问题，饮水等等哈。但是无雨水呢，咱真正会头壳疼。尤其咱台湾，即卖发展经济发展呢，这欠水是绝对袂用的。哦，所以这波是梅雨。梅雨啊，各地呢大雨水，六天的时间，全台湾的水库呢来到超2.5亿，就是2亿5000万吨哦，这水。其中呢，曾文水库啊，乌山头水库呢，一里个涨，这是真重要的水库、哦。好了，一里个涨下波，有一个2537万吨，啊，已经来到呢15%的蓄水率。啊，但是也还是不够哈，差不多要挖两成呢。哦，曾文水库跟乌山头这边哈，啊，副书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那是安尼先是，五成较有够啦，较安心啦。哦，安尼两成呢也不行，所以讲啊，这礼拜五要过来开会，要来检讨，哦，检讨这水情。这边呢，当然啊，西南气流，包括滞留方面，夹的影响。虽然你西半部啦、东北部啦、中南部啦，拢总有明显的落雨啊，是不是？以昨昨日、昨日个早的暗时8点来讲吼，六股哦，高雄六股的雨水量达到呢437毫米，早中昼甚至出现了80至100毫米啊，1点钟的雨水量，这是已经大豪雨啊呢。哦，基础是高雄的嘉兴、咱云林北港。啊，新北的万里，哦，顶顶这呢，雨水嘛拢真高，有一挂所在甚至停止上班上课啊。啊，过来就是讲梅雨来了，水库的状况呢，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呢，入小差不多是2000多万吨吧。啊，咱这个水利署嘛，点名就咱嘉义啦，咱的南潭、仁义潭水库，伊讲这有改善的空间呐，因为咱这水库这两座吼，较水。规模比较小，啊，最近累积的降雨量相对较有限，啊，这个要注意啊，后续啊，这个发展啊的信号，啊，因为呢，明仔日方便呢出海去巴士海峡，中南部呢嘛是还有局部的大雨，但是对咱这个地区来讲，下一波的梅雨呢，来进行的最后的空档啊，啊，那礼拜五呢，滞留方面呢，一个呢往北。加上西南风，
所以迄阵啊呢，那是山区、东部山区啦、西半区啊，这都局部雨安尼是。啊，第二波的梅雨呢，应该是后礼拜一。哦，才会稍缓啊！哈啊，这段时间的雨水啊，拢会较多。好、啊，出外啦，各方面啊，开车，嘛，请大家特别个注意。哈、啊，过来是针对着咱军公教，这嘛影响到要将近200,000人有哦。哈、啊，因为这立法院啊，去年底有三套统计，本来军公教呢，伊是这年金方面，咱有所啊有所调整嘛。啊，即马就是讲先划停安尼是啦，哈，这是安尼吼，军教人员，军教人员的年金改革，咧1907年7月初开始，然、后我即马退休啊，退休了呢，我会当领我的退休金啊，哦，所以这年金的改革就是讲咧所得的替代率方面，哦，什么叫所得的替代率呢？我上班的时候领10万。我退休啊，哦，领五成，哦，这五成就是替代率，哦，这比例就对了哈、哦。所以，确实讲一个人，伊年资呢满15年的这种的，伊所得的替代率呢是45%，啊、哦，但是啊，感觉讲应该下降，啊、哦，这分10年呢要降位啊30%来安尼是。啊，我的年资呢是35年的呢，安尼我所得的替代率是75%哦。但是嘛，要分10年呢，甲你降落来60%呢是。哦，啊，当然一般反应就是讲，我本来当领呢，你即马甲我减少去，当然我心内那可能真欢喜的，无可能嘛，对不对？我本来当领偌济，你要甲我减，我当然无欢喜哈。啊，所以咧，在亚当呢啊支持之下呢，去年12月12日啊完成了这方面的一个修正嘛。啊，就讲停止呢，本来是。啊，一年一年减嘛，哈、哦，哎、欸，话停，好、啊、话停，哈、哦，安尼是袂当个继续减落去，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即马讲的重点，就是咧接，啊，然后就是讲啊，等到112年迄一年的标准，啊，来做标准，啊，那呢有甲加扣掉一寡呢，保护你嘛，啊，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是19万名已经退休的公教人员。在这方面呢，要重新再算一下。哦，安怎讲呢？因为现在今年已经115年了呢，115年啊。啊，咱现在是以啊112年迄一年啊，一个标准来算。哦，所以113、114来讲，等于讲有甲加扣落来啊。好啊，所以现在就是讲来个算倒转去，算倒转去呢，全序部呢也系统调整了呢，6月初8、初9陆续的发出公文。将退休的公教人员呢，以及每个月退休金啊，照新的标准呢，结论啊来发放。我然后呢，到咧114年12月28日，甲115年的7月31日，就甲今年啦哈，7月底，会来补发，会来补发。啊，因为呢，迄阵啊修法完成了，行政院甲考试院是拢表示讲反对。哦，行政院表示讲，你欢迎增加政府这种等于长期财政的支出呢，对不对？你讲爱付这条钱，好、哦、啊，但是呢，钱位倒位来，哦，你无同时处理啊，钱位倒位来问题啊。啊，考试院这边是表示讲，你安尼修法呢，会缩短啊，咱这个抚恤基金的寿命，等于讲你爱加纳出去嘛，啊，这个、增加阮基金债务的压力。你且咪造成安怎呢？就讲这是一笔钱咧，这基金哦，你啊退休的人加领，啊你即卖人呢爱加拿嘛，哦，还是讲以后呢，伊就是减领嘛，哦，所以等于讲会造成敢那，即代啊退休的，甲即卖呢目前的公教人员呢，好亲像呢，就一种啊世代的差距嘛，是不是啊？好，而且呢，全序部的报告当中有讲到。如果你安尼四年也无继续修正落来吃，政府呢必须要阁发出呢6970亿片面咱的退抚基金来破产，等于讲偌侪钱入去，才当呢这个基金咪到稳定安尼先就对了哈。当然当初时呢修正了，议长呢嘛是有附属，哦，但总统呢咧去年12月2日
啊正式呢公布。哦，但同时呢，嘛支持相关的单位呢，啊，申请释宪，包括呢暂时处分等，哦，这种有得叮当啊。但是你有咧做这个动作，不过已经是公布的，你都要照起工行落去做。啊，即卖状况就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那适用所有的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来讲，他都阿咱有讲嘛，吼，人数差不多是19万人，19万人。哦，所以全序部有初步不列的，这一年啊，中央甲地方需要增加差不多是60亿安尼是啊。啊，这应该是经过甲目前为止，是会确定安尼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我袂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4: 我是想讲吼，
0: 嗨，
4: 我有甲红星订好啦，啊，不过想着讲拄电话吼，拄拍通，哦，恁得力的产品吼，实在真好啦。
0: 谢谢你。
4: 啊，是讲要甲你分享一下。
0: 是，请讲啊。
4: 哎呦，食的血力旺啊吼。
0: 是。
4: 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
0: 是。
4: 啊，即马吼，
0: 嗨，
4: 去头毛店洗头哦，
0: 是
4: 啊，头家娘甲我讲。欸，你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
0: 嗯，
4: 讲叫我干染头毛啦。
0: 是。
4: 啊，过年乌的，我讲安尼袂使哩啊。伊讲啊，无你安半乌半白，足歹看的。
0: 是。
4: 哦，欸是，欸奇怪，恁咧有掺什么？无血力旺呐，会阁发乌头毛？
0: 无，迄就是讲咱的脑部提供头毛营养分，所以你以前拢白嘛，对不对？嗯。即马就渐渐发乌回来。
4: 嘿，
0: 对啊。
4: 哦，安尼哦，我在想讲。奇怪，唔知道参啥啊？无奈拢会阁发乌头毛，因大家拢甲我问讲：啊，你是拢食啥？啊，有食什么？黑芝麻，还是食什么啥？我无啊，我就食雪梨旺。我介绍过来的朋友。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4: 也阁一种哦，唔知是唔是食迄两种，我是唔知影啦。
0: 是。
4: 我是阁甲你请教者。我有迄个板机子啊。
0: 哦，是。
4: 啊，板机子哦，啊，我是唔知要食啥，我嘛唔知。啊，手骨吼弯翘，哦，足痛的呢。啊，真痛。你有我是无法多谈滴啦吼，
0: 是，
4: 我拢有咧甲你用恁的产品吼，
0: 是
4: 讲三焦钙好吼，加迄个瓦骨啦吼，唔知是毋是食这，我唔知啊，不知不觉吼，差不多年瓜吼，会拢好起啊呢。
0: 你食这两项有对症啊？
4: 哦，有对症哦。
0: 对啊。
4: 哦，啊，我完了吼，我得完后那两做鱼缸啦吼，啊鱼缸啊朋友真济，大概嘛是讲有诶手骨拢会安尼啦，啊
0: 嘛
4: 个介绍。哎，伊嘛是食食的吼，我那讲，哎，那无讲真紧啦，
0: 系，迄嘛无阿多紧呢。
4: 但是我奇怪，唔知是毋是食这两项，啊，无我也无过食虾米啊。
0: 啊，这两项针对你的问题是100%对症啊。
4: 安尼哦，哇，安尼有影啊，感谢哦，嘿呀，感谢。
0: 真好真好。
4: 我是讲无敲一下电话，甲拢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谢谢你。
4: 嘿，
0: 身体健康。
4: 啊，好，谢谢啦，谢谢啦。
0: 有闲就敲电话来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4: 拜拜，拜
0: 拜。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
5: 我请教你哈。
0: 哦。
5: 啊，熊熊拜老师会回文哇。
0: 灰纹症
5: 啊，秘书，我乌点啊，都做熊熊这样内了。
0: 是
5: 啊，迄
0: 是咱目睭退化的过程。一般来讲啦，哈，咱灰纹症呢，你即马呢，医生看伊嘛是互你蛋白有水啦。哦，有些人会补充一些类似叶绿素、叶黄素、丁丁那个也 OK 啦。
5: 嗯，
0: 来，我建议的讲咱呢，上好是目睭吼能够让它滋养啦。
5: 嗯，
0: 哦，滋养的眼睛也不会干呐，哈，啊，比较退化没那么快。哦，你若有咧食雪梨旺，这样就 OK 了啦。
5: 我即摆才阁开始食。
0: 哦好哦。
5: 我是问你讲是毋是爱食啥物
0: 吼？可以。雪梨旺，雪梨旺，好唔好？
5: 啊。啊，阁一种就是迄外咽喉吼，有当时啊拢会袂衰。这样咧唱歌会卡掉，袂衰要咳，不是咳嗽，可是就是卡掉的迄种的迄。
0: 咱的脑是咱声音的出路啊，啊，甲咱的细胞是连带关系。哦，所以你这问题呢，你的脑啊问题爱食诺诺才对。
5: 哦，安尼我有食，我是讲安尼对啦哈。
0: 你诺诺较早起讲，雪梨旺即马开始过来啉，安尼 OK 啊啦。
5: 好，
0: 拜拜。
5: 啊，迄个
0: 是
5: 像遐个人工精 介迄三拢蓝蓝做，食拢无要紧啦。
0: 无要紧，袂冲突。
5: 含干干迄拢蓝蓝落去食无要紧啦。
0: 对，啊雪莉。
5: 啊诺诺袂使吼。
0: 诶，诺诺半开半点钟。
5: 啊，雪莉旺拢无，雪莉旺甲迄个苹果酱遐拢无要紧。
0: 啊 ，OK OK， 到点食哈。
5: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拜拜，再见，再见。
6: 他讲我食雪莉旺干嘛好出白啦？
7: 雪莉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8: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9: 雪莉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莉旺今仔哦，我查望计足暗暝咧，啊，朋友嘛计足水咧。
13: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药房免开钱。0800-090-868。雪莉旺呢，一罐内底啊，一盒内底有两罐哦，哦，一盒内底有两小罐，啊，咱三顿来啉。啊，若讲啊，无时间泡呢，咱就呢出门上班上课进前，雪莉旺呢一大凹哦，内底的凹啊啦吼，然后一凹两凹，我紧啊你个。泡在咱的保特瓶的，还是保温瓶的。上课的早起啉，当作滚水啉；上班的早起啉，当作滚水啉，这样也很好，没有问题哈。啊，雪莉旺呢，咱也是一盒是2000块。啊，即马大家拢叫阿亮啊，甲你找迄个大组的，大组的派车啊啦，哈，派车啊啦哈。啊，咱都要等个后个月啊，后个月七月到我七月底时呢，叫大组的。哦，啊，你啊固定甲多一间药房买，你甲问看卖。哦，啊，即马佫找我，我问起来呢，真正吼，拢无大做呀啦，较歹势啦吼。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新竹这家属爆炸啊，真恐怖嘞！哈，这是咧新竹东区高翠路这便当店啊，昨发生了严重的气爆，砰一下是哈，家属啊瓦斯外泄，咧半暝三点四十九分呢，引起了爆炸，非常之大，因为几啊家属烫啊。瞬间哈，迄表面呐哈，包括隔壁这面包店二楼一对呢，吴先生吴太太，去后呢，这表面怎啊个跌掉，爆炸嘛，啊，帮起跌掉哈，结果呢，这两位啊，全了亡身。代志发生，造成两位亡身，两位受伤，有57号主体呢毁损，后18人呢，即嘛是有家归不得啦。所以新竹市长呢，昨有讲到这状况哈，伊讲啊，气爆爆炸进前5分钟，就呢人报案啦，哎呀，加速味，这高安的时候，消防局就马上先派人来啊，来到要来这所在嘛，啊，无外久就砰一下就爆炸，啊，即马初步了解就是店内加速呢，是加速呢外泄了呢，敢那是运转当中的这个冷气机啊。啊、哦，有黑漆嘛，黑漆砰一下就那规个爆炸起来。啊，即嘛王先生是吴先生65岁，因太太啊两位啊，你先后都是要壁啦，吼崩落来嘛，伊个腹肚啦、胸部啦，叫你当当的物件规个挤压下来，造成了呢创伤性的脑血失血，啊人亡去，啊然后王先啊，其中两个是便当店楼顶呢，有一个33岁员工。有受伤啦，啊，隔壁呢60岁就位小先生，嘛就受伤，好、啊，即卖呢调查了，买通知便当店的头家啊，是谢老板啊来做笔录。啊，现场看起来呢，应该就是安尼哈，因为有这录影的画面啦，哦、啊，爆炸时呢，一团红色的火球呢，为便当店呢砰就出来嘛。哦，然后短短3-4秒时间呐、啊，安尼闪电爆炸10几遍，整个钢啦、玻璃啦那些哈，确实威力真大哈、哦。有一架吼、哦、停在便当店头前的汽车、哦，爆炸了，那台车喷雾对街，啊，车变形。哦，这架是真强，威力很大了哈、哦。啊，这便当店是去年10月啊新开幕的。啊，头家无住喺内面。啊，店内呢，伊讲店内就是加速烫伊个便当店嘛，啊，加速烫几啊烫白豆丁哈，讲拢总有四烫白豆丁啊，所以砰者，威力就非常大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啊，咱即嘛毒驾，加多开车啦，主要拢是电子烟，啊，伊托米子这种的毒品。所以咱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啊！调动到检察、调查、警察、海巡、宪兵、海关，哈、啊，6大呢，也当讲是掠毒的系统，执行今年头一波叫做安居弃毒专案。啊，这专案特别将啊依托米子这毒品列为是重点。啊，你制作也好，贩卖也好，运送也好，哈、啊，安尼是啊，拢总掠。结果掠呢，嫌犯有547人。啊，某一寡呢工厂，哦，就是咧纷争的那咧制作的，这种工厂咧100几位啊，好厉害啊！过来呢，宝山总队有查到一批，这是混入来，走私入来，100公斤的伊托米子，为印度来。啊，这边这位抓到2个，哦，啊，所以伊咧讲啊，确实讲哈，那无就抓到这原料啦。一旦呢来到市面上，这差不多会当做100万粒，哦，是烟弹嘛，哈，而且价小超过20亿，真好赚你讲。所以你安怎抓，嘛抓不完，就是安尼先哈。即卖呢，当然咱嘛真注重就是学校啦，读书囡仔呢，哦，啊那呢毒品啊呢，先咧团别带打，哦嘛不只讲啊，这种电子烟、伊托米子啦、海巡署哈。哦今年初，嘛抓到屏东一个船啊，叫做深层财三号，伊在走私毒品，但是唔是伊托米子，伊是 K 他命，
哦，1.8公吨。所以讲呢，那这批哈，这价值咧超过30亿，不得了。哦，查到是1695包啊，这个 K 他命，干那去当啊哈，当咧超过1800几公斤。哦，那市价呢超过30亿，这当讲是海巡署哈。这几年来的上大规模的渔船啊，走私的，安尼是，啊你真正一遍都要好去啊！叫大咧30亿个呢，伊讲这呐毒品呐来到市面上，差不多会当有750万处啊，而且吸食啊，这量呢真正非常非常之大啊！除了毒品以外呢，咱台湾另外一个大问题啊，就是诈骗嘛。啊，诈骗呢，伊要甲你啊骗钱，然后你钱呢，伊就去啊邮局领啦、银行领啦，这嘛是领钱的方式，当然有面对面来甲你领钱的这也有啊。因为诈骗集团呢，安尼是啊，这尼啊呢横行啊，所以咱呢中华邮政嘛配合着政府，即嘛呢针对啊伊这种啊提款机邮局啦。如果你去领钱有无提款机哈啊，即嘛要加强这方面呢，就是自动化服务的安全。你全台湾车手呢，来到邮局的提款机啊，领钱较侪的这个店，啊，先来试办，试办就是讲你面呢，你挂嘴安，哦，你个戴安全帽，哦，戴帽啊，等等这呢，你咧操作领钱的时候，伊会提出一个警告哈，啊，你若操作无点么120秒钟来，将你的嘴安啦、乌目镜啦。安全帽啊啦，哦，对不对？这呐无摕落来吃，咱这台机啊，就开始有声音，啊、哦，发出呢警示的声音，啊、哦，叫你呢面的这物件爱拔落来，爱摕落来安尼是吼，嗯，啊那安尼伊呐继续念呢，嘛是可以念，安尼是要创啥？好啦，总是讲啊，对方的警示嘛，会紧张嘛，好，好啦，因为这个 ATM 的车手来念真多。一般来讲，你要做歹代志嘛，你挂嘴烟啦、安全帽啦、是乌目镜啦，哦，互人咧未注意，看不清楚嘛。啊，咱即嘛就是讲邮局这边咧，报局，啊、哦，报局入去，啊、哦，当然全邮局全台湾咧，这个、提款机有3000几台啦，即嘛挑选46台先做，哦，所以你若确实讲一般人嘛同款吼，你若戴安全帽啊啦、挂嘴烟啦、挂呢乌目镜啦，安尼是啊，你咪。你起机爱存，啊，这个页面呢就出现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你120秒进来啊，你什么嘴暗啦，什么哈，爱提掉。啊，你那是啊，无限时来完成这款的动作者 ，ATM 就开始出声，开始出声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真好的功能啦哈。啊，不过后来个写就讲，啊，伊那是嘴暗歪提落来。我不要把它拿下来，哦，这样过去是不是跟法庭用不啦，我不是要给他念，哦，因为这是客户的权利，这样是，哦，像做一半而已，那种感觉，哦，但是呢，有人家吐槽，啊，怎么说呢，银行，啊，银行说我们早就做了，哦，所以银行的主管当中呢，我们银行早就这样做了，哦，所以你的邮局这种的做法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啊，譬如讲全台湾呢，提款机啊上多是中国信托。中国信托咧，去年底呢，就已经啊 ATM 有这种啊防诈功能。哦，一个啊，地角就讲伊个镜头嘛，看到你，嗯，啊那你挂嘴烟啦，挂乌目镜啦，挂什么哈，伊就跳出来相关的警示啊。安尼是哈，根据咱法务部的统计哈，超过80%。你诈骗集团，你这车手，哦，你领钱的时候，伊讲啊有超过80%，当然的挑工啊，挂嘴暗啦，什么乌目镜等等啊，就是，就是，何里呢，认伊袂出来嘛。所以呢，咱金管会的去年透过到银行工会，评估到每一间银行的 ATM， 然后就是夹入去啊，面呢遮蔽示警功能的可能性。哦，甚至考虑安怎呢？好，已经跟你讲，你袂当挂嘴啊，袂当安怎的是？你偌久时间来赶快安尼按掉咧，袂让你领钱。
即马咧考虑安尼，买回领钱。诶，即马合理啊。嗯，安尼那会当迄块，我会权利啊。嗯，啊无啊多啊。哈，为着讲啊，今日的钱叫骗去啊，是不是？好，全台湾的 ATM 呢，超过7000台，从中国信托。伊讲啊，伊2019年就甲警政署合作啊。哦，结合着咱的图像，哦，开放资料呢，训练机械啊，去做一个辨识，辨识什么呢？这个人哪讲电话，哪咧转校？哎，有问题哦。哦啊，所以呢，来开始讲哈，那 ATM 伊只毛镜头嘛。哎，既然哪讲电话哪咧转校时呢？哎，伊就要用警示的信号。哦，提醒你啊，留心交易，而且那个报上那个防诈的影片，因为可能对方跟你讲，你电话不能挂哦，哦，你即卖咧去甲提款机啊，我跟你教，你安怎试安怎试，哎呦，恁电话唔敢挂嘛，手机啊佫提条的，电脑来你才试试试，哦，诶，我镜头呢翕到你啊，本身安尼咧做，我就赶紧报上那个影片，过来你提醒，给你提醒，给你提醒，报上个声音给你提醒。安尼先吼，不过这效果唔知唔知有啊？我感觉加减有啦，加减有啦吼。所以这方面呢，会加强，我感觉是有必要。哈、啊，过来咱来讲的做仿的哈、啊，咱讲啊，这个名牌包啦，吼、哦，名牌表啦，哈，啊，拢有人做仿的，这嘛是人的心态问题啦。人的皮包啊，哦，120000，我来买一个啊呢。啊，10000块啊，但是看起来拢同款呢。你这是什么心态呢？你感觉讲啊，你排解迄种同款，你就感觉较高人一等，哦，较高贵吗？啊，这我当然每种心态咱无法度理解啦哈。不过即嘛是金嘛，金嘛呢，伊即嘛买搭做一挂造型嘛。哦，我这金嘛，而且金嘛是 LV 的哦。哦，金属饰品就对啊，吼、哦，是酷奇哦，香奈哦，安尼定哈，但是结果唔是人原牌原品牌，啊，是唔是真正金啊？是啦，是真正金啊。但是袂当仿到别人的品牌啊，哦，这样是不可以的哈、哦。所以刑事局这边呢查到，全台湾真侪金啊店啊，咱讲的银楼啦哈，你无摕到人的这商标的权利，你无得到授权嘛？结果你咧卖车，啊，所以来到全台湾16间的金马店搜查，当场呢，啊，就这种的，是真正金马啦，啊，只是讲你做甲人同款迄个型，哦、啊，安尼先咧卖，安先咧卖，哦，啊，其实呢，金马就是看迄个重量，噶唔是，哦、啊，当然四斤呢，介绍有一寡无同啦，哈，啊，但是你就袂当用别人的品牌嘛，啊，就我业者呢，业者讲，哎呦。啊，阮金嘛是以金嘛活动来做计算的呢。哦，啊，这造型什么的，哦，但这袂当安尼讲，哦，你违反了商标法。哦，商标法，哈、哦，啊，都有的是确实计算嘛差真多啊。哦，仿的这方面呢，哦，因为这伊的手法嘛，讲阮金嘛呢，和你做手链啊，做破链啊，做什么的，哈、哦，人伊品牌做出来，迄手工啊，感觉上啊，哦，都加真幼咯。哦，啊！你敢那仿人品牌迄个型，但是你做的迄种手路真粗呢。啊，过来呢，保证卡，这保证卡呢真要紧呐。哦，保证卡代表是正牌，啊，介绍就是无同啊。所以当然你买的时候呢，哎、欸，没有保证卡，你都要思考一下。其实有的呢，本官就跟你讲正的，这仿的哦，但较俗。啊，你要买这吗？有的人嘛讲啊，这较俗好啊。还冇这种关系哈，不过呢，介绍呢，介绍你那是正牌，甲仿的介绍讲差真多。伊讲啊，像上贵的啊，凡克雅宝典雅凡克雅宝经典呢，五花手链，哦，讲这个起价呢，爱60000。哦，啊那是仿的这业者讲呢，这十万，哦，啊六十万个十万，我、哦、这天差个地了。

0: 得利零五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人筋骨的问题，当然骨头爱钉，啊，关节呢爱柔软，哦，你撑久才会轻松。但是唔通袂记呢，咱要做一个动作呢，啊，是咱的大脑命令了咱的神经，啊，将这个想法传入咱的手啦、脚啦。可以做一个动作嘛？哦，所以神经咧走呢嘛都要顺。哦，一旦神经咧一节一节咧团的时候，那袂顺的时候呢，你就起起啊，然后呢，你就丢筋咯，有无？哦，啊，这撑球当中呢，咱的软骨啊、软组织，伊撑球性嘛真要紧，啊，无你嘛是起起。哦，所以咱即马讲，哎呦，我这镜头扳机子呢，有无？哦，啊，这筋骨的问题。哎呀，那吃三椒吃哇，骨准啊好起啊呢，因为迄就是咧处理这嘛，啊好起那有啥物通奇怪？只是讲无可能呢，哎，敢那现吃很好起，啊，伊是豆豆啊，佮佮你过多顿来，啊，所以咧经过的问题呢，哎，就解决了嘛，啊，就是安尼先来完成哈，所以呢，咱有倒是安尼哈，咱是较劳动啦，较做啦，较做哈，所以较会伤筋骨，啊，所以上好呢，那么固定三椒哇骨。好，安尼食咧食咧，将筋骨甲割去头前，安尼上理想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电台刚上刚上，等来来讲了出口呢，成绩什么款？哦，出口什么款？出口呢，好像是不错哈、哦。另外，咱嘛要讲到就是讲啊，即卖咧欠学生啊，欠学生呢有一挂学校诶，老师啊、教授啊，你爱去找学生哦。哦，找学生哦，甚至简单来讲，好亲像咧网络顶面咧考学生，还是抢学生安尼先哈。所以为教授讲啊，真正吼、哦、做这种的教授嘛真忝。阿良有同学就是这款的教授啊，两位讲，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利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出口进口的数字哈，当然是真好啦。哦，即马咱呢，这电子方面呢，生意拢非常的好嘛哈。出口呢，火力全开。财政部长公布的最新的数字，咱五月份出口呢784亿8000万的美金，这是也当讲是这侪年来呢，单一个月第二悬呐，比顶一个月增加超过16%。哦，那是年增啊，比顶一年呢增加51%的呢，嘛是连续31个月的成长。你甲想看卖30几个月，要到3年啊呢？吼，这啊，哦，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哈、啊。所以这当讲是真了不起的数字啦哈。啊，那一5个月头前这5个月加起来，啊，加起来的出口的3418.3亿的美金。这当我是这侪年来，那是以正月至五月来讲，哦，而且新冠的记录，比顶一年呢增加48%以上。哦，所以咧，伊咧掠然后六月份的数字也好啊歹呢。六月份的出口呢，大约应该毛7590亿至7950亿这当中，因为还有半年嘛，哈 啊，所以呢，那是安尼几个掠起。六月份的出口呢，这可能增加要40几%，啊，要到哇50%呢先哈。哦，所以这呢是伊讲，那是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哦，这种呢，单一季的出口呢，超过2000亿美金，这种啊新的纪录。所以呢，安尼先来到九月呢，可能会改写到咱出口呢最长连红的纪录，就是一直成长就对了。哦，啊，这真正是当然是好消息的哈。五月份进口呢，咱头拄仔讲的是物件销出去，但是那是物件咱买入来进口的呢，是655亿7000万美金，这嘛是新冠呢，这嘛新冠。哦，头一边突破了600亿美金的大关卡呢是哈，所以呢出口咱赚钱嘛，啊进口呢咱来拿钱给人嘛。啊，所以呢，按来扯去呢，按呢前5个月，咱整个国家是出超是赚钱852亿，安尼先。好，咱来对美国来讲呢，咱出超呢达到865亿美金，啊、哦，所以美国呢可能呢把周围国呢紧紧看哈，咱来赚你的钱呀，啊，伊就真欢乐哈。后来财政部的统计处的处长呢，蔡处长，伊咧讲啊，咱的出口为什么生意国家好呢？三大原因。头一点就是全球 AI 这基础的设施啊，各方面咧落去建地嘛，啊，你爱啊买机器啦，你爱买厂房啦，你爱买原料啦，你爱买啥物拢爱嘛。好，啊，过来就是讲科技产品呢，你爱宽料嘛，啊，这供应链，包括呢原料起价啊，带动出口的介绍等等哈，所以咱就介绍更加好嘛。好，你看，金牙拢惊死人的关哈啊！过来带着 AI 呢，起码是当讲是全世界啊，力不破嘛。好、哦，所以出口呢啊，当然好哈啊！一般来讲啊，咱的传统产业呢啊，都真歹吗？起码渐渐连传统产业嘛带动起来哦。好、哦，传统产业呢出口呢，起码呢平均嘛增加14.7%咯。哦，一年代四周围一寡物件，小年代愈来愈多嘛，安尼是哈。后来咱消多伊较侪，连续九个月出口拢增加呢，对东南亚出口的规模啊，增加一年增加90.8%呢，东南亚哦。哦啊，对美国、对欧洲呢嘛增加，对美国增加47%嘛，对欧洲增加40%。
对中国、对香港嘛增加，哦，差不多30几%。啊，对日本呢，毛32%安尼是，哦，等于讲呢，拢需要咱的物件哈，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奇怪啦，因都需要这些物件安尼是嘛哈。后来咱我透过咱国内问题哈，咱国内呢，即马呢外送，即马叫外送呢，真明显减少。嗯，啊，即马是安话，大家拢要出国啊，什么，其实叫的嘛，阁是真多啦哈，只是无以前迄种叫外送的比例遐尼多。安怎讲呢？袂好啊！哦，我去店的家己来提，我家己来买，当然会较麻烦啦哈。我即马叫外送，计真方便，计小路修路管呐。哦，过来就是讲啦，天气较歹，甚至风台天呢，一过去都卖出门啊，叫外送，这不可以哦。风台天你嘛袂当叫外送，你走哦。哦，还是讲风台天，还是落雨天啦、啊。哦，雨水较高呢，你都要等遮久遮久，物件才要上来。哦，这东西啊，因素之一啦，你先哈。好啦，今嘛有一间啊，当然嘛，一当是叫车甲外送的大公司，叫做呢 Grab。这 Grab 呢，三个宣布。用6亿美金啊，要来将咱台湾这富邦达这外商资金来个接起。哦，啊，本身的这当时总经理叫做余伟腾，啊，这嘛无介做戏呢嘛，少年的哈。有一旦呢，阮呐一旦入去台湾啦哈，充分遵守呢在地一挂法律的规定，啊，嘛是当我3+3在地承诺。哎呀，要其他呢？会当进入台湾的市场，安尼是哈，而且伊也表示啦哈，因为大家拢讲啊，你继续欧白化啊，哦，你要起偌济起偌济，讲收钱，你也起较贵，讲店家迄边你嘛要讲啊，抽个35%，哦，就会Uber 一直涨，就讲啊，我要抽个35%，你过去去抢较紧啊，哦，安尼讲啊，歹势，哎，但你也合理嘛，所以这位啊。余伟腾啊，这位当时总经理是讲呢，我们提供一旦负担的计算，大家呢负担是 OK， 一旦负担的计算安尼先哈。咱台湾外商都两间嘛 ，Uber Eats 搞富邦达嘛，两间嘛。哦啊，其他有一寡税金的，还一点点嘛，迄种安尼是。但你外商，你即马计算较贵，外商费用愈来愈贵，外商人员的收入愈来愈少。照你讲，你加收钱、加赚钱，而辛苦桥都把你外面送的嘛，应该加收你才对，无嘛？你搁要用扣减嘛？哦，所以真侪消费者就不爱叫啊，不爱叫啊，这数字的讲话啊，确实是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这个咱资策会 MIC 呢，今日有公布一个调查，伊讲啊，2025年使用外送服务的消费者呢，减少差不多5%。100个呢，5个呢，买球啊！哦，所以呢，外送的市场呢，进入了呢高原期。伊讲加上外送的费用呢，给咱增加。哦，啊，这产品呢，普遍呢，嘛较贵啊，价钱也较贵啊。啊，所以你双方面给咱收嘛，我即马买一碗面较贵啊嘛，哦，伊搞我送来价钱嘛较贵啊嘛。啊，两方面拢管理消费者安尼是嘛吼，所以消费者就减少去安尼是哈。因为今年外送市场咧有两大改变，头一点就是讲啊，富邦达加 Uber Eats 哦，常用比率的差距呢，开始啊有所改变。本来是富邦达较侪人叫啦，啊 Uber Eats 较少啦，伊讲即卖咧较哇，哦较哇对咱有啥物影响吗？恁的服务嘛，赶快安尼先，两年干唔先？哈，好啦，所以这国内不想讲要买这个富邦达，要来建立呢咱台湾的市场。公平会是讲，伊这阿个咧啊，保件啦，啊，保件了后，咱再正式来审查啦，哈。因为问题咧多呢，哼，这个 Uber， 好，咱台湾本来一间 Uber 嘛，哈 ，Uber 呢有太多讲的这间公司13%的股权。啊，就是讲 Uber 呢是这间 Grab 上大的股东，啊，唔同款意思。你设置人位叫这个来买，啊嘛是要将富邦达买去加去啊，加去你后头拢领导位啊，敢唔是呢？哦，所以这呢可能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啊，应该呢有所
吼、哦，有所什么严格要求啦，哈、哦。过来来讲，教授呢，咧网络顶面啊，阿里边啊，找学生啊，好、哦、啊，是讲啊，表达到我这个学校，啊，是讲阮这个科系，啊，是讲我这个教授。哦，阮的特色啦，哦啊，很幽默啦，会安怎啦？啊，来增加呢学生囡啦，这招生化，招生化呢，真正吼、哦，真侪学校到尾也无学生啊，啊是一挂科系，到尾也招无学生，啊，其实嘛不止招生化影响啦，即马来台湾拢是读科技的嘛，哦，所以你有一挂科系，哦，迄种啊，读出来都。找不到路的，起码是招不生啊！好，啊，即卖咧大专、大学，那是要招生咧，吼、哦，就跟那震惊同款。好、哦，所以一个私立大学教授咧，网络顶面咧，吼、哦，就跟那点么咧巡呐，还点巡哈，甚至咧像咧吹啊，一个网站平台顶面咧啊，买留言哦，哦，介绍自己的科，这个专长啦，哦，阮的科系啦，阮的学校啦。安尼是、哦、希望讲会当啊，找到好学生嘛。啊，真侪大学的老师咧讲吼，用哎呀，行到这步啦。哦，阮是教授，大学个咧聘请阮去教书。哦，这高高在上啦，讲实在，哦，读书人呢，即卖呢都要去啊，哦，好像拜托人来读。伊讲迄个心理因素呢，你也过一关哦，过一关哦，哦，但即卖无安尼，袂用呢。啊，不可以坐以待毙。不到尾啊，你无学生啊。哦，啊，到尾啊呢，到尾啊，你免什么教授啊。哦，即卖呢，就是咧网络顶面讲海巡呐、啊，哈、哦，安尼啊，四鬼去找就对哈、哦。比如像讲最近社群平台这个翠顶面，啊、哦，用了这两字叫做海巡。啊，真侪大学的教授啊，就参加这波呢抢学生的海巡。啊、哦，当然也真侪内容咧，顶面安尼先啦哈，啊，亲身呢，啊咧顶面咧，甲你沟通啦，啊，介绍啦，吼、哦，顶顶安尼先。啊，无你找无学生呢，啊，其实私立大学啊，嘛不止安尼先，吼、哦，教授方面的压力呢，真正非常之大。啊，像同学啦，吼、啊，阿两啊同班同学，啊嘛是咧私立大学咧教书，啊，我就讲同学会呀、啊，啊，大概等于同学会呀、啊。哦，啊伊啊，先丢啦，先丢啦哈！我讲同学啊，你来拢安尼，看起来敢那心情哦，郁郁不乐安尼是啦。哦，因这是安怎呢？哦，因这大学的老师啊，学校的聘请你无唔对。啊，有的学校是安怎呢？一年一聘。哦，今年来聘书邀请你啊，教授啊来教书，但是明年无一定有聘书给你呢。啊，各位看你的学校。学生囡仔对你的感觉，哦，压力真大。刚才以前咧教补习班，哦，以前咧阿娘啊有咧补习班教书哦，哈、哦。你啊学生囡仔喜欢你哦，所以你啊定来讲笑话，吼、哦，学生囡仔想结果意外，会度孤什么样的心？哦，啊，这个以前补习班的头家看，哎呀，这个、老师啊未歹，学生囡仔爱上伊的课，各位介绍别的同学来，伊哦会甲你扭调调。啊，这个、老师呢，虽然真严格，但学生囡仔听伊的课呢不喜欢。哦，哎，学生囡仔流失咯、哦。安尼，这个真老师，哎，真认真咧教书的老师，不一定会当教。啊，这个想袂到。哦，你私立大学的老师，伊也嘛都爱看。哦，这个学校会看讲，哎，这个、真是有学生囡仔同意的，啊，不，肯定的，喜欢的，也继续给你聘请。啊，那无你聘书就无去啊。啊，这是咧学校内面的。啊，即卖呢？你学校外面呢？哦，你也去网络顶面啦、啊，去海巡啦、啊，去找学生啦、啊，等等啊那些啊，所以这确实的，很不一样哈、哦。甚至今日有一条新闻讲呢，有私立的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来讲，伊讲有大学的教授为了帮助高中的招生，伊甚至还去高中上课，去高中上课，然后讲多一间高中赞好。将学生囡仔呢，跟他讲呢，做一寡这方面的沟通甲介绍，安尼先，甚至呢，即马大学之间，大学呢无讲的科，讲一间大学哦，无讲的科系呢，卖抢学生，
哦，所以就比如说，什么人一旦呢，将学生呢抓来呢，什么人啊，就是好老师安尼是哈。相对于咱来讲，学生、青少年学生，这是一个各中各秀，因这同学伊咧学习，伊个生活啊，咱来个做一个了解。结果有47%的中小学的学生呢，感觉自己压力真大。有43%的同学呢，不喜欢上学。其实读书囡仔不爱上学，应该嘛不是即马，过去咱嘛是同款啦。透早起床，对不对？真爱困，哈、哦，真不喜欢上学，对不对？哈、哦，拢安尼是。好，啊，即马你不喜欢上学，有43%。各一点，跟咱以前无同。以前有一挂什么问题啊？就甲同学啦、啊，伊去开讲会讲到，有当会甲爸爸妈妈讲，有当会甲老师反映。即马呢，即马的同学心情来歹的时候呢，安怎找电脑、找 AI？ 竟然有60%的同学呢，心情无好的时候呢，会来问 AI。尤其是国中的查某囡仔，有73%心情歹有烦恼的时候是问电脑、问 AI。这个比例是一切老师的2.8倍。所以讲总共3个人会问电脑啦，干那其中1个人会问老师，安尼是念念哈。这嘛是目前啊，这种电脑世界啊，真速雄啊。伊唔敢甲老师讲啊，各种的年纪更加袂甲爸爸妈妈讲呢。拄多有一个电脑，一个 AI， 你甲讲。也分析真多，互你听。但是伊分析的是对啊，唔对，咱唔知影。这电脑当分析出来，你无一定啊。干啥呢？电脑呢，伊无感情的嘛。伊为咧思考就讲啦，这个家庭的背景啦、爸爸妈妈的背景啊，来给你建议买呢。所以招精的可能性，当然有可能较多嘛，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金，得你雪梨瓦，得你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多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哎，你好。哎，
6: 我要问讲，
0: 系
6: 面吼，
0: 系
6: 啊，全乌乌斑啊。
0: 全乌斑哦。
6: 系啊，要食啥？
0: 啊，有特工啊，你拍你头是哦。
6: 无啊。
0: 无哟。
6: 对啊，
0: 面拢做乌斑，我建议你吼，买咱的雪梨旺，买咱的维他干来吃。
6: 哦，维他干我无食过咧。
0: 维他干吼，一顿甲吃一粒。啊，你若有雪梨旺哦，两项夹咧吃。
6: 啊你啊。
0: 嗯，吃好咱皮肤哦，幼咪咪。
6: 喂啊，真好啊。
0: 啊，较无乌斑。
6: 哦啊，是那个维他干咧。哦，食干就对啊。
0: 对对对，哈。
6: 哎，一罐啊，这。
0: 维他干呢，一罐2800块，内底呢有200粒。
6: 不要，太少。
0: 对。
6: 买只登记的。
0: 哎，啊，你就是一顿加一粒，三顿吃好吗？
6: 啊，三顿吃。
0: 嗯，啊，你厝内有雪梨旺无？
6: 有嘞。
0: 好，安尼拄啊好，两行斗阵吃哈。
6: 哦，哎，雪梨旺啊，那是讲吃了，吃了。休困无食，搁食呢。
0: 雪梨旺搁买来食，真好啊。
6: 好，搁买来食、哦，
0: 好不好？
6: 好啊。
0: 好，阿姨拜拜。
6: 好，拜拜。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7: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好啊。
7: 我早时吼，那起床啊，咧倒脚的迄条小腿吼，
0: 是。
7: 靠多年拢会安尼抽疼，是安喏。
0: 哦，哎呀，本身啊循环歹啊欠钙，啊你有咧食零果精啊三蕉啊？
7: 有啊，我有食。哦。
0: 即马哦天气较变化吼，咱拢三顿食好吗？
7: 有啊，
0: 好，
7: 三顿食得着。
0: 嗯，啊，有日头花啊，赶快出去活动哦。
7: 有啊，我那去安尼路路边村家哦，要行拢哦，听个拢。
0: 啊啊，瓦骨有咧食无？
7: 无呢。
0: 哦，要来食。安
7: 尼哦，
0: 上少爱食早两粒两粒，好冇？
7: 安尼，哎，这到底是什么
0: 原因？啊，就哎，关节咧退化。
7: 咧退化。
0: 嘿。瓦骨来吃吼、
7: 哦，小腿哦，唔是大腿哦。
0: 哎，砍，嘿砍，吼、
7: 哦，哎砍，
0: 脚头砍落去的吼、
7: 哦。我要行呢，安尼会疼。
0: 嘿，瓦骨要来吃，夹你吃吼。
7: 好，谢谢，安尼我叫健安提来。
0: 好啊好 ，OK 哈、哦。
7: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哎，阿
0: 亮。嘿，你好。
8: 你好。
0: 嗨。
8: 我要问你讲，迄瓦骨啊，哈。
0: 嗨。
8: 要吃。
0: 卡头啊，退化，
8: 后边那条筋啊，
0: 丢丢丢，嘿
8: ，S 疼呢，
0: 嘿，一筋硬啊，一疼，哎，胃苦啊，胃气啊，
8: 大腿头那个嘛会酸疼，
0: 哎，丢丢丢，
8: 还有哈，
0: 嗯，都是吃瓦骨咯，哈，
8: 吃瓦骨啊，哎，
0: 阿妈你几岁啊？
8: 我要八十啦，
0: 哦，八十岁阿妈哈，
8: 嗯嗯，
0: 啊，今嘛苦的老背啊。
8: 阿婆都安安听听下
0: 啦，对，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8: 安尼吓，
0: 嘿，啊，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8: 啊，食饱食下呀，
0: 康心就会当食，
8: 康心会用的，
0: 嘿，会用的吼，
8: 安尼用，
0: 嘿嘿，好唔好？
8: 无要紧哦，
0: 无要紧，无要紧吼，
8: 好，
0: 阿妈再见，拜拜，
8: 拜拜。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9: 哇，骨真好呢，暗未落呀，未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呀，
10: 正常无卡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1: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12: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3: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4: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8。外国甲三州两行呢，斗阵食，哈，斗阵食哈。食饭前那无得食任何的西药哈，咱就食饭前15分钟，三州两粒，外国两粒呢，斗阵食。阿公阿妈靠年纪啊。啊，所以咱三朝呢，希望你啊，拢总是三顿拢食。好、哦、啊，外骨呢，外骨就看讲啊，咱这退化情形。你若爬楼梯、落楼梯呢，脚头是会疼的。啊，安尼是三顿食。啊，我若爬楼梯、落楼梯呢，还好。啊，我就是脚头安然，哔哔叭叭，洗洗涮涮啊，这都是第一级、第二级的退化呢。安尼外骨会当食赞。能量能量安尼先就可以啊！哈、哦，不过三九个外骨呢，咱建议一定爱斗阵食，爱活动，爱拍日头，哈、哦，安尼先好了较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目前呢，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美国总统川普拢讲啊，未啊，连咪咪讲好啊，你是哈啊，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代志哈，美国的 CNN 啊，这媒体呢，甲吐槽啊，讲啊，要达成啊吗？你安尼讲呢？阮算算啊，你已经讲37遍啊呢。啊，如果讲呢啊，未啊呢是哈，我那所以谈判呢，即马是最上呢，进行个什么程度，无人知影哈。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就是咧礼拜二表示，用协议啊，真紧啊，两三天就签啦，两三天哈。啊，即马就是最后的阶段。啊，而且呢，这内容，伊人呢都袂当有一个核子武器啊，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呢，真紧卖开放啊！啊，但这进程呢，川普则讲啊，嘛是讲呢，两礼拜内呢，啊，要宣布对伊朗战争那是全面的胜利啊！就是拢伊咧讲就对了吼、哦，所以呢，美国的 CNN， 就一旦讲是个泼冷水啦。用啊，川普总统，你过去个即马已经啊，上少讲过37遍，讲紧啊，要达成啊呢。但即马呢，即马看。目前的状况，看啊，无一种情况呢？是不是你总统你有幻想，或者是讲呢，你家己想呢一份的协议，哦，家己想的啊，意思讲，系你家己编的，家己想安尼先哈。好啦，川普总统你去看 NBA 比赛哦，去看篮球比赛哦。哦，表示呢心情未歹哦，其实呢，川普总统我即马感觉伊头壳内面呢，这个战争唔是遐尼要紧，啊，两战代志上要紧，头一战呢要选举啊，啊，那选输呢，这人讲政治人物啦，哦，那是选输啊，得摆卡呢。第二点呢，美国的债务，美国的债务呢遐尼高，啊，负债累累。啊，这嘛是川普总统呢，真头壳疼的是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呢，看 NBA 比赛看煞啊，啊，然后伊就甲记者讲，因为即马有一份呢非常非常好的协议呢，来到最后的这谈判阶段啊，然后呢，真紧就要来签署咯，真紧两三天啦，两三天安尼是吼。所以到底是两三礼拜、两三天还是两三年呢？即马已经啊，拢真歹讲啊。啊，这个大国家呢，你甲看吼，即马大国家上惊呢，这战争甲尬掉诶。你看到俄罗斯迄个款嘛？啊，看到俄罗斯迄个款呢？其实川普总统心内也知影，千万唔能叫这里安尼尬掉诶。但是有一件代志呢，造成伊啊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讲迄阵啊，伊啊针对委内瑞拉的时阵，快速处理，快速出兵。然后就马上将委内瑞拉迄个以前的总统抓起来嘛，抓起来了，委内瑞拉呢，迄油遐尼多，即马你要卖油，要买油，哦，顶顶的这主权也好，包括美国大公司嘛，入去啊呢，等于讲会当赚真侪钱。哎呦，啊，一个安尼行动落去了，这么好，哦，啊，伊朗呢相对的嘛，伊朗嘛是加侪油呢，哦，所以呢，阿联西个出手落去呢，哦，真正呀，唔知要偌好哈。但是呢，知伊这拄到伊朗的时候呢，去加调的。其实一开始啊，嘛是真顺呐，一开始嘛真顺。哦，怕伊朗的真正美国这么强啊。但是呢，知影伊朗买啊这招，真正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困扰，就是讲从海峡炸起来，从海峡炸起来了这一招，第二招就是讲我怕袂赢。我怕你怕美国，我怕不赢。我怕边啊这国家，边啊这国家有你的美国军基地，我就怕。安尼是，哦，所以造成呢真大一个困扰。啊，个有啊，本身伊朗呢，咱是唔知影特地原因啦吼。伊个飞弹甲无人机那遐多，是过去就做遮多蹲掉的吗？啊，你战争开落去，用落去了，后续个一直陆续一直有，啊，钱倒一来。啊！你都会生产的，听讲拢唱一家、唱一家、唱一家，真侪所在安的是哈。所以等于讲啊，美国咧只嘛准准啊假调的呢，啊准啊假调哈。所以呢，最近啊一挂风声啦哈，啊就是讲川普加中国习近平啊见面啊嘛，啊见面啊，当然啊见面呢，大家啊生意要做啊，
哦啊，颠倒呢？台湾即马太重要诶！啊，台湾呢一个有虾米款的风波呢？全世界拢会受影响嘛？啊，这可能因心内有所，佮加上呢，俄罗斯去乌克兰夹掉诶，美国买单讲去伊朗呢丢掉诶，所以呢，伊即马中国大陆习近平习大大，你即马家己内部呢经济遐尼歹，甲美国共款啊？美国是负债累累啊！哦，中国是经济安尼歹啊！哦，房地产嘿，哦，啊，少年人无头咯，啊，老人化嘛真严重啊！啊，所以安尼死哦，你若要出兵啊，是要安怎是？万一若被夹掉的，你是国家主席无通做呢？哦，所以这啊，拢是啊，全世界啊，连带影响到啦哈！所以到底呢，即马已经谈到什么情形，咱是唔知影哈。我咱另外关心全世界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讲啊，即马大家拢无生囡仔，出生率下降啊，出生率下降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哈，要安怎呢来改变啊，来改进啊，哈。不过有人开始来探讨，为什么即马呢，大家拢无结婚啊，无生囡仔啦，哈，这个原因。哦，伊讲啊，这个社会富裕的社会特别无生啊。哦，愈是先进的国家啦，富裕的社会啦，哦，家己生活呢，伊就无生囡仔，无结婚呢，较侪。啊，是安尼吗？哦，所以这俩大家啊，落去啊做研究，即马嘛唔是讲富裕社会，即马不爱生囡仔呢，当是全世界一个现象。所以呢，有一挂学者、研究者要来找找这个原因。啊好，即马原因找出来啊。为什么大家拢不爱生囡仔？伊讲呢，这《纽约时报》写哦，伊讲啊，找出到这凶手啊，就是手机啊出来了以后呢。出生率一直下降，智慧型手机，即马这个手机啊，敢是卡电话？你捌用你的手机啊卡电话吗？真少吧？哦，就算我要卡电话嘛，用赖啊。所以这个手机啊，一个会当摄影，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报纸啊，一个是什么什么？这手机啊，大行东西嘛，一个是计算机，伊嘛是罗盘。啊，伊嘛是虾米哈？所以呢，这手机啊出现了呢，专家咧认为讲，就是这支手机啊，造成全世界呢出生率下降。伊讲啊，出生率下降是2007年开始的，嘛都都啊是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迄年，当时有真侪大代志发生无唔对，包括全世界金融危机啦。哦啊、所以呢，有一个美国这边的经济学家咧讲，伊啊分析咧手机啊对生囡仔的影响，伊发觉就讲啊，苹果公司 iPhone 对2007年一直到2011年当中，这个生囡仔的比例下降，造成了50%影响，一半左右影响，上界明显的年纪。就是15岁至24岁迄个少年的，哦，手机啊出来，当然一开始是应用在少年辈嘛，迄手机啊太好用了嘛，大行拢会当你的手机来对完成嘛，哦，所以问题来啊，少年人开始用手机啊交朋友、开讲、赖来赖去，哇、哦，啊就是讲 email， 迄阵啊是Skype 什么安尼先，所以因的社交呢，过去是你跟我见面嘛。即嘛唔咩嘛，拢手机啊，咧甲你见面嘛，所以因社交的机会频率减少去啊，无面对面的互动，哦，无面对面的互动嘛，无接受，无接受就无咧斗阵嘛，无斗阵咩来大把多呢？好、哦、啊，所以减少了性的行为，当然嘛减少了大把多的可能性啊，就较唔免见到面嘛，啊，过来手机啊内面。哦，你买当看一挂色情的呀、啊，水姑娘啊，无穿衫无穿裤的呀、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可能呢，本来我要去找一个女朋友，还是我来找一个男朋友，哦，但是手机内都有真侪替代性的画面，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替代了过去啊，咱要去找一个异性朋友嘛，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嘛，你只嘛找一台手机啊嘛，啊，所以呢，少年人。会当利用手机啊，哦，用太侪功能的啊，所以
所以手机还是一半用手安尼是啦哈。好像有点道理哦，好像有点道理哈。伊讲啊，分析了128国家，这种啊智慧型手机也普遍率，然后这个国家少年的啊，这个、生育率，发觉就讲啊，像咧伊朗、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智利、墨西哥、土耳其，哦，即个就是讲，因这个国家呢，互相之间的这种风俗啦，哦，国家的这种啊特色啦，什么是无同的哦，是完全无同的，但是有一点同款，就是开始这个智慧型手机出现了，因这个国家虽然呢，每一个国家有伊家己的特色，但是拢发生了呢青少年呢，不是囡仔生少的速度呢开始咧加速。安尼是，尤其是网络愈普遍的国家，哦，这囡仔呢生了少的情形呢，就愈快速安尼是。等于讲呢，伊就是逐工啊啊，甲电脑咧斗阵嘛，伊照你讲，你爱甲女朋友斗阵才丢，哦，你拢甲电脑斗阵。啊，这无形中很多宅男宅女哦，啊，真正伊的生活就是甲电脑斗阵，甲网络斗阵。唔是甲男朋友，唔是甲女朋友斗阵吼，啊那安尼生变奈，变奈可能会当生囡仔呢？搞啥呢？啊，这个因素我感觉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好，不然先来讲就讲啊，即马美国甲伊朗要谈判嘛，哈，谈判呢，即马呢，好像就伊朗甲以色列之间呐，这代志未算呢。以色列咧查到，如果空心呢，黎巴嫩南部遮。啊，本来呢已经啊，停火啊，停火后来个拍落去嘛。啊，即马美国总统讲袂当拍，有无？啊，个停落来，停落来，伊嘛就嘛个拍呢。哇！啊，美国总统有出面啊，所以以色列甲伊朗呢切背，哦，结束了两天互相你搞我拍飞弹，我给你拍飞弹啊。但即马以色列呢？伊无咧插你啊，伊两个警告，也是讲美国总统呢，出手讲什么话哈，伊赶快出手。所以呢，阿联西呢，伊朗甲美国的协议啊，更加困难，更加困难。你讲以色列为什么连美国总统甲讲伊也无要听吗？哦，这有呢外在因素甲内部因素啦。哦，安怎讲呢？因为呢，以色列这个所在。这边会当讲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从美国拖落来，哦，到底呢怕这伊朗，哦，而且嘛怕个是相当啊，噶唔是呢？哦，这个时阵，那无一鼓作气，以后要找这机会真困难呢。啊，够哈，伊朗一旦伊的核子弹，那会有啊啊啊，这些海啊，无机会啊。哦，所以伊朗的核子弹要未做出来进程。哦，你绝对要泡倒啦！这头一点，第二点，即马呢，以色列带头的是这个总理啊，纳坦雅胡嘛，对不对？伊一定要继续战争，伊若无继续战争，然后得到相当的胜利啊，伊又卡到官司呢，伊总统要甲关呢，总统要甲关呢，川普替恭维啊，哦，希望以色列总统会当下面得下这纳坦雅胡呢。哦啊，但是人无讲话啊，无讲好啊，啊嘛无啊多，有啥物啊讲报警啊，啊所以即马咧战争还继续落去，一旦战争来停啊，停火啊，就开始有时间来处理你咯，安尼你啊可能会去掠去关啊，哦，所以种种的国外甲国内因素之下呢，以色列这边无可能叫川普要求伊个停落来，哦停落来伊就害啊，伊就出代志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大家要知影两个数字啊，哈，啊，就是讲咱肝来去做检查，啊，做检查了呢，一只指数呢，卖超过40，伊有 GOT、GPT， 哦，你超过40，就表示什么？表示肝出代志啊嘛，发炎啊嘛，哦啊，所以呢，超过呢，你家己啊，生活啦、困眠啦、饮食啦。啊、哦，家己爱先注意一下，尤其困眠，尤其困眠哈。啊，那安尼先呢，表示你检查是红绿的咯。维他干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早起刚食，尤其唔通无眠安尼先。好、哦、啊，但是你超过有的是50，有的60，有的是80，有的100的这种啊数字出来。哦，那是安尼先呢，愈高愈害嘛，当然愈高愈害啊。好、哦，你若定杯以上，标准40，定杯就是80以上咯。80以上，那个拖久拖过6个月，啊，啊，代志就开始歹啊。哦，所以早呢，赶紧呢，啊，爱来个对付哈。维他干呢，三顿食，爱一顿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这两三天呢天气啊开始不太理想。好、哦，所以出外，好、哦、出外呢，开车呢、骑车呢，拢要注意安全，较慢的就丢了，注意安全哈、哦。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五五庙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竿鹿，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传播于在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王说的翁，官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七十八十吼，来讲到日本发生的这个新闻，真刺鼻啊！嗯，来讲到日本哈，崎玉县，崎玉县春日部市的街头，你最近三更半夜上演的一场呢，和警察嘛牙起的喊过啦。这话讲吼，就是一个都十四岁的女国中生呐、啊，都十四岁的女国中生呐、啊、哈，啊三更半夜唔睡觉吼，啊唔睡觉去对啊，迄、那个要抢劫啦，十四岁尔会抢劫哦，抢劫十四岁抢劫，跟我讲抢劫。会当规定，算讲规定讲袂使几岁才会当像安尼嘛？啊，即摆的囡仔吼，歹骨的嘛足多的啦，所以你以为十四岁就不会当抢匪哦？哎呀，啊三更半夜唔睡觉啊，脑筋就动到了怎样？动到了拄啊，原来是三更半夜，一个人行伫路的六十岁阿妈身上啦，因为这死杂鬼啊吼，伊在咧想讲。啊！若要唱，应该是对老人的心上来唱，会较好唱啦。伊安尼想的就对了啦，吼。好，所以讲哦，三更半夜唔困，休转着哦。哎呦，迄、那个六十，应该是六十几岁一个阿嬷嘛。啊，再来唱温唱的，温的温的温的，你敢知哦？就安尼聊聊，行去身躯边。拿那个防狼喷雾，防狼喷雾是在喷喷那个歹人的呢。伊用防狼喷雾在对阿妈下面总个喷火落去，安尼就对个啦。啊，要求当然迄阵听防狼喷雾很痛的吼，一时的当中阿妈听到目睭就是白袂金吼，哦，他妈痛苦挣扎，倒伫涂骹痛苦挣扎。我这死杂鬼啊吼，伊就甲阿妈的迄个包包就抢去啊。阿妈这個包包内底是得偌济钱？大概是代表七八千块啦，大概是这个金额的对啊。阿唱的当然伊的三日地走啊，我阿姐阿妈知伊的迄只包包红唱去了哈，一般的想讲这防狼喷喷了这哪听，阿妈一定要去倒地涂骹干干净，对不对？拢好你无想到，啊你拢当作老人好欺负哦，迄嘛好你想无到，这个阿妈你敢知？二话不说，阿伯过着讲。目油啊，搁水水得嘞，痛到要死的！你敢知影伊竟然吼，肾上腺素发作了啦！啊，肾上腺素发作是足恐怖一件代志哦。我昨今听讲一个阿嬷吼，因为火烧厝啊，肾上腺素发作吼，你敢知影伊有栽掉？还搁开一只迄电冰箱，怎个冲出来？你敢知影？可能迄只电冰箱拄买的款啦，电冰箱有哪贵啦？我嘛怎开出来呢？真正是阿嬷吗？真的，所以是肾上腺素吼。你来看，迄、那个阿嬷全马上开启暴走模式，都啊对迄个从伊后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出台伊目睭水，伊目屎水水倒啊，从啊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迄、那个老是全速冲刺呢，简单讲个是讲吼，差不多你若想讲老的当走五十迈吼，伊即个肾上腺素发作吼，会当冲刺到五百迈呢，真紧哦，嘿啊吼，呵呵超环紧的，啊哦哦，一路叫一路叫，你刚才也是咋过？我想讲啊靠腰啊，不是老人家也好走，还有你拢当作老人好欺负，你刚才阿妈真正是吼。可能较早捌练过的款哦，要求真阿妈真正走偌紧的紧，你敢知影？最后这个查某囡仔真正好，这個阿妈给扑倒，吼、哦、阿妈总甲记咧，死查鬼啊！你惹熊惹好，你真正唔免惹着恁祖妈，唔是菜查某，是惹熊惹好，你真正唔惹着恁祖妈，哈！你外头走，你唔知道我较早是迄个田径选手呢啊，哈！顺利把伊的包包迄个抢回来。钱无损失，哥又即个昨天来，哥互警察给抓起来的对。啊，即个昨天来讲，我的身上无钱啊，警察甲问啊，你年纪轻轻不学好啊，是安那抢阿妈？
啊，我就是久无钱啊，啊，想我老人好唱啊。无钱你袂去打工呢啊，学人家当什么抢匪啦？这四十几啊，有影啊？无就讲，迄落头第一摆要唱，讲唱到一个一个踢到铁板啦。啊，头第一摆做惨哦，竟然去踢到铁板啦，这嘛算很学校的对啦，真的很学校哦。好啦，所以讲这个新闻哦，传到个台湾哦，大家都一直笑得要死，这网友大家都歪楼了，笑到要死，讲哇，真正这个阿嬷的身手应该跟迄个蜡笔小新因老母迄美雅吼一模一模一样样。哎，因喜欢戴蜡笔小新，我那戴春日呢呀，我怎么？有啦，我有看过啦，比小心啦，啊，但是吼，是无甲无讲突出看啦吼，啊，所以嘛唔知伊到底是毋是住伫这所在，啊，若住这所在的人吼，可能拢改好走哦，拢有人过啦吼，好啦，所以来，唔通瞧不起老人家啊，你永远唔知遐每一工透早伫公园咧跳广场舞，揢着大包细包去菜市啊，吼买物件。回来，你看，嘿啦，咱拢穿皮皮，人阿母啊是真的有练过呢。菜市安尼赶大包细包，健步如飞，吼，行回来厝安尼脸不红气不喘，伊那是练骨力当的肺活量呢，开什么玩笑？你当这人好欺负哦？你也敢赞叹我讲？所以来，爸母啊，平时多运动哦，绝对是有好处的啦。咱那个五百五波比对不对？无白讲出代志，所以平常时啊吼，多运动绝对是有波比的。遇到像这种没出息的年轻抢匪哈，恁得该直接上一堂什么叫做大神猛虎记哈，对这个社会功课完了有帮助的哈。去运动，阿公今天下雨天要怎么运动？也可以运动，在家里运动就可以了，嘿。哎，文清老师，咪教恁讲诶，着徛伫诶迄个椅啊，迄脚脚片后壁呢，内脚袂嘛？咱着刚刚内二十个啊，嘿，三公每当运动，要运动，在家也是可以运动的 ，you know？ 嘿。好，谢谢，感谢听歌诶，恁。今日拜六甲我点诶歌，我拢背完啦。啊，有一个阿姐讲要点迄首啥物点魂伴。公山的蓝小姐，拍摄哈，点分盘无这首歌，真的找不到。啊，咱南岛国雄哥要听《那个啥去》哇，叫莫阿美拉塔，这个拜到我才给你行哈。啊，恁的歌我拢给恁行啊，差不多啊。一点分盘找无，你较搁另外搁看对首歌，你较爱听吼，卡入来啊，甲助理讲，我才去给你安排哈。蓝大姐，知影无？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来安排这首《好耐乐未停》。

拍摄拍摄，因为拄只刷卡咧问我助理讲，迄落肉肠卖完啦，卖啦。助理讲，昨天下午就没有了，就卖完了哦。卖完了，没有肉粽了哈，没有肉粽，那就今年没有订到。今年啦，订不到就不订，我们就是明年啦，明年啦，好唔好？好啊，迄落食肉肠吼，配一个啥？嗯，我来讲配一个汤是真好啦，哈，你讲笋啊汤啦，排骨汤拢真好。啊，如果来讲，哎呦，得搁遐煮遐物件无来啊，安尼上简单嘞，无该加配这个菱角精啦。哦，菱角精来了啊，我要来甲进一个广告，你唔知菱角精会当帮助消化伊啊？啊？菱角精有灵芝酸、麦角固醇，哈，这拢对咱的这个胃肠吼，这帮助也拢真好的哈。啊，搁再加上啊，可能讲过，咱若咧食活力民宿的人吼，你唔能讲啊，咱都甲困食落去，但是你嘛爱甲困精会调啦。好啊，所以困伫个咱的这个肠道也是需要食物的啦。困嘛是爱食啊，人都爱食蜜啊，困嘛爱食蜜啊。所以说，医生职业很重要。你食啥物物件，对因的迄个生团，就是讲因那些帮助，就是因的，就是人讲因繁殖哈，伫个肠道繁殖，因的大毛呗，这嘛是一个重点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灵芝酸甲麦角固醇哈，嘛是在困足爱食的食物啦。唔知我讲恁迄个老咧食活力民宿的人配灵果精是正版的，有够赞的赞。哦，咱的这个。学历外来的营养素嘛，作战呢。好，咱 TGA、CDB12的种氨基酸，这些营养素也是那个昆恒很喜欢吃的哈。所以你若讲啊，咱平常时啊，当来个做保养哈，啊来做茶啉，还是足好诶，还是足好。唔当啊，但不是去外边那边的饮品哦。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啊还拢太高茶呢。咱有想讲，真正系太高茶，买一杯要卖你20-30块，太会好啦。你也要像咱这个台湾。贵什么什么隔山茶，一泡喝你没喝呀，对不对？所以讲来，咱要吃上好的，得力灵果精、雪梨旺，咱得当作茶啉。啊，你个那是讲像天气呐，冷冷的时阵，像今仔的冷冷哈，咱得个润润啊，润润那个哈，得泡润润啊。啊，泡润润那不是讲用100多小茶来冲哦，开头小开头冷冷茶哦，不是，你就是爱先迄个冷茶拉拉的，啊，卡个加一寡小茶来拉拉的，安尼就是。半小零啊，哦，半小零在讲伦敦啊，对对哈，你唔通用100多小地的哦，无伊来得迄个咱活性哈，灵芝活性会不会破坏掉？好，啊，迄个雪梨来得营养素也会破坏掉的，安尼知哈？所以咱一定爱伦敦啊来个啉，啊，你讲啊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又个简单，你得冰格格拉拉的，哦，迄啉得心凉鼻头开偌好个个哈。再加上因为灵芝本身双向平衡，对咱身体作用真正是非常好。包括就讲咱的这个抵抗力，大家讲啊有抵抗力是种好事，但是好就是拄拄啊好就好，你袂当好个伤过好，伤过好去吼，目中无人，目中无人变成啦，唔是对付迄个敌人，是拍家己人。不是怕别人，是怕家己人，这就吃力。那怕家己的人，咱的身体就出问题啊，知影无哈？啊，你讲啊，伤弱啊，这个军队呐，伤弱，你要安那去跟敌人作战呐？嘛，无可能的代志啊！软脚鞋，人家自己正好就该锐，就该锐死啊！你要安那去作战嘛，无法度，软脚鞋嘛唔好。啊，所以灵芝就给你培养起来，好，你有本事去对抗敌人，哈。所以讲，咱这个灵芝就是咧培养在咱身体免疫军队，免疫军队那好，咱就不容易生病，知影哈。所以来，大刚大家跑，大刚来啉汤剂，咱们不离心啦，也防止命，各位一定要认命，抓起顶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少兄弟是袂拄好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高富商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对吼，阿伯伯咱金门哦，咱金门吼，咱金门乡亲那边，恁呐有需要的阿君的产品，会当到山外的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3，谢谢阿里阿多来安排这首哦，这嘛足久的歌。
记得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8岁而已，爱情酿的酒。

昨有朋友吼，甲我讲，我推荐互恁，嘛唔是讲推荐恁食啦，吼，是讲因为我食得足好食的啦，啊，第一次吃啊，吼，我迄个一个朋友甲我回来啦，讲我足爽的啦，竟然唔知影乌香是啥啦，吼，乌香啦，唔知乌香是啥咧就对啦，我讲我真正足爽的，应该是伊改好命吧，哈，哈。你啊，一个人百，同人百，真贪真蠢的，要爱食啥物好料的，我拢讲你尽量去甲食。哎，做人就是安尼，好，咱赚的都是要食。好，阿哥再来，一口人尔，一人百，同人百，阿哥食比别人佫较好诶，对不对？这是正确的啦。但是，迄个好，你袂使讲你有食过，我无食过，足爽的啦。事实良心讲，无食过人较倒家啦。真正较多假啦，因为这种酸呀吼，伊应该讲是稀有种的啦。我咧笑讲你来和我顶面咪写讲苹果界稀有种嘛，虽然是 LV， 但是是稀有品种呢。这一般菜市啊，你是看无的呢，真的啦。啊，唔过有管道咧卖是无唔对啦哈，所以一般菜市啊，伊很难看得到，因为它本来它这种酸呀是不俗。啊！你菜市当婆婆妈妈很会算的啊，那几啊贵买袂落手啦，菜市较少咧看到啦。所以伊那边讲起来是稀有品种，有人讲伊是迄个酸芽改哈，芒果界的绿宝石啊。因为安怎色吼，佮色伊嘛是皮拢青。小米啊，我讲安尼咁对，小米啊讲伊个色啊嘛是青，所以你嘛唔知道到底色啊袂，好、哦、所以。因为色个皮变色啊，伊都袂啊，个就是这啊。啊，所以讲你爱家地较甜啦。甜迄、那个，迄刚迄少年那是甲我加工甜，唔迄个仔哦，是伊迄个尖尖的所在，要先我甲甜者甜者来，讲难冷啊，就会食起啦。但是我感觉放时间无够，因为我放第四天的时阵，我有甲下一日落来食。是我足甜啦，但是伊也无够色，水分都无够。啊，我甲放到礼拜一刚食时阵，伊就真正色啊，好啊，就有水分啦。哦，真正是好食，迄甜甲吼，迄完全拢袂酸哦，真正足甜啊！啊，食起来迄味是浓艳、硬硬啊味的对。所以伊算是稀有品种啦。我相信我讲过，有人食过无唔对，但是呢，唔捌食过，真正是卡多假啦哈。好，阿公诶，讲过有事就啥？下雪哈。是哈，讲是芒果界的 LV， 我那个秀美啊，又要知影要登去种嘞。秀美哦，我秀美啊，做好种，吼，种菜、种水果，啥物货拢做厉害了对啊。我讲如果你那是有种成功，爱跟我讲哦，嘿，我给你拍拍手，我替你高兴哈、啊。好，所以来今仔日我讲，一般伫咱进市面上，这个时间食酸也是对的，因为顺。咱讲咱就是爱顺应季节嘛，哈！啊，这时阵就是山啊大出的时阵，差不多五月到六月有山啊才过来的，都无啊嘛，对不对？哈！这时阵食啥？食山呀，食山。但是一般伫咱比较食会得较普遍的，那不是土山的爱文呐。哈！这比较大家拢，你刚我看到一箱啥大白款哈，跟那一两三，跟那高粒的款哦，就一两三，一百三粒嘛，哈。应该是加十高了，几十粒，伊在那一箱卖3399的款呐，啊，但是你原来可能运费要家己出的哈，也伫网络咧卖，好网络咧卖，啊，所以讲一般店哈，咱食开了，手要开了，手应该是爱文呐，这时阵爱文呐真好食，你讲这爱文好食，房山的爱文嘛就好食呢。人家讲啊，房山较好食，爱啊是玉正较好食，我讲拢好食啦。这时阵食酸也得对啦，你个出台伊是玉制啊，啊帮山这时阵爱文的是拢就好食，啊大概就是比较普遍哈。好，啊今仔日吼，阿君特别来看咱大家分享诶，这个爱文哈，诶前世今生呐、啊，爱文的前世今生。

来芒果盛产的季节了，听众朋友们应该拢是吃过爱文诶酸呀，对不对哈？爱文嘛，应该拢吃过爱文哈。那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艾文的迄个完整故事，艾文的前世今生，艾文的身世其实是美国人啦、啊。艾文的身世美国人哦、啊，无唔对，1939年呢，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一个叫做艾尔文的农民，伊伫个家己的耕园内底种了一丛利蓬斯的山啊。咱咧讲这嘛是芒果品种哦，伊的种迄、那个即、這个利蓬斯芒果的幼苗啦，就是最细个长啊的种啊就对啦吼。啊，这丛呢，煞意外砍浸伫边啊的海盾，怎啊授粉啦？迄、那个艾文去爱着海顿呐哈，利蓬斯去爱上了海顿呐哈，就自然，这是真正自然授粉的哦哈。阿伯想着讲六冬后呢，煞结出了一粒上拢唔捌看过的果实啦。啊，艾尔文同我甲这粒山啊送去评鉴，1949年正式命名为艾尔文哈，就是。翻成咱讲译音的对了哈，就是咱今日讲的爱文的对了哈。1954年呢，台湾农学会的派这个考察团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带回了五个品种，去遐炸五个品种等。爱文海顿、吉鲁肯特、凯特炸回来了后，同阿交予农事所。就是农业部的农业试验所啦哈，同我讲，农事所开始试种，刷落来七冬，农事所，伫个看是倒一个品种会当伫台湾活落来，啊，而且佫活较好诶，好、哦、就去做一个比较的点，结果极度淘汰，因为果实太小，太嫩，皮太薄，袂堪要，就是袂堪要摘啦，不，不耐运输啦。所以讲，你伫个可能伫运输的当中，运输的当中可能即个物件都是已经会刻伤啊，是啥都歹去啊，然后再来就是肯特也淘汰了，三两家炭疽病又很严重，所以个别坑进不耐储存。那海顿，你刚才嘛食过海顿的店吼，而且海顿嘛较少人咧食吼，还是有吧，应该还有。但是海顿吼，伊的条件伤过苛刻。就是伊开花期需要搁较高温啦，所以你讲高温，台湾的气候无稳定哦。比如讲，如果那是夏天高温又不下雨啊，当然的有利于它生长嘛。啊，你若烘热了，爱得伊得袂生啊嘛。所以就是说，海顿啊，歹种哦。但台湾气，但台湾的气候也不稳定哈。那农事所努力七冬了后。胜出就是讲试验出来、种出来上好的，就是艾文。伊的这个产量介稳定，不易隔年结果，大小又适中，哈啊，外表鲜红，足水红叽叽哈。搁再来食起来酸鸭味搁有够。其实食酸鸭良心讲嘛有酸鸭味啦，啊，但是东西咱的。咱台湾的迄个农民哦，就很厉害呀、啊！我都讲咱台湾的农民实在是厉害。刚伊讲我咧食着这个酸时阵，我咪是讲哦，哎呦，讲这台湾的这个农民实在足厉害的咧。啊，咧既然有才调，种出着这种口味的酸呀，唔了解，比如讲，凡是要定是含营养接机的哦，啊，无是安那卡食开有营养，比如讲这台木做西人，我袂晓做西，我唔知。我讲，只也当赞叹，咱台湾的农民就是厉害啦哈。好啦，所以这个爱文哦，其实良心讲，我也爱食。较早我是最爱食土酸呀吼，唔过吼，我刚买两个土酸也无食，迄咪在脏黄的啦。啊，所以下口有少生开。啊，其实哦，我酸也爱食甜的啦，生我也不爱食啦。啊，爱文多。伊也袂讲甜甲过头去，啊，但是小可酸这种会当接受，甜多过于酸好吃。啊，伊的纤维较袂啊济，但是伊酸也比较足重的，所以艾文真正是好食啦哈。后来1962年呢，农妇会就正式推广了哈，伫即个全台湾选定11个所在试种，
咱台南县有三个所在咧种哦，就是关庙、仁德、玉井。啊，每一个地点拢分配100丛、100株那个苗木，就是栽啊，互恁去种哈。农复会伊个专名就是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啦。这个组织是伫个民国37年，就是1948年10月时阵，根据美国和台湾所签署的一个经济合作协调会而成立的。啊，也就是讲，也就是很现今的咱个行政院的农业委员会的前身呐，啊，知啦哈，是由美国甲中华民国双方各派委员所组成的。那当时呢，玉井根本就无人敢种，嘛无果农愿意种。当时大家拢咧种啥？种甘蔗。收入虽然无济，但至少是稳定的，所以无人想要跟他赌一个对外国来的。将来唔捌看过诶，美国水果。当时乡公所农事员李长找遍了全乡，找袂着人，真正无人要种。最后找着伊个小学同学，叫做郑汉迪，伊甲伊讲一句讲，即种水果会当改变台湾农民的生活，可以改变台湾农民的生计。郑汉迪讲好。迄个冲着你这一句话，我来饲安尼的对啦吼。啊，伊甲伊个太太对詹文溪上那座摇摇晃晃的了老吊桥，甲一丛一丛的即个仔啊，扛过桥搬转去刀落啊的部落。啊，怎啊头的人伫边啊看，讲伊神经病，诶，感觉唔正。去搞什么？迄落大家拢冇看过诶物件，正经迄什么东东啊？正经迄是什么东东啊？迄大家冇看过物件，正经迄啊，无，意思讲无采工啦。哦，那第一档，属实良心讲，哦，这毋是讲种落的一定成功诶呢，真的啦哈，无怪人终于笑诶哈，迄落打刷填海撩工工安尼就对哈。那第一档呢，台湾史上上个严重诶损害来了。这个种100丛落去吼，死96丛，剩4丛外，几乎所有其他地点的果农拢放弃啊，嘛不爱种啊。你地罕地过当年再种100丛，几年后啊，我来讲哦，真正皇天就是不负苦心人哈，皇天不负有心人哦，啊，苦心人嘛同款呐，真正皇天不负的苦心啦哈。树顶第一排结出了红季季的爱文芒果，伊把这个山啊，摕去迄个市区呗，摕去市场呗。当时水果行的头家根本唔知影这是什么东东，伊家己号名叫做榛果，结果你敢知是足紧就卖完啦啦，一下子就扫光了啦。成功了后，伊无把技术留互家己用哦，地汉地，伊嘛无讲哦，这我家己种出来，这我袂当放互别人，这技术只有我有，伊竟然无留自己所用，伊骑着奥特曼，照片了玉井，把这个知影甲种植的方法，做伙分享互其他愿意听的农民。山有虫害，伊亲自去高雄观。观摩人迄种内情园的特地的方式，改用出适合着山野的迄种纸袋，因咧包山野纸袋就对吼，解决了虫害的问题。这个特地的技术后来嘛演变成了台湾吼全台湾的标准做法的对啦吼。啊，刀拉个是伫对，拄只可能有人咧问讲，刀拉部落在哪里？对玉井。存款金额最后一名的村落，八仙即马上好起来所在，哦，真的哦，对，这哦，就我来跟咱播求一下，是用这存款金额最后一名的村落，竟然因为真的爱文总啊变成上好起来所在，大家拢起楼啊，厝拢起新厝，
厝边头尾拢讲，岛内啊吼，就是好野人啊，还甲啊个甲因的这个厝叫做爱文别庄哈，爱文别墅。其实都像咱讲这岛内个部落呢，大多数拢并入咱台南市预警有这区预警区的那个陈林里青芳社区啊啦哈，伊的所在。一所在就是伫咱这个闸门溪的边啊，是台湾爱文芒果的发源地，被誉为爱文芒果之父的这个田汉迪，伫1962年呢，这个试种成功了后，总要翻转了当地善价的苗文的地啦，所以促成台湾第一个芒果专业区的成立。那1979年的时候，靖户哈靖户哥酸顶有这一刀那个部落，成为全台湾第一的芒果专业区。迄阵田汉迪阿阿伯当时，耕的，就是这個、这苗木吼，两个阿伯咧耕啊，行过去，迄阵安尼摇摇晃晃吼，老吊桥嘛，将伊改建成钢筋水泥桥。歌龙改叫做芒果桥，即摆要搁伫个的对哈。2011年呢，迄时阵担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的颁给田汉迪荣誉市民的奖章哈。伊的故事嘛编成绘本哦，列入的乡土教材哦。2018年，伊的是伫人工睡梦中辞世啊。2018年就是伫个困的当中去做新生啊啦哈，享受。89岁哈，所以今仔日台湾是全世界种爱文芒果上侪国家，对美国引进入来，但是今嘛变成是咱种了上侪，嘛是品质上介好的国家啦哈。所以那当年市长撑过寒霜的母球，今嘛也搁点点啊，静静的徛伫个玉仔中正里到那个部落。这就是台湾第一丛爱文芒果树哦，一家子啊哦，安尼甲进伊徛伫遐已经超过64年，也一个甲子有了啦哈。所以如果咱听众朋友呐对第一个爱文芒果有兴趣啊，就是迄个有兴趣爱看一丛树啊，你家己当去 Google 地图哈去搜寻的对，伊真正地址伫对 ，Google 会甲你讲去看第一丛，咱进入爱文。有爱文汤家，伊也无像因老母伫对的对啊哈，简单用亲都不会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姐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哦，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啊，我过去伫买迄张，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甲教阮遐囝讲话。即嘛袂啊，我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爬楼梯个爬，安尼教员安尼喘袂起来呢。
0: 对啦，大心开安尼啦。
1: 嘿，啊，再喘有一群吼，甲讲话
0: 安尼。哦，啊，差遮济呢
1: 吼。臭够济啦。
2: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迄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个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个，我正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破就烂吼，
2: 嘿嘿嘿。
3: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包都得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只恁个酒店出来，我只买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4: 我老爸伊是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啊有买有美有效助秋天的那啦。说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里。
0: 啊，咱摇摇摆摆，遐叫人买唔免啦。人阮等下对美国甲引进入来啊啦，晓啦晓啦。哎、欸，所以讲吼，阮是迄个美国进口的 QMB， 这会当讲对美国人吼，会当讲是叫好又叫做大家学了有对的，真正咧补充着咱碰补啊营养素上好的一个产品啦哈。你看富贵姐啊，因唔惊伫个美国都家节目爱食咧，嘿啊，现在讲台湾有即、這个有即摆的啦，啊，所以伊。去给人家看，人家讲哦，安尼这好，你来在台湾拢买一支食就好啊，免去叫我寄啊，吼、哦，你看足好个啦，有食着拢嗯，啊都，一个提心吊胆过日啦吼，啊无就是迄落碰扑啊吼，啊着不是咧乌白精啦，啊但是啊皮破菜啦吼、哦，是啊皮破菜，啊唔知呢，啊但大兄皮破菜吼，哦唔知那着人会恶杂安尼啦吼，吼、哦。啊，你得注意，如果若讲过有安尼汗水吼，咱个脚安尼汗水，迄真正是碰不到问题啊哈！爱紧食，爱紧食，充电充好吧，呼吸调天波是稳定的，呼吸调是稳定的，唔是乌鼻青的。哦，咱这 QMB 真正赞 ，QMB 吼，你也要食，你食饭饱哈。阿爸阿母，你若是讲吸收得较无好吼，我是拢鼓励你食饭饱啦。啊，你若讲啊，如果若是戒无落来嘞，戒无落来，你得。看嘞看嘞，我来讲，你准做戒无落来，倒一顿食拢是无要紧的啦。因为伊本底就是保养品，伊也毋是药啊啦，对不对啊？啊，有食总比你无食较好吧？是讲你若吸收较无好，是饭饱食是上介好，安尼知无吼？一旦加钱，咱就是安尼加价。啊，若无像我也无咧分时间呢。那我这个人是想到就这啊，我嘛无咧分时间啦吼。是讲我吸收得好，我就无咧即、這个。我就较无要伊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讲吸收不好，我即摆针对个吸收不好就崩巴架，安尼知不知道？哦，啊你讲啊，古老话嘛，你零高精咧，敢会赔钱？咦，当然咧赔钱咯！迄个平安附近过来站吼，各更加赞嘛哈！啊 QMB 吼，咱要食吼，你就是较过来来食咧，你忙个半食半歇，毕竟吼，伊都唔是药啊，都只有强调唔是药啊，所以唔是药啊，你袂当个半食半歇，半食半歇，伊效果是拍折。但是你若个过来食吼。其实良心讲，食一，你得食第一罐过，你就有感觉啊。因为虽然是保养品，但是食 Q 袂慢慢咯 ，Q 食 Q 袂慢慢，你差不多食第一罐过，你就有感觉啊。咱到迄讲有一个，我就讲半当前啦，这是应该半当前的代志。一个姐啊，伊在做事，伊愈做愈无力，拄拄无力是伊卡电话来甲我讲的。伊讲落尾去，我走去买 Q 来食，啊总食食了，伊讲伊做工课，迄、那个每俩多个走出来。个回来啊，感觉又回来啊！啊，你看，所以我讲得好心得呗，秃长头，你要安那去赚钱嘞？啊，那碰补啊，无力得，咱古早人讲带性命，带性命的人会当创啥货？你跟我讲，对不对？带性命就是别赚钱起来了。 吼，啊，所以讲客家仔人，咱即马就是出世伫现代的古早。那出世古早1866去，因为出世伫现在科技发达，所以讲克德恩博士伊就是发现了这个辅酶辅效素，就是咱碰波啊营养素，简单讲就是咱的发电机啊啦，一旦给咱充电啦，较骨力来吃好唔好哈？花花世界一个看袂尽嘞，遐世界一个等咱去看嘞。阿公一路阿孙嘞哈，我也未抱到嘞，我囝阿未娶嘞，我阿未做工做嘛嘞，对。咱得活较久长咧，健健康康，也可以当对咱上山落海世界对咱拍拍照，这才是一种的幸福啦，对不对？是啊，哈，啊，唔通同我袂顶袂同人顾厝，遐是做悲哀的代志哈。顾厝，顾厝啊，顾袂咧，顾你啊，我都顾厝，都健健，哪个嫌你顶地？有影得点？顾厝嘛，有本事顾厝，对不对？是啦，所以脚家手家用心命，吃老尾好命啦。QMB 逐工落个食啦，自然健康吼，欢喜笑眯眯啦哈。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出来，证明老大老家了。安公买票都爱看五大，我先要逛店去。当下想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拢免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6-023。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说。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又到等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我所轻松唱的歌曲《乡村路口》，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来，迄、那个两个闺蜜，哦，个闺蜜哈，拢个小姐讲啊，看是要去啉咖啡啊，要冲下面会啊，对不对哈？好，来说这两个女人，小美跟小华，小美跟小华，去有迄个头毛 QQ 的迄个人头呀，吼，啉咖啡，啊，你知影是哪一间啊啦？哦，好啦。即摆小美就讲啊，两个人在讲话，讲讲到另外一个朋友啦吼。小美就讲讲吼，啊，迄、那个离婚啊吼，离婚啊，伊人都足热心的啦，但是吼，热心的规划规热心吼，伊就蛮开嘴讲话啦，伊也边开嘴讲话吼，真的就想翻白眼呐。啊，你这人臭嘴吼，嘿。哎呀，讲话开嘴讲话，就让人全部当白讲。迄种人讲话算白目白目嘛，咱唔只系想要翻白眼哦。啊，所以嘛是臭嘴一组的就对啦吼。啊，这个阿华怎么讲？安怎讲啊？哈，好，你拢唔知呀？那小美就开始讲，好，你拢唔知呀？迄顶一摆吼，顶一摆，迄个大家伊去啉咖啡吼，啊，我吼掼一卡吼，洗牌包啊，洗牌包，啊，我也无。我也无讲摕出来，伫大家面头前点啊！啊，伊就我开嘴甲我讲来讲，哎呦，啊你这个包到底是真诶啊假啊？伊讲伊真正三条杠呢，你干嘛当卖开嘴？啊，主持人想讲人伊真正也无点啦。哦，啊你开嘴又讲，哎呀，今日排只卡棒啊，到底是这是真诶啊假呢？洗牌诶。洗牌嘛，足济呢，是科学啊，香奈儿。那科学跟香奈儿计较差足济呢。啊，你讲怎样吼？迄落，即个地方来得个，小妹讲，哎呦，你这包袋袋真的也假的对？啊，即个阿华就足好叫，啊，你阿哪个人？我买哪个人啊？我买起来讲，嘿啦嘿啦，我这条件，那我都买真的啦。那可没哦啦，伊都讲假的假啦，勿紧啦，嘿啦，是真是假又个安怎样啦，对不对哈？迄个吃不到葡萄的说葡萄酸，对吧？啊，你家己，你家己的钱家己赚的，你想要安怎甲开，卡床要甲歪到一边，是不是要甲擦床啊？好给他痛，迄拢你欢喜的呵。我说人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啦，吼，一边那讲，素在讲啦，非得个人责任的个人担啦。业障那是这口业嘛，是业障呢。口业伤重的人，伊家己都爱去修行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没有损失，真的没有损失哈。所以讲啊，我都总啊，我那随你谁对员工啊对啦，我这条件老坑买真的啦。哎呀，我这讲，我你脾气嘛真好呢，啊无嘞，啊结果吼，你敢知影？伊去搞。接尾后呢，搁啊接尾句呢，我就知吼，我把酒杯看唔掉去啦，嘿啦，两个讲到遮拢三条线来讲，伊人卡安尼吼，晓，啊，就是有这种人无里边啦，啊，咱吼，嘿啊，别我讲，哎呦，你这对咩呀？吼，爱汉神哦。啊，这卡偌济啊？哟，我也甲讲偌济，我老介意，我就聊聊欠钱，欠到我来买，对不对？啊，我若无介意，咱嘛免得讲臭嘴，是不是？咱嘛讲，哎，你背这卡很好看呢，会死你啦！你讲讹了一句是会死你啦！我做这人奇怪哦。见不得人家好哦，啊，顾讲娱乐，我真正讲不出来呢。迄种人唔知什么心态，是无？可能是感觉上高的吧。有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嘛。我就是行，我比任何人更加优，更加高。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还真多啊！哎，等着这种朋友哈，你啊，哎，怎样？用平常心看待吧，唔免针对于每一句话拢。刻个心肝来，气个个，气个要死，无需要用平常心对待就好。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呐，哈。啊，所以呢，等着我们不喜欢的人，啊，你就是用另外一种态度，哈，去应付就可以了啦。反正
无可能每一个人吼交往拢是咱喜欢的啦，较好诶，世间的太平啦。所以说，我们刚刚看了这些，这个人哈，这个因这个另外一个，比如这个离婚啦，我咧想应该是也无啥朋友啦，哈，因为遐臭嘴吼，讲话就是要得罪别人的，可能都开始哦，实在伊无了解，可能还可应该可以认啦，哈，啊，但是愈了解就渐行渐远啦啦，哦，渐行渐远，啊，所以惊被社会都实在是良心公弄一点无关因的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人也不是不好，因嘛不恶意，但是讲出来话就不自觉超出点因的边界。好，所以当当咱想要和他分享一件新鲜事物或者是新的想法的时阵，你的变成别爱卡咪分享啊，都讲讲渐行渐远的些，别爱卡咪分享啊。因为你要跟人家分享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期待、咱的期待，其实不是讲啊，对方要来敢评论，哦，你得爱敢，哦，我要你的评论，并不是我肯定分享是我的喜悦，但是你讲出来都是那要敢批评的，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哦，所以说。咱爱想讲讲出去的话是驷马难追啦，所以追破了就是歹收回嘛，对不对哈？所以伤人的话哈，其实良心讲拢参像啥，拢参像一支刀啊。就算你轻轻划过，伤痕嘛是滴的。迄就是恁彼此之间留下印记，彼此之间留下印记。所以要割到迄个痕，家己自我修复，割到拢无看起啊吼，迄可能啊真长的时间呐，真长的时间呐。所以其实咱拢归回啊，讲话有时候过大脑啦。即句话讲出来，得是人袂得是人，其实拢知影。除非你是真正故意要甲得是的，你挑故意要让伊受气的，那无食。我想讲，食到咱即个回来啊吼，应该什么种话讲出去，会得是人袂得是人。咱的敏感度应该是有的啦，应该是会知影啦哈。所以咱若是定习惯以高情商哈来表达咱家己想法或者是感受，我相信别人听到你的话，应该是如沐春风。高情商哦哈，就来讲高情商。如果只是用高情商的这一个表达方式，我相信讲每讲听你讲话，拢像如沐春风，迄种感觉就是吹着春风，感觉就舒服诶，就很舒服，就很喜欢跟你相处。那万一有时候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外边又拢搞袂掉，拢会看我渐行渐远，你就不要一直都怪对方哦，对方无了解你，或者讲对方本地的安那的拢去，就是拢计较拢是对方，你可能要好好检讨自己，问题可能也出在你自己身上了哈，好不好？好，咱用今天不要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挂下，过来哦，听歌了，听歌了，安排一首某一季度啊，癌症卡兹啦，某一季度来带到的收听到这。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房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迄、那个为什么吼？咱人会有这个贫血欠血这个现象，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吼，咱来听这郭伟庭医师安那甲咱讲啦哈。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1: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罩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0: 好、
1: 所以边黑有两种，对，边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袂好利用，第二就是你有咧失血，在慢性的失血，因为即我伫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吼、有即个血事，啊，有诶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侪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
0: 有咧
1: 真正无多都爱去病院、去增加上血啊嘛，
0: 是
1: 就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命的最好，但呢，变黑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组会不久，也开始失血过多。我嘛捌拄着讲一个患者，伊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痛药啊拢无较好。最后送去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毋捌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都被他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
0: 些，就是
1: 讲到呢，第一期的
0: 啊，伊就是
1: 大肠遐有一个空缺，啊，就是泄血、泄血、泄血，伊逐工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家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啊大家，那观众啊，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就刚刚的嘛，这样个这个改变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医或者是诊所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若讲改变来对忏悔，上面叫潜血，你把酒看未出来，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要知影讲哎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逐刚刚咧回咧照，逐刚咧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逐刚拢有人叫人偷领，偷领，你阿来你阿去，三领四领，所以愈领愈少就是安尼吼。啊，比如讲多一种。状况较容易会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先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逐个月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0: 哈。
1: 但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迄、那个贫血的比例，各个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0: 查甫
1: 比查甫要最两倍至三倍，所以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她容易出现贫血。啊，贫血的问题，伊产生的镜头就真多了哈，包含就讲。可能头壳容易戆，头尾手会拧起起，甚至讲容易落头毛，皮肤安尼拧拧哒哒，吼会较干燥，后来脸色当然变歹，啊，人讲有黑眼圈，啊，甚至变起骨较锐了吼，你规个包含讲你即个血压啦，吼，你包含讲你内脏的运作，规个拢会受到影响。啊，其实呢，伫咧咱吼，不管是本草纲目前就是过去中医的做法，贫血咱来。提高咱的造血，第一，咱爱生活身体做了水，迄不是讲你去食什么地瓜啦，食什么内脏、食海产啦，因为迄种沙分子的物件，你嘛无对，你嘛无可能逐天食深色蔬菜啦、苹果，对，你可能爱食就多，但是有效率的方式是灵芝，因为灵芝也在活化咱的这个造血机能，好，咱的造血迄个干细胞，哈，看有法度做出骨卡侪血，所以呢，灵芝对于这个贫血，哈，会使讲是一个足好足好的助攻，就是讲，伊会使伫个贫血治疗内底，当然咱若去到病院去，也开什么铁剂，就是好咱好食这个铁剂，是这种物件，哈，其实老实讲，我伫加一颗，拄着几下这个食铁剂的患者，伊拢讲，哦，迄嘴安尼敢生生的，安尼怪怪。草草哈，啊，过来大便容易闭梗，结果呢，我咪是拢个推荐讲，啊，你使食灵芝试看卖啊，哎呦。
0: 所以恁就知影讲，这灵芝吼，真正足价值的吼。来，我们来讲讲，灵芝就是价值伫遮，伊就是会当做主角，啊，伊嘛会当做配角。哦，就参照讲主角是伊。哦，啊，你讲咱如果若去一个团队，他又是神队友，吼、哦，一个是神队友，伊会助攻啊，绝对拢是加分的啦。啊，较早灵芝就爱狂爱行啊，啊，搁食袂得真正价值的所在啦。哦，因为灵芝包挺酷酷啦，嘿，用棍子喊袂破啦。你讲像安尼滚滚的遐遐，得食着伊上价值的所在，搁无啦。啊，无菜搁买得贵三三啦，啊，唔知你食火大是毋是啦？所以即摆经过我安尼工作，一乡亲了，比如袂去开迄落冤枉钱去咧共买好贵啊，一几两得几十万的迄落物件伫咧狂，拢无爱啊啦，拢在爱相信科技啦，因为即摆科技是精准萃取啦，伊要甲你抽几趴诶有糖诶即个多糖体的多糖体，要甲你萃出几趴诶有机质几趴诶酸体啦，这就是精准摄取现代的这个科技啦，爱相信伊的对，所以唔通个公公开迄种钱啊哈。咱的得力灵果精照着冷冻萃取，抽精浓缩萃出，所以滴滴的精华，拿来泡泡来啉，经过着水分分子又更小了哈。我讲咱本地就是透过咱啉水迄个循环的对啊哈，更加有利啦。好，透过着咱啉水，迄个咱的水分其实是很小的哈。透过水的迄个循环，咱的吸收会更加有利啦。所以我才讲，比如讲啊，做者咱乡亲都比如蛮多人问我讲，阿公，你到底你是食灵果粉啊，灵果精啦？我讲啦，平时啊哈，我是拢灵果精啦，我较爱啉啦。我做重低粉的呢，我做重的哈。所以我平时啊，我是拢灵果精，拢泡水的，就是拿来准茶啉的啦。除非就是讲我出国去啦，我若出国去，因为伫飞机，你怎么知怎？咧咱咧飞机咧载咱行李，迄一挂人吼，咧甲咱带行李，迄拢足粗鲁的呢。我忙做惊讲，吼，那笨笨的行李太遐钉得蛋的，都破去啊，个都歹去啊个。所以我出国我都拢扎粉的。啊，若不是种情形的之下吼，其实我平常时啊，我是拢泡水啦，准备。

0: 迄真正的头疼，死狗吼，你狗有可能真正讲开始讨袂疼啦吼，啊，得阁受着迄、那个开始的痛苦啦哈。哎，搁只食得啊吧，食得啊吧，拢痛苦的对哈。咱得搁来受着迄种痛苦，开钱搁无一定买着生命迄种的担忧的对。我希望咱得力人高精，拢会当照顾咱乡亲的别身，而且身体会当照顾个一百回，哇，个一百回用个一百回，很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迄个得力人高精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抓起店面老的、老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带我啥物款得去。多少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拢免客气，要供电一百转车转两只服务，转高边户。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咱若讲林国晶吼是神队友，带路做药引吼，甲咱的这个健康设施拍开了后，你雪莉旺一定爱赞，因为雪莉旺内底的 TG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好，这营养素也是帮助咱回氨、回霸、回水的一个原因，所以两支的套做会好唔好啊？讲到这啦。嘛是爱去甲提醒，因为拄只咱刷卡有一个做滴诶诶阿姐吼，卡电话去买讲要管得你连高精，阿姨咧甲我问讲，阿公敢够有迄个咧杀个黑啦，我讲迄个购物车啦，嘿啦，伊不要讲诶，我讲迄个购物车啦，嘿啦，你有够有，我讲你甲药房买连高精，就是甲伊讲迄落我。客两座四千块，人阿君讲阁有购物车，阮阁会当客。拢甲问有购物车，得甲你转来。
1: 他在线购物车。
0: 有购物车哩，拄只也做哩。哦，阿丽哦，来来，阿姊哦。
2: 哎。
0: 阿丽讲拄只问讲购物车对不对？
2: 哎呀哎呀，
0: 我无甲伊讲，你得爱甲问啊。好来好来，阿丽知吼，真去甲药，我因为咱药房拢知影讲吼，咱的活动本来结束在上山粉龙后手拢做好诶，所以讲迄粉龙超跑吼是。叫足济个呢，吼叫足济。恁若是讲搁买挂零高精，会记你吼四千块，你着甲伊讲讲。人阿公讲叫阮来开嘴，甲伊问看有搁有粉红超跑无咧？有都拢甲你转来，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以上广告。来这首歌吼，七龙阿唱的吼，二来听着海波龙。
3: 啊，夕阳无限好。
0: 夕阳无痕，
3: 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我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不知道是不是真侪开车的人无了解哦，唔知嘅代志哦，哈，哦，知上好啦，啊，唔知我真讲恁知啦，哈，诶，讲真侪人伫高速公路，哦，咱咧长时间开车，哈，是不是会加疲劳？啊，疲劳，哈。都要渡过伊啊！哦，赶紧嘞，赶紧嘞，找一个国道休息站歇困一下，对，安尼是对的。不过呢，就有网友伫个即个群呢，转贴了一篇文章，好、哦，即、這个内容是安尼讲，伊讲有驾驶啊，伫即个国道休息站停车睡觉，无收到起来了后，竟然收到一张预时停车关怀单，什么东东？啊，简单讲就是罚单啦，哈。啊，其实，伊这关怀单就是我要给你发，但是我先来提醒，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是还在宣导中啊？还是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啦，哈。所以来，关怀单就是来提醒，以后袂使呢，哦，就是讲提醒你若无改善，可能啊以后哦，你收到单的唔是关怀啊，哈。不是给你警告而已，直接就给你罚了，最高可以罚1200块。所以原坡就在说、政府是不是说倡导说不要疲劳驾驶吗？累也当然去休息站休困、睡觉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这种的法条很矛盾呢，很矛盾啊。所以呢，一个曝光了，也有很多网友说罚了好啊。如果真的罚罚了好，是怎么说真的罚了好呢？休息站就是要让你休息的，不是要让你睡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累到这样的时候，你要下交流道去找个睡觉的地方，不是在停车场让人睡4点钟。好啊，所以说很多网友就说没有矛盾啊，就免费停车场，但是你超过4点钟要收清洁的概念，这样而已。好，休息站说怎么可以停4点钟啊，说有的车子说有感应器，有影这我就没啥了解了。人说你不能够，就是有很多网友赞成说你不要把公众资源拿来当作私人资源啊，那是公共主管，不是你私人主管。你说人占车位，我们就交流到停车位，如果要买这些东西，你叫人停对，对不对？是啊，你不能说总要停在那睡觉啊，你停两三点钟 OK 啊，说超过4点钟就要发啦，合情合理啦，有人说是这样啦。你感觉呢？如果真的哦，我一停了，底下困4点钟，唔知偌忝的。啊，恁卡唔去，要啊找一个所在睡觉啊。对啊，去铁路下困一个啊。哦哟，我一个在困，看我底下迄车顶咧困，那感觉不一样呢。啊，有的人都要特别升级，后来要升级的，即目前讲，今日当歇困一个2点钟、3点钟啦，讲超过4点钟要发啦。好，所以经过的这个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的规定，车辆停放服务区休息站内超过4点钟，可处新台币600块以上1200块以下罚款。好，直接给咱乡亲的比如做报告，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并且公布网套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就是一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敢那三日说安尼就对。
1: 晓。我是安尼，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日说啊，唔知要安怎，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找无症状啊，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食真心即马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用，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讲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俺头壳个血路吼，足复杂个，密密白白嘞，大条细条，又深深，又个像头毛细小、地图细个，拢有呢。你看爬呢，遮复杂个血更伫咱个小小脑袋内底对无哈？所以有当时你讲机器来机器，有当时若深处个啦，足深个啦哈，它不见得检查会到。啊，这足济咱乡亲的，比如可能拢知影是梅字开头，迄个梅叉叉针，迄恁知影啦哈？嘿啦，迄钙难发。真正发现嘛，该无好治疗就对了啦，哈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若要针对个深处幼小杀的，我跟你讲也是交互进行较紧啦啦。进行咧传是上紧的啦，做侪咱乡亲咧，比如做镜头，食甲拢起来，耳朵受够侪啦，你爱相信啦。好，包括就讲咱的这个镜头要哪插啦哈，这也拢敢秃头啦，迄叫做目梢嘛，目梢障碍就是你的循环是出问题，唔叫目梢的障碍。哦，啊，健康个积极个，阿妈讲你安动动，迄就是咱血流循环出问题，唔只有这个安的问题。所以迄、那个中医伫咧讲嘛，讲啊真好啊。哦，恁得讲中医这口诀记起来就好。哦，叫做通得袂痛，痛得袂通。咱循环呐好，有四通八达的，咱其实是轻松的。好、哦，啊，你乃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唔是酸抽痛麻痹啦，吼、哦，阿、啊、无就是灸啦，吼、哦，这就是拢袂通，有塌的，咧出问题。好、哦，啊！你讲塌大塌小塌啦，那大塌你就倒轻轻啦，小塌是麻也过会惊的啦。恁知影这个道理嘛？哈，大塌小塌呢，啊，迄就是咱的这循环出问题啊。你爱加，你爱传，你爱通，找倒一支较紧的进行，进行上有力。迄真正足侪人吃倒一罐呢，有个人还袂吃袂一罐呢。啊，你讲你这扛要几十担、一二十担的镜头，你唔通甲我讲要吃迄个一罐，就要。诶，素食呢？我原来无，这只是足厉害、足有力，但是我无甲恁讲神丹哦。哈、啊，恁迄藏个一二十担的古镜头啊，人讲冰冻三尺，唔是一日可一日可解嘛哈。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食一罐啊，特别素食啊，你上无爱甲叫你三罐，真正做只阿姐吼，伊古年伊这种镜头得一二十三担啊，啊一二十担啊哦，啊即摆食第一罐的卡来问啊。我讲叫你去食，即摆来讲，我食个第二罐，佫无感觉，我特别无信心啊！我讲，你第二罐食完啦，你讲嘿，我讲你第三罐爱佫赞，伊讲，嗯啊，我得食第二罐，我食个怎我嘛是无感觉啊！我讲，你佫赞你第三罐都无烧香啊啦！健康本地了，赞加，恁知影无？我讲无采讲，到这第三罐就是要甲你拍好过啊！你怎讲搞到停哦？哈，像迄人咧运功同款。你要甲你拍通你的这任督二脉啊，叫你袂使喘气，袂使叮当，你咧叮当。师傅不是拢安尼讲，系啊系啊，所以我讲，迄第三关真的无讲啊。即即做侪咱乡亲都比如讲，哎呀，我刚才有听讲咧，我只第三关真的真正差足侪，假讲诶。啊，即马喘过了后，你来保养啊，砍咧唔通停下，哟，安尼知吼，食进行足好用啦，甲生活拢唔敢放，因为我拢足假讲哦。阿达巴啦，恐孤立，食进行咱，我那读个较清楚呢。哪有恐孤立也食烂了吼？阿袂顶袂当袂惊，遐也是够可怜的嘞吼。所以讲，这款进行足简单嘞吼。迄个，大家拢一定爱个，我拢当作宝贝啦吼。大家我一定拢食，阿拢来啦，迄个林国清雪，你往来啦泡泡甲配得对啊。你要感觉食个进六十回来安尼，我虽然无做巧，但是我也无做戆个物。即个啦，我虽然无足巧，但是我也无足戆个啦。哦，上个起码无，我即个讲话也袂像人讲，甲只，迄落，即落，迄落，即落，诶，我个， 阿伯阿大姊安尼剃的嘞，对不对？啊，你都袂歹啊，咁好，哎呀，俺大家都老成功啊，吼，老成功，食老者输人尊重，嘿，安尼对无？唔对来，迄、那个真兴，真兴哦，叫三顿食一顿，拢加食一粒嘛。啊，这看白食上好吸收，吼、啊！啊，你来讲到买灵果精、雪梨王，你来来来泡泡，准备甲配。安尼有听清楚无？好、哦、来，去到药房购买啊哈！安尼做客顶面老多老鸡啊，老红红白的票头，爱看有到无，才要还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好像这拢这里边客气哦。讲电器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9。啊，那是咱金门乡亲的，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咱大头园的，你妈妈要听的歌，公家公大家报一首《亲密爱人》。好，咱来听哈。今夜还吹着风，想着你好温柔。来，好听的歌了。

哎，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啊，阿兰迄个阿君要来报告着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好来，咱即马得来报告宝德旺的服务处哦，吼，来伊咱的乡亲都比详细听。伫咱即个公园路495号啦，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哈。来电话9656979 9656979，新店是伫少年街23-1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大理国公路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万达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39 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伫个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伫145188至145188，高雄是伫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吼，你甲过一顺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个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088 2240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好，来到站嘛，要看咱乡亲的比赛 goodbye 啊！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亚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那这部要那是要找阿君呢？要还付什么代志的？卡咱0800279279的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要小心啦、出门、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还是是走路的、这个你中华地区有人呢也是这样直接的车就把直接拖拉库就把弄进到人的店里面、跟人里面什么冰箱啦有的没的啦、都弄得迷迷毛毛、问他说、是怎样怎样他就说、天雨路滑、就这样子、昨天呢这个下雨天呢也发生了好几宗都跟天雨路滑视线不良、视线不良有关系的车祸。

0: 这个吼、哦、感冒的人吼足侪感冒啦吼啊感冒的酷酷少，今年吼、哦、今年特别多就是感冒酷酷少，好、嗯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嗯、啊结果呢吼、哦、哎、这听众朋友爱注意，有时候感冒吼、哦、这个家己不管是去看医生，还是讲家己买感冒药啊，家己处理吼、哦，好、嗯嗯哦、都要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吼、嗯嗯哦。少人能讲医生吼、哦，这个惊地少啦吼啊少，有当时我感觉讲。看医生看哪里看嘞吼，嘛是吼，无的确就是讲有咧食药啊，迄阵啊小看较迄落，但是你药啊那停落来了后，哦那个咳嗽呢，好像也是好、哦、一样啦吼、哦，有的人啊一烧那无一个月以上都是好不了吼。咱今仔讲一个吼。65岁的一个黄太太，一平胸肌哦，个性真稳重哦。啊，伊就是吼前一阵子呢，因为感冒哦啊咳嗽，啊咳嗽呢吼，啊那都看医生看拢袂好，落尾伊家己呢转咧去迄个吼，转咧服用的迄个金素的药。他在服用诊所的药物之后，伊感觉讲好个悠闲呐，好，就是讲有去诊所看，啊，伫诊所提药啊，啊，当来食，感觉迄个少嘛，无差偌济吼，所以落尾伊转呢吼，去迄个药局去买一种止咳药水，嗯，要加强伊这个对少的这个好个的掉，无想到讲吼，食这种止咳药水，短短两天哦，两工就。为黄太太65岁哈，黄太太个性大改变呐，个性吃感冒吃迄个止咳药水了两天哦，个性大改变哈，变哪哪？
1: 变怎么样？
0: 变跟那秘书弟的身躯内底个装电池啦呢啦吼，
1: 安怎讲？
0: 哦，规工拢一直发电呐，规工拢一直发电吼，连续三工哦，拢免困，拢免困，精神拢足好嘿。
1: 小娜，为什么这么样 ？What happened？
0: 对，这所以等一下吼，咱个听众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吼。伊讲哦，规暝拢未困的啦，哦，困未起啊，精神足好个哦，哦，精神很好哦，啊吼，所以讲规暝未困的，伊就转来起来规。每拢一起起来底下吼，就拖卡啦，哦，变扫啦吼，啊，就反正的哦，大行拢改清清的出来，对，打围拢狂打扫的掉啦吼，然后还疯狂的吼，因为精神就好，疯狂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聊天，哎，好，然后呢，啊，的化工一家的吼，起码充满正能量，准备创业，哦，因到惊掉嘞，因到讲温布啊奈安尼两工，短短两工来变啊，你敢那袂输中邪了。哦，转你紧改吼，带去看医生哦，母啊怪怪安尼吼。后来哦，这个罗贝呢，这个看好像去看身心科啦，因为这个他的家人认为哈，妈妈这个最近这个个性跟举动真的是很异常哈，就异常的安尼的对，啊去看身心科哈，啊去看身心科的门诊哈，一这个妈妈哈精神还是很亢奋哈，一样很亢奋，而且是异常亢奋，啊讲话的速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很快哈，后来啊引导人讲我妈妈本来不是安尼，那罗贝个。医生转咧，甲了解，甲问讲，啊，你即阵啊，安怎？结果呢？好，问到重点嘛，伊讲啊，最近啊，都吼，安尼感冒酷酷少啦，啊去吼诊所看，摕诊所药啊，当个食无啥，我就感觉讲啊，可能无啥有效，所以我有搁去迄个药房去家己去买迄个止咳药水吼、哦。医生问讲啊，你迄个止咳药水吼、哦，这是啥对一种的吼、哦？来，阿姨就讲对一种吼，啊来啊，摕来看麦啊吼，医生讲摕来看麦啊，
1: 对，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
0: 哦、对。啊，重点来，问题就是出的这罐止咳药水哈、嗯。这个医生讲，这种止咳药水里面呢，有一种成分是很常见的哈、嗯，常见的成分叫做右美沙酚，叫做右美沙酚哈。啊，因为重叠用药。 哦，他重叠用药物，加金寿医生下药啊，然后他又用自己又再加上这个止咳药水，重叠用药，所以导致呢剂量超标哈、哦。再加上有身心科家族病史哦，哎，本身的他所以体质敏感，体质个敏感哈、哦，所以意外呢诱发几种叫做药物性的轻躁症，哎，嗯，嘿，药物性的轻躁。轻躁症哈，好来，所以讲病之功，伊的是这个右美沙芬哈的症，一般来讲，右美沙芬的正常的剂量之下呢，是安全性很高，但是如果你那个的自行盲目加量。哦，安尼，或者是你有特别个特定的抗忧郁啊的药并用，嗯，啊，这位太太伊可能伊本身的是可能也有本来我那我咧假身性科药啊，嗯，所以就诶变作安尼会干扰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哈，啊，所以呢，这种高剂量的这种药诶，透过三种的基转诶影响到你的大脑，第一的是血清素的风险哈，第二的是几种叫做好拮抗哈 M 啊，这个 A NMDA 的受体，第三就是讲有高度的哈，西马万的这个受体亲和力哈，所以两者会产生抗忧郁跟过度的心啊快感安尼的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吃了这个药之后，因为她本身来可能有吃这种原本的有些话咧吃这个药抗忧郁的药，搁再加上以感冒药啊我咧吃，啊搁再个止咳药水搁加下去，啪。整个人跟他存的抓不掉地这样齁，
1: 很难说啦
0: 毒品呢、
1: 啊？那个就是有点
0: 有毒品，
1: 有点叫右美沙芬嘛。
0: 哎，右美沙芬，
1: 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就英译翻译过来。那我当下哈，那阵要给吸毒的人去有改善那个戒断的症的时候、嗯，他们会吃一个什么美沙酮？嗯。嗯，那其实那个药，你看那，你还原一块药名的话，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的东西哦、喔嗯。其实右美沙芬哈、喔，在各外国家上、喔，包括韩国，属于管制药品哦、喔。嗯，哦，我们是讲你没有处方笺，你没有处方笺，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买得到嘛？因为大如果服用过量哦、喔，右美沙芬如果服用过量，欸、会产生什么兴奋、嗜睡、头晕哈，跟幻觉等神经的副作用，甚至增加什么呼吸抑制抑制呼吸道的风险。刚才讲了，伊得加也感冒药啊，加其他也夹到来吃哈。
0: 太强啊啦！
1: 哎，就变作
0: 对啊，
1: 类似毒品的，
0: 嗯，太强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哈，
1: 中毒啊啦！
0: 所以这医生吼，医生拢特别提醒吼，伊讲吼，一般呐，民众伫咧吃这感冒药的时阵吼，还是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啊详细，你要看也成分的标示啦吼，唔好家己哦随便加量啊。有的人可能讲，哎哦，好要较紧的，要较紧好的。吼，安尼吼，扫甲要擦球，擦扫甲巴肚肠啊，要拍甲球吼。所以哦，很多药这种感冒药，有足侪人服用之后，好那过度量会出现什么？过度有活力，或者睡眠需求明显下降，啊，无就是讲话停不下来。哦，所以就拄只咱讲这个太太，伊就是这三种情形拢有。药量过量了啦，好就过量，啊个重叠用药啦，哎、欸，哎、欸，所以重叠用药这个啊注意哈，它特感冒药哈，啊止咳药水这个都是啦哈，哎、欸，
1: 所以人吼，唔知伊去买这感冒药，唔知搞处方签的，那我
0: 伊感冒药是金寿药啊。
1: 就是那就是有处方签的嘛，哈，
0: 就金寿有帮啊，都是应该是底是金寿体，
1: 嘿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伊都感觉讲啊，干那安尼少个无啥好啊，所以伊才家己个买止咳药水，
1: 这个就是没有依照医嘱嘛，哦，然后也啊，也说人开药单好哩的，然后一早晚各吃一次啊，是讲啊喏，那个其实就是有用的啊，因为有给咱点来讲嘛。药啊，哈，三分药七分毒嘛，你都使用过量，药品就变成哦，类似
0: 毒诶，类似那那很亢奋啊，那
1: 哈，因为是化合的东西嘛。

0: 真的很会刷啦，真的很
1: 刷什么刷卡呢呀？
0: 咱台湾人哈，今年哈一到四月了哈，四个月份哈，总共哈刷了1.66兆新台币
1: 哈，刷卡
0: 刷卡，刚才入卡哈，入卡去保温1.66兆，
1: 一月到四月呢，
0: 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1.66兆新台币哈，这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的新高了哈，安尼变滚车哦，咱打勾诶哈，1.66兆的话，一个月都3000多亿呢，3-4千亿台币呢，吓死，
1: 吓死人哦，
0: 3-4千亿台币好了，那我们平均到一天呢？一天我们台湾人入卡都超过100亿，尤其是人说这个那个金管会统计嘛，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刷卡记录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三月份？WBC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台湾40000多人哈，攻占了整个东京巨蛋啊！你去日本去得嘛，包括入卡啦，啊大啦，啊不，包括家啦、大啦、跨球啦，你个个 shopping 哈。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创下了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接下来每个月的这个金额都大幅的成长，因为咱台湾人国人的消费跟购买力成长，加上这个大家就说哎入卡有回馈嘛，所以并这大概起码大笔的消费金额几乎啦，我看都几乎都是算刷卡，而且咱起码电子行动支付加方便嘛，啊来的很多都是绑定信用卡，包括本人很快绑定信用卡，所以整天从早到晚我花到实体的这类钞票或者是零钱的机会就变得很少，都会让用入卡的用入卡，不管你叫 Uber 啦，坐 Uber 啦，还是说
1: 叫 Uber 的吃饭的啦，坐个人车叫 Uber 啦，
0: 超商啦，
1: 买物件啦，
0: 店的那个支付全部都是绑定刷卡，重点嘛，咱台湾人太真的是很会花，很敢花，也很有钱，花花花，
1: 这个有钱花不错啊。啊，来，另外吼，暑假要搞啊，吼，暑假要搞啊，暑假搞就是旅游的旺季啦，旅游潮又到了吼，大排长龙，你看去迄个啊，做啥，咱的这个外交部来办护照的地方吼，哇，你那最近去看吼，换护照的，要换护照的人一大堆，办护照换护照的人真的大排长龙啦，真的是吓死人了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出国前吼，那无护照要出国，当然是爱办护照，无护照爱办新的护照。有护照的人，你要出国前，你得爱看以你的出发日那一天为准，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不是最少还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对啊，这就重要，
1: 嘿，足重要诶！你唔能讲啊，有啦，我护照未过期。你爱到你出发去讲省哈，啊最少爱个半年哦，以上的有效期，那不你要提早哈，你就赶快去换啊，这个再去换这个延长换发护照哈。来啊，今嘛咱的外交部哈，直接讲哦，外交部昨天哈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其实这得去年哈，去年2025年的元旦的时阵就有过一次叫做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的线上的是网络的对啦哈，网络也当申请啊个换护照，申请护照这种的便民测试，结果呢哈，就他大概去年啊，这个气板的经营有10万人使用，11万人使用，广受好评。但是呢，只有试用半年，只有半年哈。这是迄阵那是针对什么？针对讲你的护照有效期的，跟他存半年迄种诶，哈，迄种诶人客。那今年为了进一步被落实，落实的咱的数位便民，所以咱的领务局宣布，为今年7月7日开始，好，7月7日上午10点开始。要第二度松绑放宽，这个线上这个申换护照的条件要放宽，凡是未来未来凡是你的护照的有效期不足一年，到你出国的时候不足一年的哈，这类的人哈，你也当直接你免去搞迄个啊，这啥咱去换护照诶，啥外交部诶，啥物所在啊，免去遐办哈，你直接上完就可以申办，好标准诶，但是办的标准呢，全面都比照哈，你临柜办理的条件赶快哈，但是你得免走诶遐去排队
0: 啊，但是哪咧？
1: 啊，拿的时候哈，来我哦，这个拿我再来看看哦。七月放宽哦，去年
0: 申请就是本来跑、要跑两次这样吗？
1: 去年哈，去年七月都放宽了啊，但是迄阵啊，跟他好一个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人适用，所以基本是哈，真啊更放宽的是一年列护照有效期，好，这个就是剩一年的话，你都可以啊申请线上申换哈，啊你的免排队啊。可以当享受高效率线上换照的体验哈，好，但是也要同时符合三大关键基本门槛。第一，你必须要是伫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现持护照已经对你即卖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有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哦，没有遗失的哦，哈。第三就是讲护照的资料，好资料页，哈，而且记载的事项，这一边拢无发生变更。譬如说你的外文的别名还是侨居身份，这些都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以上三个条件这样才符合线上申换。那么线上申办要注意的是每一本护照的归本费是1300，千三，啊，那心查无过无退费哦，心查无过无退费哦，哈，啊，那符合条件的国民呢，只要你准备好自然人凭证跟读卡机，那你就可以登入领务局、领务局的官网专区去办理。不过民众申办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讲根据系统的资讯，申请护照的规费本来每一本都是1300，啊，工作的工数是10天，哈，啊，离岛地区是14天，啊，不接受的速件速件的申请哦，哈，如果你若上网没有接受速件的哈，那么为着要核对的人别，最后领发新护照的时阵，必须要本人亲身到领务局去领照哈，所以咱都要讲。办申办是可以上网，但是你那要去啊，这个护照办好啊，你也是要本人，本人去领啊，你都去本。
0: 我就最麻烦的，倒也不是什么本人去领，或是什么，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呐、啊，就你若无，你都要去办，你都要去办自然人凭证啊！读卡机，妈妈就拜拜。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公家机关都要用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我问听众朋友，你一百个人来对，你有几个人有自然人凭证？你都要招这样物件吼，大不如啊，卡等我哦，啊，路人下帮我开钱200块、300块能谈，一个帮你念，一个帮你念，对不？你们因为。
1: 你
0: 而且可以挂机件。
1: 旅行社你若无一定要参加旅行社的团啊，你若家己的。
0: 无啦，伊本来就有种业务，你拿的钱给到位，就他就帮你处理啦。
1: 如果你刚好就参加旅行团、旅行社的哈，这个行程，
0: 没有啦，旅行社本来就有这个代办的服务啦。
1: 啊，无你有一挂钱用谈啦，
0: 哈。本来就是啊，
1: 真的哈，真的很多人啦，哈。哦，咱那阵啊，疫情过后，那阵啊，疫情过后开始大家出国，哇，那阵吓死人。啊现在听说还是也是很多人、啊、
0: 用新台币啦、不，你光是你要用这个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这个不给你不行、啊、自然人凭证申请很麻烦呢、读卡机的，起码就买读卡机很难买，他、可能读卡机的接头跟你的电脑接头又不符，而且还有作业系统的问题。你哪讲你的电脑是这个啥？Mac， 红个，你就不能用读卡机哦、喔，因为咱政府设计网页东西，那个都在 Windows 的架构下。呼呼嘞，讲啊，算了啦，家己。
1: 那家己有时间嘞吼，对了。
0: 各开钱，各路人家办班的啦。
1: 是真正有无时间啊，上班啊，阿哥吼，哦，你讲啊，要特别个请假去办这个吼，就
0: 但是你嘛是不能去念啊，而且而且不能够挂机键，这个干嘛话？你哪讲？
1: 你啊，可能较紧啦。哎呀，你也较紧啦！
0: 哎，都莹莹啊，无代志伫厝咧，那个对，啊莹莹，你得去办。对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自然人凭证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哇，你也当耳上，其实我觉得南京嘛咧报税吼，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报税真的弄很方便，因为你报税来对吼，自然人凭证也有，可是现在很多什么手机报税嘛，手机报税来对吼，一不用认自然人凭证，很简单，一个双重认证，哪个双重认证？就是你本身吼，你家己吼本人的电话号码，你要报税这两个电话号码，已经跟各大公司的这个电信公司有申请过这个电话号码跟身份证照，输入进去之后认证啊，就你这次现在在用的门号就是你本人， 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啥？你的健保卡。啊，这两个东西有的话，那个认证过的话，你就可以报税了。而其实我刚刚申请护照也是可以这样的，因为自然人凭认证是国外公啊，办的这类人是你本人，叫报税嘛是赶快嘛，报税起要符合你本人要报税，所以我那那领务局其实可以跟那个那国税局给学习一下，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用的没有那么多啦，那边各一个花钱去建置系统，公家机关，没加轻的啦，你也是来很丢班啦。
1: 因为你这物件是不是你买当去夹提别人的那迄落来办
0: 啊？报税也是一样啊，没一样啊。
1: 不是啊，你要请我是讲申请护照这個，啊就怕有人去讲提一本迄落、
0: 旅行社都可以代办的啦，
1: 我是说，如果要线上申请的话啦，啊，所以为什么领要还是要本人去领？也对一个啊，对不对？你看哦，
0: 妈，可是代办不用本人去领吧？对了，我的意思说，你既然
1: 公线上哎，
0: 我说你既然有被怕被盗领或者是领用的问题，那其实就对啊，
1: 盗办，
0: 盗
1: 怕是被盗办，你知道？这类单护照哈，盗办哈。

0: 咱进攻个，
1: 就中华无法度叮当真正真严重吼。
2: 嗯，
1: 我的这两天天气大家怎样讲都比较潮湿吼、欸。啊，我咧这个拍羽球啊，这个手脚有的地方有这个受伤的所在嘛。哦，我来讲脏，我的脚无叮当，我感觉我跪的这个吼。手肘，
2: 嗯，
1: 啊加手指头的痛，拢就酸就麻，甚至有一点点痛，
2: 嗯，
1: 啊，张这类的这部料，我得去健身房去好好的做伸展，啊，给他再去提成，所以好好做伸展。哎、欸，我这么秀，哦，我干嘛讲？我 OK 是没问题哦。你看，给他其实的歌用听嘛，真的很潮湿。
2: 嗯，
1: 我一准备讲个讲，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
2: 嗯，
1: 听讲你哪讲有受伤过的所在，你无呵呵啊，个叮当，好、哦，这个血液流。流过流通的话，
2: 嗯，
1: 我讲天气一变，然后卡扎了，刚刚讲啊，天气变哦，身体的灾，哦，我长的体会的啊，讲受伤地方，因为受伤比较深，
2: 没错，
1: 深层的地方啊。
2: 我前两天我拄到一个朋友，我拄一个朋友，我这個朋友是几年前车祸，不离啊严重的，不离啊严重的车祸哈。好啊，但现在就已经啊、就恢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上班。我拄到的时阵，我跟他们讲，哎、欸，啊，你迄个脚有较好无？哈，伊讲。哦，足疼诶，足疼！我讲，嗯，啊，进前毋是听你讲较好啊？伊讲，迄是平常时啊。伊讲，从最近逐工咧落雨，伊讲会疼噶，伊讲会疼噶，我拢爱食止疼药啊！你毋知影迄是疼噶咧吼，无食止疼药根本无法度。从最近落雨，吼、哦，伊讲迄骨，
1: 诶、嗯，
2: 奇怪咧，真正咧，过迄种有受过伤咧，即种天气吼，潮湿下雨的天气，人讲，人莫怪人古早人老一辈人都讲啊，讲哦，迄啥，哦那要落雨，拢是问这老伯吼，啊，你骨头咧疼无？问都知影要落雨啊，天气要变啊。哦，伊讲哦，像最近的天气，他每天都要吃止痛药，
1: 对啊，
2: 要不然太痛了。嘿、
1: 啊，
2: 虽然是好啊，伊这贵啊年咧，伊恰好贵啊年
1: 咧。快点，没有嘛？讲咱的概念准哦，欢迎。
2: 嗯，
1: 可能有好，但是好无完全。
2: 嗯嗯。
1: 啊，佮加上吼，伊可能他受伤鬼所在，他唔敢叮当。我真的会这样子哦，受伤过你就。不敢无叮当，无叮当，咱人有年纪无叮当，很容易筋膜就会粘黏。
2: 嗯，
1: 筋膜粘黏的是肌肉欠脱水。
2: 嗯，
1: 你肌肉脱水的时候，你哪去叮当会很痛。
2: 嗯，
1: 但是人讲痛还是要动啊。
2: 嗯，
1: 因为你叮当，你得把这个活动开好，你得这个血液流过。然后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讲，别滚嘴舔爱啉。
2: 嗯，
1: 水要喝，
2: 啊、
1: 要动，即便痛也要动，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就惊讲啊，你惊听无叮当，我讲。
2: 千万不要长期都在靠那个止痛药啦，这足重要
1: 诶。你若讲安尼吼，烫惊烫疼，唔敢叮当，的像安尼，时间咧本地在加这个止痛药啦。
2: 好，
1: 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啦，
2: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不管受伤，你就讲啊，已经

0: 钙粉钙油骨头关节一定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登记来个保健哈、嗯，这样你就不用嗲嗲的假止痛药，拜托大家怎样止痛药，免我搁给讲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长期保健骨头关节，身体健康，谢谢。
1: 以上广告，米雷林。

这伫只吼，特别啊，这个好友相关的人、甲相关的单位吼，拢伫咧讲。咱最近，咱台湾人去韩国旅游也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韩国呢，基本因为地方选举呢，吼爆发了这个选举的哈，好这种啊瑕疵哈，所以讲现在在韩国呢，每天都有抗议的哈，抗议的这个活动哈。人讲韩国人咧抗议吼，这有足侪人吼。这经过媒体的报道，甚至有人亲身体验，伊讲韩国人的抗议吼，咱比咱台湾人哦惊死人吼，这韩国人真正会较命呢吼，真的很可怕呢。伊讲哦，光是那个喊在那边喊叫的声音哦，都会让你吼好不寒而栗呐呢吼。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咱台湾人最近要去韩国旅行，可以吗？哦，当然这些韩国方面伊跟咱讲的讲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因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合法的地点啊，用合法的哈这个方式啊呢。但是有当时的是讲抗议的人群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哈，不赶快的声音。好，这一次现在目前在抗议哈诶人，好就追就追就追，都是对这一次的选举哈这种这种什么啊，竟然无票吼人等哈这个。反正太多了太多的这个哦，现在现在在韩国几乎大概100多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弄出来，百几间的哈啊，除了年轻人以外，也有他一共年龄大概介于差不多也20岁到40-50岁，差不多都在这年轻的中壮年哈，年轻人跟壮年人啊呢啊，所以如果你今晚来去韩国旅游的时阵，你记得因公哦，你不要去看到人家游行，你跟人入边底下咧哈，对人底下咧迄落，不要你不要加入，不要加入游行的队伍，但是你可以拍，你可以把拍到的影片分享出去，好，这韩国人公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哈，好，感谢你把说啊，韩国人在抗议什么，他们在现在是在好是在不爽什么哈，这些活动是在干什么，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拍那个画面啊，分享出去，因为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忙，但是不要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哈。这些韩国人特别的好友，让台湾的朋友不要去参加抗议哈。然后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这种这个媒体哈，好，他们这一次也是哈特别去韩国去采访哈，目前韩国的这个好游行示威抗议哈的，就是这个选举啊，这个有舞弊啊，且公选举的哈这个弊端诶这些的事情，这个媒体哈啊，以你一滴现场的游行抗议人群当中，伊咧报道的时阵，因为讲中文，结果哦，边遐抗议的人听到吼，一顶二三十个哇来的吼，甲开咧甲炮，团团围住，伊就讲你是中国的吼，哦，因为一听伊咧讲中文嘛，讲你是中国的吼，当然是用韩语讲啦吼，哇，咱遐记者吼，咱台湾这记者伊讲，伊紧张一下吼，伊讲迄个时阵他身上又没有带任何，比如讲台湾的国旗啦，还是啥吼都没有吼，所以讲就很紧张，还好刚好旁边就有稍微会中文的韩国人。出来就出来就改这了解门就咋个哦，一些台湾的不是因为已经韩国人现在就那些游行的人当中有很多，其实是他们现在是很反中的，对中共很反感，甚至已经嘛被呼吁韩国要取消对中国的观光免签，他们现在都还也在呼吁这一件事情，因为因干嘛讲在抗议的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弊端，这个多少有中国的这个影子在，所以说有一点反感，就是对中国现在对中国很反感的，对，所以说听到我们的记者在报道是说中文委外，就问说你是中国的，那你如果中国的就可能他就要赶走，还好后来有
人稍微懂中文的哈，来个猛料猛料讲啊，没有，他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的台湾的，哦啊，然后这个哦，这现场哦，大家的哈鼓掌一片掌声，讲啊，欢迎台湾哈，那台湾的欢迎啦，中国他们就不欢迎哈，甚至现场各人底下话台湾万岁，韩国人话哦，不是咱话哦，哦，但是听众朋友，你还是真的哦哈，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去韩国旅游的话，你可以拍他们的这个游行的状况哈，抗议的活动的现场，但是你绝对不要加入，好不好？好。

0: 是这个六月六号吼，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哦，太空公司 SpaceX 吼，以 IPO 嘛，首次公开上市吼，伊本来哦，已经吼要募集750亿美元，好，这个金额目标750亿美元，这个目标哈，我想讲条就没有讲750亿元的目标，这个 IPO 首次公开发行，这一定是哈，所有美国股市监管最高最高最高的 IPO 的这个金额。那今嘛过去记录是偌济呢？就是2014年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那一次。阿里巴巴的这个 IPO 的金额哦，创下了美股史上史上新高，是偌济呢？250亿美金。所以基本的马斯克吼、哦，要抵美股 IPO 的金额是阿里巴巴的三倍目标啦，三倍吼、哦，750亿美金。结果给大家集合嘛，哦、嗯、，IPO 6月6号开始，今天金额公布了。没简单的说要募资750亿啦，结果今天公布马斯克募到多少钱，给他死人了，
1: 1000亿了，破千亿了，
0: 2500亿、啊、
1: 全球嘛，
0: 全球啊，全球啊，没有我要讲重点的、就是说、嗯、他这一次的 IPO 哈、哦、募到了2500亿美金，嗯，本来750亿就超募三倍以上，
1: 大家要跟随马斯克发大财安的
0: 地方。阿够姐懂点吗？嗯，基本呢，这个 IPO 哈，马斯克基本的 IPO 哈，美国的政府哈明定哈，中国跟香港的投资者禁止参与这一次 SPACs 的。
1: 中国跟谁？
0: 香港啊，中资跟港资的不行啊，
1: 不行。
0: 中国跟香港，
1: 全世界都在排斥哈。嘿，
0: 没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嗯，基本2500亿的资金来的。完全无中国、无香港哈，可能新加坡有啦，但是中资跟港资没有，他能够募到2500亿，惊死人了！不用靠中国哈，不用靠中国的钱，不用靠香港的钱，哦 ，SpaceX 哈，你看就会成为全世界资金追捧的这个标的物，而且有条件没有供哦。这个哈，想到中国跟港资不行，因为哈，大家知道讲 SpaceX 未来要跟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一连串哈，比如说上月球哈，啊，就美国太空总署要知道建立月球基地，对地球跟月球这一段的火箭啊，它就要靠这个所谓的那个 SpaceX 的新舰啊，过来。医药被堆积的月球一直到火星这一段哦，当然也是要靠 SpaceX 的这个火箭嘛，所以基本的 IPO 哦，扎扎实实哈，哦，募超募四倍，顶一摆哈，就是在这次赛之前哈，这个 Vigo 的这个 IPO 的记录是多少？本来哈，人家是说哈，202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阿里也是阿里巴巴的公司叫蚂蚁金服，他就没有不知道记不记得哈、嗯？
1: 这马云
0: 的蚂蚁金服的系列这金流嘛哈，就阿里巴巴就是中国人的金流。迄阵那已被上第一美股哈上市 IPO 去准哦，人讲预估啦哦，他也会破纪录。那个时候的破纪录才多少钱？700多亿美金。所以马斯克真的好强、嗯，但是迄阵那阿里巴那个蚂蚁金服的 IPO 哈。最后那一瞬间被谁搞掉了？习近平，嗯，你讲不，你不要马云，不要去美国 IPO，这是蚂蚁金服，而且中国公司，你不要去美国，嗯，结果就被拦下来。所以，但是前一次的记录还是马云的公司了，但是现在被美国人、被马斯克、被全世界非中资的钱跌破了2500亿美金啊，惊死人了！哎，这不是股，这个不是股，股价呢，嗯，这是实打
1: 扎扎实实实的，
0: 这是现金，
1: 现金呐，
0: 全世界捧着2500亿的现金，
1: 美金哦，
0: 美金哦，去拜托哦，马斯公，拜托钱给你，请坐火箭。我干嘛？这真的好夸张，2500亿，
1: 大家要跟着马斯克像火箭般发大财啊！
0: 你讲啊，黄仁勋他现在身价，人家说黄仁勋他身价什么1700-1800亿美金嘛，嘿起身价，一定要拿起黄仁勋，你那个也股份全部卖掉的话，他股份就最一定把辉达股价给打下来，所以公实际上。1700亿的身价是不是能够拿到1700亿美金的现金？打个问号。是 SpaceX， 四天时间，摕到2500亿现金，我感觉
1: 大家看好了。
0: 而且这是一间苏宁的公司哦，不是美债，而且这间公司是什么？还没有开始赚钱，嗯哼，还没有开始赚钱，我干嘛真的好扯，就有点说拜托我钱给你啊，你帮我圆梦。其实一个 IPO 其实我想要买，我不想买多，可以买个几万块台币哦，讲未来啦哈，我买这股票不是讲买真正买哦，买赚钱要赚一倍，我想说哎，真正老有一天，咱人类会当对啊去这个火星殖民，哎，我这个3-5万块也有参与的哦，这个人类那个伟。伟大的这个事迹哈，
1: 好好，所以说
0: 就恐怖了，你看还是美国还是最强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而且中国其实他现在有一点在锁国了哦，哈，中国人没塞出去哦，已经嘛哈，这习近平哦现在不给中国人哦出去哦，所以尤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哈，你话没当出去，钱嘛没当出去。钱也不能出去，人也不能出去，也产业整个都跟他成就那锁国啊，那不封闭啊，没有啊，封闭自己关起门来哈，啊呢哈，闭门造机哦，都是啊呢，
0: 对啊，
1: 这是所以人马被当出去，钱马被当出去，哈，他们的中国的钱再也不出去了。
0: 对啊，你看2018年之后，这里美中的对这川普第一阵对抗确立之后，慢慢的啦，看到现在哈，其实真的美国。不需要中国啊，美国真的不需要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包括可能你的一些供应链，在这快将近10年的时间哦，美国已经去中化，阿兰迪这10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就选对边了，我们跟对人选对边，所以才有咱台湾哦，1月份到4月份会当入卡
1: 台湾人
0: 入哦1.6兆新台币，
1: 哎呦，真正是台湾。极阴卡吧，
0: 这1.6兆新台币嘛是赶快了，这是实打实花出去的钱。
1: 对，
0: 因为卢卡你等下好人进嘛，
1: 四个月的台湾人入卡入1.6兆亿啊，
0: 1.6兆亿，简单讲一下，大哥位那么4000亿个钱，
1: 哎呀，吼，台湾人好奇，啊，咱台湾的股市今嘛伫全球吼，也排第几？第五哦，今嘛第五呢？
0: 吓，
1: 吓死人！
0: 印度，10几亿人口，咱因安尼，大家因咧足辛苦咧，吼，做啥物件，产业有诶无？加起来，因的股票起达，无咱台湾2300万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吓死人！
1: 啊，今嘛印度甲英国两。在那边都对了，那第六名啊，轮咱第五啊，啊第六就是印度跟英国啊。前几天本来是印度嘛，啊后尾个英国个追赶上来，啊这两天又被英国又跌下来，又变成印度领先，所以印度啊。印度人笑又好，就是这样的。印度跟英国两个在拼哈，啊，咱台湾，你看台湾呢哈，所以啊，听众朋友真的哈，咱爱哈，呵呵啊，重视哈。
0: 来来，咱看全球市值排名了哈，就第一名嘛，还实打实还是美国在那边讲啊，美国74条 B 金的这个市值哈，第二名的中国哈，全球第二大市场，就。少很多呢，只有差不多15兆美金呐、啊，15兆美。第三名哈，就是所谓的日本。
1: 日本
0: 哦，其实日本嘛，市值还是很大。然后第四名就是欧洲，泛欧啦，欧洲第五名，就是咱台湾。惊死啦！
1: 台湾你看，
0: 台湾
1: 一粒番薯，一粒番薯，
0: 头前几个国家，不是大国。阿伯的是老牌的经济的这个强国，或者像整个区域嘛，欧盟嘛，
1: 欧盟，
0: 你欧盟叫做国家，
1: 整个欧盟啊，嘞，嘿啊，
0: 阿兰台湾，
1: 那台湾哈，哦，真的，
0: 大刚来讲什么啊？这边，这边这个汽车、机车看起来景观有点像东南亚，这个我们是全球，这个我们台湾要加强，
1: 这一点要改进，好好改进，
0: 要加强了，加强。
1: 哦，咱的迄啰啊，这啥建筑哦，房子啦，这真正要改进看，那无人跟你想讲，哇，你们还是个科技大国呢，安尼啊，真正厝拢安尼看起来有点，
0: 有一次我就
1: 越批越惨啊呢。
0: 我去脚底按摩，刚刚那个师傅他是这越南人，阿兰嫁来台湾很久了，阿姨把他修指甲时你的工吼，伊我来买朋友吼来台湾，阿公越南话嘛，阿姨啊，伊的工啊，一听我嘛，伊不是讲国语讲啊。 他能有国人兵来台湾讲，台湾不是个股市市值第全球第五吗？
1: 嗯，
0: 啊，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越南的哦，这个建筑物看起来比我们的落后，还没有我们那么豪华或那么新。
1: 然后每个人都骑着摩托车啊，那吼，
0: 这个倒是还好。我他不是讲摩托车干的，伊讲建筑
1: 就是建筑物啦，那些房子啦。
0: 对台湾对台北还去算了，讲台湾不是世界科技大国吗？科技岛吗？股票哈，结果。我们这个部分呢，哈，人文软硬体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1: 所以哈，房子方面真的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多跟啊，快点啊，不用算的那么
1: 硬体硬体哦，真正要去了一下
2: 哈。那进攻个。
1: 来哦！
3: 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当港的倒头灾呢！
1: 真的哦！
3: 当港我会爬车恁的，
1: 有保养有差。
3: 你着爬十外年拢无要紧的咧，
4: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我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1: 哦，
4: 因为那来咧洗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
4: ，阿公，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1: 所以哦，那医生拢有感觉到啊、哦，哎。
0: 咱第二个大哥吼、哦，伊讲啥其实吼、哦，我感觉拢无重要，重要是伊个。以这个笑，我讲人的笑，这个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这个是文字可以假装，但是情绪没有吗？
1: 哎呦，特别那个你用个机器，你得呦，一直叫一直叫啊！这本来了嘛，啊，卫生啊，都钙粉啊，等于伊讲听人讲啊，吃钙粉、干钙粉啊。啊，的真的啊，
0: 就我努力健身很久，然后突然讲你可以拿起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我进步啊，我跟过去不一样，
1: 举200斤啊，你
0: 哎，对对对哦，那这就很直觉的反应，这个假不了哦，真的太欢喜啦，
1: 所以
0: 感受得到他的进步跟愉悦哈，
1: 没错，而且咱进前不是一个咱有一个听众，伊不是讲迄个伊是安怎伊去骨科对不？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啊，讲医生拢敢问对不？
0: 对，你食啥？
1: 你食啥？啊，医生你讲叫伊摕互伊看看，医生拢去买，报去药房买，结果咱迄阵啊都在精神活动咧，五月就要结束，伊讲药房开讲拢无买了了，拢你报来，医生甲护士来买去。千真万确，咱唔是落尾一个听众听到了，伊唔信，伊佫敲电话去间药房问咧。哦，各自什么大作拢搬了了，一个卡去已经有帮忙啊，有帮解讲对啊，确实啦，哦，好、
0: 嗯，
1: 咱的听众伊无伊人伊无白讲，伊真正是，哦，伊讲医生看伊讲奈好，遐尼好恢复个真好。哦，太厉害！啊，伊就讲医生讲我食啥，医生讲提来看，医生也去买，护士嘛去买，嗯、哦，太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嗯，对，钙粉加钙油啊，
1: 啊，那喙齿你得钙粉就对啊，钙粉你食，啊，佮钙抹啊，吼，咪佮问讲安怎抹啦，好无？你得有办法佮钙粉过咧，你的喙齿安怎过是输在你啦，哦，你得佮卡落，无你得同时安尼卡两时啊，佮卡咧，吼、哦，啊，看你对较需要加强的，你佮卡落啊。剁剁剁剁，甲卡咧，哦，你迄个喙齿啊，啊，你小块若无嚼，你就用你的喙齿小块甲挠嚼安尼得着，甲泡泡咧，用喙齿挠挠泡泡的安尼，啊，甘咧吼，啊，甘咧，你免阁配地，你就迄喙，迄喙有喙暖，就会变作，迄咱的钙粉卡，入去到咱的喙内底，就会变咯咯安尼，对不对？
0: 对啊，哦，
1: 啊，你莫可以配水，你就会无去，骨节都扬起啊，都吞落去啊，吼，你就甘较久，甘半点钟啊，甘一点钟啊，嘛好，加减好，啊，若要困倒，啊是暗时要困的时间。咱咧都冻个较久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咱食关节的吼，救关节的酸哎，这个钙油得力钙油，你过去脑开刀手术，还是有骨头关节受伤过吼，天气那咧变化的，爱餐餐的这种的吼。即马开始，马上开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爱保健登记保健，谢谢。
0: 介绍东西2500块，可以指定买买，电话叫啥来噶？0800-775599，问看嘛药房哦，刚刚有大组的哈。
1: 即马去买拢会当跟问讲，有大组无？有大组，我要提大组的。
0: 我们有开嘴，有机会。
1: 哎、啊，对对，现在还有机会。
0: 以上广告。

0: 哎呦，一个好消息咯。即嘛稀土唔是迄落嘛，中国控制点诶，全世界稀土大概八成拢伫中国嘛吼。啊，即嘛吼，中国吼，你看像日本啊，日本的进境来讲，哦，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啊，中国就不爽啊吼。啊，即嘛就稀土就讲，哦，我得买美丽稀土，哎，看你面怎诶？吼，啊，但好，这个这啊，这啥日本呢，他也没办法吼。啊，伊就即嘛都为其他国家去买吼，从其他的国家买啊，但是当然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吼。啊，咱今咱要讲。好消息是啊，那其实日本他现在一直在找替代的能源，或者是替代的这个可以买稀土的替代的地方啊，那个对。今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咱台湾成功开发稀土提炼技术。所以咱听众朋友啊，真正咱哦啊，较紧甲咱台湾请吼作用。咱的无人机，咱的稀土吼，咱的无人机也免讲哦，咱的无人机的技术真正吼，这那真正有啥物费用的对啊？这个医生经费哦，地方你爱跟通过哈。咱台湾今嘛已经先讲，我都开发的稀土提炼的技术啊哈。这是咱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哈啊，就是工啊，这个台湾工研院的对啦。吼，今嘛已经咧开发稀土提炼技术，但是咱今嘛希望讲会当甲较侪国家来合作，建立一个非中，就是咱讲的非红供应链的对啦，就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好，大家拿中共啊，这个你无想要甲中国买，或者是讲啊不想要跟中国这种不阿白吼，来，那这样大家这些国家大家一起来吼，组成一个非中供应链哈。啊，那当共同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哈，啊，那当然呢，这也就是要啊结合技术啊、资金啊、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来共同建立一个替代供应体系，安尼的对哈。今嘛，咱台湾工研院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提炼技术，美国方面嘛了解哈，了解咱台湾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进展哈，所以目前呢哈啊，以往。在单台更加在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开展具体，大家一起合作啊！真的，就是包括的是咱都讲一起合作的是什么？包括技术、哈、资金、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呢啊，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排除中国的非中供应链哈。搞啦，咱台湾哈，真的是哈啊，
1: 对啦，夹缝中求生存哈、那个也当哈，那个也当呢哈。不用靠中国，因为台湾现在股市4万多点嘛。其实我们那上次股市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咱跟中国绑最深的时候，因为就咱台湾三甲嘛，都到中国去了，大型的制造业全部去，结果那些制造业现在呢？看，嘛是离开中国嘛，然后人能卡机器卡，中国今嘛这个环境卡起丢，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哦，他绑住了这些人，我相信啊，就一堆中国人是很讨厌，习近平因为你安尼弄个外资赶出去，然后那中国就买笑脸囊，只能去毕业了之后，然后去跑外卖，对不对？啊，念了3年4年书，可能念到硕士，还去跑外卖。
0: 等一下，哎呀，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中国人哦，这个在等这个好，基本这类什么郑丽文嘛，以及美国哈，啊，他在美国哈，这也碰到一种情况哦，真的实在是哈，在是很讽刺的对哈，好来。咱目前当然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中国哈，啊，今嘛都是足侪大家哈要脱中哈，啊，排除非啊这个啊红非红供应链的是非红的是排除中国，没有中国叫非红供应链。啊，接着稀土呢哈，稀土我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呢？就电动车啊，电子产品。好，啊，各红设备、甲高科技的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原料哈。所以，好，这中国这几年哦，伊就是安尼。哦，已经嘛，你什么人呐？安怎你无听我的啊？我讲台湾是我的，你哪不成呢？啊，你不没有帮我说说好话，还是讲你要什么？哦，台湾有事就是什么哪里有事？好，那这样，第一嘞，我得给你进稀土哈。我就进稀土啊，稀土啊，全世界几乎你都，不是其他的所在无，但是中国它是量比较大啊， 价格可能也比较便宜，吼、哦嗯哦，你讲讲电动车、电子产品、各方设备啊，各科技的产业都需要稀土、嗯、啊。即嘛，咱台湾有研发出来咱即个稀土的提炼技术啊。即嘛，世界各国大家哪个来合作啊？你出技术啊，我出资源啊，我出资金啊，啥啊这样吼、哦，哦，就可以组成一个飞鸿供应链的稀土供应
1: 啊、
0: 哦。
1: 对啊，所以、哦。嗯脱中去中哈，这个其实已经是趋势了啦。
0: 全球，而且现在是全球。
1: 啊，贵几种讲讲脱中去中，讲讲哇，是不是是去中国的这里不足，包括那空有稀土嘛，或者是市场哦，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结果弄一弄发现。有差吗？嗯，好像也没有差嘛，嗯、对不对？嗯、
0: 就刚刚我们讲的马斯克募资，
1: 对啊，2500有个被拎中国几、欸、对不、欸欸？哦，吓死人！好，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来接电话，0800-775-99。
0: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Hello， 喂，
2: 主持人好，
0: 哎嘿，
2: 我昨一两礼拜前有。
0: 好来哦，算较好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哎、欸，
2: 请问哈、
0: 喔，
2: 哎、欸，关我有要食三五钙吗？
0: 是，嘿，
2: 那么早晚各两瓶
0: 茶，嗯嗯嗯，
2: 嘿、嗯，啊，我了这个加强敢会使？
0: 来广告哦、喔，是上咧食的，嘿，
2: 我咧食，
0: 啊，早晚两瓶茶，各两瓶茶的对啦，哈，
2: 对对对，啊，我就是讲哪种个加强、
0: 嗯，可以呀、啊，可以，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哈，
2: 哎，无限。
0: 嗯，对对对，你搁加强加加一届，袂 OK 的啊 ，OK 可以。
2: 搁再多加两次也可以。
0: 你卡一时啊，那卡卡尖的卡一时啊，买晒。吼、哦，咱的平时，有的人从我扁担，我的扁担两时啊，我拢卡一时啊，尖尖安尼吼。
2: 我得做一
0: 届。哎，做一
2: 届。尖尖的。
0: 对对对对，也可以，嘿，对对也可以。
2: 你这美工跟多死无益啊，
0: 是讲。哎，不会啊，不会，它会吸收，它的吸收率是算是很好啊。如果没有吸收的，它也不会供囤积在咱的体内，不会哈、哦。这就是。三无钙的优点，
2: 嘿，
0: 对对对对，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啦，好不好？
2: 我跟我那食一钙跟食两钙效果
0: 有得有差，
2: 有感觉，
0: 嘿，有差啊！所以你即马想要搁加一钙就对啦，
2: 嘿嘿，
0: 要紧够，愈感觉愈好，愈紧那嘞愈好的对，哈，
2: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 ，OK， 好，加油，谢谢，对对对对，嘿，谢谢，医雄公哥哈，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喂，
0: 嘿，哎是嘿。
3: 哎、欸，我是要请问你刷卡好
0: 无？好，刷卡来一线吼，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llo，
4: 喂，迄个
0: 小军扑给来嘿，嘿嘿。
4: 我要问你讲吼，来癌症的哪个来？

0: 来，即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口音电话，你有话要讲的，啊，产品要问的，无了解的，啊，定讲主文的，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嘞，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是去的美国吗？啊，这他在一个场合哈，跟他一个啊，一个啊室内的场厅啊，的跟他的座谈安尼哈，啊，结果就有一位观众哈，来，我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哎，你好，哎，那个接那个线下，
0: 线下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吼，有诶要讲诶，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诶吼，好来好，谢谢，多谢。哎，你好 ，Hello， 你好，嘿。
2: 你
0: 呢？
2: 你说
1: 话呀？请问一下，那个
2: 嘿，地震
1: 啊，可以改
0: 善。什么？
2: 你

0: 我们讲吼，这个啊，这郑丽文嘛，伊伫美国啊，伊一个敢那一个室内的一个讲厅安尼吼，啊，伫座谈安尼，啊，其中都有一个啊观众伊都举手吼，啊，可能就是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样，这人举手吼，查甫的少年的，伊就起来讲，伊讲我是中国人。好，那个男生伊就讲我是中国人，我是来自中国，好大陆的哈。伊讲啊你说什么诶、什么台湾跟中国啊什么要什么和平统一哈啊你知道中国是独裁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独裁吗？这个我们都不要的独裁哈。好，你还要什么把台湾送给这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哈？后界笑脸呢哦，他很激动，诶、欸、是中国人哦，他是中国人哦，好啊。讲话就听得出浓浓的中国那个这个国啊这个华语的口音哈，结果你知道吗？一堆人敢没哦，在现场哦，那当然那些支持者哦，包括哎、欸，我有人每个总统现在用英文讲 shame on you 哈，他讲你就羞耻哎，你就更小哎，安尼艺术功你怎么不觉得哈自己很羞耻这样子？他这样子讲有什么不对呢？竟然在那个现场里面，而且发出这种声音的，竟然我看后来啊，后来有标示工哦，就是随团好的一个郑丽文这位企业诶，这啊里面的啊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人哈，就这样子哈，还骂人家是哈不知羞耻哈，好啊，然后最后的硬是哈强势把这个把这个在个这些中国人就把他架出去哈，你给压出去，安内的就不爱跟我一个小工哈。好来好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为什么兰杜阿迪的工哦，现在全球很多产业为什么都在好这个组成那个飞鸿供应链哈，好就是排除中国哈，排除中国的供应哈，而且讲排除依赖中国的哈这样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啊呢哈啊，所以讲大家都在哈，
1: 基本上这里
0: 脱中了，大家都在脱中了。
1: 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哦，这个他们说被迫高规格接待，我相信美国。真的就是说，因为那台湾金马就是法案都卡在所谓的在野党嘛，那当然他是接待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在野的多数党的这个党主席，当然是高规格接待啊。可能我兄弟基本是政令，美国也会真的会对他还蛮礼遇的，但是你大概。不要把美国看错，好，太小看。
0: 有
1: 我跟你讲，我们先
0: 高规格吗？
1: 没有，我们先不讲这高规。我那是美国东道主，我也会高规格接待他。为什么？因为希望基于这类、個、哦，底这高回来的法案不要再阻挡，再要过嘛。该对咱对台湾好，然后对对这个军购的法案，你不要再挡。但是如果伊拿公狼一根哈，先礼了，你回来还是没有还是再继续做贵体感换那些，
0: 你得灾，
1: 我那美国人、美国人在那搞你很多步啦，很多步啦，我还讲哦，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说有身家在美国的啊，不然美国 CIA 要搞人的人、CIA 他们要撤。然后调资料，用黑资料来黑来攻击你，或是南台两共嘛，把取消哈，然后美国更狠，他就直接也不跟你玩阴的，直接跟你玩明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家人的哈，这个把他驱逐出境或者取消他们的绿卡。我靠，这个美国要，除非哈，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财产。家人在美国工作或念书，阿伯，你看，你拿美国用中国去消来敢对付你，我跟你讲，美国人狠起来哦，是很狠的哈，
0: 比较有技术的啦，
1: 而且他可以全球啦，他可以做全球，中国另外要制裁一个卢比哦，对吧？卢比哦，让退一改名，中国的红线是随着哈，然后红线画在哪里是根据什么？你强或弱。一个吼强者像美国这么强，我要给你来，我可可要给你接待，我给你拜托，好嘴，好左，这个胡萝卜给你了，那你不要棒子就来了，我跟 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川普现在、哦嗯、你看现在国务卿卢比奥他最痛恨的就是共产主义、嗯、因为小孩你就看他这个阿公小时候他阿公是古、嗯、他是古巴裔嘛、嗯、他阿公是在古巴被迫害然后才举家迁来美国，所以你这个卢比奥他是在这个迈阿密出生，但是他小孩的时候都听阿公在说那时候共产党多可怕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看他是坚定反共到现在。那今天他是在国务卿的这个角色，他如果对亲共的人他会怎么处理跟对付，看着办吧。我是这样觉得啦。
0: 好，川普昨天又在他的社群媒体说、跟伊朗的谈判呢，大概就这两三天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协谈的进展。结果这个美国的这个左派媒体的说啊，你这句说37遍了，都给他算几遍了，在几天在什么时候就会有结果了、所以昨天又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左派媒体就说、这句话你说37遍了、来，不过昨天有一件事情，伊朗打美国，伊朗打美国的这个、有一架那个叫什么飞机啊，阿帕奇无人机啊，伊用飞弹真那个弹掉哈啊，但是里面阿帕奇有两个飞行员他们就有逃生，后来也被救了，就人飞行员是无安怎，但是飞机可能就是被打的哈、来啊，川普公这必须要有回复哈，必须要有回应的对了哈，美国对这一件事，因美国进前川普的讲嘛，那虽然今嘛。大家在谈的当中大家是真的不想要底下个底下咧拍来拍去，就是会比较缓和，甚至于讲归刚一个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你为什么要再去打？你为什么要再去打那个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真主党的是伊朗的，嘛是赶快的伊朗的旁支的丢啦，你为什么去打？你干嘛打？你怎么不听我话？现在是我说了算啊！你纳坦雅胡算什么？如果不是我，你老早就被抓起来关了，哦，这样马嘎呢？好来，结果呢？川普共，但是如果这个伊朗伊朗刚怕的美国人，他只要打到美国人的话，美国一定会报复，一定会有回复。那昨天这架无人机拍来，虽然飞行员是无代志啊，但是川普共一定美国会有回应啊。结果呢？后来是真的有轰炸啦，有轰炸伊朗啊，但是轰炸啊，就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哈。他的轰炸大概都是对一些设施啦。但是拿以色列咱昨天不是讲嘛，以色列就是这两天川普公共的妹妹改妹妹了，他又打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以色列打是有理由的，是怎样？因为是伊朗先给打的，好，就是讲，川普美这个纳坦雅胡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你为什么还要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结果呢，就隔一天了后呢，意思川普是要做给伊朗看，要做给大家看，讲，我有咧，伊朗，以色列我有咧甲控制啊，我都甲你讲，即马要谈，大家就到最后阶段的协谈，这个谈判就不要再打，所以你看哦，你们都有看到，我真的，而且骂他哦，我还骂的。很凶哦，结果呢？隔不到两天，伊朗就打以色列，而且打飞弹打足侪，后来加在以色列全部拦截，全部拦截，全部拢拦截，只有一颗呢，他自己打歪掉，也没有命中目标，哈，这飞弹的点，那当然啦，你伊朗打我以色列，一口气他好像打了二十几颗飞弹呢，还有无人机啊，所以呢，隔天呢，就以色列就好哇，以色列呢就好回应一下哈，好爱给你回应一下，你打我，川普骂我，我也应该为我自己以色列守护啊，守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哈。以色列前天吧，大概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哈，他又回应伊朗，他打回去，基本哦哦。 战功彪炳，所以我讲吼，对以色列我要 respect 的这些安内哦，每打都必有战绩，而且这种战绩都很惊人的辉煌哈。好了，基本咱卖讲一怕足侪伊的什么，包括他的军工啊、军工设备，伊的军工，伊朗的军工设备，包括他的无人机制造厂，哈，整个都被他打掉了以外呢，甚至呢还端掉，当然端掉两个很重要的人哈啊，当然不是总共才端掉两个啦哈，主要也还是打他的军事哈、军事工业的设备哦啊，但是呢也有人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回击这个伊朗对他们的攻击诶，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哈，他端掉两个人，这两个人很重要，一个就是因今嘛目前哈，你看一点要谈判拢哈哦，要谈今嘛美国讲哦，谈的差不多了，伊朗的个出来讲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主要就是比强硬派的这些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那这一次呢，前两天这个以色列的回敬伊朗，就是打掉了革命卫队现在新的指挥官，叫做哈麦德阿哈麦德瓦西里，瓦西迪，瓦西里的丢。革命卫队哦，就是强硬派的革命卫队，好指挥官，这边给端掉了啊，前两天啊，一阵大概拢无出来讲嘛，啊，其实以色列就有讲啦，啊，但是以色列也就是说，我讲恁可能无一定大概相信，那你最后还是要伊朗或者是或者是要美国出来认证啊呢，好，那终于在昨天。伊朗承认了，认证了，就前两天以色列的反击当中，因的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瓦西迪被打死了。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还有一个是谁呢？就是伊朗在中东第一个多开始美以开始攻打伊朗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有没有一群伊朗的毛拉政权呢？哈，因为政府的领导高层呢，一口气就被端掉几十个，有没有？其中就是包括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宗教领导人，就是这个阿里哈米尼，就是伊朗的，这真正的领导人阿里哈米尼。好，就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被打死了。但其中后来他们推出另外一个，一个就是叫的，也是就是说继任的领导者。但是人家说那个就是哈米尼，阿里哈米尼他们的儿子叫杰姆塔巴哈米尼。但是人家说都没露面，没有露脸，没有出声音都没有啊。但是他们说哦，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领导人，什么都要问这个领导人啊。但是有情报说这个阿里哈米尼因囝现在爸爸的死去啊，他就变成他来继任为领导者。但是人就说他也是在港那边的轰炸，第一时间第一次的轰炸当中受重伤，有没有？咱节目也说，我说有人说他面破伤去啊，然后肚子破掉，好像腿也断掉，有没有？啊，就有人说可能死掉，但是后来又说好像还没死，啊，还在给他医治当中，医治当中，但是因为伤势太严重，所以一直没有露脸、露声音都没有，都没有办法。但是伊朗每次都说：“哦，我们还是遵循我们的领导，以领导的这个意志为意志啊，意己为意己啊呢。”这个就是杰姆塔巴，这个叫做也是哈米尼哦，在这一次以色列这两天的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当中也被炸死了。好，这个已经是最新证实的消息，所以你看哦，以色列是精准的，真的是啊，不是，真的是精准的哈。啊，你搁底下底下，伊你脚拢断个，巴肚鼻孔会用挺起来，脚断起来，无要紧，截肢个有一支脚。啊，面哦，面个听讲也好，伤势严重，脸可能有部分的就是变成这个脸残、伤残啦呢哈。好，但是人还是在，命还是在的，对啦。啊，在治疗当中，没有想到。起先大家不相信，以为说他可能真的死掉了啦。即使你伊朗都不承认啦，拢讲哦，这么什么领导，我们的领导这个继任就是 哈米尼的阿里哈米尼的儿子杰姆塔巴哈米尼，但是一直没有露脸，大家就有点怀疑啊。但是后来又有消息，慢慢慢慢慢慢各地的情报收集来的，说哎，他可能真的还在，伤势严重，还在治疗当中，所以不方便露脸，连讲话可能都有困难。可能就是透过一种这亲近的人传达一些旨意安尼娘娘，那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轰炸当中他也被炸死了，再被炸一次死掉了，就死掉了。你看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还有呢现在也就是阿里哈米尼死掉之后他的儿子继任的最高领导杰姆塔巴哈米尼也死掉了，就在这一次的以色列这个反攻当中啊，证实了已经进行的对吧。

0: 来人扣用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9。
1: 但是的确哈，伊朗这个国家非常难缠哈，非常难缠哦，可能跟他们的长期因为这个信仰哈，这个信用有关系哈。纵然这样子哈，你看哇，昨天哦，昨天你看伊朗都还在要轰啊，去轰炸美国的啊，这个飞机哈，这个阿帕奇哈，这个飞机，所以讲。所以有人讲什么时候可以谈判那个哈，对吧？协谈谈判成功啊，谈判就一定哦。你讲你有签约签字啊，迄感觉真正都会有准。我咧看伊朗的迄个网红的，一对翁阿婆也离婚的，也翁伊朗的查甫人的啥？你看乱袂衰哦，真正都。所以我得联想讲啊，难怪那个伊朗现在怎么就是一直这样子哈？哦，各种方法都好，该折都折啊，他就是还是不断的要这样攻击哈。来，李二，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李二，
2: 我要找 Pocket 啊，
1: 直接讲得啊，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哈，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哇，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啊，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哈，一种打龙仔啊，哈，其实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氏症，哈。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哈，也是因为失智症，哈，已经是很多年了，哈，很多年，哈，啊，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哎、欸，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哈，都过世了，所以你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哈、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哈，哎、欸。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一个资讯的分享哈。人讲你那边哈，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听咱的节目就对啊啦，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哦，当然你不一定听咱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哈。好啦，所以为什么呢？定义的是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诶补脑药啊，搁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吼，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啊！啊，然后呢？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吼，去游车河，结果呢？吼，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吼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吼那一首歌一唱起来，吼歌词一字不漏，吼唱甲欢喜甲。对吧？哈，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然后，好，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年呢，好像有一点，有一点中度的迄、那个，竟然唱到伊较早伊会响的，伊家也歌，歌词拢无一句拢无记哦，袂记嘞，好开心的、哦，一路哼到家，唱到家、哦。好来，其实咱讲为什么听歌可以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好来，这个听众朋友讲哈，比你吃补脑药啊、吃鬼毒啊，搁较好哈。这是澳洲蒙纳许大学哈，因有针对11000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去改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降低差不多39%哈。啊，如果你刚好、哦、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哦、哪怕你是业余的，只是初学还是业余的都没关系、哦、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哦、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再乐器再拿起来这样、哦、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哦、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哦、哎呀，都是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哦啊、大脑的、这个会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哦、人呢、哦

0: 给逐渐生锈，一定渐渐咧生新的脑神经呢，佮改伊吼添油啊呢，吼，吼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1: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对，哈。

0: 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定义就是你帮你家己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的对啊，吼。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红灾那要紧啊！对啊，啊，用那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用那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就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少年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会唱这条歌啊？啊，个歌词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你那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焦虑的药啊，都会当降低啊，哦，这种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坤伯克。
3: 哎，小坤伯克，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分享一下。我迄阵啊，少年买七十二，三月十号买，做侪黑胶的唱片，都保留很好。啊，但是着即马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迄个。
0: 少了啦，少了哈，好，好色，少了啦，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听黑胶唱片了啦，哎呀，今麦黑胶唱片，你得爱购买唱片机啊。今麦你随手哈，虽然讲你随手哦，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哈，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啊，或手机哦，手机走到哪里哈，把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哦，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哈，真的可以降低失智风险。哦，来你好，
2: 来你好，
4: 我回线下。
0: 好，线下。

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这个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早起哈，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哈，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我一个同事听到我在唱这条歌，是不是应该的哈？静安静的走开。我同事哈，竟然甲讲，哎，我老公，哎，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安尼，我老公的歌。啊，我心内想讲，哦，尾后我想讲，哎，我那同事啊，个少年，啊，因老公是几岁，怎么也？

会听这一首歌，这首歌我都要查1991年，咱现在几年啊？三十多年啊，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当时我少年，因阿家讲，我老诶，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啊，我就转咧找，家问讲，诶，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家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啊！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咧唱这条，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不是讲个恁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伊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阿嘛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边艺人明星的讲，查某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对不对？吼啊，老婆呢？你艺人查某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个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1: 没有了，
0: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

0: 好怪哦。不过这个华语市场嘛，这华人这边咱台湾东西，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1: 嗯，这嘛都韩，这嘛都是弄韩星啊，
0: 对，他们一代一代都还有
1: 韩语、啊，哎呀，
0: 那这嘛这嘛个款嘛是开
1: 韩剧、啊，
0: 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嗯，还是蔡依林，不、欸，黑东西两千年的这华语黄金时期的、嗯，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没法多个个，我记得新的这个这个韩团哦，嗯，其实日本嘛是赶快嘛。嗯、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啦，
1: 整个亚洲流行音乐市场都是韩，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0: 啊，对啊，
1: 大家都就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啊，太突出了，所以讲哦。
0: 对、啊，那管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说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啦，然后拢去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就三万人五万人，现在开三万五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2000年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一些歌曲啊。

郭富城那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的，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那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敢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听众朋友哈，所以咱都来讲吼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哈的啊歌曲音乐哈，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啦哈。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吼啊，吉他啦，啊是讲迄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吼吹吹萨克斯风啦，吼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哈。好，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好歌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小公婆，
2: 我已经45岁
1: 了哈，
2: 啊，昨天听到你们播些英文老歌
0: 哈，哦，
2: 也是让我年轻起来，
0: 启动了你的多巴胺呐、
2: 啊，
0: 对啊，大脑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了，真的会哦，哎，啊，
2: 我
0: 那个
2: 叫台湾妈还国家的，因为我自己有常常在播这个歌嘛，
0: 哎哎，
2: 啊，我起来想想播国老歌，
0: 嗯哼，好，谢谢，好，谢谢，
2: 还有你们的节目是我的功课，我每天都听，谢谢，
0: 好，谢谢，哈。好、哦，那老听总讲啊，讲每天听我们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就说啊、哦，听恁的节目啊，今仔唔知，因为咱播歌是不一定的啊，我们也不接受点歌，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今天就突然听到你们节目中播的哪一首歌好好听，伊讲哇，真的是中大奖了、哦、就像开盲盒中大奖啊那吼啊，超喜欢哈、哦，谢谢。

0: 主角，咱不是讲以色列前两天哦，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对他的攻击啊，所以讲轰炸哈这个伊朗，结果呢哈，除了轰炸因足侪这个军工哈，就军事诶这个工业用地啊，个厂区哈，伊瓜啊，包括他们的这革命卫队的现在的最高指挥官，还有好前领导人哈哈米尼的儿子，也就是他们伊朗所说的现在的最高领导哈穆吉塔巴哈米尼，也一口气这两个很大咖超大咖的人也被端掉了哈。好来，结果呢哈啊真的是吓死了哈，吓死人了哈，吓死谁呢？吓死了俄罗斯的普丁啦哈，来了。
1: 教官啊，
0: 哎
2: ，OK， 来你好。
1: 我今天去多和阿坤林来多亲密爱人。

吓死了呢，惊死嘞！哎呀，这么重要的人啊，以色列话怕的无法都给人端掉。吼、哦，根据了解哦，以色列基本是用 AI 猎杀。哦，AI 猎杀，你看 AI 嘞，吼，哦，所以讲哦，迄个普丁哦，假使讲较紧吼，转安怎嘞，吼，赶快关闭吼，因的监控系统，吼，哦，这监控系统啊，哦，尤其他常常跟啊，因的一挂这个相关的高层吼，哦，有足侪啊，个有伊这个这個有一挂这個，哦，虽然呐，伊讲吼啊，普丁他们他自己也有另外的独立的监控莫斯科市民的那些监控系统，还有他相关的重要的干部哈，好，这个哈，这个另外有一个独立的监控系统，一共关掉，关掉，全部关掉，关掉，关掉，哇，吓死人，吓死人！吼，以色列吼，伊我都 AI 用透过 AI 监控的，甲你炸掉，无以前那也无法度。你看，迄个穆吉塔巴已经吼唱偌久啊，安尼竟然还过去啊，知影伫对甲断掉，吼。要真正的就恐怖诶、欸！以色列、啊、真的实在，所以哦，普丁赶快哦哦，光关掉那个监控系统，通通关掉，关掉，关掉哦。嗯，他真的他很怕哦，所以哦啊，今晚是惊伊个惊以色列呢？以色列跟那这伊今晚是咧跟乌克兰战争呢？乌克兰今晚吼，整个俄乌战场今晚变作是好、哦、这扭转了，今晚是。主导吼，主导权已经伫乌克兰诶，吼，即嘛，哦，即嘛是安尼啊，吼，诶，即变作乌克兰即嘛愈怕吼愈顺吼，所以泽伦斯基敢讲话，普丁讲来啦，来谈啦。哦，那我们来谈啦，谈一谈啦，哦，好，大家就停战啦，吼，起码玩一下哇，哦，啊，听说普丁私底下马西来行宫，是这个战争是，好，足侪伊的周边的一挂在啊，这个精英分子拢改讲赢不了的战争呐、啊，就是没有办法赢的，你过去无偌侪兵来，拢无法度啦，吼，好，一个月就死300,000人，你是有法度，你外高讲要无偌侪兵，即马兵。啊！你看看，还前线红诶，诶，乌克兰哦，有监视到的、拍到的那个影片啊，投降俄军的战场，投降一大堆诶哦！啊，你个木瓜仔哈，然后诶，我前两天听一份那个报告，伊讲哦，俄罗斯的军人哈，因今嘛木来有足侪拢安怎训练一二十天哦，都上战场啊哦！哦，你有诶拢个什么啊？学生啊是啥？啊是迄落哦，都无经验诶，啊是讲跟他小花有蒙过迄落，有个迄落一挂武器。安尼俩，甲你训练操一二十公俩，顶多的是一二十天，然后就叫你上战场。结果上战场，正式上战场了，偌久？哎，有统计呢，一共平均呐、啊、哈，平均45分钟的狙击啊，45分钟的狙击啊，就平均有的人动较久，有的人可能啊杀。啊，都出去就叫啊！再安尼改总兵军起来，伊讲那些新兵啦，吼，都是45分钟，吼，就拜拜了。安尼，啊，你普丁还硬要再打，硬要牺牲那么多命，吼，那么多这宝贵的年轻生命，真的实在，这人哦，这跟你讲哦，这独裁者都是安尼，真正哦，讲未听呢，吼。

我来讲以色列哈，为什么呢 ？AI 大飞跃哈，怎样？然后透过 AI 技术啊，用 AI 然后锁定哈，锁定的那个功能哈，现在哈，哦，现在是超级的进化哈。也是以色列因的情报官哈，因利用 AI 技术啊，然后去绘制出哈，可以画出那个德黑兰的伊朗德黑兰的因的因的这个复杂很复杂的地理格局。好，地理环境，地理好，地理的哈，这个的这个格局的对。然后发现高阶伊朗的高阶官员诶，随扈跟维安人员的行为模式都被 AI 这样子哈，把它计算出来的对啦哈，好有效的把它绘出来哈，然后有效率的筛选长达好数百万个小时的影片哦。人家是累积那么多几百万个小时的影片之后，然后这个总结资料跟其他的情报来源比对，然后成功掌握目标对象的行踪，然后呢精准打击，就这样，好，透过 AI 影像辨识能力，哈，好，即2023年前后，这个以色列就只有在2023年前后，整个 AI 的，好，这个能力呢大跃进，哈，真的是大跃进，所以基本你看，连呢目前塔巴迄根本的受伤足严重，唔在厂里都要咧，迄治疗的东西最高机密，好，冇这结果，你看这一次也被以色列端掉了。还是贵啊，收集贵啊，八点前贵的监控系统的监控影片，然后透过 AI 数据，安尼给啷个得了？好，还有包括他本人以外，还有他们的啊、哦、这个重要官员，还有随扈人员，所以不怪一个普丁给我关掉，关掉，把所有的那个哈监视系统全部给我关掉。哪天我被以色列把我端掉，不是乌克兰把我端掉，是以色列怕噶哈行有余力哦，给我给出来溃烂哈。帮乌克兰打也不是不可能。

0: 无人机跟 AI 哦，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这个战场。过去拢是大枪大，就是枪炮嘛。但是今嘛枪炮，你看像这边的这个美国消耗战，冰冰冰冰落去，其实嘛强如美国跟以色列嘛动袂掉嘞，因为这。一砍出去，拢几啊几啊百万几啊美金的这个费用，但是你看这一次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就是以小打大，很聪明灵活的战术嘛，透过无人机，透过战术，透过这类地形，因为乌克兰比较大嘛，拖住了整个这个俄军。各加上哈，这类后来就 AI 的兴起 ，AI 的辨识度，各加上无人机的技术的精进，哇哦！在网络上，电管经常看出乌克兰哦，乌克兰的这类出头真多啦。你讲讲，今嘛因他个战争这类物件哦，当然战争本身是不好，可是他可以玩出这么高的这个花样哦，比如说啊，用无人机去打无人机哦，然后用无人机去攻击哈，这他们的阵地啊，去搜索，然后把这米家哈收集到的影片素材剪成这个精华，上传到这网络上哦，去嘲笑这俄军哦，这个哎，但哦这里哈心理战也打到了哈，然后那个物理战也打到了哇啊，但是你看哎，但他俄罗斯这大国拖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大家两方50-50不分上下，
1: 所以今嘛你看，乌克兰泽伦斯基刚刚普丁话讲来了来了哈，咱来公共的啦哈，来听真啦听真哈。其实今嘛是主导权第一家一，所以你要会觉得说，都不是他求停战的吗？那以前呢，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局势反转了哈。而且呢，南宫乌克兰他们现在自己研发成功，好那个飞弹，而且那个飞弹哦，其实伊跟你话，伊就讲。你嘛知影，你家己即马情势安怎吼？啊，国内因国内一挂精英分子嘛，一直咧甲普丁讲赢不了啦吼。好，该结束还是结束，安尼就对。只是普丁啊，个硬底下咧啊，不断个咧，吼，家己年轻的生命一直往战场送吼，真的是让人不生唏嘘。所以泽伦斯基讲话叫你来谈，就是大家都真的就我战争就该结束就结束了啊。你卖个想要讲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吼？就打到这样，你现在精神也不是坑在你那边的吼。如果你还是一直要这样的话，其实也放下说我们现在乌克兰有自己研发的飞弹，那我就考虑直接就打莫斯科了，直接打莫斯科，搞不好呢以色列个笑话，好激动起来哦！麦克以色列帮伊出手啦，好像有一点哦，就激动起来哦，搞不好。所以
0: 咱台湾现在需要这种吼现代战争的这种，因为咱台湾的纵深很短啊，南北的400公里，东西的200公里，那么像乌克兰这么长的国土可以去拖住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咱变成咱在发展那个领角，当然 MV 讲的武器爱备，就讲很实在啦。跟美国买武器就是跟他交保护费，麦公这下回的招条啦，公本来你头跟老大在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贡献出什么，贡献出金钱嘛。啊，甲美国买武器交保护费之外，咱台湾家己发展咱的国产的无人机真的很重要哦，尤其这个俄乌战场上看到无人机真的是太
1: 战功彪炳啊，那
0: 太重要了啦，而且成本比较没有那么高。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哇，欢迎好未吼？
0: 哎，是你好。
2: 这帮评价真好，
0: 感谢你。
2: 哎，今麦在讲乌俄战争吼，我前两天有听到讲，那个俄罗斯70几粒飞弹，拍伊的迄个基辅，拍甲像人工连接，真正听到足酸足艰苦。这是事实啊，万我唔知啊。乌克兰用60几粒的迄个给拦塞，啊有的哪有少，有的哪无少，啊唔知唔知安怎，战争实在是，
1: 所以啊，所以啊，你看那这川普一上任的被改以后，为了结束这个俄乌战争啊，但是那俄罗斯你是发动的人，你是发动这一场战争的人哦，已经怕干嘞，阿姨硬要就说要拿条件哈，伊就是讲爱提国土，乌克兰你要拿国土来来交换啊，那的丢，他要哪里啊，真的是要求太多，都要留一大地去啊，那当然乌克兰也就不同意啊。 啊，听讲哦，最近呢，乌克兰其实不断在收回失土哦，哦哦，就去哦，这几年去哦，俄罗斯占去的领土，这今嘛吼，有当时啊，达礼拜达礼拜拢有收回一部分一部分哦，所以讲就是安尼，泽伦斯基在讲吼，这样昂香讲来了，来谈呐，听听着呐，哦哦啊，不谈的话哈、哦，我就打莫斯科哈，哎、哦欸，你敢当哎哎，之前那个前几天你打那个乌克兰的基辅，那个是还鬼咩呢？刚才讲也得飞弹啦，无人机都鬼咩啊呢呢？而且他不是人家战争打的，是说我有针对你军事的、军事的，伊唔是啊，你平民的大楼啊，啥物拢我白甲你炸呢？就对啊，鬼安尼鬼咩鬼咩安尼咻咻咻哦，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笑啊哈，这真哈，普丁哦，我来讲，叫以色列给处理起来好啊。呵呵呵

0: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嗯，好嘞，那呢吼这五大产品吼，听众朋友。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北部、中部、南部哈，五百大指定药房啊！你电话叫上买晒，好，咱电话叫上，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哈啊是咱听众朋友今晚啊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优先讲有大组，你搁买大组的安尼哈哦啊没有就没有啊，有当然就是有，有是最好啦哈、哦，谢谢哈、哦，德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
0: 来拢去几点宝贝，等我叫上的卡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就是由德力公司德力的酸乌钙粉、
0: 酸乌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哎，戴小姐啊，
0: 嗨嗨，是你好，哎，喂，来，这样听得到吗？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哎，对对，我要好汤头一煮，

0: 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莹莹你好。
0: 嘿，是啊，嘿。
1: 啊，我卡这几摆人拢无人接。
0: 啊，把线在听啦，歹势，一摆跟人听几线呢？
1: 嘿，我像我有在主持啊。
0: 哎呀，啊，就一摆听几线咩？
1: 哎呀，哎呀，哎呀。算卡啦，我叫像素啦。
0: 要叫像素哦。好。啊，要叫像素，啊，就接下，免算卡啦。
1: 要两罐。
0: 要叫两罐吼。
1: 啊，搁一罐的晚霜啊。
0: 哦，啊。啊！你母亲节无来买哦、喔？啊，母亲节、啊、你无买哦、喔？无在、啊，我讲母亲节啊，五千块。
1: 我都无得出啊。
0: 哦，啊，你后摆爱记哩哦，母亲节咱即栋啊，吼，拢上无一个月时间啊。
1: 台中吼、喔，啊，就拍摄卡电话。
0: 哦，你来人来伫台中了、喔。
1: 我即摆伫追你，
0: 我知啊。
1: 啊，我日了伫台中，我有听到。
0: 嘿，
1: 啊，你就歹势。
0: 我听啊，啊，你得等下等下追你，六月像即摆六月等下追你才收买晒你啊。哦，后摆会记你哦。咱譬如讲活动到五月底对无？公司对听众朋友做好，拢会当互你按到六月的啊，你听有无？
1: 哦。
0: 哎呀，啊，你得加等下追你才收就好，你嘛你高追，安尼后盖知影吼。
1: 哦，
0: 系啊，
1: 唔是啊，啲系前辈啊，我唔敢。
0: 我知啦，哦，拍摄卡哟，
1: 要啦，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哈。啊，你阿伯就会记你啊，连庄那是母亲节时的，买来是不加，知无吼？
1: 嗯，
0: 好，来，
1: 阿你我跟你讲，两罐啦，晚霜一罐啦，
0: 晚霜好不吼？来，
1: 好不啦，我都有只抹一摆尔。
0: 哦，唔好啦，一摆伤少啦，再是暗时。
1: 老的人，阿姨讲啊，你抹衫抹到面遐油。
0: 哎呦，你看这好了，
1: 我面较大啦。
0: 哦，较大抹晚霜就滋润
1: 了。哎呀，抹晚霜啊。
0: 哎，来加做镜头的吼。
1: 哎呀，我讲抹薄，你知唔？抹薄
0: 哦，哎呦，唔敢抹。所以母亲节爱来炖哦，每年母亲节爱来炖，好不好，妈妈哈？哎，因为五千，
1: 我都阿伯下来真正给你卡，你先去到家楼呢。
0: 哦，阿伯给你哦，嘿，哈。
1: 啊，唔知遐久哦。
0: 无啦，等阿明年啊啦，起码等明年。阿明年你该爱注意一下时间咯，哈。
1: 有啦，有啦。我都拢听，这部我拢听。
0: 我知，阿来妈妈，你电话控诉救自己啦，哈。
1: 有啊。
0: 哦，好，我给你写咧，哈。
1: 控诉救诶。
0: 来，莫读出来，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来。来，以上三篇是讲个，你等下哈。

0: 拄只水利妈妈讲，哦，水利嘛在热吼，礼拜七台中等啊你，来拍摄啊，0921的你家卡起來，对不起哈，咱听兵吼，你暂时你卡爱较有耐心的啦吼，因为我接人服务啊，自己听吼，所以一次一线这样子啊。最近物件收到这些新朋友卡来问，有人个一直讲啊，是啊个5000靠2000，我讲啊，游戏规则就是安内，所以明年要趁早 ，OK 好，明年要趁早，嘿，拍摄啦吼，不是我不爱给你下啦的活动结束的。没有办法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你好，你好，我要买那个好康，
0: 嘿，一组吗？
1: 哦，两组，
0: 哦，买2000的啦哈，好的，大姐电话是0921这支嘛哈。525的哈，好，好，安尼谢谢哈，好，明天早班了哈，拜拜，好来，感谢感谢，好来。

0: 进攻格。
1: 来，喂妈妈，你 Q 哈、嗯，你 Q 草食偌久的时间了哈？
2: 我食一两年安尼。
1: 哦，一两年吼。现在感觉讲身体上的一部分，你感觉有较舒适安尼？
2: 轻松啦。
1: 嘿，安怎样？本来
2: 轻松，本来拢一只老腿就会软，会无力啦。
1: 啊，会菜吼，会袂？
2: 嘿啊，嘿啊。
1: 哦，安尼皮皮菜吼。
2: 嘿啊，啊，即马都存无偌济，我都搁叫济。
1: 啊，你即马咧爬楼梯咧，即一两年啊，食来你楼梯咧爬咧。
2: 啊，我都弄阮这吼，迄大楼吼，我拢坐电梯的呢。
1: 哦，坐电梯吼，啊，即马都吼，迄较免爬楼梯啦吼。
2: 有啦有啦。
1: 啊，但是你也讲，我意思讲，咱咧行路的部分啦吼，你情形咧。
2: 较有抓行啦。
1: 吼，本来会较拖袂起是无？
2: 嗯，较软啊，要行较平淡。
1: 哦，较平淡吼，无平淡嘞，你也平淡行到时阵想要行都袂行嘞吼。
2: 有啦，有影。
1: 真正，咱会行拢爱加减往行个太高嘞吼。啊，你无感觉讲搭配 Q 嘞，只会愈行愈勇行，有感觉无？
2: 有啦，
1: 有啦吼。
2: 嘿，
1: 这拢有帮衬哦吼。咱嘞 Q M B Q 天就是个人质量莫大，你
2: 有啦有啦。
1: 啊，卡就是第二量莫大，所以你发现讲这两部分拢有慢慢好起来吼。
2: 有啦有啦，
1: 赞赞赞哈！安尼个个你加一罐过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啊，莹莹，嗨，你好，我听见。
1: 喂，佳莹，你在那里吗？
0: 我是啊，嘿，你好，嘿，
1: 啊，
0: 我是啊，你好啊，我本人你好，嘿。
1: 哦，你是演员啊？
0: 嘿，是啊。
1: 哎，我要给你买牙膏。
0: 哎，你等等。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哦。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大月十一日，古历是4月2日，礼拜四。你当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立菜粿串出货，无适合的是做早做庙。喜神西南在神正西山南，上午9月57岁。好的是神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9点到明仔在透早1点。哦，这拢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阴暗7点至9点哈。因为7点到9点呢，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好，一阵啊，一阵吼，有时阵多啦吼，所以大家要上班出门，踏足两扎出门吼，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天雨路滑吼，要注意安全。来讲，这房间来又擦过。好，时常有迄种做歹片的气味，有无吼？特别是有中风的人吼，诶，当属生干啥？你知无？葱头就是洋葱，有些洋葱会流眼泪，有没有？所以人讲哦，有洋葱就是让你很感动落泪了哈。洋葱切做一块一块，哈，肯定要油菜的房间来讲，诶，对，当消毒掉，它那个应该类似像甲醛的那个味道了哈。好，来听众朋友这节参考文章，也不用多花钱。好啊，那它吸附味道，当然那个洋葱你就要丢掉了，抹个住哈。和咱听众朋友在做参考哦，感谢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站上点位，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2266233，好04-2260-2233，感谢。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啊，我来郑州 P 哥。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
1: 喂，你好，欢迎你。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是，嘿。
2: 外公我也是那个欢迎这个两万林先生，你阿弟啊，弟哥。
1: 嘿。刚是宅配所自觉大哥呀。
2: 哎、欸，对，
1: 对啦吼 ，K 哥几只啊？你 K 哥洗了未歹吼？
2: 未歹啊，不过足香安尼。
1: 啊，大刚我来洗啊。
2: 我
1: 给
2: 你叫他，我那未少做啊，无我开始你用来啊香。
1: 大哥，等我跟你讲吼，你这袂和你白露白洗白开钱啊？你不感觉哪露哪洗，其实喙齿过了是未歹啊，对吧？口腔保健啊，吼。哎，维持啊，要紧，这爱投资的啊，大家拢爱如爱说。你看咱三顿咧食，我昨下看一篇报道，啊，杨迄个医生讲，其实就是应该爱食过物件，就爱去洗嘴齿，吼，食过物件就爱洗嘴齿，安尼较理想嘛。但是一般咱哪有可能的嘛，吼。嘿，
2: 你
1: 讲
2: 你准备上 TV 那阵，我就来叫两组啊，
1: 吼，哦，袂，安尼，
2: 阿哥在。就在进行，就在救一个了。
1: 嘿，
2: 哦，哎呀，你
1: 看我姑娘。大哥，我你讲你乖宝宝，爱给你表扬、按赞，因为你有认真刷牙。哎，真正呢，有的人吼，平常洗嘴齿，你讲嘴齿会外好，是骗人的，无啥可能啦。除非讲哦，天生嘴齿就做好诶。啊，天生嘴齿做好，你搁无结果，安尼就迄个崩败就做紧诶安尼吼。
2: 无啦，暗算算啊。所以你嘛习惯了，他伊也袂像人咧做凉凉淡淡，伊就袂。
1: 嘿，阮小看清凉对哇，凉凉凉，但是唔是一种凉甲会降迄种个咱袂啊，对哇。嘿，所以。
2: 爱种会降啊。
1: 系啊，所以人小朋友拢最爱说咱的蜂胶芦荟牙膏啊，好温和
2: 哦，
1: 温和哈呵。安尼大哥，你先讲一组牙膏啊，先等下园林的栽培大，迄算大正一边啊吧，园林栽培所自取的哈。
2: 一刀也是，一刀也是属于。就是大声啊！一个是比较老
1: 啊，对面。我知，我现在栽培所自取，或者用赶快你弄下自取的对啊哈。
2: 对啊，应该伊那家那就看得了
1: 我吧。我知呀哈啊，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
3: 喂，你给我放上军新秘密好不好？
1: 上军新秘密哦，好，来，我再来追哈，
3: 好，再见，好。

好，来，换奇怪，这首歌是咧，无来换这首《幽风》吼。是，伊这拢无啥共款哦，无要紧，我来看嘛。这首可能拄只一首档案敢那有问题。好，来甲阿伯播这首啦吼，《幽风》所带你爱听老歌吼，《上君心迷迷》。好，这前奏听了应该差不多了吼。好，来，《上君心迷迷》吼，《幽风》所带来，谢谢。

0: 张，
1: 水灵石，
0: 哎哎，
1: 阿瑞下端，
0: 起根呀，呵呵，一组哦，啊你，我知，起根就好哈，七一一七一哈。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5: 来，再去七点，欢迎大家第二点见，欢迎再来。来，喂，你好，喂，嘿，
16: 喂，
15: 妈妈你好，嘿，
16: 嘿，
15: 你讲安那？
16: 我买迄个火腾头一组啦，
15: 嘿嘿，
16: 啊，迄个抢一罐，
15: 哦，火腾头一组呀。
16: 啊，五味星。
15: 好，等一下哈，好汤一煮啊 ，Q 一罐哈。
16: 嘿嘿嘿
15: ，Q&B 啊哈，好聊一下哈 ，Q 一罐。啊，那总共3800哈。
16: 好好，
15: 3800。啊，你讲所谓单说，啊，老你今麦几点位嘛哈？233几几哈？好，我想所谓单说，明仔再搞，啊，你这几真只加收要哈。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谢谢啦，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来听春风歌声。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不好意思，我要一瓶那个酵素，还有一组那个好汤。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哦，好，谢谢。

0: 来，这首歌就是 Only You 哈 ，Only You， 咱台湾之光，彰化之光了哈，也金曲歌王了哈。一首带来歌曲《暖春风》。好，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甲敲通。你看这雨，即摆阁落一波啊吼，规个阁拢雾气啊吼，注意行车安全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哦，是张北多，我要甲你叫何成潮，叫谢冠呢。
0: 谢大哥，我无咧卖谢冠的呢，公司无卖谢冠的哦。
1: 你好，拢大罐的哦。
0: 细罐的是咱周年庆用送的啊，嘿，阮咧卖拢卖大罐的哦。
1: 我就是人要起价，我要从细罐的哦，人起价
0: 啊。啊，你哇无法当呢，你可能爱看你有小罐子哇吼，旧的细罐的老老的，你搬几盒伊吧吼，无法当呢。
1: 好啦，安尼给我搞我减一刀啦。
0: 好啊吼，哦，啊你要甲咱倒介绍感谢，安尼甲你寄迄个三大座大罐的三罐一千的哦吼。
1: 诶，对。
0: 好，啊，老你自己手机0911吼。
1: 我有
0: 赌弟弟的啊！我在，感谢大哥呢，我跟大哥笑哈，感谢你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恩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真正吼，拢做本地位，啊，拢感应到集齐到混酱吼，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哎，我也是呢，我们家那个小罐罐，有时阵我个老嘞，你啊，总共要分配给人，是讲没吼，出国被炸劫往，你带小罐的很方便。好，所以问到谢罐啊，有时候你看情况嘛，我这个老嘞，哈，上边。我跟我同学分享，我嘛是上一岁管的哈。哎，你知道有的人你家己带个靠的烟吼是很方便的哈，很方便，外出携带也很方便哈。好，谢谢。我们同学嘛，让可装肯定恭喜，边修边嘞，随时被冲上来就烫青菜，就跟店家说你什么都不要帮我加。好，一拿蒜末，一共你给他加几罐蒜末的呵，一等来的、就是一个等于办公线哈的。在学校嘛哈，就是老师不能吃营养午餐，不是理工不能吃免费的啦哈，爱付钱哈，对，当讲营养午餐啊，就看情形嘛哈，那你就淋上去哦，哦一系哈，哦一系哦哈，来干虾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Hello， 我让 Deliver， 嗯，
2: 我们爱好好康，
0: 哎、欸，好啊，阿贝，我这
2: 几周
0: 了哈，好，阿、啊、来姐姐的电话0977几几哈，
2: 哎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感谢。

好，来，就像妈妈讲哦，好听好听，这首金融听听起来很有 feel 哈。这首是华语老歌了哈，叫做《风凄凄，意绵绵》哦哈。来，感谢哈，2602333，那点感情联络专线试试看看。那现在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啊？大家开车出关哈，看多拜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哈。大家要多多的礼让哈，交通才能够更顺畅哦。冷清空气，你的经历，你欢迎三都通过劳工退休金条例。劳退新制度，伊着个人靠着年金制度取代附加年金、社会保险的这制度哈。这个2017年经历西班牙网球名将蛮牛纳达尔在法国哈公开比赛哈冠军战啊击败掉瑞士的好手瓦林卡，是苏雄单一哈大满贯赛十度封王的第一例啊哈 number one 了哈。2024年的经历美国第一公主韩特拜登因为抢伊的买枪不惜顶受遭受判决三个罪名，全数有罪。好，是美国史上头一位在为总统主入被判有罪的这个记录了哈。这是历史上的今天，不赶快的年代，六月十一日所发生过的代志。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工作运平平，金牛座工作无闲，双子座在运超旺了哈，巨蟹座另外变通，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告诉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中央银行将伫下礼拜四十八号举行第二季理干事会，央行总裁杨金龙昨昏在立法院在委会闭讯的时阵表示，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加加了吼。现场人数解读。央行帮持政策已经渐渐转向观察政策效果，理干事会再度加码管制机会无悬，但是是不是进一步放松松绑，来看房价啦、交易量噶这个银行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和变化来做决定啦哈。好，那因为即阵端好处理理干事会节目期，因为叫人说法和市场过多关注，央行按2020年底以来多处做出着选。谢谢信用管制，好，政策上路了后，房企交易量明显萎缩，价格嘛按过去快速好上涨，转折环境，部分区域甚至开始出现修正。央行官员坦白讲啦，吼，目前看起来房企开始有软着陆的迹象，那是不是可能松绑管制呢？官员跟他表示啦，吼，高企租金贵多，也烦恼租金直接往房企行啦，吼，加上房价并没有明显的跌幅哈，好，那市场预期呢哈，余屋贷款有放宽的一个空间，好，好，这是房企管制打动啊，然后央行今嘛专用管制的政策好个，央行两公的各家就到这里了哈，好，今天就没有简单来做报告，那后续如何再个来做解探讨跟关心了。

0: 来田兵吼，等下咱再来讲到，以后宝贝来设计居家癌症的治疗，今嘛讲到咁，大家拢惊嘛吼。想讲后半年要上路，专干白东西用金光会长邀请保险业开通来做沟通，这是接近法国哈。居家医疗项目也来扩大了哈。好，等下前面这部分才刚刚和朋友大家做会来做些关心哈。今嘛很多癌症还是治疗。有的像肝癌，然后因为咱今麦红地的工作做了真好嘛，所以他手术各部分嘛是拢加加进步啦，较免烦恼吼。但是嘛是鼓励大家讲，一定爱做定期的健康检查。为什么？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好不好？哈，预防以后的一些 DBB 嘛，哈，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哦。特别是咱今麦医疗科技发达进步嘛，免贵都惊吓。有的人我讲讲较白的讲。他不是病死，他是自己吓死自己的，有没有？有，还不少哈。好，来，今天就未掉定了哈。2260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33哈。哎，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哎，是是，
1: 赶快接出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哎，好，汤一族。

0: 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哦，控诉2266233，啊，听众朋友两张出门哈，然后慢慢来，稳稳来洗，然后不要着急哦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很重要，控诉2266233，继续看好通，早起叫，明仔再对当收到咯，感谢。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早起个。

0: 你拍开一边哦，嘿，好，嗯，熟悉来拍开一边。
1: 差
0: 水在人掺偌济，我跟你讲，因为有个人食较咸，有个人食较正，所以你咧掺先卖掺济嘛，对无吼？嘿，卖掺济啊，若无够咸鲜，搁倒落安尼就好啊。哦，哎呀，谢个呀，嗯。
1: 哎呀，我是八尾啊，我家己吼。有老两罐烟啊，罐送人，哎，今麦咧加问啊，讲伊嘛想话买，我讲好，我经过来咧问个
0: 就。妈妈，你甲讲哦，像咱今麦咧凊彩滚些汤有无吼？诶，掺落去滚笋啊汤嘛最好食，啊是讲你要做凉拌啊，诶，上菜头粿真正来滚嘛最好食。
1: 哦，
0: 嘿，啊糯米来滚嘛真好食，伊遐本身熟诶。好，所以你要种种啥物掺啊，像你介粉汤炊卵啊，炊卵嘛最好食。用大炉烧，
1: 安尼讲个讲起嘛是会用个套饭就对了。
0: 当然啦，你叫饭嘛，哎、欸，迄小朋友我叫青梅呢，就食个素素叫，啊叫梅啊，真正做好食哦。哎、啊，咸香咸香。
1: 刚刚问他上侪，伊讲伊要不家己去买啦。
0: 好好好好，来来咱家买哦，爱咱家买只。
1: 哎呀，啊我有电话号伊啦。
0: 好好好，安尼好，嘿嘿。
1: 爱心爱心人啊，因为我。定了不会杀管啊，杀
0: 管真好嘞吼！嘿，阿里家讲白红豆真健康，嘿，像咱阿讲有迄、那个有咧白粽啦，有无吼？像你安尼煮咸饭啊、炒饭啊，哦啊掺咸咸汫就最好食。水饺咧包的是有无吼？水饺咧包的是你阿各类菜啦、肉啦，要炒做伙哇。啊，你盐面掺，你着掺咱的火汤头甲炒炒咧。啊，包落吼，要杀现杀，啊无要杀，你着冷冻库保鲜盒摆摆甲冰起来安尼。啊，摕出来看，要煎的，要煮汤的，要啥啥的，拢做好食。嘿，
1: 我家己用我是西岸。
0: 嘿，啊，像咱啊，炊鱼啊，
1: 嘿，
0: 你炊鱼啊，甲捋一下哇吼，捋一下，啊，落去煎，啊是讲煮炊鱼啊，安尼哇吼，嘛做好食。煮鱼啊汤，姜丝掺一下，酒掺一下吼，好汤。啊，你食素食的啦吼，食素食的咱啊
1: 煲汤。我食早餐。
0: 哦，你食早餐了啦吼，像你看咱啊米线有无沙沙的吼，底下油拌拌的。
1: 拢嘛要用
0: 啊。哦，系啊，米线沙沙，底下油拌拌的，烫一下青菜就做好食呀，早餐安尼简单。
1: 哎呀，平常时我拢有咧用。
0: 有咧用啦吼，系啊，感谢来甲朋友到分享，啊，这真正好用，啊，食完也袂脆干啊，对无吼？
1: 对啊。
0: 啊，你也含一个。
1: 嗯，我最爱听这个节目。
0: 谢谢谢谢，哈。
1: 哎呀，我想啊，听你吼，你的节目就是，甲别人主持较无共，就是，感觉较食放歌啊，算讲人也要订产品，你拢是伫个里头算讲订放歌啊，订产品接。伊就安尼讲，安尼就是人要听歌听较多
0: 啦。嘿啦，对啦。
1: 啊，够。所以会当讲诶，有当时啊吼，阮这较老一辈，较爱听讲啊，你那个你自创的创的创的安尼啦。
0: 哦好好，
1: 有啦我。嘿，
0: 我开始。
1: 爱听我社会书啦。
0: 嗯，社会书哈，好好。
1: 哎呀，我感觉嘿啦，你这节目，哎呀，讲了好，啊，搁放歌哦，
0: 还是。听一下安尼吼，啊，我爱听的歌，妈妈买些卡卡点嘛哈，好，啊，感谢你哦，嘿，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好，再见，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欸，你好，欸、哦，你是那个肖大哥啊？
2: 哎、欸，好、哦，赶紧过赶紧啊，这里哈、
0: 哦，就是2000嘛，哈、哦。

0: 喂呀，喂，你好，喂，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嘿，王西，
1: 哦，我好听头发，这样子多。

好，来感谢哈，早上叫明天就到哈，再去叫明啊，再一当收掉哦。这个好几波几波的哈，注意安全。本周大概都是下雨天哈，这个热的天嘞，热的天嘞啊，所以天雨路滑，大家出门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哦，提

大家刚各一两千两载，嘿，那大哥的点零九三五七哈，好好谢谢你，呵呵，拜拜，好，注意安全了，好，拜拜。来，上班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咱继续来讲，拄则讲到即个卫福部即站的部分哈，就是讲要来推动居家癌症的治疗啦哈。比较国外经验，癌症患者第一摆做化疗，会当得便宜哦，伊爱到迄啥人工血管嘛哈，然后会当选择看伫处化疗啦哈。希望今年下半年就咯，全癌别不管是哪一种癌哈，患者都可以适用啊。即阵医疗大多数一个是一段医哈，是理赔真得。金管会长邀请保险业来开会，赵忠良部长表示，伊讲卫福部这个甲金管会希望会当做伙和保险业者沟通，扩大居家医疗，并且调整相关给付了后，那健保费用下降，病人得到理赔，并已经会当提升病床的运用，缓解人力吼短缺问题。伊今年底以前会出现新型的保单，针对旧的保单民众吼受限给付，搁再讨论要安怎来。做调整了哈，好，那就中央部长张启立焕以社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秘书哈，会前受访证实啊，在家哈伫厝癌症治疗即将规划上路。伊讲随着医疗科技进步，真侪治疗其实是免大医，准备开始推动在。处断医啦，吼，就讲把部分感染症的患者刷个出来。去年推动门诊的静脉抗生素治疗，后一步就是扩大伫厝。做癌症的治疗，好，即阵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当中，有的医师、护理师、药师甲伫伊个呼吸治疗师，吼，组成着照护小组，共同提供照护和因为肺炎、尿路感染，还是软组织感染需要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患者，你会当伫领导啦，吼，还是照护机构接受治疗，配合着远距医疗、远端生命真相的监测设备，啊，伫床边监测点点，免住院，买当接。就医疗的较好啦哈，啊，无咧病程无够，看变安怎哈。好，那另外去年八月推动门诊抗生素治疗，为着提升感染症患者治疗连续性，减轻医疗负担，和患者伫门诊注射减少无必要住院哈。那将治疗天数延长到七天，同时新增加提早出医模式，和失联，也是讲就医不便、住院感染症的患者，经过医师评估，病情稳定适合的，就当等于引导，也是讲将好机构继续接受这静脉抗生素的一个治疗了哈。好，那就中央部长说明，过去在家住院拢是感染症为主，即阵今年前往瑞士日内瓦参访的时阵，去法国参访。当地居家医疗，发现讲，因那个癌症、个感染症吼，刷个家中照吼，癌症的病人买当地处理了，所以下半年希望参照法国的经验，推动专家被在家癌症做治疗吼。那就中央讲，伊讲癌症做化疗有一点副作用，所以头一摆化疗，头一摆哦，好，你一定爱伫病院，那治疗了一切损失，啊，佮有到人工血管，经过医师评估同意，就当可以伫厝做治疗。那讲会。当佮较稳定，按照时间来接受治疗，因为一转刚来病医创伤，那有用啊，无用嘞吼。好，那无需要受到病房安排限制，因为有时候你排不到病房，你怎么办？对不对？哈，来当中接受感染的机会降低哦，因为医院说实在不太好啦，细菌哦很多的，对不对？对不对？是 ICU 啊。砸掉 ICU 因为里面拢是重症啦，你怎样吼？所以各种交杂在一起吼，真的要很小心啦吼。

0: 好，来陈永斌哈，这个健康太重要了哈。我昨多好看到人咧访问哈，那有一个叫红毛呀，红毛哈，以及杰男艺人呐哈，伊拢演几挂电视剧嘛哈。那你看伊一当尊哦，他很严重哦，他好像签了三次的病危通知单了哈，然后他都挺过来。伊当尊那是，什么问题哈？反正就是噶不会跟什么引起败血症，然后也迄个指数啥会拢足悬的吼，肝指数也是啥会啦吼，然后可能就是敢那是肝的问题吧吼。哦，哎，以前像算这好运的哦，那孙吼嘛足甘心的，对，伊妈妈，我讲妈妈老啊吼，啊签迄红色的单，然后伊讲像伊规个拢插管嘛吼，伊真正足勇敢的，可能做到恁来吼，然后伊讲伊要去尿尿。啊，护理师来讲，你不能下床，你不能下床，怎么办？哎，的东爱顶名城店的掉，他那一刻他就哭了哈，那一刻他就哭了哈。有想讲，哎，那母家接了挺多安尼啦哈，哎，等于讲一放尿哈，放尿拢是安德，安德一声嘞，哎，这请假的艺人拢无得惊嘞，吼，那么。讲加戏很忙还是怎么样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哎，
1: 我们可能叫两桌喝汤头，
0: 喝两桌喝汤头哈。阿里点为26397G嘛哈。
1: 哎，对对对。
0: 阿里呀，一点落雨的吼，海沙。来两组，跟你写，你也是刷那个五折。
1: 我冷静啦，
0: 两折。哦，两折对对，26390两折对了哈。
1: 对啦，哎呀，冷静嘛，一点
0: 冷静。哎，讲哎，到底是要讲两折啊，冷静啊，冷静。
1: 拢好啦，拢凉啊，好。
0: 零
1: 啊，好啦，
0: 零啊，你讲零字，
1: 龙字，拢胸口会讲，拢讲无
0: 讲啦，对啦，但胸口无讲啊，华裔的拢讲啊，华裔的龙井没吼，龙井，
1: 龙井就对啦，
0: 好啦，好，谢谢大姐，安尼感谢两周，明仔再加班搞哦，
1: 明仔再就搞吼，
0: 对对对，
1: 哎，无你叫明仔包来，无我明仔到。点我惊伊无伊在，我无不对。
0: 不是两点过哦，两点过可以啦吼，有得来吼。
1: 无，只有唔是啦，无到中昼，无到两一路四点来。
0: 四点。
1: 下晡啦，下晡时来就对啦。
0: 下晡时哦，伊两点过才上哦。啊，你啊四点，啊你是啊四点过才伫出，你啊四点就伫出来哦。
1: 嘿嘿嘿。
0: 啊，我下节好，我帮你下节下晡啦吼。
1: 嘿嘿，你该下下晡得好
0: 吼。尽量啦，好不好？你要注意者嘿吼。
1: 哦，这人发路的呢，我叫的呢。
0: 感谢我。我下公你下晡四点叫你出来，嘿，
1: 我小姐，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哦，再见，感谢哈，龙井啊，龙井大姐哈。感谢呢，大家拢叫本地话，继续讲红毛。哎，阿嬷吼，伊嘛足勇敢的呢，吼，是讲啊，一个老母安尼吼，伊甲伊妈妈带做伙，啊，伊讲哦，他哎、欸，我们他一讲，我们才知道，伊原来伊姐姐甲姐夫是，因姐夫是外交官，所以姐姐甲姐夫拢伫国外，吼，要驻外嘛，外交官就是这样嘛，吼，孩子是在台湾呐，吼，啊，因迄个外甥啊，吼，有外甥跟外甥女，吼，外甥啊，哎，唔是虾妹啊，还是家弟啊，吼，他们就带港姐下哭。好，无带到顶台，带港姐下苦的隔壁安尼就对啊，吼，互相照应嘛，吼。啊，因这个孙吼，因这个孙啊，做优秀的，他个博士啊，个做巧，伊讲，病危通知吼，伊第二摆唔敢叫伊阿母啊签，伊就甲因外甥啊叫来，吼，帮九签。有些讲要不要叫婆婆，叫婆婆来签呐、啊？伊讲不行，你签。哦，其实这个囡仔，阿爹足大，你知无吼？啊，后尾呢，一个第二摆。吼，伊第一摆可能无去真大间，不是教学籍的。第二摆伊出院了，伊就甲医生讲好讲好，医生讲无你等恁倒好啊吼。我看可能可以再帮伊登记嘛吼，就登记了。好像去复诊，去复诊是哇，伊去大间诶吼，大间就甲讲，叫谁来带伊，讲伊迄指数足悬诶，伊拢无咧惊咧吼，黄疸，迄阵是黄疸指数，哦，佮甲伊孙叫来吼，啊，老尾伊甲医生，伊甲医生讲，我这个数值怎样，其实医生讲。伊一个败血症，伊家己唔知你知道，败血症会死人的呢。哦，阿姨，伊阿哥，你的结果他说他大便又是那种灰白色，很恐怖的哦。吼，请假福大命大，佮甲银孙叫来，吼，佮甲银孙叫来，叫银孙签。好，银孙可能知影代志大条呢。吼，老尾甲那 Google 就叫伊又去 Google， 伊阿公，你真的到最后，因迄孙足乖呢，讲伊要。关要关关和因阿姑的第二叫因阿姑的名呢吼，哦，阿姑讲干嘛是哭呢吼，家己的亲孙嘛吼，是也是很感心的，然后做感心的吼，所以讲 伊讲伊一个囡仔，伊那有可能一半的肝和伊是要安怎才好，伊未过心嘛。伊讲那最后伊可能家己选择去避起来，走去通包避起来吼，安尼讲白白嘞吼，走去避起来啊，听了嘛，够说心酸的啦吼。但当然，他现在已经身体健康吼，我想人失去健康对，跟他怎样讲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吼。所以希望大家无常先到了吼，健康最重要，无健康拢免讲。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想要这样一罐那个胃肠药啊。
0: 我们不是药，它是保健。那个是，来，你等一下，姐姐，你等我。
2: 酵素啦。
0: 哎，那还是胃肠药啊，伊那是保健的哦，保健的哈，真是保健的物件。来，酵素要叫几罐？啊，有吃过无？
2: 我这罐第四罐了嘞。
0: 哦，姐姐来广告一下，吃到第四罐，啊，你今嘛情形安怎哈？
2: 啊，情形哦，啊，情形都。还好啦，
0: 还好啦哈。
2: 就是讲安尼老汉呢，头啊呢，头啊呢，规条背啊，开安尼夹夹安尼。
0: 哦，夹夹倒倒掉嘿。你本来是闭嘅还是老塞啊？
2: 拢会老卡济哦。
0: 拢会老卡济，
2: 啊，你就是不好啦，
0: 吸收不好了。对对对，啊，你一天，姐姐你一天吃几次？
2: 我跟你讲，我一天吃三次，我都跟你讲过啊，早上三个，啊，中午两个，晚上三个。
0: 哦，啊，我会建议啦哈，你如果还是觉得比较慢一点的时候，你得维持拢三颗三颗啊，你好不好？
2: 好啊。
0: 甚至你被好个卡喝，我真的跟你分享我的经验，现在我是没避给
2: 哈。那那个是睡前有什么不能吃的东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能吃，你不要跟药一起吃就好了。
2: 无啦，我是讲食食三碗。
0: 食食当然是爱食较清淡的啊，唔好食伤油啊、伤迄落去的啊，你听无？
2: 油无啦。
0: 哎，还是讲有一寡会产气的有无？你若食了腹肚会无爽快，哎，有的人身体我唔知影啦吼。
2: 好
0: 你一种物件你就暂时先卖食，你听有吼？有一寡发的物件，汗珠啦吼，发霉啦，
2: 啊就。然后我早上都是面包啦，啊馒头啦，也要紧
0: 哦。我感觉面包是较卖食的，真侪人讲伊是
2: 面包，
0: 一种蓬松剂掺做侪吼。
2: 你若馒头
0: 是还好，哎，看你食了牙酸无，那不会就无要紧。
2: 但那吃面包比较会一点点。
0: 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你讲，伊一种偏。蓬松剂添加剂较侪吼，所以你就该食馒头，馒头也较健康啦。你就食馒头，搞一个荷包蛋呐、啊，好不好？整只荷包蛋搞做
2: 做应用。我都买 cheese 的啦。
0: 啊 cheese 姐姐，
2: 啊那啊，
0: 无啦 ，cheese 有诶时阵唔知伊安怎添加呢？我是感觉你也食一种山东大馒头，无吼，你配一个、那个很扎实哦。其实一种是较健康哦，公斤的哦，而且它没有加糖。像我们喜欢吃一些什么
2: 鲜、啊，不然我就吃那个馒头、牛奶馒头就好。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嘿，啊，买较好的一罐哈，无一种添加剂太多了就比较不好。
2: 好
0: 好，嘿，好，好不好？
2: 啊，好，好。
0: 啊，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到重点，你有听到哈？你吃的会牙酸不舒服，那个东西就先不要吃了。
2: 我是袂牙酸嘞，
0: 不是啦，
2: 你讲不到会叽叽咕咕，
0: 姐姐，安尼。哎，骨就是你那个不合啦，你听吼、哦，食了会袂拄好嘛，你听有吼、
2: 哦。弄大概暗时要困倒落的时阵，咱就讲巴肚那那
0: 骨。好，来姐姐，我跟你讲，无你就是暗时要困进前，你跟阿姐一拜无要紧。
2: 哦，
0: 因为肠胃
2: 怎样？哦，那个很贵很凶
0: 的。可是，所以我跟你说，八八节你一定要给炖，咱拢公白，大家拢知影，八八节一定要给炖，吼、哦，了解吼、哦。嘿，因为迄阵我嘛是迄阵。炖足济啊，无你袂好啊，你买两罐，搁上半罐才划算，对不对？
2: 对啊。
0: 嘿，啊，肠胃就是长期抗战啊，公斤呢，你无感觉讲食落较袂堵嘞嘛，吼，消化较好啊，对不对？
2: 啊，有一点点。
0: 对啊，卖讲有一点点，你一定是有感觉啊，所以讲咱莫唔甘食，你听无？因为你一旦放弃唔甘食，就前功尽弃，还是讲你就是安尼，就慢慢的，但当然慢车慢空嘛，是到目的地，对不对？但是紧车是不是你也靠信心啦？你听有意思哈？
2: 好，加油。
0: 那我再帮姐姐寄一罐酵素，明天就到了。啊，你点为2339这支
2: 哈，对对对，一样啊，送来我家里了哈，一样啊。
0: 这个拎出，拎出的这支点为对吧？哎
2: 啦，
0: 好，安内就无问题啊，2200哦，加油哈，好，谢谢，好，拜拜哈。耶，姐姐真可爱，还好。我你讲哦，胃疼，嘿，医生咧讲胃疼歹，食药啊上无爱。半年的时间，啊，咱这不是药品哦，善立德酵素美国来吼，营养补充品内面有消化酵素滚干益生菌的物件，包括满边规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出，吃会得去困的人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我讲我家己的经验啊，好，我胃肠算袂歹，但是我吃番麦都是胀气，我个最爱吃番麦，当然咯，一定要吃，好啊，就是细嚼慢咽的喝，但是自从我讲咱的酵素料，我真的吃十多年了，对不对？它真的很好用。 我常常有时阵食完，袂记你食酵素，哎，无代志呢。这个就是有帮助啊！吼、哦，咱体内你欠的迄个酵素的量有够，吼、哦，给你倒这工课，你伊都袂搞怪，伊都袂搞怪，得乖乖熟悉啦，吼、哦。啊，虽然讲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爱传的丁家宝，几回甲百里回拢天和使用哦。你二六口，你二三三，无得有帮，找我各位吼，这边买唔掉去哦。以上广告，谢谢。哎、欸，对对，要搁食粽啊，鸡粽，有的人讲我唔敢食啦，吼、哦，真正吼、哦，安尼就无趣味啊，吼，所以胃疼爱讲哈，来，黄奕詹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玻尿酸，赞助点用，中午见，拜拜。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